0: 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
2: 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合进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2: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1: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0: 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3: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4: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3: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4: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4: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6: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5: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7: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 中国之声系列报

活力中国调研局。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

0: 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 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首部阀门。这个首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
1: 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这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 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一分钟能打出一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 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
2: 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3: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 7.37 亿，放映总场次 1.06 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 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 4.5 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2: 昨天14点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10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 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两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广播剧《高原小火柴》，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李彦普，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下集。
1: 高中毕业后，我告别了家乡的雪山，来到了104团，投奔我的姐姐谭婉静。姐姐给我报考了驾校，还有电商培训班，她说要让我的翅膀更硬些。和姐姐在一起的日子，每天都是那么快乐。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准备迎接春节。啊，姐姐，你看看我包的这个怎么样？还像不像菜盒子了？
2: 哎，太好了！啊，还是我们古丽努尔厉害呀！啊，这过年的饺子呀，就得皮薄馅多，吃到嘴里满口香。
3: 妈妈，妈妈，你看我包的好不好啊？
2: 哎呀，这是谁家的闺女啊？这小小的巧手真棒啊！来，让妈妈亲一口。来，嗯，我闺女真好。喂，这约翰姐姐，你好啊。
4: 谭老师你好，马上过年了，我给你打电话，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
2: 姐姐，您先别急，有什么事慢慢说。
4: 谭老师，我家小儿子地里下体现在病得很重，先生医生没办法了呀，说只有乌鲁木齐能治，你能帮帮我们吗？乌鲁木齐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啊。
2: 姐姐，您先别着急，我来帮你想办法。您先照顾好迪丽下棋，医院的事情我来安排。
1: 放下电话的姐姐心急如焚，她先是通过朋友联系乌鲁木齐最好的医院，然后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
2: 古丽诺尔，啊，姐姐要去一趟塔县，啊，现在就得走。
1: 姐姐，你要去塔县？
2: 对，我必须去。热依汉大姐一家都没怎么进过城，让他们带孩子坐飞机来乌鲁木齐，我不放心。
3: 妈妈，我也想去。啊，
2: 孩子，听话啊！你和姐姐继续包饺子，妈妈最多两三天就回来了啊。
3: 妈妈，不行，我也想去。妈妈，啊，
2: 听话，听话。
1: 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和六个多小时的车程，茫茫风雪中，我的姐姐终于赶到了迪丽夏提的家。
2: 热依汉姐姐，啊，热依汉姐姐，我到了。
4: 谭老师，您终于到了呀。
5: 谭老师，谢谢你来救我弟弟。
2: 姐姐，巴图尔，你们别担心，我马上带迪丽夏提走，医院那边我都联系好了。姐姐，你和我一起去吧。
4: 好，好，谭老师，我跟你去。
2: 来，巴图尔，把弟弟放到我肩上，我背着他，车就在外面。
5: 好，
2: 来，好，走，走。
1: 就是这样，我的姐姐星夜不停地赶往了塔县，接上了病重的迪丽夏提，又日夜兼程地把她送进了乌鲁木齐的医院。在大夫的精心治疗下，迪丽夏提得救了。在一个美好的清晨，迪丽夏提苏醒了。
4: 嗯，啊，哦，哎呦，哎呦，迪丽夏提，迪丽夏提，哎呦，我的儿子啊，你终于醒了。
2: 迪丽夏提，你醒了。
4: 哎呦，儿子啊，快谢谢谭老师，是他救了你的命啊。哎呦，
6: 谢谢谭老师，谢谢妈妈。
2: 夏提啊，我们也要谢谢你的勇敢坚强，你现在需要的是好好休息，补充营养，然后 等身体恢复的棒棒的啊。
6: 嗯，老师，
2: 嗯，
6: 谢谢你，你救了我的命。谭老师，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
7: 当然可以呀，夏天。

0: 2020年，姐姐经销新疆农产品的公司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她带着6岁的女儿选择了第二次前往我的家乡马尔扬小学支教。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问过姐姐，姐姐告诉我，她就是忘不了高原上孩子们那清澈的大眼睛。
1: 打到你了！
2: 妈，我会打沙包了。
3: 真的吗？
2: 嗯，是古丽仙姐姐和凯撒哥哥他们教我的。妈妈，你和我们一起打沙包吧。
4: 好啊，宝贝，妈妈和你们一起打，走。孩子们，老师陪你们一起打，来。
2: 喜欢这里。
4: 为什么呀，宝贝？这里和乌鲁木齐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当然有，这里有老鹰，有小牦牛，还有最可爱的同学们，他们每天都是笑嘻嘻的。还有，在这里我可以和妈妈从早到晚在一起。
4: 好孩子，来，妈妈抱抱。哎呦，我大闺女。
2: 妈妈。
5: 哎，您好您好。
6: 韩老师好。黄江书香终于把你们给等来了，累坏了吧？
5: 累
6: 啊。亲爱的校长，他们就是我们帕米尔爱心小分队的志愿者黄江和书香。
7: 哦，哎呦，欢迎欢迎。哎呀，欢迎你们的。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5: 季校长好。
7: 好。哎，蓝静啊。
6: 哎，校长，
7: 没想到你的帕米尔爱心小分队这么壮大呀，光我就见了3拨人了吧。
6: 季莱提校长，帕米尔爱心小分队都是我身边乐于做好事情的朋友们。他们的能量比我大。
5: 季校长，这次我们小分队给学校送来了一台净水器，一个蹦蹦床，100套防风衣，200双鞋子，还有1000本新华字典，还有一些学习用品、食品和玩具。
7: 哎，这个太感谢你们了。哎呀，感谢
5: 客气了客气了。哎呀，
7: 我呀还想要通过你们再一次感谢给我们送校车的志愿者呀。校车太重要了。
6: 是啊，
7: 我们这里风大雪大，可是都没有你们的爱心大呀。
5: 您别这么说。
8: 校长，您要是感谢呀，还是感谢我们队长满静吧。如果没有他，我们怎么会知道在祖国最西边的高原上还有这样一所小学呀？
5: 是啊，是婉静队长的行为感动了我们，号召了我们。校长，我的弟弟就要大学毕业了，他可以来这儿支教吗？
7: 来我们这里？哎呀，当然可以了。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我们帕米尔的山也欢迎，鸟也欢迎，云彩也欢迎。
5: 谢谢季校长。
0: 我的姐姐常说，爱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并肩同行。帕米尔爱心小分队就是他这句话的实践。姐姐的爱溢满胸膛，姐姐的爱像高原的天空，那么高，那么纯净。
9: 孩子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4位老师的到来，好不好？
10: 好。
9: 同学们，这4位老师是我专门从乌鲁木齐邀请来给咱们学校画画的老师，他们呀要在我们校园的墙面上作画。我想问问同学们，你们希望老师们都画些什么呀？
11: 老师画大大的太阳、牦牛，还有盘龙古道。
12: 老师，能画上我们村的杏花吗？
10: 现在全国的叔叔阿姨春天都来我们这里开鲜花呢。
12: 当然可以。
10: 老师能画好多好多的吃的吗？烤全羊、抓饭、烤包子都能画吗？
13: 只要是你们能说出来的，老师们
12: 都能画。
10: 那能画上北京天安门吗？还有高铁、动车，我听说动车可快了，比我们高人的风都快。我好想坐一次啊。
6: 同学们，你们说的都非常好，你们说的都是心里面最美好的东西，还有你们的向往，老师心里非常高兴。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作画了，同学们愿不愿意一起啊？
14: 愿意。
0: 在第二次支教的日子里，我的姐姐一方面全心扑在教学上，一方面还努力了解我家乡的基础情况，包括物产、人文、交通、运输。因为她心里还怀揣着另一个梦想，就是想早日让我家乡的人都富起来。
6: 啊，请进。
7: 谭老师，我能跟你说个事吗？
6: 库尔班江大叔，快快请坐。
7: 谭老师，我哪敢坐呀？我身后的火苗都快把屁股烧着了呀！
6: 啊，发生什么事了？
7: 谭老师，我几次从你门口过去，我都没好意思进来，但今天实在没办法了。你在乌鲁木齐路子广，你能帮我个忙吗？
6: 他说，您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会帮。
7: 好，是这样。今年我们村的冰川黑土豆丰收了，产量大得很，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点也卖不动啊！这老乡们都等着钱用，可这土豆不是钱花不出去呀。看着堆得高高的土豆，我的眼泪想流着呢。
6: 库尔班江大叔，我听明白了，我来想办法
7: 啊。
6: 这样，你先带我去看看村里的土豆好吗？
7: 好，好。我的摩托车就在外面。
6: 好，我们现在就去。
7: 好，好。

0: 家人们，你们看，我手里拿着的这个又黑又壮的土豆，就是来自我们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县的著名土特产——冰川黑土豆。你们别看它黑，它浑身都放光辉，因为它生长在最干净的泥土里，在最干净的阳光照耀下，在最纯净的冰川水的滋润下长大的，口感更糯，汁多有粘性，维生素 C 和矿物质元素含量丰富。
1: 韩老师，直播间反响热烈，订单加起来已经好几车了。
0: 太好了，再加把劲，咱们把杏子也多卖点。
1: 好。
0: 对了，下午请古丽诺尔和我一起直播，她的长相又漂亮又有特色，啊，让她把塔吉克民族的服装也穿上，闪亮登场，我们再卖她20吨。
1: 好嘞。
2: 和姐姐一起直播卖土豆是我终身难忘的事情。那一次，我们帮助塔县农牧民销售了100吨的冰川黑土豆。后来的日子里，我们还卖了300多吨的西梅、80多吨高原鲜杏以及其他各种农产品，解决了不少当地农产品滞销的难题。
3: 哎呀，
4: 今年呐，多亏了咱们的谭老师，土豆和杏子都卖出去了，大家的收入都有了保障啊！
5: 是说不是啊？谭老师不仅帮助咱们的孩子，还真心帮助咱们呢。
6: 哎呦，这样的好人来到咱们马尔羊，是我们的福气呀、
4: 谭老师来了，
7: 谭老师
4: 你好，
0: 应该坐的。
4: 我们打心底里谢谢你呀、
0: 啊！是啊，感谢你，乡亲们，你们太客气了，别忘了。我们可是一家人啊，这土豆卖得好不是我的功劳，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今天请大家来商量，就是想把我们的成功持续下去。
6: 持续
4: 谭老师啊，怎么个持续下去？
0: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我们成立一个农民合作社，大家一起抱团取暖，紧密合作，把产供销所有的环节都统领起来，增加咱们的抗风险能力，加大我们所有农产品的销售力度，好不好？
4: 好，谭老师，这当然好了，我们大家在一起，力量更大，
0: 对，
4: 是不是？
5: 是的，
4: 我们愿意。跟着您一起干，谭老师，我们愿意
0: 呀，
4: 我们都愿意，我们都加入啊。
0: 好，乡亲们，咱们美丽的高原有太多不为人知的好东西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离市场太远了。但我们不用怕，高原的神秘感，高原。

0: 不容易抵达，不也是我们的优势吗？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发挥互联网连通世界的作用，通过电商平台把咱们的特色农产品推到全国市场去，我相信未来的路一定更广阔。
1: 2021年，在姐姐的带领下，我们马尔阳乡农民合作社正式成立了。村民们通过合作社走出了困境，帕米尔高原的特色农产品得以走出深山，进入全国市场。就在这一年，姐姐荣获首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称号，这不仅是他的荣誉，更是我们高原的骄傲。但我知道，姐姐最在乎的还是马尔阳学校给她的荣誉。
2: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一起欢送谭婉静老师。从谭老师10年前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小山村开始，他的心就长在高原了。
3: 是
4: 啊，
2: 这些年在他的带领下，他和他的帕米尔爱心小分队已经陆续资助了185名贫困学生，每年资助款达到了36.4万元。这些被资助的孩子每天在学校都能享用到一袋牛奶、一片面包、半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一个鸡蛋，每年开学都能收到2套换季的新衣服、新鞋子以及学习生活用品。
4: 哎呦，真好，感谢谭老师啊。
2: 今天
4: 是
2: 他的第二次支教生涯就要结束了。我想在未来的日子里，每当我们看到学校食堂里的新桌椅、孩子们宿舍里的新被褥、被单、被套和枕头，还有孩子们越来越渴望知识的大眼睛，我们就会想起谭老师。
5: 谭老师，
0: 谢谢大家。
2: 谭老师就要离开我们回到乌鲁木齐了，我们舍不得他。
4: 是，
2: 但是我们也知道他还会回来的。
4: 对，
2: 因为他的心已经和我们在一起了。
5: 是，
2: 我宣布经学校研究特授予谭婉静老师终身名誉副校长称号。
0: 谢谢校长，谢谢各位同事们，我做的很少，很不够，可大家却给了我一生中最高的荣誉。对，校长说的对，我的心已经在这里生根了，我谭婉静也是马尔阳人。大家都知道我的微信名字叫小火柴，因为我知道我个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但是我愿意做一根小火柴，点亮我自己，燃烧我自己，照亮我能照到的任何一个角落。我要继续行走在新疆大地上，我要为这片土地注入无尽的爱与希望。

在雄伟的帕米尔高原上，姐姐谭婉静的名字如同温暖的火光，照亮着太多人的前路。从2012年到如今，十几年如一日，

带着信念与大爱，将知识的种子播撒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上。他带着执着和坚韧，为农牧民打开了一条又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2022年，姐姐入选中国文明办发布的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姐姐的故事不只是帕米尔高原的骄傲，更是中国新时代奋斗精神的缩影。微弱却坚强的小火柴将继续燃烧，点亮更多的未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高原小火柴》下集，作曲刘萌，录音合成刘洋，责任编辑王雪莲，助理导演韩冰、张天娇，剧中人韩婉静由翟新月演播，古丽努尔由中阳演播，巴图尔由有强演播，组合热由小雪演播，哈斯叶提由百合演播，一鸣江由武术演播，热一汉由雪萍演播，刘志刚由王宇演播，库尔班江由陈冰演播，谭婉静女儿由肖安佑演播，迪丽夏提由小翟演播，居莱提校长由微兰演播，黄江由古秋演播，秦书香由严梦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雪萍、大力、阿珍、亚坤等。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冰团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0: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1: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可以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擦亮地理标志金名片，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15.5看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七师胡杨合适，培育创新型企业，激活发展新动能。
0: 15.5开好局起好步，13师新兴市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投产早见效。
1: 3师土木舒克市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
0: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金秋蟹肥丰收忙。
1: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高校3个学科跻身全球百强。
0: 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乌鲁木齐开展。
1: 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0: 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商业火箭易建实星，卫星互联网星座加速组网。
0: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4度。
1: 2师铁门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6度。
0: 3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
1: 4师可可达拉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
0: 5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1度。
1: 6师五家渠市多云转阵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
0: 7师胡杨河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
1: 8师石河子市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4度。
0: 9师白杨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0度。
1: 10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1度。
0: 13师新兴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4度。
1: 14师昆玉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品牌建设贯穿农业全产业链，是助推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和持久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充分挖掘农产品资源，大力培育地理标志品牌，统筹推进地理标志品牌建设与质量强兵团战略实施，打造一批彰显兵团特色的优质品牌，持续释放农业发展动能，全面提升现代农业发展质效。来听本台记者苗野莹、王成祥、谢宏宇，特约记者李正虎的报道。
1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2: 我现在是在头屯河农场红提葡萄种植区，在我身旁的葡萄架上，串珠均匀、果粒饱满的葡萄呢，已经挂满枝头。作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识，头屯河葡萄现在已经有20余种，远销国内外市场。
13: 眼下，十二师头屯河农场1.7万亩红提葡萄净树采收期，职工群众忙碌在田间地头。头屯河葡萄2009年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团场职工严格遵循科学化种植模式，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今年预计农场总产葡萄3.5万吨，主要销往广东、福建、湖南等地以及东南亚市场。头屯河农场一联职工李长伟：
14: 农村局、农科所呀、农场、农化中心经常下来，有什么需要帮扶的，需要技术上支持的，他们经常都带着。头屯河葡萄现在是很有名了，进出口了好多公司都在我们这个进口货。
13: 十二师立足资源优势，发展壮大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截至今年6月，全师农作物种植面积26.3万亩，共有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46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2个，兵团级龙头企业5个。眼下，二师223团3300多亩苹果进入关键管护期。在新疆园博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苹果基地，农业技术人员正讲解日常管护技术。合作社管理200多亩苹果园，自223团苹果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后，依托这块金字招牌，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新疆园博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常玉社：
15: 客商对我们果品非常认可，我们在加大精细化管理，争取今年让我们职工能增加效益20%。
13: 223团位于烟耆盆地，光热资源充足，生产的苹果个大味甜，汁水饱满。团场精准发力，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苹果从种的好向卖的好转变。2025年，团场苹果实现产值3300多万元。坚持以地理标志培育为抓手，二师铁门关市持续推动特色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师市已有6个产品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二师铁门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4级主任科员董杰：
16: 扎实推进地理标志培育保护，同时延伸金深加工链条，推动地理标志融合电商文旅，打造区域共用品牌，拓宽营销渠道。
13: 眼下，在实施182团实葵地里，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获颁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182团顶山实葵，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资源，打响品牌，闯出市场，成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182团7连种植户吴孝东：
17: 一亩地能达个270-280公斤油，产量和品质我非常满意，对种植实葵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3: 182团不断优化种植模式，推广优良品种和绿色种植技术，从源头保障石葵品质，让顶山石葵的品牌口碑持续攀升，种植效益稳步提升。团场今年石葵预计实现产值4000万元。实施北屯市坚持一产一品一品一排发展思路，培育北屯白斑狗鱼、184团苹果等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今年上半年，市市农业总产值10.81亿元，同比增长5.3%。实施北屯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科副科长任星星。
18: 将持续挖掘本土特色农业资源，培育更多优质地理标志农产品，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
13: 兵团把推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监管作为重点工作，着力打造地理标志名片，推动各市市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以地理标志赋能区域特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兵团地理标志用标主体从2家增至111家。面向十五五，兵团将聚焦地理标志产业升级，打造一批彰显兵团特色的优质品牌，提升品牌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19: 其实胡杨河市持续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大力扶持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数字化改造，越来越多工业企业依靠科技创新提质增效，激活发展新动能。来听七十台记者宋亚丽、妙新亮的报道。
2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1: 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核心位置，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依靠技术突破赋能生产线升级。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航宇：
22: 截至2026年7月，本年已投入170万元用于科技研发，累计获得7项实用新型专利应用于生产线。
21: 真金白银的研发投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技术成果，凭借扎实的创新基础，公司先后获评七十胡杨河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兵团创新型中小企业，多项实用新型专利落地转化，有效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今年截至7月底，公司已累计生产磷酸4386吨，产值3400余万元。在新疆紫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电容器生产车间，自产电极箔经过全流程精细化加工，转变为性能稳定的成品电容器。公司持续加码科技创新投入，顺利通过首批兵团级数字化转型二级改造验收，逐步实现生产管控、内部管理、市场运营全链条数字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产值约8000万元，全年产值预计增长10%。新疆紫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江中杰：
23: 继续科技创新为引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研发体系，为区域电子新材料产业的技术升级和兵团装备工业的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21: 七十胡杨河市建立动态化企业培育清单，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在研发资源对接、数字化转型指导、项目申报服务等方面靠前发力，持续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加速向企业集聚。截至目前，施市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3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7家。
0: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今年以来，十三市新兴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紧扣3+3+4产业布局，深入实施重大项目支撑保障行动，全力推动工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来听本台记者纪时东十三师台的报道。
24: 在新疆耀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干混预制砂浆生产项目建设现场，厂房主体结构已建设完成，施工人员有序开展生产线设备调试、厂区配套设施完善等工作。新疆耀阳环保科技有限

0: 情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3: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十一师召开强领导拓空间担使命助兴业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十一师高质量发展之路主题新闻发布会。那详细的情况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杨华。杨华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啊，你所了解到的具体情况可以吗？
4: 好的。在发布会现场呢，媒体记者围绕十五时期加快走出去步伐，加强国资监管，推动师塾企业发展，建筑业总体发展定位及落实举措等核心问题进行了提问。那么十一师的发改委、国资委、住建局相关负责人逐一进行了解答，系统梳理了十一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的重要举措。那么据了解，十四五时期十一师坚持把产业提质增效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主动融入自治区和兵团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构建以建筑业为重点，联动建材工业加服务业的一主多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筑业全产业链竞争优势持续巩固，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建筑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8%。那“十五五”新征程上，十一师将落实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促进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一步融入自治区和兵团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坚持建筑业带动工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巩固提升传统板块，拓展新兴板块，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商，当好新疆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力量，坚持巩固疆内市场，拓展疆外市场，开发海外市场，构建三大市场协同发展新格局，以专业化发展提升走出去的竞争力，以制度创新护航走出去，行稳致远。同时呢，践行兵地一盘棋的理念，深度融入自治区和兵团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兵地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合力构建产业发展新高地，当好服务兵团和自治区现代化产业建设的重要力量。
3: 好，那作为兵团唯一以建筑施工为主业的师，十一师利用自身优势，在巩固疆内市场的同时，不断开拓疆外甚至是海外市场，不断的提升十一师建工品牌的影响力。好了，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杨华再见。
4: 再见。
5: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6: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5: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三师宣传活动启动。本次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全面普及网络安全知识，防范化解各类网络安全风险，为三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网络安全防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露，了解一下启动仪式现场的基本情况。吴露，你好。
7: 你好，张雷。
3: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你在现场所了解到这个启动仪式的现场情况是怎么样的？
7: 好的。启动仪式现场啊，参会人员首先是共同观看了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兵团宣传片，直观感受网络安全的重要意义。现场呢，还宣读了网络安全倡议书，号召大家自觉遵守网络法。

0: 律法规，做到文明上网、理性上用网，主动参与网络安全建设，振作网络安全守护者、网络文明传播者。在网络安全专家专题讲座中呢，专家结合现实案例，重点围绕高效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内容开展科普讲解，帮助参会人员掌握实用的网络安全防范技巧。
1: 那听起来这个讲座内容非常的贴近生活，那现场的学生和参与者有着什么样的一种反响呢？
0: 反响非常热烈的，大家呢普遍觉得这些知识很实用，也很及时。那我当时呢也采访了图书馆职业就是学院的学生李佳薇，他听完讲座呢感触很深，他说这次讲座呢让他深刻认识到了网络诈骗离他们其实并不遥远，诈骗链接、虚假短信、隐私泄露的都是在日常上网中可能遇到的。他表示呢，以后也一定要增强防范意识，保护好个人住址、家庭住址、父母信息等，绝不随意在网上泄露给别人。那还有一位同学呢，张向琪呢，也和我分享了他的感受。他以前呢觉得网络隐私泄露是大人的事儿，和自己关系不大，但听完讲座才明白，免费领小礼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这些身边的小事都可能成为信息泄露的渠道。他还特别提到，大家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坚守网络底线，做到绿色上网。
1: 看来这场讲座真的是让同学们对网络安全有了全新的认识。那除了讲座，现场还有哪些宣传互动的一种方式呢？
0: 现场还设置了很多关于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题展板，网信办和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呢，也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典型案例解读等多种形式，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辨别网络骗局，守住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自己的网络行为。可以说，目的是让这些网络安全知识让大家能看得见、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1: 据了解，这次宣传周只是一个开始，那后续啊，还有哪些持续性的活动安排呢？
0: 是的，接下来呢，赛事呢还将围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六大主题日，扎实开展网络安全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等七进系列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推进，把网络安全实用知识普及到每一个角落，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切实守好实施的网络安全关口，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1: 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璐的连线报道。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好，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吴璐再见。
0: 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发布的相关成果和信息显示，兵团棉种行业多项数据指标领跑全国。14五国家农作物联合攻关成果中，突破性品种选育类两项棉花攻关成果均由兵团摘取。2025年度，新疆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培育的塔河二号登顶棉花品种推广面积第一。新疆和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列棉花商品种子销售总额全国第一。
1: 据了解，此次大会发布“十四五”代表性农作物攻关成果90项，其中突破性品种选育类主要农作物品种攻关成果20项，棉花两项成果分别为：一是农业科学研究所攻关成果基采长绒棉新品种阿农海二号，新疆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攻关成果优质丰产棉花新品种塔河二号。
2: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同时发布2025年度棉花品种推广面积及商品种子销售总额企业信息。在棉花品种推广面积前十榜单中，兵团占据六席，其中塔河二号以568万亩的年度推广面积位列全国棉花品种推广面积第一。棉花商品种子销售总额企业信息共列示五家企业，总部位于巴师石河子市的新疆和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居首位。2025年销售棉花种子约9500吨，实现年产值4亿元。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8: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9: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8: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9: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8: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9: 让我们一起
8: 珍惜每一滴水，
9: 守护这片绿洲。
8: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0: 早上的9:34开启全新一天，
11: 各位早上。

0: 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雨。上述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北江、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级左右。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风力3级转西北风4至5级。
2: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1: 欢迎来到新闻眼。金秋时节，蟹为膏黄，中秋佳节临近，兵团各师市的螃蟹集中捕捞上市，销往全国各地。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 在希望的田野上，
3: 在实施183团德神水库，捕捞工人熟练地收起夜间布设的地笼，将螃蟹分拣装筐。依托阿尔泰山雪融水滋养，水库产出的螃蟹个头大，口感好，销往北上广深等地。新疆百湖之城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潘尔强：
4: 每天的出产量大概在800公斤，目前来讲公蟹已经达到了430克，母蟹最大的是在210克。好水好草养好蟹嘛。
3: 近年来，石狮北屯市依托优质水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水产养殖，水域养殖面积达10万亩，今年螃蟹预计产量可达1000吨。舞狮91团的大闸蟹同样迎来丰收季，养殖户们驾船穿梭在水塘中，熟练起网分拣，一只只鲜活的螃蟹被陆续捕捞上岸。91团养殖户刘超：
5: 4月份投入了50多万尾的蟹苗，从盘锦引进的，经过我们4个多月的生长周期吧，目前有个20多吨的产量，年收入的话大概有个150万，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3: 新疆顺丰速运石博片区客户经理辛东东：
6: 当天现捞现发，凌晨4点发至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实现全国次日达。
3: 40、69团螃蟹也即将上市，养殖基地占地300多亩，从去年开始投放蟹苗，经过精细管护，螃蟹长势喜人，据测算每亩可产出螃蟹80公斤。69团立足丰富的水资源，持续做强特色水产产业。团场除螃蟹养殖外，还有鲈鱼、红螯螯虾、斑点叉尾回等10多种特色水产品，产品在本地深受欢迎。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1: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0: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称衍的电话。称衍你好啊，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30土木术科室的居民来电，反映说小区供电异常的相关问题的一个反馈，那目前它的供电恢复了吗？
7: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30土木术科室唐辉一品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供电异常，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30永安坝街道办核查，

0: 是因附近道路绿化施工挖断电缆导致断电，现已完成修复并恢复供电。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四师可可达拉市的居民来电，反映说小区旁边的噪音扰民问题，那目前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0: 热线近期接到第四师可可达拉市宜居润园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旁职业技术学院音响播报音量较大，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热线工作人员迅速将此问题反馈经四师公安局核查，社区民警已与学校负责人沟通，学校也积极配合调低喇叭音量，同时民警还对辖区
1: 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9.61亿吨，成交额656.99亿元。自开始以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制度体系基本建成，市场活力和效能全面提升，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2: 会议同期发布的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共运行243个交易日，成交量2.35亿吨，同比上涨 24.36%， 年成交量创开市以来新高，成交额146.30亿元。
1: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5年首次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到2026年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纳入的重点排放单位达3680家，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83亿吨，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65%以上。目前石化、化工、造纸、民航等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启动。
2: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是我国推出的又一个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截至8月底，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累计登记自愿减排项目41个，成交量2170.68万吨，成交额17.37亿元。
1: 据蓝箭航天消息，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采用一箭十星方式，将十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此次任务是我国民营商业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一箭十星精准入轨，验证了我国民营航天企业执行大规模星座组网任务的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昨天发布《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至修订国家标准50项以上，基本建成覆盖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逐步形成资源高效利用、产业链全覆盖、国内国际协同的标准体系。
2: 动力电池富含镍、钴、锂等战略资源，其回收利用可有效缓解和减少进口依赖，提升国家矿产资源供给保障能力。建立健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对于规范产业发展、保障战略资源安全、引领产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0: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0: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中国脑健康日。中国脑健康日是王中成院士等百位专家2000年给大脑定的保养节，提醒咱别等它卡成 PPT 才重启，平时少熬点夜，多转点圈，让这位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准时下班，比吃一筐核桃都管用。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6度到26度，伊施阿拉尔市阵雨，13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8度到32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15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4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0度到24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6度到26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6度到29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3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5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0度到24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6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6度到28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6度到2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8: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9: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8: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0: 15开局之年，一个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六张网成为热词。在这六张网中，物流网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串联城市乡村、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大动脉。
11: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
10: 目前我国的物流网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未来几年有望实现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转变。
11: 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
10: 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物流网，从幕后走向台前，筑牢中国经济的底气。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物流自古就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曹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基础建设六张网进入人们的视野，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八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发布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这是六张网相关的首份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例降至 13.1%， 较“十四五”末降低 0.8 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对，但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等同于快递，就好像把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以偏概全了。
11: 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5.1%。 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三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 14.6 万亿，占比呢还不到 4%。 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 88%。 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

0: 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
1: 刘敬真说，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我们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通过跨境物流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物流就像我们人体的经络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而我们要建设的物流网，刘敬真认为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架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供、铁、水、空、邮点连线、邮线成网的立体空间。
0: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四横五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六大类型：入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1: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过程没有想象的容易，原因是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下面我们来听听两位水路和铁路企业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2: 要做一单事，这事儿就得打仗。铁路要求改我的，我要求改铁路的。
3: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1: 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说，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下降到了13.9%，创下了历史新低，比135末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这0.8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1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1.1万亿元，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但我们的差距在于，
0: 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

0: 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
1: 第二个差距，就是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还有待调整和完善。
0: 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认象，高速公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认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
1: 好消息是2026年，我们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今年1月27号，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大幅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行业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刘静真说，
0: 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
1: 不仅是国内物流，在畅通国际循环方面也起着重要的链接和支撑作用。
0: 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1: 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刘静真说，物流网络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

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印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十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了一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互联网的意义不再

0: 近的高点上，在这儿可以俯瞰整个江口的全貌。站在江边啊，我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水陆格局真的是彻底变了。您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当地产的沃柑，它在东南亚一直销量特别好，但是以前呢想要通过水路外销啊可不太行，因为从这儿要沿着西江向东绕去广州港才能出海，那全程大概是有694公里，那么光是内河航行呢就要一个周左右，到港之后呢还得排队再换船，前前后后啊要半个月才能到东南亚。那么对于水果来说呀，它的折损就很大，而且成本也很高，所以之前呢这些水果一般都是不通过水路外销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平陆运河啊，可就不一样了，从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平塘江口呢直接向南就可以抵达钦州港，就能出海，全程呢是只需要134公里左右，只需要几天时间啊就可以到东南亚。而且呢不光是这个船运的运量大，时效呢也提升了，成本也低，所以未来呀广西的农产品出口有了一条实用又实惠的水运新选择了。
1: 这是记者张从静从平陆运河起点发回的报道。8月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向9月的通航迈进。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这条运河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域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成本低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公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位于山东青岛的上河示范区，是我国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近日，满载水果、蔬菜、日用百货、轻工产品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在上河示范区整装待发，车辆将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7天左右即可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
2: 回程带回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坚果等商品，与铁路相比，国际公路运输大约可以节约一半的时间。
3: 以往进出口货物主要依赖海运，不仅周期长，还可能因为吊装、换柜等环节造成货损。现在通过国际公路运输线路，货物一次性封箱，原车原箱，大大提升了物流周转效率。
1: 目前上河示范区共开通了8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可通达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老挝、泰国等8个国家。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珍认为，物流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体现在3个维度上。第一个维度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在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
4: 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
1: 15开局之年，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
4: 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

0: 安全高效、评级坚固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兵团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一代代教师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从开发建设初期白手起家办教育，到如今建成覆盖全学段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无数兵团教师扎根大漠边陲，坚守三尺讲台，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祖国边疆的教育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近年来，兵团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引导教师坚定育人初心，厚植家国情怀，通过建立教师师德承诺制和师德档案，持续净化育人风气，引导广大教师严守从教底线，涵养高尚师德。针对基层师资发展需求，兵团持续夯实教师人才培育体系，通过名师引领、援疆送教、校际联动、梯队培育等多元举措，造就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新征程上，兵团教育事业承担着更好服务兵团高质量发展、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的重要使命，更需要广大教师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坚守教育报国理想，担当立德树人使命，深耕教学一线，潜心育人育才。我们要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关心教师成长，支持教育发展，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凝聚起推进兵团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历经数百年流散，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两册古籍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最终回到祖国？
5: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藏到公藏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4: 如何继承和保护古籍，更续中华千年文脉？
6: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两册《永乐大典》的曲折归国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近期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明嘉靖本永乐大典》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吸引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一睹这部旷世典籍的真容。很多人惊叹国宝终于回归故土，却少有人知晓这两册古籍曲折的归国之路。这两册大典早年流失海外，后现身法国拍卖行，经专家远程甄别真伪，私人藏家出手竞拍，历经重重波折，耗时近两年才跨越山海回到国内，最终入藏版本馆向公众开放。参观热潮的背后，是一段惊心动魄、多方合力促成的国宝回家故事。2020年6月的一天，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0: 员翁连希收到了国外朋友发来的消息，
1: 有法国的朋友跟英国的朋友，那时候发了一个照片，就是说在法国一个拍卖行有两侧俑乐大典，翁老师你看看。
0: 如何让这两侧俑乐大典重返故土，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极限博弈。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位于巴黎德鲁奥区的中心地带，是一家以家具、艺术品和亚洲艺术为主要特色的拍卖行。2020年6月发布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会的图录里有瓷器、佛造像、书画等，其中就有两册永乐大典，估价为5000至8000欧元。拍卖公司介绍说，这两册拍品来源于法国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19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当时因为疫情，翁连希去不了法国，看不见实物，隔山买牛压力不小。
1: 我说你多发我点照片，书的整体的那个形制大小啊，它书签啊，方签啊，而且打开以后里头的字体啊，画的红线啊，珠格啊什么的，那细节我都叫他们照，都给照了30多张片子。
0: 被拍卖的这两册永乐大典是胡字册和桑字册，在全世界所有已知的永乐大典收藏中没有出现过。翁连希尽量核对每一个细节以辨别真伪。永乐大典的制作工艺极其特殊，留下了很多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密码。
1: 永乐大典这边还有一个方签，我们也叫卷签，它底下是两层签贴起来的，一般的人做他觉得是画出来的，实际上底下呢先贴一张大一点的蓝色的签，没有字的，回来再贴上一层黄签，写上字的永乐大典，比这个蓝的小一圈，是两层，有点立体感似的。
0: 还有更隐秘的标记，永乐大典每一页的蓝线都是手工画的，为了画的一样，画之前需要先用针在纸上扎眼定位，所以针本每一页都有针眼儿。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书皮子掉下来了，那个书呢，古代那个钉书呢都是先用纸捻钉上，他用的马黄捻，一不是单捻吗，过去是那马黄捻就跟八橘子似的扎下去，而且有四对，这书大呀，上头中间四对，就是8个眼，那是谁知道啊，因为它糊着，你不能给人撕开看呀。等最后的时候，我叫他们给打开照两张片子，他们发过来以后，我一看这个就100%对了。
0: 永乐大典共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以前已经失传的古籍。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管辰就从永乐大典中汲取出不少失传典籍。然而600年间历经火灾、战乱、盗劫，永乐正本不知所踪，嘉靖副本存世近400余册，分散收藏10余个国家，不及原书4%，每一册都属于珍贵无比的孤本。这两册的价值更为特殊，胡字册留存了436个胡的相关文献，记录了包括地理方位、历史沿革、风土古迹乃至民间传说在内的丰富信息。桑字册则围绕国序主题收录相关典制，系统地记载了从帝后驾崩、奔丧、赠与财物、追赠封号，到集体致哀，直至脱去丧服等一整套礼仪程序。其中还发现了元代温州人叶启的著作《丧礼会记》，这部书今天已经失传。这两册书让许多已经失

0: 环的文献得以复活，为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虽然鉴定法国拍卖行的这两册《永乐大典》大概率为真，但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从消息传出到正式拍卖，只有短短20多天，时间之紧迫让任何公藏机构的常规流程都难以跟上，机会稍纵即逝，如果错过这一次，下一次真品现身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
1: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般这个手续都得走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吧？怎么买？后来我就说还是找那个私人买吧。
0: 金亮是浙江台州人，他是一位在杭州经商的古籍收藏家。
2: 他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他说有这个，那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会不会假的，发给国土的相关老专家都看一下，对他们说应该没问题，凭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这个找不到它是假的证据，只能说基本上是真的，那就决定买吧。
0: 2020年7月7号，法国博桑勒费弗尔拍卖行二号拍卖厅，一场牵动人心的竞拍即将开始。而此刻，万里之外的中国，金亮用两个手机和一个座机同时连线古籍专家和朋友。他托一位身在法国的朋友坐在拍卖厅里，通过电话连线帮他出价。
2: 当时因为疫情，法国把所有的签证全部作废掉了，就只有法国本国人可以进到法国。
0: 拍卖厅坐满了人，为永乐大典来的人不在少数。
2: 5000欧元起拍的，轮到我们出价的时候，已经那个了，已经200多万了。
0: 竞拍价格几乎以每秒一跳的速度往上冲，2分钟内价格就直冲到70万。当价格突破100万欧元，也冲破了拍卖公司显示屏的上限，拍卖师只能口头喊价，用手势示意。
2: 就400万以上就三个人的，然后10万10万额价，一直加到那个640万落锤。
0: 这场激烈的拍卖持续了大约11分钟，经过艰难的竞价后，落锤价最终停在640万欧元，加上佣金，折合人民币6500万元，两册《永乐大典》被金亮成功拍下。
2: 是第一次100万以上没看到过东西的，等于说直接投币开股就决定买的，这是第一次。
0: 竞拍成功只是万里归途走完了第一步，两册《永乐大典》从巴黎运回中国，要经过法国出境审批、中国海关报关、跨国物流运输等，每一步都是考验。新冠疫情又加重了难度，仅仅拍卖行办理出口许可证就花了1年时间。永乐大典用的是明代宫廷专用的白棉纸，距今已400多年，纸张早已脆弱不堪，对温湿度、震动、光线都有极其苛刻的要求，运输途中稍有差池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希回忆说，
1: 往回运呢，就是说买的东西是对的，但是给你运回来要不对怎么办，就是那中间要出现问题怎么办，他在装箱的时候全程录像，就我跟那个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馆长陈红艳女士，我们俩就看着这个录像，给这书起拍卖行库房拿来，装在一保险箱里头，装完了封上，贴着封条，完了再弄一大箱子装在里头又封上，完了上车，这都有录像的，我们俩这盯着，完了以后一步一步的最后上飞机。
0: 最终海关、文物、运输、仓储等多个部门协同配合，为这两册国宝开辟了绿色通道，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至此，漂泊已久的国宝终归故土。杭州国家版本馆副馆长张普表示，
3: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场到公藏单位。

0: 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1: 2026年6月24日，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从法国阁楼到杭州展柜，跨越千山万水，他们终于找到了安稳的归处。而胡四册的回归，更使得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所有胡四卷首次实现完整相连。张璞介绍说，
0: 我们现在这次胡四册入场以后，就我们国内的胡四册可能前后是比较完整的。
1: 每一册永乐大典的回归，不仅是对散佚篇章的补全，更是对一段历史文化的珍视与接续。
0: 我们当前这个国力增强啊，叫盛世修典嘛，那也是说明我们的国力以及我们的民间的实力在不断的增强，社会各界对文物、对我们文化的热爱和热情，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影响一批人，通过一个人啊，影响一群人。我们呼吁啊，社会各界共同来呵护啊，共同来参与啊，我们的海外文物的回流这项事业。
1: 今天走进杭州国家版本馆的民众，隔着玻璃与这两册大典相对，可以看清抄手落笔的每一处题案，看清用朱笔圈点的每一处细节，甚至看清600年前纸面上微微泛起的时光颜色。在这座馆里，在每一双认真凝视的眼睛里，文脉以他自己的方式正在更续。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在山东大学启动。项目汇聚了70多所高校和机构的200多位专家。项目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说：“目前正在实施二期工程，二期工程是分书重编。”将永乐大典引用的书籍一条条拆解，让每一条回归原书，按经史子集重新分类编排，形成永乐大典分书重编。
2: 这些呢是我们已经标点好的永乐大典，有800多卷，400多册啊，我们陆续把它寄到中华书局，进入出版程序。
1: 杜泽逊教授今年62岁，是古典文献学的专家。他与同事们历时2年完成永乐大典标点本，也就是为永乐大典加上现代的标点符号。
3: 他为什么要给永乐大典来加标点呢？
2: 其实永乐大典它原来是有冠句的，只有一种符号圈儿。这个对现在的阅览来说呢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这个标点呢，逗号、句号、顿号、引号，它的功能比较齐全。另外呢，我们可以给它标点的更准确。
1: 永乐大典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保存了我国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杜泽逊介绍说，
2: 它是个大整合，多元一体，文化一体化建设当中啊一个巨大的成果啊，里程碑。要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这里头包括古代的智慧，包括古代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维护国家的团结，这样一些精神，比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那么这些精神呢最系统的保存在古书当中。
1: 像永乐大典一样，众多的古籍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当中，或已失传，或仅存残章断简。中华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如何保护，怎样传承？
2: 我们作为重建人员、古籍工作者，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啊，把这个事情办好。
1: 做好永乐大典的整理研究工作，使其能够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众多学者的工作。

0: 工作目标。在杜泽逊看来，第一步就要解决看不懂的问题。
1: 我们说古书之所以不好懂，主要的障碍第一是繁体字有的不认识，第二它是文言文，第三点就是没有标点。这永乐大典要想推广，要想传承，第一件事情点开，准确的点开，要把它断开句，然后出版。
0: 标点听起来容易，然而做起来却是极大的挑战。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2: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所以呢，我们是组织了70多家单位，200多位学者，也包括着一些农科的、工科的学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0: 经过长期深入研究与不懈努力，专家学者们不仅为永乐大典添加了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的标点符号，同时还校正了原书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错误。永乐大典汇聚了上至先秦下至明初的7000-8000种典籍，其中大量征引的著作已不存于世，因此永乐大典的整理工作意义尤为深远。每一页泛黄的纸都隐藏着可能增进学术认知的历史密码，每一个被重新发现的译文残篇都在为中华文明拼图补上缺失的一块。
1: 那叫梁昭明太子世诗，昭明太子的萧统，有昭明文选，但是梁昭明太子世诗这个东西，以我的看应该是人间没有了。永乐大典还保存了这么两段，那就不是零，这是有，只是有多有少的问题。
3: 我看这儿有一个迷路小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在这儿呢？
4: 因为我们知道大典它经历了很多磨难，然后它在这个正文里面有很多缺页，然后我们现在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资料不能确定它到底是来自于哪一个书，所以它就像一个小鸟飞回去，然后它在很广阔的天地里迷路了一样。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就是经过我们的考证和进一步深入的工作，能让这个迷路的小鸟回到家里来。
0: 丛芳怡是山东大学文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他告诉记者，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这些纸张在逐渐变少，回家的小鸟也越来越多了。按照计划，在拆分工作全部完成后，会组合成一个分书重编版本的永乐大典，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2: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把古籍的整理研究把它做好，把它整理出来，弄明白怎么回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加大对古籍的整理出版的力度，也要利用现代的最新的技术和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来推进。
0: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籍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力量，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更孕育着生生不息的能量。古籍专家学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执着守护，既是情怀，也是对中华文脉更续传承的信念与坚守。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围绕党建引领、群众满意、服务履约等维度，遴选梳理出一批住宅小区好服务案例，总结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物业服务经验做法，为全兵团小区物业服务提质升级提供标杆参考，以优质物业服务守护职工群众幸福安居生活。此次共有一是阿拉尔市359小区、二是29团荣城上苑小区、四是可可达拉市学府家苑小区、新石悦城小区、五是双河市楚兴绿城小区、65家渠市恒大金碧天下小区、八是石河子市七小区、天富春城小区、红翔百合园小区、九是白杨市建设小区、13是新兴市幸福城云住小区等11个住宅小区入选兵团住宅小区好服务案例。2026年自治区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大会新闻通气会上的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将于9月18号举办。本次主会场集结494家用人单位，释放岗位1.76万个，涵盖驻江央企、区地国企、归上民企及援疆省市企业，岗位覆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及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其中兵团42家单位提供岗位1231个，覆盖现代农业、先进制造、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领域，同时组织兵团院校毕业生参会、房企拓岗，促进毕业生就地就近就业。9月15号，马蜂窝发布的202611假期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新疆位列11假期热门旅游省份 TOP 3，延续暑期旅游热度，成为国庆中秋超长假期长线深度游热门目的地。报告数据显示，西南西北长线目的地持续走红，新疆紧随贵州、云南，跻身全国热门旅游省份前三。再来关注，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9月30号火车票今天开售，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 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师胡杨河市 FM 92.3，十师北屯市 FM 96.9，十四师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平台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收看直播，在直播间直接和我们互动。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为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下一步将通过大力开展政策宣贯，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加强产教融合和产融合作，开展规划实施监测与评估，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和作用，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将惠民生与促消费相结合的重要领域。

0: 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条举措，重点突出以下四方面：一是坚持供需协同发力，二是打造多元融合生态，三是精准服务不同群体，四是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据初步统计，前八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23.91 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10.23 万亿元。截至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截至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与此同时，我国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法庭跟进督促履约，帮当事人要回75万元赔偿款。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赔偿纠纷，往往交织着财产损失、精神伤痛和信任裂痕，若处理不当，极易衍生次生矛盾，不仅徒增当事人诉讼负担，也不利于社会关系修复。9月8号，新源县人民法院那拉提人民法庭促使一起交通事故案件的75万元赔偿款全额履行到位。2025年12月25号，马某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叶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核实，肇事车辆仅投保交强险，并未购置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巨额赔偿责任需由肇事方马某个人承担。叶某是家中的主要经济支柱，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其家属骤然失去收入来源，同时承受沉重的精神打击，家庭陷入困境。为减少当事人诉累，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那拉提人民法庭于2026年1月15号启动先行调解程序，承办法官理清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分别对双方开展释法说理，一方面安抚死者家属悲痛情绪，释明赔偿项目与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呢，向肇事方阐明事故带来的法律后果，引导其正视自身责任。经过法官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马某合计赔偿75万元，包含5万元丧葬费、70万元死亡赔偿金，其中45万元于2026年6月1号前给付，剩余30万元于2026年9月1号前付清。调解达成当天，马某便足额支付第一笔45万元赔偿款。那拉提人民法庭秉持如我在诉理念，建立后续履约跟踪机制，干警定期了解马某的筹款进展，督促其按期履约。面对尾款压力，马某多方筹措资金履行责任。9月8号，在那拉提人民法庭持续跟进协调下，剩余30万元赔偿款全部交付叶某家属。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0: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六市共青团农场落地的，正是新农人屈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1: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0: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1: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0: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盆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1: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0: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2: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3: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安龙律师事务所的赛丽律师。赛律师您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赛律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婚姻家庭方面的典型案例。先来关注一下婚前房产、婚后家名、离婚怎么分呢？男方小张在2018年个人首付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套商品房，房屋总价是480万元。小张支付了首付180万元，贷款300万元，产权登记在小张个人名下。2020年，小张与女方小李结婚，结婚前应小李要求，小张将小李名字加在了房屋产权证书上，变更登记为两人共同共有。结婚后两人共同生活，小张主要负责偿还房贷，每月房贷是8000元，小李的工资主要承担家庭日常生活开支。2023年，双方因为性格不合，感情破裂，小张起诉离婚，小李同意离婚，但要求分割这套房屋，主张房屋应当按照产权登记一人一半分割。小张呢，则主张房屋是自己婚前购买的，家名只是赠予给小李，并未约定份额，离婚时应当按照贡献大小来分割，只同意分给小李10%到20%的份额。那么婚前个人房产，婚后加对方的名字、加名的这个行为，它的法律性质究竟是什么呢？赛律师。
4: 好的。首先呢，从法律性质上来说，婚前一方全款或者是首付购买的房屋，婚后加上另一方的名字，这在法律上呢，应当认定为是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赠与，并且呢，一旦完成不动产的变更登记，赠与行为就已经完成，无法撤销。而民法典第209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在本案中呢，小张已经自愿将小李登记为共同共有人，那么房屋就从个人财产转化为了夫妻共同财产，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3: 但是成为共同财产之后，离婚就一定是一人一半去分割吗？赛律师。
4: 很多人呢有这个误区，实际上是不是的。民法典第

0: 对半分，而是会综合考虑房屋的出资来源、双方结婚时间的长短、家庭贡献大小、有没有子女等多个因素，酌定分得的份额。一般来说呢，像本案这种情况，房屋首付全部是男方出的，贷款也大部分是男方在还，双方结婚只有3年的时间，而且没有孩子，那么法院一般会判决女方分得20%到30%左右的份额，而不是一半。当然，如果双方结婚时间超过10年，又有了子女，那么法院也有可能会判决接近对半分割，具体每个案件的情况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1: 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小李主张一人一半，这个是不太能够得到支持的，是吧，赛律师？
0: 大概率是很难的，因为佳明只是代表女方享有产权份额，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各占50%。如果没有明确的约定份额，法院就会根据实际出资贡献来调整。最终，这个案件在法院的主持调解下呢，小张支付女方房屋折价款是80万元，房屋归小张所有，双方离婚，这个结果也是符合司法实践的一般尺度。
1: 那么结合这个案例，您来做一个提示吧，赛律师。
0: 好的，很多朋友以为佳明就是一定能分一半，这是最大的误区。产权登记呢，是物权归属的依据，但离婚分割财产时呢，法院依然会考量出资贡献，结婚时间越短，出资差别就越大，分得的份额差距就会越大。建议呢，婚前加名时，如果明确要份额，可以直接约定按份共有，登记在房产证上，这样分割的时候呢，就会按照登记的份额来分。
1: 婚后在房产证上加了配偶的名字，房子确实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但这并不意味着离婚时就能简单粗暴的一人一半。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会综合考量出资贡献、婚姻长短、有无子女等因素。像本案当中，男方出资，而且这个婚姻短暂，女方最终也只能拿到小部分的折价款。而想要份额明确，必须按份共有。如果加名时双方确实有明确的份额约定，一定要在房产证上白纸黑字登记为按份共有。比方说男方占多少，女方占多少，只有这样呢，离婚时法院才会直接按照登记的份额来分割。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彩礼能不能要回来呢？男方小王是农村人，2021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女方小周，两人相处半年之后订婚。按照当地的习俗，小王给了女方彩礼18.8万元，另外还有3金、金项链、金戒指、金手镯，价值大约3万元，合计21.8万元。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小王父母出的，家里为了给彩礼，还借了10万元的外债。订婚之后，两人按照习俗摆了订婚酒，但是没有领证，也没有一起共同生活。后来两人因为谈婚论嫁的时候，女方要求小王再买一套新房，写两个人的名字，小王拿不出钱，双方谈不妥，男方呢提出分手，要求女方返还彩礼。女方说男方先提出分手，不同意返还彩礼，说这是习俗给的彩礼，分手了就不退。小王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彩礼。我们来看这个案例当中啊，男方提出分手，那这个彩礼还能要回来吗？赛律师。
0: 关于彩礼的返还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了3种可以要求返还彩礼的情形。第一呢，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而本案呢，就符合第一种情形，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所以原则上彩礼是应当返还的，和谁先提出分手是没有关系的。法律呢，并没有说男方提出分手就不能要回彩礼，这个习俗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女方主张男方先提出分手就不退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1: 那是不是没有领结婚证就一定是全额返还呢？赛律师。
0: 也不是绝对的。法院呢，在审理彩礼返还案件的时候呢，也会考虑双方有没有共同生活，有没有怀孕流产，双方过错程度以及当

0: 地习俗等等因素，酌情调整返还财产的比例。比如本案中呢，双方订婚后有没有同居，如果双方已经同居了一年半载，甚至女方怀孕过，那么法院可能会酌情扣减一部分彩礼，不会判决全额返还的。如果像本案中呢，双方根本没有同居，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关系，那么法院一般会判决全额返还。另外呢，在本案中，男方家里是因为给付彩礼借了外债，导致生活困难，就算双方领了证，如果因为彩礼导致男方生活困难的，离婚的时候呢，也可以要求返还。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举证证明生活困难，就比如要提供低保的记录，村委会出具的贫困证明等等。而本案中的三金呢，是属于彩礼的范畴吗？一般来说呢，三金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也是属于彩礼，法院一般也会判决返还。如果是节日中发的，比方说520、1314这种小额的红包呢，一般是不会认定为赠与，是不需要返还的。
1: 嗯，那么最终呢，这个案件法院是判决女方全额返还男方的彩礼18.8万元以及三金不能返还的折价3万元，完全支持了男方的诉讼请求。那么这个案例有哪些警示意义呢，赛律师？
0: 第一呢，返还彩礼跟谁先提出分手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没领证，原则上都是要退的。第二呢，不是所有的钱都算彩礼，恋爱中的日常花费、小额的赠与都不算彩礼，不用退。第三呢，给彩礼一定要留好转账记录，比如聊天记录，证明钱是彩礼，不然对方说这是你自愿给我的赠与，你举证不了就要不回来。
1: 好的，感谢赛律师的解答。彩礼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没结成婚原则上就得退。很多人误以为谁先提分手谁理亏，或者是钱给了就不退，这个呢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只要双方没有领结婚证，而且没有共同生活，彩礼和三金等大额财物，法院一般都会支持全额返还。另外呢，大额给付彩礼务必留痕，在给付彩礼时千万不要只给现金，一定要通过银行转账并备注彩礼，或者是保留好相关的聊天记录和证人证言等。同时呢，恋爱期间的520、1314等小额红包属于表达感情的赠与，是不用退的。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中国脑健康日。

0: 中国脑健康日是王中成院士等百位专家2000年给大脑定的保养节，提醒咱别等它卡成 PPT 才重启，平时少熬点夜，多转点圈，让这位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准时下班，比吃一筐核桃都管用。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6度到26度，伊施阿拉尔市阵雨，13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8度到32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15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4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0度到24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6度到26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6度到29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3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5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0度到24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6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6度到28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6度到2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4: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六师五家渠市 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安龙律师事务所的赛丽律师。赛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好，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赛律师。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有网友来咨询问题。我们这位网友他说，你好赛律师，请问上班迟到罚款合法吗？赛律师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5: 首先呢，这个问题应该说上班迟到合理吗？罚款合理吗？一般呢，这个是公司的规章制度。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说你迟到了，公司会起到一个惩戒，惩戒的金额呢，一般是在50到100，这个是合理的。如果要是说罚款过多，那么你也可以向公司的人力资源主张，你这个如果罚的多了，那么是不合理。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呢，尽量上班的时候要早到，不要迟到了。迟到呢，罚款一般只是起到一个惩戒作用，还是要按时上班，不要迟到。
4: 也就是说，一般来说，公司的规章制度里面，它会

0: 讲清楚，就是迟到早退这样去罚款的，是这样吗？
1: 对，是这样的。一般在公司的规章制度里面都会有明确的约定，你上班迟到早退都是有一定的惩戒作用，会有一个罚款。
0: 嗯，所以说如果说是迟到早退的话，罚款是属于合理的。
1: 嗯，对，是的。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婚姻家庭方面的相关案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方偷偷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能少分多少呢？男方陈某和女方林某2010年结婚，婚后陈某做生意，家庭收入主要来自陈某。2018年开始，双方感情不和，陈某开始偷偷的转移财产。短短两年时间，陈某从自己的银行卡陆续转了将近200万元到自己亲妹妹的银行账户上，理由是生意往来需要走账，但实际上呢，根本没有真实的交易，就是为了转移财产，不让林某分到。2021年，林某起诉离婚，申请法院调了陈某的银行流水，那么才发现这个转移财产的事情。林某主张陈某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要求法院判决陈某少分，这200万应当全部归自己所有。陈某则主张钱已经转给妹妹了，这个钱已经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而且钱是自己赚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那么一方偷偷地把夫妻共同财产转给第三方，配偶能不能要回来？转移财产一方会少分到什么程度呢？赛律师。
1: 首先呢，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收益等等，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财产呢有平等的处理权，也就是说，哪怕钱是一方赚的，也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一方不能偷偷私自处理，大额处分必须经过对方的同意。其次，民法典第1092条明确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是不分，这个是法律对于转移财产一方的惩罚性规定。本案中呢，陈某在双方感情不和闹离婚的时候，私自将200万夫妻共同财产转移到自己妹妹的账户，没有经过林某的同意，也没有真实的交易，明显是属于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符合少分或者是不分的条件。
0: 能不能要求不分，也就是这200万全部都归林某呢？赛律师。
1: 从司法实践来看呢，法院判决不分的情况是非常少的，一般呢都是少分，但是会给转移财产的一方比较大的比例的惩罚。比如本案这种情况，转移了200万，法院呢一般会判决给林某分70%到80%。而转移的一方呢，分20%到30%，情节特别恶劣的才会判决不分。而且本案中呢，虽然钱转到了妹妹的账户，但是这个钱依然是陈某和林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法院在离婚案件中是可以直接分割这个款项，不需要林某另外再打一个撤销权诉讼，当然也可以另案起诉，要求第三方返还，两种途径都是可以的。这里呢，就是需要区分一下，如果一方转移财产是给第三者，比如男方出轨，偷偷给小三转钱，那么妻子呢，不仅可以要求分割，还可以起诉，要求小三全额返还，因为这种赠与是违背了公序良俗，是无效的，和本案中转移给亲属的情况还不太一样，那一种情况呢，是可以要求全额返还的。
0: 那么这个案例最终呢，法院是判决陈某转移的200万元，其中150万元归林某所有，50万元归陈某所有，也就是陈某因为转移财产少分了，符合法律的惩罚性规定。针对这个案例的情况，赛律师您来做一个提醒吧。
1: 好的。现在呢，很多离婚案件中，一方都会偷偷转移财产。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平时一定要留意家里的银行账户，对方的银行卡号，至少呢，要知道是哪个银行开户。真到了离婚的时候呢，是可以申请法院调取银行流水的。一旦查出转移财产，法院一定会判决少分。

0: 分，而转移财产的金额越大，少分的比例就越高。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法院判决转移财产方净身出户的案例，所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另外，发现对方转移财产，要及时保全，避免钱被转移走之后就追不回来了。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婚前按揭买房，婚后共同还贷，离婚怎么算增值部分呢？男方赵某2015年婚前买了一套房子，房屋总价是100万元。�赵某婚前付了首付30万元，贷款70万元。结婚的时候，房屋已经升值到了150万元。2016年，赵某与孙某结婚，婚后双方共同还贷，婚后一共还了贷款本金加利息一共50万元，其中本金20万元，利息30万元。2024年，双方离婚，离婚的时候房屋已经涨到了300万元。女方孙某要求分割婚后共同还贷部分以及对应的增值部分，男方对于怎么计算增值发生了争议。赵某说，应该按照现在的总价减去原来的总价算总的增值，然后按照共同还贷占总房价的比例来分。孙某说，应该按照结婚时的房价算增值。那么婚前买房，婚后共同还贷，这个增值的部分到底要怎么算？法律上的这个计算公式是什么？有没有呢？赛律师。
0: 这个是有的。首先呢，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的规定，夫妻一方呢婚前签订了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呢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呢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不能达成协议的呢，人民法院是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登记的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呢为不动产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以及其相对应的财产增值的部分呢，离婚时应当根据民法典第1087条第一款的规定的原则，由不动产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这个呢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也就是说房屋肯定是归婚前购买的一方，另一方拿补偿。补偿的部分呢是包括两部分，第一呢是共同还贷的一半，加上共同还贷所对应的增值。现在的核心的问题呢，就是增值是怎么算？目前呢，最高人民法院明确的计算公式是，补偿的数额等于夫妻共同还贷的部分除以不动产购买价加上利息，再乘以不动产现值的50%。我们拿本案来算一下，购买价呢，加上总利息是多少呢？本案中呢，房屋总价是100万，贷款70万，总利息呢大概是50万，也就是按照贷款的30年来算。所以呢，分母就是100万加上50万是150万，婚后呢共同还贷一共是50万，分子呢就是50万，共同还贷的部分占比呢就是50万除以150万，是占了1/3，也就是33.3%。不动产的现值呢是300万，所以总的对应的增值部分加上共同还贷就是300万乘以1/3等于100万。女方呢拿一半就是50万，所以男方要补偿女方50万。
1: 那女方说要按照结婚时的房价算，对不对呢？赛律师。
0: 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法律上的增值是从购买房屋开始算的，不是从结婚开始算的。女方主张的话呢，是相当于把婚前男方已经取得的增值也给分了，这个是不对的。男方婚前支付首付对应的增值是男方个人的，婚后共同还贷对应的才是共同的。那么我们再验证一下，男方婚前首付是30万，结婚的时候呢房屋已经涨到了150万，那么涨了50万，这个50万呢是男方婚前的，和女方是没有关系。婚后呢从150万涨到了300万，又涨了150万，女方呢共同还贷50万，占结婚时房价150万的1/3，所以分1/3的50万，也就是25万，再加上共同还贷的一半25万，也是50万，其实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呢两种算法结果一致，公式是没有问题的。 而本案中呢，女方可以拿到50万的补偿。

0: 房屋呢，还是归男方赵某所有，剩余的贷款呢，也是赵某应该自己还。
1: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您觉得有哪些提示呢，赛律师？
0: 很多人呢都搞不清楚增值怎么算，记住这个公式就不会错。总房价要加上贷款总利息，因为利息呢也是购房成本，很多人不算利息，算出来就不对了。如果房屋贬值了呢？贬值的话呢，一般就只给共同还贷的一半，不需要女方承担贬值的损失，因为房屋已经归了男方，所以风险也归男方。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方出轨，另一方能不能要精神损害赔偿，能不能让对方净身出户呢？女方刘某和男方郑某1998年结婚，结婚20多年，孩子都已经工作了。2022年，刘某发现郑某出轨，和他人在外同居了1年多。刘某收集了郑某和他人同居的证据，包括租房合同、照片、聊天记录，还有居委会的证明。刘某起诉离婚，要求郑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10万元，并且主张郑某是过错方，要求净身出户，所有夫妻共同财产都归自己。郑某不同意，说这只是感情问题，不应该净身出户，只同意适当的少分。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种情况能不能要精神损害赔偿呢，赛律师？
0: 首先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呢是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第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这里呢大家要注意，原来的婚姻法呢只规定了前四种，民法典加了一个其他重大过错，这个呢是兜底条款，也就是说不是只有同居重婚才能要赔偿，一般的出轨、嫖娼、多次出轨都可以算成其他重大过错，都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个呢是民法典的进步，所以现在只要你能证明对方出轨，哪怕没有达到同居的程度，法院也有可能支持你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本案中呢，郑某不仅出轨，还和他人同居，完全符合第1091条的规定，所以精神损害赔偿肯定是能得到支持的。那能支持多少呢？一般来说，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是根据当地经济水平、过错程度、情节轻重，一般是几万到十几万不等，很少超过20万。像本案这种结婚20多年、同居1年多，主张10万，法院一般会支持5到10万之间。
1: 那么能不能要求净身出户呢，赛律师？
0: 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都问，答案是除非对方是自愿，否则呢法院不能判决过错方净身出户。法律上呢也没有规定过错方必须净身出户，只是规定可以少分，但是少分也不一定是一分都不分，除非是符合转移财产的情况才有可能判决不分，单纯的出轨哪怕是同居也不会判决净身出户。当然呢，如果夫妻之前呢签订过夫妻财产协议，约定如果一方出轨就净身出户，那么这个协议呢如果是合法有效的，法院会按照协议判，没有协议的话呢是不可能强制净身出户的。
1: 那一般来说无过错方就是能多分多少财产呢，赛律师？
0: 目前法院呢一般会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呢适当的照顾无过错一方，大概多分5%到10%左右，不会差别太大。当然呢有些法院现在也会根据过错程度大幅度倾斜，比如一方长期同居出轨给无过错方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法院也可能判决无过错方多分20%-30%，但是净身出户还是非常少见的。
1: 这个案例呢最终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夫妻共同财产一共大概600万，判决给刘某分350万，郑某分250万，并且呢判决郑某支付刘某精神损害赔偿8万元，支持了刘某大部分诉讼请求，没有支持净身出户的请求。那么针对这个案例，赛律师您有什么想说的呢？
0: 第一呢，按照民法典，婚内出轨呢是属于重大过错时，无过错方是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不是只有重婚、同居才能索赔。 第二呢，法律没有出轨就净身出户的规定，想要对方放弃全部财产，要提前签订财产协议，出轨本身不能让法院直接判对方不分财产。第三呢，收集出轨的证据要注意合法，闯入私密空间捉奸、偷拍偷录、侵犯隐私的证据，法院一般是不会采纳的，最好是找比如聊天记录、正常沟通的录音，或者是公开场景的照片，这些合法的证据。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方父母出资买房到底是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呢？小李和小王结婚之后，小李父母出全资买了一套房子，产权登记在小李一个人名下。现在两人离婚，小王说房子是婚后买的，是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分割。小李说房子是自己父母出钱买的，给自己一个人的，就是自己的个人财产。这个到底谁说的对呢？就是婚后父母出资买房到底归谁，不同的出资方式结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赛律师。
0: 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是婚姻纠纷中最常见的问题，也是很多人呢搞不清楚的。民法典出台之后呢，司法解释也明确了，我们分两种情况说。第一种呢，父母出全资，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个人名下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29条的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民法典第1062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处理原则，也就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就是个人财产，否则呢就是共同财产。那么在本案中呢，父母出全资登记在自己子女个人名下，这个行为呢能不能视为明确约定只赠与给自己子女的？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意见是可以的，因为父母出全资登记在自己孩子名下，从常理上来说就是只想给自己的孩子，不想给对方，所以这种情况应当认定为是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属于个人财产。离婚的时候呢，对方不能分割，所以第一个问题里小李说的是对的，房子呢是小李的个人财产。
1: 那么这个父母只出了首付，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婚后双方共同还贷，这种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这种情况呢就不一样了，父母呢只出了首付，没有出全款，而且房子呢是贷款买的，婚后共同还贷，这种情况下呢一般会被认定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父母出资的首付视为对双方的赠与，除非父母明确说首付只给自己的孩子。当然有些法院也会认定父母出资的首付部分是对自己子女的赠与，分割的时候呢是会把首付部分扣除，剩下的再分割，不同的法院裁判思路略有不同，但是一般都是会按照认定整体是夫妻共同财产，只是首付部分可能会酌情考虑贡献。
1: 今天呢我们通过这几个案例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当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啊都讲清楚了。那么赛律师，您来给大家总结几个核心原则吧。
0: 好的。第一呢，财产的归属要看登记和出资，婚前个人财产不会因为结婚多年就自动变成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只要加上对方的名字，一般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呢法官会参考出资多少来划分。第二呢，父母全款给孩子买房，孩子登记在自家孩子的名下，没有另行书面约定的，视为单独赠与自己的子女，属于子女的个人财产。第三呢，千万不要私自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一旦查实离婚时分财产，就有可能少分，严重的甚至不分，不要抱心存侥幸。婚姻家事法律的核心呢，就是保护合法权益，平衡双方的利益，提前熟悉法律法规，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
1: 婚姻需要感情维系，也需要法律护航。无论是防范对方转移财产、收集出轨证据，还是处理父母出资买房，最稳妥的办法都是提前规划，留好证据。比方说签订财产协议、书面赠与协议等等，用理智和法律守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让婚姻少一些算计，多一份安心。 接下来的时间呢

0: 到我们的抖音平台有网友发来一条提问，他说有人在网络平台人身攻击，应该如何处理呢？赛律师，您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1: 好的。一般在网络平台上呢进行人身攻击，首先呢你可以在平台的第三方，也就是他比方说在抖音平台，那么你就可以在抖音的官方上面去进行一个投诉。还有呢就是我们是有一个网络警察的，一般他人身攻击可能到一定的程度，我们的网络警察呢也会介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平台上面会有记录记载的，那么你可以第一时间呢向那个什么来进行网络平台进行举报，然后有攻击的行为。第二呢可能有一些攻击较为严重的，网络警察就会自己主动的来对你进行一个维权。
0: 好的，感谢赛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安龙律师事务所赛丽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赛丽律师擅长刑事辩护，通过诉讼、仲裁或者和解、调解等方式处理各类民事合同纠纷、侵权纠纷，尤其对刑事案件经验丰富。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兵团找到法治零距离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会议原计划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这是否意味着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制度的讨论面临某些难以解决的困难？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中期选举如何牵制战争走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一个推迟的会议哈。首先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方面曾经说呢，说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是定在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干嘛呢？就是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这里面有一个点，就是巴林表示不参加这次会议。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点哈。首先呢，我们是说阿曼方面这两天说了未促进各方达成共识，本来定在14号的这样一个会已经被推迟了，所以我们就想问，这样一个会推迟了，是不是因为面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阿曼外交大臣在13日晚间宣布会议推迟，官方的措辞是为了寻求共识，创造对话条件，但推迟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制度安排面临的域内国家博弈和域外施压都在进一步上升。首先呢，就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协议能否获得多边认可。伊朗与阿曼在8月25号已经就临时的航运走廊、联合扫雷等一系列问题呢达成了框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明确表示协议细节和路线图已经敲定，但是伊朗呢也明确表态说协议不等同于海峡重新开放，重开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地区国家目前只是拿到了一份技术性方案，而不是海峡全面复航的具体安排。那第二层问题呢，就是海湾国家内部的立场分裂非常严重。巴林在12日明确是拒绝参会，要求任何海峡安排必须要保障国境通行权。而此外呢，沙特的出席也不确定，阿联酋近期更是和美国持续走近。各国对于海峡主导权归属、航行制度安排以及安全架构涉及的认知差异十分巨大。那第三层就是美国的外部压力不可小觑。美国显然是不希望地区国家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过多共识，因为这样会缩减美国外部介入的操作空间。那伊朗呢，将海峡的管控视为原则底线，不可能让步，美国也无法接受伊朗主导海峡。海峡呢，因此同时面临着政治争夺和军事冲突的双重风险。那会议的推迟恰恰是体现了这种博弈的复杂性。
6: 确实是复杂啊，好几层。然后您刚才提到的其中一层就是关于巴林这样一个国家他的态度。巴林呢是表态不参加这次会议，那他还说就是在巴林跟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跟伊朗就有伊朗所参与的集体会议。那这次推迟您觉得跟巴林的表态有关系有多大？
7: 那这层关联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直接层面上，巴林是第一个公开宣布抵制会议的国家，声明措辞非常强硬。巴林的基础设施在近段时间频繁遭到伊朗袭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直言地区安全稳定不能靠对攻击视而不见来构建。那巴林是拒绝在与伊朗复交之前参与任何由伊朗来出席的相关谈判。但巴林呢也并不是唯一的缺席方。美媒就指出呢，沙特的出席也不确定。伊朗承认推迟是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的。那巴林的抵制更多暴露了海湾国家内部的深层分裂，而并不是独自导致会议的无法召开。那在结构性层面上来看呢，巴林其实反映了海湾国家在如何面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存在路线分歧。那么一派是主张要对话参与谈判，那争取在航行制度当中呢嵌入国际法保障，这就是阿曼所推动的一条路线。那另外一派呢则是坚持不与伊朗共同合法化其对海峡的管控，那巴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会议的推迟的真正原因其实并不是某国的抵制，而是海湾国家尚未就以何种框架同伊朗就海峡进行对话来形成共识。
1: 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这件事还是有挑战的。不过一开始说到会议推迟，你也提到了美国的因素。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两天有一个表态，他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届时呢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然后他还说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一直在联系美国。事实上近期我们能看见的情况就是国际油价其实目前在大幅上涨。那你怎么理解美国的表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强调中期选举之后战争就会结束，那暴露了战争节奏正在被美国国内政治日历锚定。美国汽油价格近期是屡创新高，而美媒报道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已经在内部警告冲突有可能会持续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那这种差异巨大的预测分歧实际上体现出的是美国政府当前还在努力地寻求对外来塑造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政治话语，但却并没有能够对当前的局势做出一个真正有效的战略性判断。特朗普声称伊朗一直希望与美国对话，但却遭到伊朗方面的断然否认。这更说明美伊双方都还是希望维持自身处于优势和主导一方的这种地位形象。那么话语权争夺是非常明显的。特朗普对于海湾和伊朗的相关这种会议的表态是说不在乎，那么看似是在放手，实际上呢是暴露出了美国在中东议程设置能力的下降。那么海峡问题正在从美伊双边博弈演变为地区国家间的一种自主解决的多边议题。所以综合来看呢，白宫目前是在被多重因素所牵制，军事上无法突破，外交上没有活跃的谈判渠道，而经济上油价走高也在侵蚀着白宫的选票。那么将结束战争绑定在中期选举之上，本质上呢，就是在用美国的选举日历来替代战略规划，不是说打赢或者是谈成，而是因为选民受不了了，所以就结束战争。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下一个话题，我们首先听一下内容的介绍。
2: 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三地首席大臣举行会议，将一起行动，谋求脱离英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执政党将如何应对当前局面？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英国内部面临的一些问题哈，说他们的三个地方，然后再说这三个地方的这个首席大臣开会的问题。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苏格兰的首席部长，还有威尔士地方政府的首席大臣，还有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他们是定在14号举行会议。这个会，然后我们看报道说呢，在结束之后啊，他们三方会签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在经济、能源、欧洲事务以及国际合作与自决权方面推进合作。这里面一会儿会展开一个具体的点，就是关于就是他们去想希望享有举行独立公投权利的问题，稍后再说。首先总体来说，刚才提到那么多方面，他们诉求是一致的吗？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怎么说。
3: 要了解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士三个地方的首席大臣举行联合会议的意义以及它的实际影响呢，首先要了解一个背景。 因为这是英国现代史上首次三个有独立和分治倾向的地方政府联合举行这样一个会议，而且共同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要获取独立公投权利的这样一个诉求。我们知道此前北爱尔兰地方已经有主张独立并且要和爱尔兰进行统一的新芬党所控制，但是到今年五月份分别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也有独立倾向的威尔士民主党和苏格兰民主党分别上台执政，所以才促成了这次英国史上首次三个地方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独立倾向。在获取独立公投权利这个问题上，三方的立场基本一致。当然了，要获取这个所谓独立公投权利，对三个地方而言，应该说是一个长期的和英国中央政府博弈的过程。更为现实的诉求呢，三方更多的体现在要加强现有的，包括在经济、能源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共同面对欧盟的时候。应该说，三方正在寻求塑造一个从英国获得更大的自治甚至独立的权利，然后再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关系的这样一个路径。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工党政府出现了更替，伯纳姆政府上台以后，他打出了一张要进一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权力，而且要提升地方自主权的这样一个执政的思路。我想这样一个执政思路也给这三个地方的政府要求独立公投权力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1: 这一点您刚才其实也提到，就是它是历史上第一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一起行动谋求脱离英国。那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的表态其实也是值得去想一想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然后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三党领导人的会晤，因为他们要谋求独立公投嘛，然后又有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去发表，这个时间上是高度重叠的，这是一个巧合吗？
3: 除了三地都出现了有独立倾向的政党执政，以及现在英国伯纳姆政府要搞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的这些内部因素之外，显然啊，美国作为一个长期对英国内政施加影响的外部因素，在这次呢也有所表现。我们看到在此前特朗普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谋求独立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因为我们知道对现在北爱尔兰地方执政的新芬党来说，他的一个主要的政治诉求就是要争取把北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去，进而和爱尔兰实现统一。所以从特朗普的这番表态来看，显然有他正好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为了迎合他的这次访问的一些突发奇想的这样一个原因。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地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所以接下来我想无论是爱尔兰政府还是英国政府，在未来的北爱问题上呢，可能都不得不长期地应对来自于美国政府来自于美国的一些右翼政客的干预和压力。
1: 这真的是有压力哈。这样在您继续分析之前，我们也想研究一下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比如里面有人说特朗普呢是在利用北爱尔兰问题对英国来进行施压，我们听一下相关的观点。
4: 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此前8月31号特朗普还曾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号报道，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美联社12号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就爱尔兰统一的表态以及近期关于马岛的表态都可以被视作其对英国的嘲讽，是在表达他对于英国不愿被卷入美以一战事的愤怒。
1: 好，听了这些观点，我们继续让崔老师分析哈。那之前我们就谈到关于特朗普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问题，引发了英国政界强烈的反对，那是肯定的。那现在这个英国的执政党，您觉得作为他 们这样一个国家跟美国又是有貌似亲密关系的。

0: 盟友关系，他们去怎么应对这个局面呢？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我们看到伯纳姆首相再次代表英国政府重申了在北爱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他也表态说短期内不会给予这三个地方独立公投的权利。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对英国政府来说，如何更好地去应对当前越来越复杂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问题，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所以一边呢是改革的方式和前景，另一边是在改革过程中受到一些传统的原有的一些政治问题的挑战，在这两者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如何摆脱一些不利的影响，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外交部9月14日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9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那在会晤当中，就中印关系达成了哪些新的重要共识？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3: 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三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莫迪总理表示，印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从事反华活动，中方重视莫迪总理做出的重要表态。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同时，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妥善处理中印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印关系的改善发展不仅受到双方28亿多人民欢迎，也是加强全球南方合作的应有之义。两国领导人已再次为中印关系发展领航定向，中方愿同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密切人文交流，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支持彼此发展振兴，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0: 好，我们看到有记者问到，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同时呢，中方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将为推动金砖合作发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继续听一下郭家坤的表态。
3: 9月12日至13日，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

0: 历史正确一边，勇作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与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多项倡议，宣布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等一系列务实合作举措，致力于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能力、平等、受益，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
2: 北极国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来自美国这样的一个威胁，以及他们在关于所谓俄罗斯威胁上面的这种共识。那么因此在欧盟，他自身认为去影响北极的地缘政治事务势单力薄的情况下，那么他一定会去推动加强与所谓盟友伙伴的这种合作网络的推进。那么同时他也会与一些盟友利用他们想要插手北极的这种意愿去加强相关的合作，特别是对于所谓关键矿产的开发、航道的管控能力的建设都会有所体现。
3: 需要合作，然后也需要盟友一起来解决和应对一些问题。然后那您觉得欧洲想要达成协同战略，它是需要面临什么样的，就是面临着什么样的障碍，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
2: 那么对于欧盟而言，那么他想要推进这种北极的战略他首先要面临到这些方面的问题。那么第一方面就是他的这种能力建设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当前欧盟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地缘安全的环境之中，那么他需要更多的加强他的军事投入，包括北极地区海陆空以及人工智能赋能的这种军事能力的感知建设。那么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钱的。那么在欧盟它推动自身要去应对各种危机以及加强扩军备战的这样的一个进程中，那么它能够向北极地区倾斜多少的资源仍然是有待观察。那么第二方面，那么就是这种成员国内部对于北极战略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问题。咱们在欧盟的内部，那么关于海洋或者是极地战略中，那么北欧国家无疑是最积极的，由于自身的地理位置有着独特的安全以及经济上的这种考量。然而对于一些南欧国家，对于一些中东欧国家而言实际上北极地区的这种利益以及欧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对于这些地区的这个关注仍然是远远不及于北欧国家。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这些方面，那么欧盟仍然有着一些掣肘跟短板。那么同时欧盟它的推进北极战略仍然是有赖于伙伴的这种机制技术支持以及机制能力的建设，比如说它的飞机航船、人工智能、卫星导航这些方面，那么仍然需要依赖于美国、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技术。那么它也就成为了掣肘欧盟北极战略独立性的这样一种因素。
3: 总之啊，就是不光要有战略，而且要有钱，而且还要具备一些相关方面的条件才行。那我们说到，当欧洲去应对美国，包括对格陵兰岛在内的北极地区的觊觎问题上，这次峰会对欧洲，您觉得能起到

0: 么样的作用？
1: 美国对于格陵兰岛的觊觎以及在格陵兰地区挑起有关主权的危机，那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特朗普需要一种为美国博取地缘跟战略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去迎合国内的一部分政治势力跟选民。但是与此同时，那么特朗普政府对于他要接管格陵兰的这种借口，主要是由于他认为欧盟以及欧洲的盟友在北极问题上，他的投入能力、他的投入资源以及保卫主权跟领土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是不足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在应对格陵兰危机的时候，一方面它是去通过加强对于格陵兰地区的以及整个北极区域的这种战略投入。那么我们看到前不久冯德莱恩也是访问了格陵兰，那么去商讨有关格陵兰的这种地缘安全跟地缘经济的问题，去彰显欧盟在此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未来那么欧盟在北极事务以及应对美国对于格陵兰的觊觎还会是以一种两条腿的走路的方式来应对。那么一方面它是通过这种外交的这种渠道，在这种北约的框架内去安抚美国，去推动在其他的这种领域向美国交让出一部分的利益，来换取格陵兰的这种主权跟安全。那么另外一方面，欧盟也会通过加强北约框架内的合作，北欧五国的机制合作，来去深化自己的能力建设，进而去堵住美国觊觎格陵兰的这样一种借口。
2: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举行，峰会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总投资，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加拿大能否达到目标？本届投资峰会能为世界多极化发展贡献什么样的经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的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这两天说呢，加拿大国内已经就经济转型形成全新的共识，说加拿大呀要自主的掌握发展未来，要降低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展开说，首先听一下记者张颖哲发回的报道。
3: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9月14号至15号在多伦多举行，这是加拿大吸引大型项目投资的核心战略，目标是未来五年引资10000亿加元，集中推介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和基建项目，搭建全球资本对接通道，强化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减少对美依赖。13号晚，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商界领袖晚宴上表示，加拿大将加大建设力度，拓展对内与全球贸易，创造本土可持续繁荣。他说，加拿大正迈入全新发展时代，秉持求同存异的信念，加拿大手握能源、资源、人才与资本，最大的优势是信任，只要团结，自身发展的命运不会被外力左右。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警示，美国与加拿大经贸风险敞口并不对称，美国吸纳加拿大70%至75%的商品出口，体量接近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20%，而加拿大市场仅占美国 GDP 约1%。简单来说，美国市场对加拿大至关重要，但加拿大在美国经济中的分量有限，这正是加拿大推进贸易多元化的核心原因。加拿大外交部的报告显示，2025年，加拿大对美国出口下滑3.7%，但非美市场出口大涨11.1%，非美出口占比升至32.8%，创40年新高。去年外资流入930亿美元，自2013年以来首次超过加拿大对外投资。数字化服务出口展现出更强韧性。按照规划，加拿大力争在2035年实现非美出口规模翻番，重点拓展中国、印度等市场，持续谈判更多经贸协议，扩大贸易网络。
0: 好，这个话题我们展

0: 来说一下哈。首先关于美国因素，加拿大在这个时候办这样一个投资峰会，是完全出于对抗美国的威胁和经济压力的原因吗？还是有其他的考虑？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
1: 应该说加拿大投资峰会有这个方面的意思，因为在过去差不多接近七八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尤其是近些年来，那么双方这个关税不断，本质上导致了这个所谓的我们看到的美墨加协议，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其实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我们看到的其实也正在瓦解，主要原因是美加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或者双方的不对称，导致了双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这样一个增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它大概在这个前几年超过 70% 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 45% 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啊，尤其是加拿大在一些支柱产业，包括像能源、汽车、木材，对美国的出口都超过 85%。 所以加拿大它要在这样一个自己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这样一个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那么它需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尤其是一些包括像中东一些有钱的地方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这个一些产业的这样一个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这个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这个原因。
0: 我们注意到卡尼说他们是希望打造本土可持续繁荣，刚才您也分析它既需要市场也需要投资，具体到这届投资峰会您觉得能给加拿大带来哪些实际的成果？
1: 加拿大举办这次投资峰会它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它就是第一要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到加拿大本身的产业建设中，包括像新能源、关键矿产，甚至当然也包括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目的。同时它也希望通过主办这次投资峰会跟新的贸易伙伴去举办一些我们讲的就是贸易的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单方面的依赖。你可以看到它这一次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这样一个重要的投资机构，包括像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像新加坡的、沙特的，这些都是有丰裕资金的地方，还有一些财富管理基金，包括像黑石等等。那他希望从这个贸易的多元化，包括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加拿大的这个经济建设，尤其是一些关键产业的这样一个建设出发，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这个贸易的更加多元化和投资的这样一个多元化。
0: 确实是需要多元化。当前的情况我们就看到加拿大很大的一个市场就是美国，但其实美国对于加拿大这边呢加起关税是完全不手软的。那您觉得加拿大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减少对美出口依赖？
1: 应该说现在它是马上要举办这个峰会，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尤其是2025、2024年、2025年以来，你可以看到加拿大跟美国之间互征关税之后，现在变成了回合制，双方彼此都在争。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那过去我们讲了可能70%以上，那么现在到最新的数据，大概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只占它整个出口的大概66%左右，实际上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新低。因为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这样一个倾斜，然后使自己的贸易呢变得更多元化一些。同时他有一条，比如说他计划在这个峰会中有一项计划，说到2030年向中国的出口希望能够再提高50%，所以他提出了一些目标。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0: 那我们再扩大一下视野哈，这届投资峰会可以为世界的多极化发展、中等国家协同合作，贡献什么样的力量和经验呢？
1: 加拿大投资峰会，因为这是首次，其实它是一个是加拿大在这么多年里面举办的第一次国家级的招商会。过去加拿大觉得自己资源很丰富，在全球风平浪静的时候日子过得还不错，那现在随着这样一个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加拿大突然发现 即使有这么好的禀赋和资源，他也会觉得发展遇到了困难。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次的峰会是一个国家级的招商，他意向是10000亿加元这样一个规模，所以它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最高层的背书，包括像制度性的改革，包括一些项目的具体清单，他希望通过这些来建立长期的这样一个信任。他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的投资机构，对加拿大是下了功夫，把加拿大自己推销给世界，希望给世界一个信号，加拿大可以成为全球能源、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的可信的这样一个贸易伙伴。同时这次峰会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明确的聚焦，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项目交易手册，这中间其实每一项都有规划的比较细致，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简单的签约，或者说是一个打招呼让大家来参会聚集热闹，它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它需要聚焦的它感兴趣的投资的这样一个范围，及一些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项目的清单，主要包括一些像这个关键矿产、那农产品，甚至包括一些新能源、新技术、人工智能，这是他聚焦的领域，所以他项目的清单制非常清晰。他希望实打实的在国家这个层级的招商能够取得实际性进展，而不是务虚会，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希望一个把它打造成一个国家级的招商会，就是说明要合作必须要创造真实的彼此能够共享的这样一个收益的这样一个大会。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哈，说德国经济研究所公布了一项研究显示，说2026年的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大概约1/3，同期对美投资则是大幅下滑。
2: 报道称，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对德国联邦银行数据的分析，今年1至6月，德国企业对华投资额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6亿欧元，按当前汇率约合440亿元人民币。这一规模与2020年至2025年间的半年平均投资水平基本持平。文章援引德国专家于尔根·马特斯的话报道称，德国企业持续投资中国是十分自然的选择。他形容中国既是重要的销售市场，也是一个健身馆，企业可在此锤炼自身竞争力。马特斯认为，中国的产业支持政策和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使德企在华生产具备良好的成本优势，激励其深耕中国市场，与中方伙伴在全球范围内携手共进。研究还显示，受贸易摩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征关税等因素影响，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下降了近1/3，降至约43亿欧元，约合337亿元人民币。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

0: 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299个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396名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其中兵团4个单位7名个人受到表彰。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公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兵团28名中小学生获该奖项掘金。再来关注到来自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根据第2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新疆现有古树名木31000株，古树30897株，名木103株，古树群36个，16886株，不含兵团自然保护区及其他国有林范围。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今天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4: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品味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午饭吃了吗？啊，您正在观看到的节目呢，是由咱们兵团 FM88.2 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啊，欢迎光临咱们本周四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当然呢，走过路过的各位直播朋友啊，这个观众朋友不是直播朋友啊，咱们走过路过啊，不要错过。有关于吃喝玩乐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打出到公屏上，然后咨询到我们这边呢。那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于好吃的电影，这个好吃的美食，好听的音乐，好看的电影等等一系列奇闻乐事啊。当然我们这边呢主打一个跟观众互动，然后让大家一起 happy 起来。好了，我们话不多说，咱们今天正式节目开始，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哎呀，随着我们这一首欢快的大张伟的逛吃逛吃啊，咱们今天来到了美食客栈啊，咱们还是把 slogan 再跟大家伙重复一遍，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那咱们今天跟大家伙聊点什么呢？啊，咱们今天呢来一波回忆杀。那刚才波波我其实已经有点这个埋下伏笔了，就在我们这首 BGM 大张伟的逛吃逛吃之前呢，啊，有一段鸣笛气声和火车发车的声音。那么今天的美食客栈话题主题呢，就要围绕咱们绿皮车现炒硬菜 VS 餐厅微型铁轨送餐两袋火车饭半部旅途烟火史开始了。哎呀，老话子说得好啊，这人间烟火气啊，最抚凡人心啊。那么咱们人这一生啊，无数奔赴与远行，无数出发与抵达，在所有的漫长旅途之中啊，最治愈人心的从来都不是窗外那匆匆掠过的风景，而是一口热气腾腾的饭菜，一份踏踏实实的温饱。这时候有人在直播间就说了啊，我在火车上我觉得啊，最好吃的还是方便面配上火腿，或者我买的那个酱板鸭呀，或者说那些东西啊，这手撕鱼片等等一系列火车上速食品，我觉得这是最搭配火车旅途漫长旅途之时啊搭配的美食。确实啊，这个已经引起不少人的共鸣了。有些人说呢，我一吃到方便面我就想起了我那些年坐绿皮火车时的日子啊，真的无比怀念啊。虽然说时间是过得慢了点，但是啊这沿途呀，一碗泡面，一根火腿肠，再看着窗外的风景，啊，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我跳一跳一耶，好跳一跳一耶，我跳一跳一跳一耶。当然我们也是主打一个反差嘛，这绿皮火车确实慢了点啊，但是我们这首 BGM 的歌曲啊还是比较欢快的。当然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啊，咱们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咱们出行的方式也在迭代更新嘛。哎呀，我们说从慢悠悠哐当哐当哐当前行的绿皮火车啊，到风驰电掣的现代化高铁啊，旅途确实在不断的缩短，速度也在不断的提升嘛。旅途的模样已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呢慢慢被改写了。当然了，唯独刻在几代人记忆当中深处的火车上的饭啊，我们坐火车啊，毕竟火车要坐的时间很久啊，然后呢这旅途当中呢我们肯定要吃点什么，是不是？这就会成为这我们旅途当中吃到的这些美食，就慢慢成为我们记忆深处最难忘的一个记忆了啊。当然这些记忆呢，一半是旧时光的温热热闹啊，吃完这个方便面，三五个不认识的乘客坐在这个最下铺啊，然后呢这个开始聊天，这个聊天南地北，聊日月星空啊，国家大事什么都聊啊。当然了，这是热闹的一些记忆啊，还有一些藏着咱们新时代的浪漫创意。反正总而言之啊，这些记忆和这个创意呢，跨越了数十年的岁月，也是串联起了一整代人的旅途记忆嘛。我们说啊，如今啊，我们坐高铁出行早已是咱们家常便饭啊。这有些人呢，为了这个工作需求嘛，出差呀，或者说不想坐火车啊，都会去选择购买高铁车票啊。然后呢，这个时刻在奔波的旅途之中，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我们要知道，现在的高铁啊，已经是可以坐到车厢内的整洁安静，那速度也是飞快平稳啊，几个小时就已经能够跨越山河啊，这个省时又省力。我也经常看，比如说一个小时可能300多公里啊，一个多小时300多公里的时速，或者说是一个小时可能会更快，900多公里都有啊。当然了，这些高铁呢，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便捷，省时又省力啊。而且呢，但凡坐过高铁的朋友们啊，应该都心知肚明。啊，高铁餐盒啊，基本上都是标准化的那种冷链的盒饭啊，就是有一个这个乘务员啊推着一个小车啊，然后这个小车上面呢就装着一些零食啊
啊，饮料啊，还有一些盒饭、速食品啊，就是，什么这个瓜子饮料、啤水香、啤水，这个啤八加一啊，饮料谁要啊？啊，这个大爷麻烦您把腿收一收，等等这些这个话术也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是跟火车是分离不开的啊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冷链的盒饭呢，也是现在出现了啊，这些冷链盒饭是怎么回事？各位？它就是提前批量预制，低温冷藏储存，然后呢，在火车上、高铁上二次加热啊，口味很统一，样式也是规整啊，每一份菜里面有多少多少克肉，有多少多少克菜啊，那多少块多少克的这个米饭主食，反正它的样式是非常规整的啊，然后呢也不出错啊，当然了也不出彩嘛，对于这个旅途的正在这个对于旅客们来说，这样的冷链盒饭。吃饱肚子，填饱肚子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想吃得香啊，那很难的。当然也有很多人调侃啊，说这个高铁盒饭呢属于是那种工业流水线美食啊，主打一个稳定量产啊，并没有什么惊喜啊，而且呢这个褪去时代光环的绿皮火车之所以被无数人反复怀念频频追忆啊，其实最大的情怀缺口就恰恰藏在如今绝版的绿皮火车餐车里啊。啊，不知道各位坐没坐过绿皮火车啊，肯定有年轻的一些这个观众啊可能没坐过绿皮火车的特点呢就是慢啊，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可能在十几节车厢当中啊，有一节车厢是专门是餐厅车厢，那这里呢有你可以点菜啊，这个可以给你现场制作一些菜肴啊，这个不知道咱们现在可能直播间的各位有没有想起来啊。当然我们说如果说咱们的高铁吃饭呢是标准化的快餐体验啊，那么老式的绿皮车餐车呢就是妥妥的一栋沿街大酒楼。哎，各位想想啊，老派的这种绿皮火车的一节车厢，它就是一个沿街大酒楼。您看这句话合不合适，妥不妥当？我们来说说绿皮火车的特点啊，它就是一个颠簸摇晃的车厢，哐当哐当哐当哐当啊，然后呢，这个速度慢啊，然后呢人很多啊，这是咱们绿皮火车的特点啊。当然，我们说到这个绿皮火车的餐车这一节车厢啊，那我们就有的说了啊，这里呢，有明火现炒的一个灶台啊，有锅气满满的硬菜，手艺精湛的专属大厨，没有预制料理，没有加热速食，它每一口呢都是实打实的这个现炒现香啊。这个现炒鲜香的现场制作出来的菜肴啊，当然我们说从这个当年颠簸车厢里明火颠勺出来的这个移动酒楼，到如今禁止餐厅里铁轨穿梭的创意送餐火车的形式呢，其实已经彻底的迭代了啊，旅途的速度已经一再翻倍了，但是啊，藏在车轮与饭菜里的那些温柔与治愈啊，其实啊也有点改变了。我们在这里呢，跟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一起互动一下，就是关于就是全程啊，咱们只吃过高铁盒饭的，咱们扣二啊，亲身吃过绿皮火车现炒菜的，咱们在直播间扣一啊，我不知道咱们各位有能不能想起来那段比较难忘的回忆啊，在绿皮火车当中啊。去到餐厅车厢点上一些自己想吃的菜，然后呢这个厨师现场给你制作啊，端上餐桌，它并不是预制菜，它是现炒现制出来的一个菜肴，然后看着沿途的风景，吃着这个火车绿皮火车餐厅车厢里面的现炒菜肴啊，会不会勾起你一段难忘的回忆呢？是啊，咱们又勾起了以前那个时代的回忆了。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现在很难想象啊，就是说以前几十年之前的这个绿皮火车啊，它的餐车地位到底有多高。哎呀，放到当年的出行江湖之中啊，这绿皮餐车就是旅途顶配的美食阵地啊，对标城市酒楼的这个最高的规格，然后呢也别说最高了，正规的规格吧，然后呢厨艺、菜品、排场样样都在线，绝非普通小快车这个快餐小摊能够比拟的啊！就是说咱们绿皮火车子餐厅车厢这节车厢当中，它的这个菜肴制作水平以及质量呢，是要比这个
快餐小摊要高不少的，它对标了就是正规的餐厅。而且呢，古代其实也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啊，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啊只够奔赴一场伤害。

确实啊，各位想想，在以前古代的时候，也没有飞机，也没有汽车，也没有火车啊，只有马车、牛车啊。各位就是想象一下，古代的古人们如果说想从南到北，或者说从东到西的话，可能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啊。这个可能对他们来说呢，一生只能够奔赴一场商海啊。当然了，我们说苏轼老先生可不算。啊，我们现在的时代呢，也是越来越好了。放在咱们老绿皮车的时代，慢的不只是车速、旅途、归期啊，更是一个什么呢？从容的生活节奏，温热的人间人情。哎呀，反正我都坐了绿皮火车了，我也不着急那会儿时间了。而且我们说啊，早年的这个绿皮火车啊，它的车速非常慢，行程很漫长，动辄可能50多个小时、70多个小时。啊，跨城跨省长途几天几夜的车程啊是常态。漫漫的旅途之中啊，餐车其实就是咱们整列火车最热闹、最治愈、最有烟火气的核心区域了。哎呀，就让我想起来韩宝仪的那首《往事只能回味》啊，有些事情就像风一样，让它永远停在风中，是吧？然后呢，我们身处现在，我们回忆往事，我们就只能说是慢慢去品味当年的那些事儿了。

0: 时光一逝永不回，
1: 只能回味，
0: 而我们只能回味啊。好了，我们赶紧是翻开那个翻过这煽情的一页啊，我们赶紧是回到正轨，咱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说说这个火车上的那些饭菜啊。各位想象一下，其实我们刚才也是跟大家说到了绿皮小火车啊，其实这是以前啊，不同于咱们如今统一规整干净冷清的高铁后厨，咱老式绿皮车餐车是真正的硬火明朗的厨房，狭小颠簸的车厢尾部呢，专门开辟独立的餐车空间啊。这独立的餐车空间有什么呢？有灶台，有厨具啊，反正储物区呢一应俱全。早在80年代的餐车更是硬核十足啊，那全程是烧煤生火做饭，煤炉滚烫，炉火旺盛啊，哪怕整个车厢随着这个旅途的颠簸而颠簸晃动，大厨依旧能够稳稳掌勺，颠锅爆炒啊。夏天的餐车后厨啊，堪称是天然的桑拿房。在炉火的加持之下呢，这个室内的温度啊，动辄是到了50-60的摄氏度啊。那么厨师们呢，也是身着工作服，系着蓝布围裙啊，满头大汗的翻炒菜品，浑然这个即便是浑身闷热潮湿，却依旧能够保持啊每一道菜的这个火候到位，调味精准。冬天寒风透过车窗钻入缝隙，然后钻入到车厢之内，后厨呢又是一股子啊刺骨的冷风啊，一边是滚烫的炉火，冷热交织之间呢，夏天闷热，冬天刺骨的寒冷，这冷热之间呢，又是咱们厨房的这个厨师呢，却依然临危不乱啊，能够稳稳掌勺，炒出最地道、最鲜活的旅途风味儿。好，我们这边呢跟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来互动一下，就是我想问大家，咱们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能够想象一下吗？夏天可能接近45度左右的一个厨房啊，它的这个温度炒菜，你在这个45度的厨房里炒菜是什么样的体验啊？如果说觉得各位就是能够想象到这种场景的啊，咱们扣一啊。当然了，光是听着就觉得很辛苦啊，就咱们在直播间扣二啊。当然，我们也是欢迎咱们南来的北往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在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呢非常有意思啊，是这个火车上的那些饭啊，想想我们那时候吃的老绿皮火车当中的餐厅车厢那些时候啊，虽然说不是我从来没去过，听爸妈说餐厅车厢的这个菜品挺贵的啊。当然我们再说到咱们现如今的这个冷链盒饭啊，反正时代是一直在进步啊。当然我们也不要小看咱们绿皮火车里面的餐车的厨师，其实啊，我们放在当年啊，这群人妥妥的就是一个餐饮界的一个香饽饽，行业内的硬实力啊，实力派。几十年前啊，这餐车的厨师选拔标准就

极其严苛啊，绝非随便会炒几个菜你就能上岗啊。首先呢，入行啊要跟随资深老师傅啊学上两年。哎呀，我们在这个持续颠簸晃动的车厢里啊，反复练习切菜、配菜、颠勺、调味儿啊，然后练就一身车晃菜不晃、车颠味儿不颠的独家本事。这顺利出土之后啊，还要经过多层审。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这个金鳌岛练气士石天君呐，来西岐助文仲破子牙。文太师说：“那诸位都练完了，那咱们就走吧。”文仲啊，我们走行，你们可不能走，你得搁这儿留着等金光圣母回来。文太师说：“那也行啊，我感谢金光圣母，我搁这儿等着吧。”行了，你就放心吧，有我们九个，其实说实话用不着金光圣母了。这九个老道揉揉揉借水遁都走了，奔西岐山去，到大营。不说他们九个，单说文仲啊，坐在山坡倚着石头，用现在话说没过半点呢，就见正南方无

点斑斓帽上坐着一个人，头戴鱼尾金冠，身穿大红八卦仙衣，腰束丝绦，脚下马履，背后背着一个包袱，挂着两口宝剑，如飞似箭就来了。来到白鹿洞前一看，没有人，就一个人，三只眼，黄脸，长胡子。咦呀，这是文太师，他认识。文太师一看这个人，自己也认识，这不正金光圣母吗？文太师也起了两个人施礼。金光圣母就问我那九个道兄哪去了，文太师说他们先奔西岐山了，我搁这儿啊等您呢。金光圣母说那就走吧。就这么皎洁云光往西岐山而来，到地方吉利于庆给接进去，大伙见面，秦天君就说了，我说文仲啊，你怎么整七十里地外头西岐城，咱们上门口去啊。文仲说别说了，倒了八辈我的血没了，我是千帆兵败，实在没招，我才退了七十里安营下寨，这是岐山呢。是这走搁这待着干啥？就这么的，文太师说好吧，有几位撑腰我也就不怕了。让邓忠起前队点人马，一声炮响杀奔西岐下寨安营，三军放炮。子牙这个时候自得胜之后啊，就跟众将议论天下事，忽然听着禀报说文太师又回来了。子牙心说甭问，肯定是有援兵。旁边杨戬说，师叔啊，这文仲去了半拉月就回来了，我可听说他是截教门下，所以他准请的是左道旁门，咱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呐。子牙说杨戬你说的对，咱们干脆也别猜了，倒看看他是怎么回事，咱们去瞧瞧他怎么整的，是请的是谁。就这么子牙呀哪吒呀杨戬这边上城来看文太师行营，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哎呦，就看这个眼里愁云淡淡，冷雾飘飘，杀光闪闪，悲悲切切，数十道黑气是直冲霄汉呢。子牙心说不好，这个事不好办，看看吧，看他怎么整，咱们再想对策，反正肯定不像高之前那么容易了。咱们单说文太师这边安营下寨和石天君共议破西岐之策，其中有一个袁天君就说了，说我听说姜子牙是昆仑门下，两教归一总是一理啊，红尘杀法我们不能动这个念头，最起码我们不能拿刀仗剑的，这个玩意儿不好看，干脆我们摆十阵跟他十阵赌输赢，才显两教的玄妙啊，要是光伸手那没啥意思。文太师说那我就全凭诸位道兄了，好，咱们来日再说吧。到了第二天，文仲这边放炮出营，打开阵势，文仲单找姜子牙，这边抱金相扶，子牙调三军摆出阵势，七分五色，青黄赤白褐呀，奇招四不像。再看文仲这边不开阵势，一看文仲身后，子牙心说你看着吧，十个人长得一个比一个凶，一个比一个狠，好磕碜的，都是骑鹿来的，秦天君搁最前面。见着子牙，无量天尊，子牙请了。子牙一欠身，道兄请了，敢问你哪座名山，哪座洞府，出家修道？哎呀，子牙呀，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怪你，我告诉你，我是金鳌岛炼气士，我叫秦丸。哪吒一听秦丸，好不了了，准丸。子牙一瞪哪吒，可别瞎说，我说子牙呀，你是昆仑门下客，我是截教门中人，你不能依着你的道术你老欺负人呢，你怎么连一点说道家体面都不讲了呢？子牙说道友啊，怎么见得我欺负人呢？秦丸说你把九龙岛四圣都给收拾了，魔家四将你给宰了，你不是欺负人吗？这可都是我截教门人呢、啊，我们这回十个人下山要收拾收拾你，但是我们呢还得讲究点档次，不能说真杀实砍，那丢人。这么着，我们都是受有秘术的，而且又都不是凡夫俗子，斗智斗勇，不是仙体所为。子牙说道兄啊，您通明显达，普照四方，副使勋中，周流上下，我姜子牙福保明主，应圣仙之招，自古有道伐无道啊，您怎么还怪起我了？您又访名师，深通大道，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知道吗？秦丸。

一听姜子牙要照你这么说，那就说武王姬发是真命之主，纣王是无道昏君呗。我们上这儿兴纣灭周是不对的呗。子牙说正是，秦天君说姜子牙呀，你这个话说的可有点不讲理了，你也别跟我说了，我知道我说不过你。这个秦天君你看起这个倒霉名叫秦完，这秦完是什么意思，就到哪哪完，他早晚得完，你说起这个名，所以起名这玩意儿是很有讲究的，不能乱起。这回啊，我在岛中我们哥十个练了十个大阵，这回呢就白给你看，你要能破了，文仲听你处置，你要破不了，那就是说不起了，你就得俯首遭擒，你看怎么样。子牙一听，那怎么样，你不行也得行，好，我愿闻其详。哎，这就对了。这十个道人呢，都骑着坐骑回去了。一两个时辰，啪啪啪，十座阵摆好。秦王告诉子牙呀，十个阵摆完了，瞧瞧吧，什么时候破阵。子牙带着哪吒、黄天、花雷、震子、杨戬四个人来看阵，文太师、葛元门跟这十个道人仔细观瞧。子牙带着四个人，一个人个风火轮，手提火尖枪的是哪吒，玉麒麟是黄天化雷震子，搁半悬空中飞。杨戬那是一身的仙气儿，杨戬搁前面，杨戬可特聪明了。说秦天君呐，我们看阵是看阵，可不是打阵，你可不能暗箭伤人。秦完说呀，就这个阵还用暗箭伤？叫你们三经死，你们五经亡，那都嫌晚。怎么还能暗保伤人呢？哪吒说口说无凭啊。哎，放心吧，肯定是没事。就这么四个人才保定子牙看阵。头一阵是什么？天绝阵。第二个阵是地裂阵。第三个阵是风吼阵。第四个阵是寒冰阵。第五个阵金光阵。第六个阵化血阵。第七个阵是烈焰阵。第八个阵叫落魂阵。第九个阵叫洪水阵。第十个阵叫轰杀阵。子牙看完了。每个阵里边呢，都是觉着阴风惨惨，鹤雾满满，反正也不觉是理。

地裂阵，第三个阵是风吼阵，第四个阵是寒冰阵，第五个阵金光阵，第六个阵化血阵，第七个阵是烈焰阵，第八个阵叫落魂阵，第九个阵叫洪水阵，第十个阵叫轰杀阵。这样看完了，每个阵里边呢都是觉着阴风惨惨，鹤雾满满，反正也不觉是里边是你们可能也是摆出个形来。等你们把这个阵能破，你咋破呀？说文太师和这十几位道友到营中置酒款待这十天君，好大酒大肉，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香是来什么，他们也不觉着说这吃斋念佛，没有这个。吃的时候呢，文仲就得问说广直的这阵名它的什么作用呢？秦天君说你别管别人，先说我这个天君阵，这个是我老师咱们的教主通天教主演先天之术，得先天清气，内藏混沌之极啊，按天地人三寸合为一气，要到这个里边雷鸣之处化作灰尘，你别说姜家，就是著了名的金仙，得了道的高人，到这会儿也能震为祭坟，叫天地三寸颠倒推，玄中玄妙更难猜，神仙若遇天绝阵，顷刻肢体化成灰。这文仲说地裂阵怎么事呢？这赵天君啊，赵天君叫赵了，你是秦完赵了，你是这个名起的，不会起名。说我这个地裂阵呢，是按地道之术，里边藏凝后之体，外现隐月之形，变化多端。里边啊，一招呼能起火，仙人进去都活不了，五行妙术也逃不脱。叫地裂成分浊后，上雷下火太无情，就是五行乾坤体难逃古化与星清啊。文太师又问说风吼阵怎么回事，这董天君就说了，说我这个风吼阵里边也好啊，按这个地水火风之术，里边有风火，这个风火也是先天之气，三昧真火呀，百万刀兵从里边都能出来，神仙进去啊，风火化作万刃齐出，当时就完，啥也不好使。这边又问寒冰阵呐、啊，什么阵，这个阵那个阵的，有什么金光阵、化血阵，有什么落魂阵？这个落魂阵咱们得说，落魂阵的姚天君这个阵可非同小可，说是按着八卦，什么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井死金开啊，必生门开死门，藏天地之戾气凝聚而成啊，里边有一个白纸。上边画着符印，神仙入阵，白纸斩动，魂飞魄散，顷刻就完，啥也不好使。又什么洪水阵、洪沙阵，文仲问了一溜沟啊，反都是不是好玩意儿吧。简短接说吧，反正咱们破到哪个阵再说哪个阵。都跟文仲说完，文仲就觉挺高兴，说这回诸道友到此稀奇，是指日可破呀，这还扯啥，纵有百万神兵千员猛将也不好使，这是社稷之福啊。姚天君说那是，我不说句大话啊，诸位道友，只要拎起了西岐城弹丸之地，姜子牙不做是个打板算卦的，怎么十绝阵呢？要我说呀，咱干脆也别摆阵了，我玩点把戏，把姜子牙整死得了。军中无主，西岐自乱，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呀。文太师说呀，道兄你还会这个吗？姚天君说这有啥，不动声色，三七二十一天，姜子牙就完了。他就算神仙，也不好使。姚天君说：“那怎么整呢？你怎么办？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谈笑之间，西岐就完了。就这么的，姚天君说：“各位啊，我可不谦让了。就这么，大伙上落魂阵里头，整个土台设个香案，台上啊扎了一个草人。”草人身上写着姜尚的名字，外边再整一画，因为看过姜子牙呀，找丹青巧手先生画的姜子牙还挺像啊，老头白胡，在这个草人脑袋上啊点了三盏灯，这叫三魂，脚底下点七盏灯，这叫七魄，上三盏灯叫催魂灯，下七盏灯叫捉魄灯。姚天君披发仗锏，踏罡步斗，搁台前发符令，念动真言，一天拜三回，连拜三四天，他这边拜着，姜子牙那边你别说还真有反应。开始的时候和相府里边众将商议破敌之策，本来就愁得一筹莫展，杨戬在边上啊就看着，怎么姜师叔这个精神越来越差呢，而且脸有点发白，

0: 后来呀、啊，姜子牙只玩这个劲儿。僵尸说：“啊啊，困！哎呀，这么困！”姜子牙一句是磕头，怎么回事？那边八八拜，三魂七魄，三盏脑袋上那灯拜灭俩，底下那七魄拜灭了四个。姜子牙这，后来更严重了。三魂剩一个，七魄剩一个，那时候啥样啊？姜子牙躺床上呼呼净睡觉玩，啥也不好使了，两魂六魄都没了。大伙儿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得说是杨戬心说不对呀、啊。我师叔那是出自玄门玉虚门下呀，而且是上天垂象应运而行，这可不是小事儿。石绝阵就给难住了。而且这怎么竟睡觉玩呢？简短接说，过了七八天，姚天君搁那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一边拜一边用酒喷，两魂六魄都没了，就这一魂一魄还拜不灭。子牙在相府可就啥也不知道了。大伙儿心说这怎么回事呢？丞相想事儿呢，不可能想事儿，这怎么睡觉呢？杨戬就和哪吒这些人商量。说这兵临城下，摆阵多时，师叔怎么竟睡觉玩呢？杨戬说：“要我看是有人暗算呢，要不然的话，师叔怎么说也是昆仑山学道四十年，善察阴阳，福祸之机，怎么能没事竟睡觉呢？”哪吒一听，对，咱们都上卧室吧，把他请上宝殿商议破敌之事，看怎么样。等这回一问，丞相何在？左右说：“丞相浓睡未醒，都睡三天了。”这时候再请子牙出来，武吉说：“老师啊，您醒醒不？”根本就叫不醒。后来连摇晃带高凉水喷，子牙勉强出来升殿，众将义军请子牙一句话都不说，如醉如痴。这时候也正出事，刮的一阵风，哪吒心说：“我问问师叔，说师叔在上，我是李哪吒，这个风主何居凶？”子牙掐指一算啊，刮风，该刮风，没事儿。大伙一看这完了，大伙也不敢说啥呀。那位说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就是子牙已经被姚天君拜起了两魂六魄，心里边也迷惑，啥他也不知道了。等到二十天头上，剩这一魂一魄越来越微弱，马上眼瞅要灭，子牙的魂魄啪的一下子从泥丸宫就出来了，那简直相府里子牙就是个死人了。众弟子门下诸将上武王这儿来说都哭了，说这个丞相也没有进气儿了，反正身体还热乎，也不知道死不到活，反正变老年痴呆这样了。武王一看，哎呀，相父啊，相父，您既不在，我怎么整？杨戬往这儿一凑合，说不对，师叔胸前还热乎的，没死，搁这儿停着，大伙儿看着。都看着，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单说姜子牙一魂一魄飘飘荡荡飘飘上哪儿来？上封神台来了。这个时候青斧神跛剑正搁着迎接，刚想往里招呼摇晃了一啊，青斧神跛剑一看，这不丞相吗？这不是您待的地方啊，您别往封神台来啊，您走啊。八拿这个招魂幡往外这么一打，你还别说，修道四十年还有点用，子牙有点根基，一心不忘昆仑山。这个魂魄出了封神台，随风荡飘飘飘荡荡，可就奔昆仑山来了。昆仑山上南极仙翁这大脑袋老头正搁着采药呢，猛抬头一看，呀，这不子牙，怎么魂魄出来了呢？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昧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6部《秋声紫苑》。海澜茶坐在福康安的身边，仍旧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手指头画着地听福康安说话。福康安又布置了警戒关防，吩咐众人，大家辛苦一点先去看看营务，等一会儿接着会议。待众人散去了，他问海澜茶，你似乎有话说，我方才布置的都是我俩在福州记忆过的呀，没有再征求您的意见，您不会介意吧？海澜茶一笑，嘿嘿嘿，四爷和老海说话还用您字儿？到这儿看看情势，我有些新想法，还没有想透，所以没说话。哈哈，那我们一同走走，边走边说。这是半阴半晴的天气，刚刚过了寅时。东方的云透着白光，散散地照进椰林，挺拔孤峭的枝叶和树干都翘着，像一个个人站在高岗上迎风而立，又似一根根翘起来撑上别人的大拇指，虽然颜色老毕，看去也都还精神。中原此时早已是万木叶落，冰封地冻了，这里远处一片遮林还没有砍倒，因为战乱，椰林外的红薯地还没收，已变得发紫的薯秧被人踩得横七竖八，无声地躺在地梗上。目光穿过红薯地向东北看，就是林爽文围困诸罗的南大营，却都是用甘蔗搭起的包，密密麻麻集攒成一大片，外围用木栅圈起来，这就是寨了。海澜茶默默走了一阵，站住了脚，微微一叹说道，台湾的兵太松包了，昨天一仗我看清楚了，其实反贼都是老实巴交的农夫，可我不杀他们，他们操家伙要杀我，里头一个还是个12、13的孩子，官逼民反，他们入天地会也实在是没法子逼的了。福康安不言声地听了，点头说道，这是出兵放马，我们也是不得已，这种事儿没有仁慈可言，我们在这儿提着脑袋干，朝里还有人说我花钱多，还有人盼着我狠栽个跟头，他们看笑话，真奇怪， 文官贪污千百万两没事，当兵的收复失地，叫人家削父从公。皇上这份诏书是我托阿贵亲自送了密折陈情。

0: 才亲自写给我的。阿玛说他是仗打得越多越怕，他老人家在世最怕的是我快牛破车，当了赵括马谡。我先是小心，如今才真正体味了他老人家的心思。
1: 嗨，
0: 想眼前的事儿吧，你有什么意见直情说。海兰察扬手指了一下对方的寨子，这种寨子根本禁不住炮轰。

0: 我估算了一下，每个寨大约驻有2500兵力，粗算有20000多人。他们还是弄的天地会、弘扬教理、什么八卦迷魂阵那一套。自从有了火炮，那些玩意儿一点事儿也不管的。里头道路曲折，只会妨碍他们自己的运动。我军地形不熟，不能夜战。今天下午打，如果维持到天黑，他们或跑或攻，与我不利。所以我建议今夜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拂晓集中全部大炮猛轰这个寨子，派2000人潜伏到城北，这边一开火，那边必定增援，趁着空虚指情放火烧。等他乱了阵脚，还是我打头，带2000人携带鸟枪、马冲、大刀，只管打杀。我们5000，敌人20000，全歼是不成的，要的是击溃战，打得他们没魂儿，就算成功。福康安一边听着，一边手指无意识地抠弄鞭子上的黄蓉，目光悠悠地随着他的手指看，突然耀的一闪，说道：老海，你的办法好，到城北的人由吉宝指挥，设一封箭书，约定时辰，命柴大纪带兵出城，和吉宝一路烧杀，越猛越好。哈哈，看来和你这个老军务比，我还嫩着了。
1: 哎呦，大帅谦逊了不是？
0: 老副相也算古今名将了，我看比这大帅还过于持重了些。百战百胜将军又这么虚心，老海服了您了。他原想福康安必定扬鞭大笑的，但只见福康安一丝苦笑。
1: 你甭这样说，我有几次都是奴才背着逃出险境的，我的奴才们好使，比纪云的要强多了。纪云从新疆回来，跟他的那个叫四儿的狗老死了，他要速跟从戍边的4个奴才石像立在狗墓旁，还是刘墉劝阻了。他家奴才的议事厅匾额就写的狮犬堂3个字，我们还不是皇上放出的狗。
0: 一切都依了海兰察的主张。第二天凌晨，贺老六一声令下，30门用炮车拖来的红衣大炮一齐怒吼，一炮又一炮，没头没脸，铺天盖地，冲着敌军南营只是炸。顷刻间，偌大一座寨子成了烟海火海，里头的人一片嘈杂嚷嚷，呼天叫地之后归于沉寂。突然放出红绿蓝3枚起火，又是一阵号角，呜里哇啦，便听鼓声响，一彪军马从东寨门烟雾当中突袭而出，阵容却远比八卦山的义军齐整，一律短衣短裤，红布包头，呜呼大叫着扑出来，足有2000人。这时候天一光亮，隐隐日影里看得明白，人人都喝过了符水，红着眼，张牙舞爪，十分的狰狞。贺老六一挽袖子，不怕死的，跟老子冲！福康安一把拉住了贺老六，都给我站住，放箭！他身后就是500弓弩手，而且也都是火枪手。听得主将一声令下，俱都张弓搭箭，劈头就射了出去，密集的犹如蝗虫阵飞向了敌军。当头的义军立刻就倒下了10几个，有几个悍勇的臂上胸上都中了箭，大声恶骂着，一头拔剑挥着大刀又冲上来。有一群迟疑着要退的，又回头大叫劈杀过来。此时大炮已经派不上用场，福康安见战士们跃跃欲试，百刃格杀，只是按捺着不许出阵，只管放箭。海兰察在后队督战，一边警惕地环视四方，一边命令开箱，往上送箭，把火药包备好，哪一队缺了箭，我立刻斩掉送箭的。正在紧急时刻，突然东边、南边、西边

0: 都传来撼天动地的喊杀声。原来其余七个营的敌军援兵已经赶到，所有椰林草丛中像是地下冒出来的都是密密麻麻的造反义军，一律都是红缨戈矛，也都有十几支火枪砰啪零星的响着，裹挟着人声呼啸杀进前来。福康安此刻才清醒想到，长清估算敌军总兵力10万，大约还估量不足。眼见几万人马狂叫呼喊着围过来，红漫漫的一片人海，福康安唰的一下抽出宝剑，高声喝命：停止放箭，火枪手预备，向东寨门给我狠狠地打。1000支火枪轰鸣着打向了东寨门，第一队响过，枪手装药，第二队立刻开火。这一招是极其奏效，第一排枪响，东寨敌人已经后退，第二排枪响后已经四散溃逃，四排枪响之后，东边已经杳无人影，慢慢荡荡的烟雾当中留下的尸体堆成堆，垛成垛，寨门口的小渠里已满是泛着红沫的血泊。南边西边的敌人见东边突然全军覆没，被这场惨烈的战场屠杀似乎惊呆了，冲在前边的迟疑着放慢了步子，喊杀声也变得飘忽犹豫了。与此同时，北边天上起了3枚蓝色起火，接着便见北边南边同时起火，义军队伍立刻前后顾盼，变得惊慌不安。福康安心知王吉宝抄敌后路顺手，心中大定，一挥剑是咬牙切齿的大喝：调转枪口，孩子们打，用火枪打。火枪手们遵命向南打，已经不分第一排第几排，装药就打，打了装药。南边一带椰林像蒙了一层大雾，烟气随风卷过来，连清军这边都刺鼻呛人，还带着新鲜的人血腥味儿。蒙雨似的沙子打得椰树草丛都簌簌发抖。这样的火器装备，义军委实支撑不住，分不清多少人惨叫凄嚎着溃退下去。兄弟们，跟老子杀呀！贺老六呲溜一声撕掉了褂子，露出一身疤痕累累的横肉，抽出大刀片子就出了阵。接着3000清兵照样学样，都拖着赤条条跟着就杀了出去，一路发了疯似的向西压过去。自从台湾乱起，义军官军交锋从来都是官军一触即溃，打一阵败一阵，一方败惯了，一方胜惯了，义军哪儿见过这么凶恶的官军呢？眼见白汪汪一片人手撤大刀，是银光闪闪的冲杀上来，又见后营到处起火冒烟，哪儿还能恋战呢？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
1: 妈呀，他们不是人，是魔王杀我了，逃啊！
0: 声音尖锐惨厉，直如夜行人突如其来遇到鬼魅一般。这队伍原本已经攻得心慌意乱，听这一嗓子，一排霰弹携着浓烟巨响打过来，再也撑不住了，轰然掉头就四散奔逃。队后有几个监察令旗穿红色马甲的，像是头目，挥着刀还想聚拢人众，哪儿挡得住啊，早被潮水一样的溃兵踏得人仰马翻。冲啊！吴康安见此情势，知道时机已到，手中扬剑一挥，带着中军护卫从正面呼拥而上。这一来，叛军更加招架不得了，纷纷向西逃亡，却被王吉宝带的清兵迎头堵住，又折头向南狂奔。福康安指挥火枪拦截，又掉头向东，几千人都

0: 昏了头了，没有了首领，没有了阵脚，自己人互相搅着践踏，闯进敌群中的清兵杀红了眼了，也不分了建制，哪儿人多就冲向哪儿。寒冷的日光下，人群刀丛簇拥闪烁，把义军分割成了几块，恣意宰割屠杀。嚎叫呼救声、呼爹叫娘声、惨叫声、喊杀声，混忙的不辨敌我，到处都汪着一片一片的血泊，到处都是滚动着的人头和被踩得乱七八糟的尸体。眼见被切割成几小块的战团越缩越小，圈外边的乱军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希腊的枪声当中，王吉宝带着一群凶神恶煞般的兵士，还要向南边耶林当中搜杀。福康安长舒了一口气，环剑如鞘，冷冷地下令，剩下的敌人准允投诚，命各军收拢建制，清点战场，我军商号一律抬到左边耶林，军医伙夫还有中军我的护卫通通去照料他们，叫王吉宝过来，老海去查看战场，完了整顿队伍也过来准备入城。他这才觉得通身的冷汗已经粘在身上，掏出怀表一看，原来大战激烈不知时辰，已到有正时派。一时便见王吉宝踏着尸体血泊，一脚高一脚低的过来，刀尖还在往下滴血呢，已经成了个红人。福康安关切地走到他近前，问着，你受伤了吗？
1: 没有。
0: 王吉宝咧着血脸笑着，样子有些恐怖，
1: 踹西营绊了一跤，崴了脚脖子。主子没有受惊吧？
0: 福康安也是一笑，指了指左右，风趣地说了，我受他们挟持，不能上前杀敌，怎么样？朱洛城里策应没有？出了多少兵？柴大计呢？方才有一阵儿，我担心他图便利从城南出来，被敌人趁机抢进城去，这仗就难打了。他还成没有开门一道？王吉宝小心地接着脸上渐渐拧起来的血痂，舒适地抹了一把，一撇嘴说，爷还夸这个姓纪的，原先爷几次在兵部说他不可重用，奴才还想着这人真倒霉，怎么偏偏就得罪了我的爷呢？看起来爷的眼真是有水啊。总共啊，从城北总共就出来500兵，踹头一座营就伤了200多，还有300掉头就跑，弄了些粮食就跑回城里了。爷亲自写信，姓柴的就是不出战，好歹在城楼子上头见见面，呐喊助威一下也是个人，连鬼影子也没见。要是我的兵这么不中用，我就地正法了他。福康安看了一眼朱洛城南门，因天色渐已向晚，天上又压着云，城墙叠翅已变成了灰褐色，冷清清死沉沉地立着，仍不见一个人影，只是城门已经打开，门洞里似乎有人影影绰绰，不知在做什么。转眼见自己的军士们都还打着赤膊呢，福康安命令，都给我把衣服穿好，看着凉了。说着便见海兰察和贺老六带着一群军校过来，海兰察倒没留心福康安脸色阴着，笑嘻嘻地禀道，大帅，我军死了33名，伤了431名，都安置好了，抓了427名俘虏，都带着伤，没胡乱的，检点尸体是3400多名，零星散着的没细查。老海打了一辈子仗，像这么合算的买卖还是头一回。哎，大帅怎么不高兴？福康安无意识的一笑，哈哈，没什么，打了胜仗我和你一样高兴，还要辛苦老六叔，今晚部队不进城，要露宿城外，六叔要查看井戍关防，看鹿耳门有人送粮食没有，最好在城里弄点肉，但要严禁喝酒，有私自进城抢夺民物或滋扰百姓者，一律就地正法。
2: 是，贺老六听令。
1: 老海，吉宝，我们走，进城，叫人先起

进城通知柴大纪，我们进县衙。说罢一摆手，五六十名亲兵哥什哈一齐上马，尾随福康安向朱罗城行进。福康安盘算着还要弄肉，还要戒酒，但一进城他就知道这个想头多余。朱罗被围将近一年了，除了去年过年送进去几车粮食，已经是与世隔绝的局面。地瓜、地瓜干、红薯藤、花生早已就吃干净了，并所有能填活人口的树皮、草根，甚至棉籽、棉絮也都吃得精光。孤城久困扎实围，他原想欢迎场面也热闹不起来，但他没想到赶到城门内香花礼酒犒迎王师的只有五桌，盘中的肉都是用肉色纸摆出来的样，酒在壶里，倒入碗里一点颜色也没有，天晓得是哪口井里的水。

0: 叫封开生，是乾隆四十八年进士，在福州候补，老虎班分发台湾来任知县。但他好像也很饿，说话瞧着精神力气不足似的，一个劲儿摸肚子束腰硬陪笑脸儿。福康安一辈子出兵放马，每每得胜还朝，大小牢营场面不知道经过反几，从没如此凋零萧索的场面。想想城中被困一年，看看家家院落门前蒿草丛生，心里直往下沉。下马池边沉吟了片刻，说道：贵县不容易支撑这个局面，今晚借用贵衙，我们同进晚餐，可以说说地方难处，可以先拨几千斤军粮分发百姓。冯开生听了又谢衣又打签儿，高兴得眉开眼笑：
1: 是是是，大帅这是救命粮，只是请快一点，这里天天饿死人，只剩下3000多人了，军士们也只剩了3000名，是柴军们日夜督护守城，不然早就破了。
0: 跟着福康安的王吉宝这才明白，城中出去的援兵其实是饿得半死的人，也就原谅了他们增援不力。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

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冯开生陪着福康安一行来到荒草满目的县衙，就在县令起居的县衙秦仪堂安顿了。福康安这才提起了柴大纪，说道：“预先布置好了的，海军们已经快马报出去了。”鹿耳门和台湾府现存文官都到诸罗来会议，柴大纪是台湾总兵，台湾全局实现他责任不可推卸，但孤城坚守一年，敌人7倍兵力不能动摇，志节和苦劳功劳也不可泯灭，他守城部署军务自然不能赢我，现在知会他约束好韩武来一趟，我和他谈谈。这是一对一辈子的老冤家了，当年在瓜州渡一战，柴大纪吃醉了酒，开罪了微服私行的福康安。时至垂老几十年，福康安就是胸量再窄，再能计较恩怨，那口气也早就暖化了。本来事情要是到此为止，柴大纪兵困，福康安来解围，他亲自到城口官房欢迎也就罢了，福康安对城中军民一念连续，自觉可以大度地放柴大纪一马，着县令传教，老实跟来辞功服罪，不但无事，还可以续功，一天恩怨也可化解于无形。无奈前头乾隆已经知道柴大纪孤军坚守孤城，为坚定兵士守城之志，不但有旨表彰柴大纪忠能俱全，心如皎月，而且继而下旨续功，晋封柴大纪公爵，心中自有一份荣耀。现在听福公传教，呼喝如同下令，又说及台湾全局实现责任，他是极为兴高气傲的人，官场升迁屡次被福康安说此人不可重用，是压了又压，早已积郁满腔的愤怒，连日感冒卧床高烧，再加上疲累的神思恍惚，恶火中烧，越发的火气旺盛。听了封开生传大帅令旨，眼睛一瞪说了：“有什么可谈的，我已经老了，就等着死了，你去回复钦差，敌军新败，要严护城防，防止偷袭报复。今晚护卫大帅安全都是我的差事，后半夜看过城防，我再过去伺候。”冯开生无奈了，只好又学回衙门。军民同守一城，平日争抢口粮的事当然不少，老百姓饿死了近半，军队好歹还有棉籽壳可以吃，原本也有些不和气，听了这话不受用，脸色也就不好看，只捡着能说的回禀福康安。柴公爷说要维持城防，保护大帅安全，后半夜才能过来，请大帅见谅。福康安听他说柴公爷，心里边略微不自在，但也没想到还有那些话，因为还有一大堆事要料理，也觉得累上来了，就笑着说了：“那就算了，他好好办军务，会议时再见吧。”倒是王吉宝，原来和胡克敬是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哥们儿。胡克敬是在金川战场护他才中了流矢阵亡的，这档子往事他心里边清清爽爽，对这个柴大纪从来就没有好感。踹营增援不利，他不高兴也罢了，入城不见柴大纪来护场子，更不是滋味。见他又不奉诏令，封开生面色言语有异，他拉了个背场问封开生：“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冯开生这个场合就不肯替柴大吉瞒着，一五一十的全都兜了出去。王吉宝听着气得脸色发白，督促人赶紧给福康安造饭，趁着没人瘸着腿进来跺脚臭骂。福康安正磨墨呢，偏脸见王吉宝进来就骂人，笑着说了：你这是怎么了？哪个惹着你这猢狲了？还不是那个姓柴的，我们跑一万里来给他解围，要不然他这公爷还不饿死去喂海王吧。王吉宝气羞羞地说着，一字不漏把柴大吉的原话传给了福康安，又说：早知是这么个东西，方才大军不整队进城搞乱，我屠了这柴大吉。福康安此时已经不是少年造性了，极有耐心听完，接着磨墨说道：这事儿到此为止，你胡说乱道是帮倒忙，叫那个姓封的进来问话，由我来料理。这就种下了柴大吉的死因。接连三天，台湾府的同知、逃亡县令、县城同知纷纷由兵丁护送来诸罗开会，福康安再不提柴大吉一个字儿，只埋头写折子奏本，安排会议结要程序，派1000兵马护送海兰察至鹿耳门港，和大陆援兵5000进击彰化。援助鹿耳门的福建兵向凤山运动，佯攻林爽文的老巢，造成前行攻势扫荡全台。临会议这天，他照常起了个大早，在西光当中练了一趟太极拳，又丢了一阵石锁，玩得正兴起呢，那40斤石锁在他手中上下翻飞，轻如羽箭。贺老六跟一干侍卫在旁是连连喝彩叫好，正热闹着呢，王吉宝从前院进来禀报：官员们都到了，请大帅过去训示。鹿耳门有消息没有？回大帅，平常来信都是午后，现在没有。再传我的令箭给黄世简，增加200支火铳给他，严防敌军偷袭台湾县城。以前传令他说什么？他说兵士们现在有吃的，林爽文来了，叫他有来无回。八卦山方面呢？吴德贵今天早晨报说，请再增拨3000斤火药。福康安站直了身子，擦擦额前的汗，又仔细地放下了袍摆，扯直弹去了灰土，舒舒服服地打了个伸展，这才说：八卦山我说过是杠杆撬东西的支点，现在我们已经撬翻了台湾全境，不必再专门看守这个支点，命令他的人马全部开到诸罗休整待命。是，这要大帅手谕，我这就给他。福康安回身进房，就着昨晚的残墨写了手令递给王吉宝，皱了皱眉头说：你看看这院子像什么样子，中军200人不当班的全都给我铲草，把地扫干净，我们会议我们的，你们干你们的。王吉宝赶忙答应。福康安又问：柴大吉来了没有？
1: 没见他人，我问了他的兵了，他们倒是按期来办差，说柴公爷犯了痔疮，还有老寒腿什么的，迟一会儿再来。
0: 福康安不再说什么，命王吉宝出去传令，从容地用青盐擦牙漱口，又吃了几块点心，这才出到千押房前院。前院却甚是热闹，几十个哥什哈士兵在洒扫庭除，铲草割黄蒿，清理碎烂砖瓦，还抓到一条冬眠的蛇，高兴的害怕的鸡娃大叫。几十个官员都是乱起之后逃往台湾府和鹿耳门寄居的官员，自从遭难还从没有见到衙门里有如此欢畅快乐的场景，都站在千押房滴水沿街下笑着看。还是封开生一转眼见福康安从二门出来，赶忙说：
1: 福帅来了，快迎，给福大帅请安，给福公爷请安，给福四爷请安。
0: 这些被丧乱战火

0: 洗礼过的文官一旦回到官场，立刻恢复了原貌，或端庄，或矜持，或媚笑，或微笑，有旗缘，有汉缘，有远门套得上的奴才身份，各自身份不同，称谓也就一毫不乱。福康安平抬手臂，含笑说道：他们院里清扫，我们屋里会议，虽然听着热闹，那是生平祥和气象，你们瞧着比过年还要喜庆安逸，是不是啊？
1: 啊，是。
0: 众官笑着一起恭敬地回答，于是纷纷跟着福康安进了千押房上首的议事厅，也就是戏上常见的大堂。官员们一年奔亡离散，各自分手继任谋事，日日如惊弓之鸟。此刻乍然又居官场，似乎人人都有恍若隔世之感，又像噩梦初醒，惊定思惊，感慨万千。自己人又凑了一块，往日恩怨似乎也化解干净，患难相处更有一份亲近之情。众人流泪拉手说话的，互相询问别后光景的，诉说逃难凄楚仓皇的，这都是人之常情。直到福康安在上头轻咳了一声，嗡嗡嘤嘤的会场才渐次的雅静下来。福康安居安而坐，扫视会场一眼，神情变得安详庄重。众位，大家自然都有许多感慨的，一言难尽呐。但现在有大事等着做，先办大事，话留到以后说，连这个会议也不能搓绳子。我想了几条，如果没有错误或补缺，早点散会，留任办事，可成啊？
1: 是，遵贤命。
0: 福康安稳了稳神，沉着地说道：八卦山一战壮了我的军威，高涨了我的士气，诸罗一战我原计划是十天结束，结果只用了八个时辰。会场上顿时起了一阵惊讶赞叹声，但福康安的话很快又让会场入静了。这自然是帝德君恩，三军用命，是皇上洪福齐天，社稷人民之福的缘故。有道是民有所愿，天必从之，是上苍明明造化，不许我中华分割。诸罗一战局势已转而向我有利，我福康安战不胜定局，从来不轻言胜利。老实告诉大家，原来是想一年收复全台，现在看来只用半年就能扩清。叫你们来干什么？安民、绥靖、生业三件大事。我的安民告示已经发出，我军占领一地，该地民政长官立刻到任理事，也要出安民告示。一是不问从贼平民，不设盗户看管约束，凡捉到天地会相堂堂主以上贼囚，一律按军功给赏，本人犯事既往不咎。二是按内地办法，以声望宿住的近身设置保甲，恢复乡村建制，清理地方治安。三是大批粮食就要运到，登记人口造册，要按户发到镇粮，种粮、农具、畜力、草料。福康安是掰着手指一一详明分列，一眼见一个红顶子官员进了一门，料是柴大忌，偏了偏脸只当没看见，接着说下去：春耕要预备好，甘蔗、枣、玉米、红薯不能度了春荒备秋荒，凡收复失地的地方，如果地没人种，人流亡饿死，我就和你不客气。完了，有什么要说的，现在就提。会场一瞬间就寂静下来。福康安偷瞧了一眼柴大忌，他在外边正和人吩咐什么，看去个子很高大，脸色却看不清，只走路有点蹒跚，只看了一眼忙收神到会场。后头一个县丞已经发问：请大帅示下，这都要用银子，钱从哪里支啊？

0: 从军费里垫制，李世尧的民政费用拨出后两下结清。又一个人起立问了，原来的土地林爽文逆匪有些已经分了，要不要追究分田农民？有的地主遭难，全家被杀，土地怎样分派？分掉的地要还给原地主，不予追究，要约束地主不得报复，无主土地先收官，然后分给赤贫。记住这一条，谁敢在这上头弄手脚捞钱，我用铡铡了他。福康安侃侃而言，显见是深思熟虑，早已胸有成竹的。见没有了问话，又问道，还有没有？
1: 我有。
0: 坐在前排的风开生怯生生地站起来，本地官居的男人太多，能不能从大陆福建运些女人来？会场里众人发出了一阵活跃的笑声。风开生却认真地说道，从大陆来的，连我们做地方官和兵丁都不能带家属，我们无所谓，三年任满转调走了。旗营绿营是常住，没有女人就要找女人，到大陆鬼混，和当地女人混。大陆不准女人渡海，当地也缺女人，光棍汉多，造反就没有顾忌。总之我说不清楚，反正没有女人不行。他说完红着脸坐下了，会场上的人都哄笑着。福康安起初也笑，但他立刻就想明白了，说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遏制了这个欲就要横生是非。笑什么？我认为可以解禁妇女入台，但这件事要请旨施行。众人见他一本正经，脸板的阴沉，料想他还有事要说，都把头低下了。福康安说，没有话了，散会。已经吩咐大伙房做好了饭，吃过饭到中军祭财处领盘缠和官房。于是众人纷纷起身，椅子凳子一片乱响之后，人们出屋向伙房走去。福康安起身笑着送众人出了大堂滴水岩，远远见柴大济过来，只做没看见，和几个县令点头敷衍着说了几句，倏的一下收了笑脸，冲柴大济说，你就是柴总兵吧？怎么这时候才来？柴大济早已觉得了福康安在留意自己，突兀一句问到头上，还是受了一惊。他也是久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了，旋即平定了心头慌乱，却不肯失礼，从容屈前一步扣下签儿，说道，标下台湾总兵柴大济，叩见钦差福康安大人。回大人话，因为城门禁令已经解除，连日逃亡回归的居民返回，大人起居官房恐有奸民潜入滋扰，所以要加紧布置。今天一早标下就过来了，当时没有开衙门，又巡城一圈，来见大人时正在会议，未奉君命不敢入内。所以我问的不是这个。福康安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我入城已经三天，为什么不来见我？说着福康安像鹰隼盯准了小鸡，居高临下凝视着柴大济。那起子文官端碗盛饭就在大伙房门口吃，见这边风色不对，都停止了说笑，愣愣地看着这边情势。听柴大济跪着说道，原来城防被围，大帅命人射进两封箭书都收到了，书中有军命，无论破贼解围与否，盖愿柴大济均不得擅离职守，切实凯要维持诸罗治安，标下是奉军命办事。他已经听出来福康安要无端找事，语气里加了小戏，但诚所谓秉性难移，

阿基一生都是那种油盐不进的刚愎之人，傲得不近人情。尽管放了小心，这些话毫无转圜余地，就是要顶你一下，你怎么样？这个味儿还是带出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6: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政治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299个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396名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其中兵团共有4个单位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7名个人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其次再来关注，近日中国国际货运航空 330F 全货机搭载54.51吨跨境电商货物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起飞，乌鲁木齐直飞英国格拉斯哥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是乌鲁木齐航空口岸第6条直飞英国的货运航线。截至目前，乌鲁木齐航空口岸对欧洲货运航线已实现英国多点直达，并通达比利时、瑞士、匈牙利、波兰等多个欧洲国家重要货运节点，向西空中物流网络进一步织密。继续再来关注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截至9月20号，

0: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 1.2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17.8 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最后再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6:00，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的第4次飞行。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16子。
2: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60共青团农场落地的，正是新农人薛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3: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2: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3: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2: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盆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3: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2: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4: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4: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6: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5: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6: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5: 城市生活家，
6: 城市生活家，
5: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

0: 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呢，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那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啊，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今年的这个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的是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那么2026年今年的这个国庆节免费时段具体如何呢？具体情况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明确一下今年的这个免费的时间点啊，2026年10月1号0点起，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整，一共是7天。那么这个免费的时间要怎么算呢？啊，这是很多朋友都比较纳闷的一个点啊。普通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这个时间为准啊。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啊，离开高速收费站、收费车道的这个时间为准。就是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直白的这个比喻啊，比如说咱们不是这个，不是免费时段。上了高速，然后呢免费时段出的高速，这免费吗？哎，这是免费的。咱们免费时段上了高速，但是这个开的时间有点长啊，来到了这个不是免费的时段下了高速，这样免费吗？它不是免费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免费时段上的、免费时段下的这个高速，这样同款这样的话同样也是免费的状态。在此的话，公众要提醒一下，就是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走人工通道上的高速，不建议各位在 ETC 车道下高速啊。就说建议各位车主尽量选择同一类型的车道，也就是说，咱们如果说走人工通道上的高速，还是走人工通道下高速啊 ？ETC 上的高速呢，同样走 ETC 下这个高速车道啊。并且呢，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 ETC 的车主啊，尤其是要这个注意过程当中别走错了。因为呢，如果说走的是这个人工通道上的高速，然后最后呢是 ETC 通道下的高速，这样的话是不放行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入口信息，出口的这个栏杆机啊是不会抬杆的啊。如果说这个车辆不能够正常驶离的话，是必须是选择什么呢？人工车道去进行通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ETC 通道上的高速，然后呢人工通道出的高速，这样的话是免费通行啊。因为无法形成完整的通行记录，这样的话入口信息会保留到下一次使用啊，可能会影响到下一次正常的 ETC 使用啊。虽然是免费通行，但是是会影响到 ETC 的第二次正常使用啊。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关于车辆进出高速公路的这些情况啊，也是跟大家再来说一说更细致的一些比喻啊，比如说啊，走这个人工通道上的高速，人工通道下的高速，这就是很正常、很常规的情况，这是通行啊。ETC 上 ETC 下啊，这个也是通行。不通行的情况是什么呢？啊，显而易见的就是人工通道上的高速 ETC 的车道下的高速，这样的话是不可能通行的，就是从 ETC 车道是过不去的。

0: 好了，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到最近各位听友比较呼声高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昨天有一个话题它冲上了热搜啊，就是说相关平台月付啊将退出支付选项的这个事宜啊，也是冲上了相关热搜，引发了各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啊。根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啊，支付场景的金融诱导再从这个借贷向保险蔓延啊。北京的张先生日前首次在小区外的这个电瓶车充电桩充电，微信扫码付费5块钱之后呢，页面弹窗要求授权某银行卡第三方平台快捷支付。哎呦，这个张先生啊，当时是以为充电桩需要就授权了，没想到过了几天之后呢，张先生也是连续的收到了相关短信啊，显示被某保险公司扣了4笔的钱，每笔将近300块啊。并且还收到客服的短信称，哎，成功办理保险业务。张先生对这个相关人员都回忆到呢，就是说整个过程当中完全没意识到自己购买了保险，更不知道何时授权了这个扣款协议啊。这一乱象呢也是即将迎来改观啊，在今年的4月份，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等8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号。正式实施，其逻辑呢，核心在于什么呢？支付工具与金融产品将迎来强制的区隔。并且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12条明确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还有这个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的选项，也不得为上述产品提供营销服务。并且呢，在这个新规当中啊，所提及的贷款产品主要涉及2大类，其一就是信用付，或者说是很多朋友都可能开通过、用过、使用过、享受过啊，这个就是先买后付这种的产品啊，比如说这个花呗啊，或者说是什么白条、什么什么月付是吧？等等等等。其二呢，就是现金贷以及导流平台，比如说相关的这种借钱产品的入口啊。这意味着什么呢？收银页面需要将银行卡、账户余额等支付工具与贷款、理财等金融产品分专区独立展示啊，就不会说像以前啊，扫个码付个钱，突然弹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诱导用户去购买的这些乱七八糟的金融产品啊，用户是需要主动点击才能够了解相关信息啊。那么过去呢，那种将信贷产品与支付方式并列展示的啊，或者说是利用用户支付的惯性模糊花自己的钱和这个借钱花的界限，这种做法将在今年的9月30号啊将被正式禁止。其实呢，说到这儿，很多朋友都可能除了刚才公正提到的这些情况啊，就会也会遇到，就是在扫码付钱的时候，除了有很多可能会被误点的这些广告金融产品之外呢，在付款选项的这个顺序当中啊，可能第一是你的银行卡，有的时候它会直接弹出来第一个是某某借款平台啊。所以说呢，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大家也会从9月30号这一天开始，会发现啊，这个支付的过程当中会更加的这个专业啊，以及更安全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接下来关注到的板块，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了，接下来呢，即将带您关注到的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发现咱们的听友

留言啊，名字叫做多多挣钱，他说兵团的民生问题可以解决一下吗？这个是可以的，您如果说有任何的诉求，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啊进行留言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督导人员也会进行一个记录，后续呢也是给您一个及时的反馈啊。好了，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接下来的这个板块，一路有你。在今天的这个板块呢，首先要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关于一个景区临时闭园的一个相关公告。为全面排查整治景区安全隐患，筑牢旅游安全防线，保障广大游客生命财产安全，经过相关研究，罗布泊大裂谷景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临时关闭，暂停这个旅游相关的接待服务。本园这个闭园的期间啊，这个景区将集中开展安全隐患全面排查、设施整治以及安全条件提升整改工作。整改完成之后呢，这个园区啊也会将组织开展安全评估验收啊，等待符合开放条件之后会发放这个另外的公告啊。并且像这个闭园期间呢，大家关注到的点可能就是，哎，我可能是去不了了，那么这个票还能够提前去买吗？啊，这个是不可以的。闭园期间的景区是停止售票啊，也是禁止游客以及相关车辆进入景区开展游览、探险、打卡等各类活动啊。所以说呢，也是请广大游客合理安排调整好自己的出行路线，不要擅自进入景区管控的区域。如果说私自进入了引发安全事故啊，这个也是会根据个人的责任去自行承担。这个相关的园区闭园了啊，肯定是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呦，会影响到我的行程。确实是啊，也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尽情谅解呀，也是感谢各位游客、听众、群众的理解与配合。紧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向伊施阿拉尔。从三五九旅屯垦拓荒到沙海老兵扎根戈壁，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留存着大量鲜活厚重的红色印记啊，是开展红色旅游研学教育得天独厚的热土。由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第一师阿拉尔市塔里木大学主办的兵团红色旅游研学大会暨创新发展共建活动于今天在第一师阿拉尔市正式启幕。活动一方面呢是深挖红色资源育人价值，另一方面呢是推动研学产业交流合作，将内外文旅专家、重点文旅企业、研学机构负责人、各师市文旅部门代表以及300多名高校师生代表将汇聚于此，共话兵团红色旅游研学的高质量发展。那么就在今天下午呢，实地采鲜调研啊，代表们走访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沙漠之门、老一营军垦旧址，以及沉浸式的去考察一下红色与生态研学的相关点位。那么就在今天的晚间呢，各师市红色旅游研学产品专场推介，为优质研学项目打通展示、交流、合作、交往的一个相关渠道。归根结底，以研学激活红色家底，以传承更续军垦血脉，期待在阿拉尔解锁更多的兵团红色旅游研学的无限可能。其实呢，每次跟大家提到伊施阿拉尔市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了。这里呢有红色军垦故事，有塔里木河的风光，而且到了秋天还有大片的胡杨啊，人文和美景它全部都是在线的。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阿拉尔。大家对于阿拉尔的这个出行疑问，亦或是打卡心得，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听友们对于阿拉尔的认识。好了，接下来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编辑的时间啊，稍后呢也是会挑选几位听友的留言，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关于伊施阿拉尔的那些事。

0: 录心跳吗？
1: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脱离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使劲砸车窗玻璃，玻璃瞬间碎裂，司机大声喊道：
3: 乘客们不要着急，排好队，一个个出去。
2: 此时车厢内的火越烧越大，充满了滚滚浓烟，被困车内的乘客们着急地等着从车窗逃生。平平见状急坏了，这可怎么办呢？他想起来老师在安全课堂上说过的话，遇到汽车着火千万不要慌张，如果车门打不开，就利用救生锤敲打玻璃，从车窗逃生。于是平平找到救生锤，使劲敲打挨着他的车窗玻璃，玻璃碎了以后，他马上帮助安安从车窗跳了出去。安安出来后在车下大喊：
4: 哥哥快跳下来，快跳下来。
2: 平平对安安喊道：
3: 你快离车远点，车里还有一个小朋友，我去把他救出来。
2: 于是平平又回身连续地打碎了离他较近的车窗玻璃，把车里的一个比安安还要小的小朋友抱出了窗外。这时候车内火势越来越猛，平平被烟呛得直咳嗽，他的衣服也被点着了。只见他马上脱下上衣，跳出了车窗，在地上滚了滚，身上的火熄灭了，他的胳膊被车窗玻璃划伤了，鲜血直流。不一会儿消防车警车都赶到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道路上一片狼藉。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只有几个人受了点轻伤。救护车来了以后，平平和那几个受伤的人被送到了医院。爸爸妈妈等到消息后赶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说平平就是一些皮外伤，并没有什么大碍，伤口包扎好就可以回家了。爸爸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妈妈看着平平说：下次遇到了意外可不能那么冒险了，要懂得保证自身的安全。这下好了，外婆家也去不成了，还得让外公外婆为你担心呢。
5: 妈妈，我没事儿，这次去不了，下次再去嘛。
2: 平平笑着说，然后一家人走出医院回家了。
6: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在乘坐汽车时，如果发生火灾时，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要保持头脑冷静，寻找最近的出口，比如门、窗等，找到出口立即以最快速度离开车厢。着火部位在中间，或车门被火焰封住的，可用衣物蒙住头冲出去。如果乘坐的公交车是封闭式的车厢，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应该迅速破窗逃生。公共汽车上一般都配有救生锤，可以在危急时刻砸碎车窗逃生。如果没有找到救生锤，可以利用一切硬物来砸碎车玻璃逃生。小朋友要记住，面对汽车着火不要逞强，要在确保自身安全情况下救火救人。如果火势太大无法控制，应远离现场，拨打119等待救援。
7: 健康妙招，
0: 水果加热的影响。
7: 省钱秘籍，
8: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7: 电影演出，
9: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7: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

加油站。好的，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像这个美食探店了，这个健康妙招，亦或是省钱秘籍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可能会发现啊，自己家的这个长辈儿，亦或是老年人啊，他们可能会染头发啊。其实很多长辈呢都有染发的这个习惯，但是不正常不正确的使用染发剂会显著增加健康上的风险。那么这些风险往往会被大家所忽略啊，这个染发之后过敏了怎么办呢？啊，同样是染发，为什么老年人就要更加的当心呢？老年人挑选染发产品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公正带您寻找答案。其实呢，这个一些人染头发的时候可能会感到头皮发痒啊，除了这个头皮发痒，还可能引起全身的这种症状啊。那个老年人染头发为什么要更加的当心呢？其实这些就是已经发生过敏的状态了啊。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染发引起的不良反应不仅是关乎头皮的啊，它可能会影响咱们的面部、手部，甚至会其他的这些不直接接触发际的身体部位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其实啊，这个刚才跟大家一直在强调一个点，就是老年人他为什么尤其要注意啊？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就是老年人他染头发比较频繁啊。其实很多这个老年人为了遮盖白发啊，这个染发的频次是相当之高啊，反复接触染发剂增加了发生不良反应的这些风险啊。还有呢，就是安全操作不到位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发现啊，这个部分的老年人并没有在染发前做皮肤过敏测试，一些人甚至都没有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啊，就是按照自己觉得应该怎么染，他直接就上手了，也不提前看一看那个使用说明书啊。而且呢，还存在自行延长染发膏停留时间的这种情况，不知道你的家里面染头发的老年人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可能上面写着染个15分钟就行，哎，可能你的这个父母亦或是爷爷奶奶他们哎就放个20到30分钟啊，有这种情况吧。还有啊，就是重视程度不是特别高啊，对染发之后出现的这个头皮不舒服呀、发红啊等等的这些症状，重视度不高啊，导致就医处理不及时。除此之外啊，很多商家都会宣称，所谓的这个纯天然啊、纯植物这些产品啊，也是可能会含有苯二胺类的这些致敏的这种成分啊。老年人选购产品的时候，关注很少在这些方面。就此呢，专家也是特别提醒公众啊，也是在这里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老年人他本身他可能就会有这些这个基础性疾病嘛，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等等。而治疗严重的这种染发不良反应的时候，往往需要口服或静脉滴注这种糖皮质的激素，这一类药物可能会使原有的基础疾病加重啊，并增加感染、溃疡、骨质疏松等风险，因此老年人染头发需要格外的注意了。并且啊，还有一部分人群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了解的点啊，就是说如果说染头发之后啊，头部啊、脸上啊出现了这个瘙痒、烧灼，甚至皮疹，亦或是其他这种异常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化妆品监测和评价部评价员朱莹提示各位啊，记住一下接下来公正提到的这个4个步骤啊。第一，先停下来啊，立即停止使用所有的这些关于染头发的那些产品啊。第二呢，就是要清洗啊，立即彻底的去清洗使用部位上的这些残留物啊。第三呢，就是就诊了啊，这个症状严重亦或是没有缓解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抓紧时间去医院就诊了。第四点呢，就是要看一下报告了，就诊的时候呢带上所使用的产品啊，这个以及外包装啊，

必要的时候呢要做一个皮肤斑贴这种试验，明确一下咱们具体的致敏成分到底是什么，同时配合医生上报产品不良反应报告啊。比起出了问题再手忙脚乱，我觉得啊，这个最好还是说一开始就把安全做到位啊，科学染头发啊，把接下来这些话一定要传给身边的长辈啊。首先就是别嫌麻烦，真的是啊，提前工作一定要做到位啊，染头发之前至少48个小时做一下这个过敏的测试啊。再就是别心急啊，观察期间呢，如果说出现了不良反应，咱们就立即停用就行了。比如说啊，买了某款的染发膏是吧，往这个虎口或者说是头皮点了一下位置，这个48小时之内亦或是50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段内啊，有出现过敏的情况，那就说明什么，这款染发膏咱用不了。就是说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说觉得买回来了嘛，啊，这个不用浪费啊，但是真的要多一句跟大家来说啊，别心存侥幸，过敏的风险咱们是不容忽视啊。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其实很多朋友就已经比较能够理解啊，这个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注重这些过敏测试啊，这些过程当中的这些点了。那么染发产品它到底怎么选会更安心呢？还有像这种老年人啊，使用染发产品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啊，也是跟着公正具体了解一下，把这个染头发的风险给它降到最低啊。其实选购产品的时候也是有需要注意到的点，第一呢，肯定是要先选择一个正规的渠道购买相关的染发产品，保存好购买的凭证和产品的包装信息啊。第二呢，在选购染发产品的时候要防范虚假宣传，怎么理解？监管部门啊，从未批准过什么纯植物、纯天然、无苯二胺、无氨水等等的染发产品啊，大家别上当了。第三呢，就是可以找一下包装上的这个国装的这个池字啊，就跟小时候买东西的这个三无产品的这个区别开来的这个 QS 啊，还是能够理解的吧。大家呢还可以就是说打开化妆品监管 APP 核对一下产品的注册信息啊。还有呢，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啊？这个染发之前查看一下头部、面部等容易接触染发产品的这些部位，皮肤是否有发炎啊、有破损的情况。如果说存在了这种皮疹啊，咱们就是建议先暂缓一下，缓一缓，等它好差不多了再去染头发。第二呢，就是染发之前啊，这个不能少于48个小时的过敏性测试啊，取一点染膏在耳朵后面亦或是胳膊内侧啊，比如说这个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发痒、疼痛、刺痛等等这种烧灼感啊，类似的感觉都要立即停用啊。

点呢，就是染发的时候要佩戴好手套啊，这个要严格的去按照产品的说明书上的标注的混合比例来进行染头发，千万不要随心所欲的，就是我觉得应该这个染膏加这么多，那个染剂又加那么多啊，这个不能随便的去匹配啊。所以说也是送给大家一句话，这个科学健康染发，保持一个健康的好状态啊。好了，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到咱们的身边事啊，可能你的家里也会存在这个隐患。就是你知道吧，这个每个家中都有灯嘛，这些不起眼的灯具可能买回来之后就可能没再关注过它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只关乎它亮或不亮啊。它其实啊，就是这个灯具啊，可能瞬间变成火灾的元凶啊。就在这两天呢，安徽阜阳一男子在家中熟睡的时候，卧室天花板上的 LED 吸顶灯突然起火，男子被惊醒之后立刻拨打了119报警电话。消防员接警之后到达现场，明火已经被扑灭了啊，随即对现场进行了隐患排查，确认没有再复燃的风险性了。如今啊，许多家庭都在使用着 LED 灯具，那么相关安全常识咱们千万不能忽视啊。得明白一点，就是 LED 灯它为什么会起火，或者说是它起火的常见原因到底是哪些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跟大家来聊的是它可能是电路故障啊，使用到了劣质产品啊。灯具长时间的运行，内部元件可能发生短路啊，引燃外壳和电线的绝缘层，哎，这就是第一种情况。第二呢，就是线路老化啊造成的损坏，电线受到了挤压磨损之后呢，绝缘层会逐步的老化破坏啊，就是说进而造成线路的短路，引发火灾。其实就是说，最常见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图个便宜啊，买一些劣质的 LED 的产品，可能会省略亦或是简化这些散热器啊。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句话，大家千万就是不要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太便宜的产品它肯定是会出问题的。亦或是这个灯具内部积灰啊，也会导致散热通道的一个堵塞啊。并且呢，像一些操作环境啊，跟操作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环境因素啊，灯具长期处于高温啊或潮湿的这种环境之下，对这个灯具的这个绝缘性能降低，亦或是短路的风险，它都会增加的。如果说灯具周边堆积的是很多易燃物啊，或是这个局部的过热，都可能会引发燃烧啊。还有就是人为操作了，长时间的超负荷的使用啊，还有很多朋友觉得就是，私自会改一些电路，就会直接就是轻装上阵了，把自己家的这个线路自己就给改了，然后这种情况的时候也会存在火灾的隐患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平时也是如果说碰上了也会能够自查，有一个即刻的反应啊，就是出现接下来说到的几个信号的时候，咱们要立刻把灯关了啊，立刻停用。首先开灯的时候频繁的闪烁，时亮时灭，这种情况就不太对了。还有呢，就是开灯的时候闻到了塑料烧灼的气味，这个也不太正常。还有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发现了灯壳的这个外壳异常的发烫啊，有的时候会发现明显的发黄或是变形啊，这也是不能用了。还有啊，就是比较更严重一些的情况了，灯板的时候这个上面出现了鼓包、黑斑、发黑甚至碳化，这些情况咱们都啊要警醒一下，不能用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到了碰到了这些情况我们怎么办，知道了，但是我们应该去怎么去选择这些产品呢？其实啊，要选择的时候要明白一点，首先它得具备3C 认证啊，还有就是它是阻燃外壳的这些灯具是优选啊。卫生间的话，就是建议各位务必啊，就是选用一下防潮款的灯具，因为平时各位在这个卫生间洗个漱啊，洗个澡冲个凉是吧，都会有这种潮气会慢慢的向上蔓延。并且呢啊，也是要交由专业人员去进行专业的安全。

装啊，保证接线紧固，电线不裸露。灯具上的这个情况啊，也是不要去堆放这些易燃的这些保温材料啊。就保证一个线路周围是一个宽敞啊，也是不要挤啊，也是不要压它啊，就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通序的空间就够用了。还有呢，就是要做好相关的维护啊。好多朋友就是像刚才公正所提到的，装了灯之后不管了，只管它亮不亮啊。咱们要定期检查一下家中的相关灯具啊，达到使用年限的时候要及时检修，或者说是直接更换啊。长期不用的时候要彻底的断电，拔下插头啊，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吧。如果说真的是发生了相关的火灾啊，要立即断电，或使用干粉啊，或是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补救。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是谁声声呼喊，苦苦追着从前叹叹息。
7: 幸福甜蜜石榴子，
8: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

0: 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60共青团农场落地的，正是新农人薛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1: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0: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1: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0: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盆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1: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0: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公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兵团28名中小学生获该项奖金。据了解，宋庆龄奖学金于1994年设立，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唯一的国家级奖学金，由教育部、中国福利会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共同设立，每2年评选表彰一次，全国共有1542名中小学生获该项奖学金。继续来关注来自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根据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新疆现有古树名木31000株，古树群36个。新疆古树名木涉及18科、27属、55种，主要以胡杨、白榆等本地乡土树种为主。近年来，新疆加大了古树名木保护，建立一树一档，落实一树一策保护方案，通过给古树建围档、设支撑架、土壤改良、病虫害防治、施肥等举措，古树生长环境得到较大改善，长势衰弱的古树重新焕发生机。继续来关注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消息。8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转型发展持续，运行总体平稳。一至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从消费结构看，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占比提升，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智能绿色商品消费日益成为消费市场的新亮点，市场规模逐步扩大。最后来关注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8月份，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凸显，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升、提质向新发展态势。据介绍，具生智能、人机协作等新技术落地应用，助力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1.4%、34.6%，实现了从赛场上跑起来到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的转化。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的全球占比提升到97%。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5: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6: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7: 分期保险。

0: 检车检问谁好啊？
1: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2: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1: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3: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4: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爽朗。今天日子很好，9月16号，
3: 所以
4: 这天车市啊非常热闹。
3: 是，我也看了这个热搜啊，很多车今天都在定档或者是上市。
4: 不用看热搜啊，汽车一般也上不了热搜，我们就只能看到新车的一些亮相啊，上市啊，
3: 汽车榜
4: 今天有不少。
3: 对，
4: 比如说、
3: 全新理想 i9，还有领克08，它这个是累计交付200,000台。
4: 我看你还能知道几个？
3: 还有这个问界、鸿蒙智行，还有小鹏 G9L。这个上市发布会定档是明天9月17号。
4: 对啊，还有包括新车这个预售的，比如昨天我看了场发布会
3: 啊，
4: 也是预售。这个车呢，我觉得啊，就实诚的多。我说实话啊，我真的还是佩服。就是比较早期造车的一些品牌，他们知道消费者需求的是什么，
3: 想要什么，
4: 而且呢，他们是在发布会现场不会去说一些，跟车，这个行当有点这个背离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原来我们看很多可能他没造过车啊，就总会有一些，言语方面、词语方面，他用的确实不到位。这个我得实话实说啊，比如说之前，我举个例子啊，有人说啊，多少多少钱之内最好的车，你怎么可能能比得过劳斯莱斯吗？是不是啊？这实话吧。你意思你比劳斯莱斯好，那我就问一点，你有劳斯莱斯的经历吗？你有劳斯莱斯的阅历吗？你有它的精髓吗？没有。所以说这种我觉得宣传手段啊就不是特别好。还有呢，比如有人说。当然有些词我觉得比较敏感啊，我就不说是谁了。也包含之前其实雷军有说几个点啊，但他是可以说的，有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比如说啊，我的车可以加92、95、98号油。
3: 对，
4: 其实这话没错。其实这三个油品你直接一句话就能概括。就是都可以加。对吧，你告诉所有的油品都可以加，其实这么一句话就搞定了。但是呢，它就是因为强调，然后把92、95、98全部写进去，就觉得，它主要是对标的，因为今天我们也会连线小米汽车，它对标的一些车呢，很多都是，比如说理想啊，它都是加95号以上，我预计是有这个意味在里面，所以它可能有这种错位竞争的一个概念，
3: 就跟同级别的车型进行对比，或者是有优于他们的地方，
4: 对，然后同样，比如说在一些细节方面，我做的比你优怎么办呢？把这些细节我放大一些，所以你看，我昨天看了场发布会啊，看完之后，因为他们呢是请到了就很直白的一点啊，包括之前有几场发布会，我说实话啊，很多都是用 AI 就智能化，就是给做出来的，就比如说啊，这可能不会涉及到一些比较那什么的问题吧，就有些车它过了一些这个炮弹坑，就是越野场地的一种、场地，然后有一些泥水。车过去，车上没有泥，你就很诧异。然后呢，我今天还看了一个，他和某一个品牌做一个对比，他们的视频在下方，然后上面就是现在看短视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视频嘛。上方呢是某特别有名的一品牌在过一个连续坡道，然后车呢，七扭八扭，不是很稳定。他呢在下面只有一个坡道。而且这个坡道的幅度呢很大，上去就下来了，就没有那种连续坡道，两个放在一起做个对比，你看我们的车在下方啊更稳定，这就有一点强词夺理了，我用这个词应该不过分吧，当然大家都可以搜到啊，去关注一下汽车行业。但是昨天这场发布会也包含看了很多真正做汽车媒体人啊，有国内非常知名的几个汽车媒体人到了这场发布会的现场，我不是吹这个品牌啊，而这个品牌真正意义上我们这儿就摆一个45度的坡，你就开我们车上，然后他的车还有之前百万级的仰望 U8，仰望 U8 有特别牛的功能，还记得吗？
3: 是可以。

0: 这是在水中。
1: 对
0: 啊，
1: 他这车二三十万就做到了。
0: 哦，
1: 就是昨天我们其实之前也说过，银河战舰700。
0: 哦，
1: 然后呢，越野场地你就去越野，然后媒体老师在就拍，就现场拍，然后你可以发，你随便发，有什么问题你说就可以了。然后我也看到一些可能媒体人说，哎，这车，体量呢是在5米1嘛，将近5米1的样子，然后预售价格也出来了，19.98万。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行业当中发布会又简短。又用事实说话的一台车，
0: 嗯，是
1: 对吧？他在现场也做一些越野项目，做一些涉水项目，当然都是非常专业的啊。说那水大概可能有5-6米、6-7米，然后呢，做一些越野项目，然后去巡航，去做一些他的这个车内的相关的噪音啊，包括驾驶的质感的一些评测，很直观，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不能把这样的一些发布会现场当成一个 PPT 去看，
0: 嗯。
1: 对吧？你发这个我就信了吗？
0: 嗯，是，
1: 对吧？我这就特别可怕。所以我想说的是啊，今天晚上上这么多车，不要有这样的视频。我说实话，我先看他们说放的视频啊，你不如直接说，我请了一些我们的忠实用户来过来试一试，我们实拍，然后把一些剪辑出来。实拍的镜头告诉大家，我会觉得很好。
0: 哎，不仅是忠实用户啊，就是我觉得普通用户不是这个，就不一定会很喜欢你这个品牌的用户，普通消费者，我觉得都可以叫来，让大家一起公平公正的来评说。
1: 对，这可以的。
0: 对
1: 啊，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啊？因为确实昨天我开完这场发布会，我有感而发，就觉得啊，现在有些汽车品牌，不能只是空谈，还是要把车，造到。消费者的实际用途核心里面，
0: 对，
1: 我们总说就有一些品牌它怎么样，因为我们相对而言啊，作为官媒的话，还是稍微会婉转一些，
0: 要功利一点，
1: 要功利一些，
0: 对对对，
1: 我们不会说品牌怎么样去抹黑它，我们还是站在一个功利的角度去说一些问题。你看我刚才抹清了很多这个品牌的一些词语，但实际上大家如果去搜的话，有很多。就近大概1年多2年的时间，包括3-4年之前吧，也有很多名言名语打引号的，什么我想不通为什么还有人买油车，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其实啊是有点不负责任的。
0: 是，
1: 他后面其实也承认错误了，
0: 对，
1: 也包含有一些这个 CEO 啊，去这个说一些车型的时候，总夸自己。
0: 对，你前面最早提到的是多少万以内最好的车，当时我就觉得这有点夸张了吧。但是现在这种说法好像已经在尽量的少说，或者是不说了。
1: 是，我觉得就不要说。
0: 对 对, 对，
1: 是吧？你就说我的一些优势啊，我造车的初衷。
0: 对。
1: 然后我们的消费者需要一个怎样的产品？然后我们去为广大的消费者打造一个什么产品？
0: 对。
1: 而且呢，我国其实汽车行业和别的国家最本质的区别，就是我们比如说拿我们的比如说房子呀和德国、日本、美国这样去对比，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比性。我们国家是现在全世界第二大人口国，之前一直是第一，是吧？现在印度是第一嘛，之前公布的14.05亿人。你看我们的基数那么大，而且我们已经连续10几年的时间都是全世界汽车销量最大的国家，我们的更新迭代速度就算每年只有其中这3.5亿的车主只有

0: 燃油车在未来起码还有 1.5 亿，甚至是可能 1.6 亿左右车辆的更迭。
1: 对，
0: 所以这个市场非常的大，它不像比如说你在这个欧洲的瑞典呀、瑞士啊、德国呀、英国呀，他们就那么几千万的人口，你怎么办？他们就需要那么多车，而且他们国家面积也很小，没有那么多开车去的地方，就基本上出行我租个车，所以更方便一些，所以他们是精致化路线。你看我没去过德国啊，玲姐去过没有？
1: 没有。
0: 英国去过是吧？我记得。
1: 你说指的是这个
0: 欧洲的一些国家？
1: 欧洲的国家目前还没有。
0: 我记得你去欧洲游过。
1: 好，真去下次。
0: 记错了。然后我看了很多切片啊，因为我关注很多这个汽车博主，也会把车，尤其是比如说把我们的问界呀，把我们的仰望呀，把我们的这个比亚迪呀，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吉利呀、极客呀等等一些品牌开到欧洲一些市场，尤其是开到德国。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个极客，然后呢，他们其实你看，你去看他们的视频里面，出租车都是奔驰、宝马、奥迪，
1: 对对，这个我知道，
0: 这你知道是吧？
1: 是是是，
0: 少说都是个 C。你是个 A 啊，都当不了出租车，但是在我们这里你算是个 A 也是一个豪车了，它也将近十几二十万块钱
1: 呢。其实可以这样比，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约车吧，就是比什么
0: 十来万块钱
1: 比亚迪的秦 L 呀，
0: 不要说车型，就免得一些家用车觉得像是出。
1: 我就举个例子啊，然后其实在欧洲一些国家来觉得，就像我们当时看这个比如说欧洲的奔驰那种感觉其实是一样的。
0: 对，你看这其实就是国情不同，所以你看我们说到我们车市，尤其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表达方面，还是不一样，包括你前面有说到的啊，我们的汽车销量方面，还有包括我们的更新迭代方面，为什么快？因为我们基数太大了。
1: 对对对。
0: 消费者他在买，就有的时候我们常说一句话，买新不买旧，车这个行业也是如此。可能我对你在有些方面存有疑虑，但是我就想去尝试最新的一些产品，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你看，现在能出的这些新势力品牌，如果他们在国外有些国家去诞生的话，很难和那些品牌做直面竞争，但是在国内它就是成立的，因为我们基数实在是太大了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今天你看就有少则五六款新车上市，我很期待，尤其是有几个品牌啊，他们这次更新迭代的这个车型还都属于大改款，甚至也有一些豪华品牌的车型，比如说奔驰 GLE。
1: 哦，对，
0: 福特，
1: 我有看到。
0: 还有，我很纳闷，也看到一些品牌啊，比如三菱啊，已经退出国内市场，预计他们是以纯进口的方式从日本直接进口到国内，也有相关的一些新车会上市，所以我还真挺期待的啊。我们也今天可以关注一下哪些新车会引起你的关注，在今天我们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下一个板块，在这之后呢，今天会和大家关注的这个品牌啊，是小米汽车。
1: 对，
0: 依旧卖得很好。我之前看了雷军是去了徐州，亲自给首批购买到鹏程车的车主开门。
1: 哦，我也有看到。对，
0: 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我们的雷布斯还是能展现出自己非常独到的顶级的人格魅力啊，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在车界当中啊，绝对是顶流的一个存在了。
1: 对，我看到，你看他的这个热搜啊，他就是今天啊，去到成都，在小米的汽车交付中心呢，为20多位鹏程车主交车。然后呢，还有这个车主拿着这个小米手机请他签名，说一直支持小米。而且呢，就是他的这些同行这些朋友们啊，说的他们这一次呢，就买了白色版的鹏程 N70。所以这个白色是有什么说法吗？就是卖的比较好。
0: 半年之后，我们可以问问我们的销售人员。
1: 有一些问题
0: 好不好啊？好，因为是专业的啊，我们今天半点之后连的就是我们的小米汽车的咨询师。
1: 我还要问一下，是不是一个星期可以交车？
0: 可能是部分，我预计就顶配或次顶配，而且是固定的配置。如果你想加的话，应该是可以啊。我们稍后也和大家做一些介绍。好的，我们也提示我们听众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爱车有道》。我们播出时间啊，好久没跟大家说了。周一到周五，除了周二是15点到16点，
1: 对。
0: 其余的四天呢，就是这个点啊，17点到18点准时为您带来。关注我们汽车最新的动态，新能源动态，电池动态，智能驾驶辅助动态，很多方面都和大家关注。而稍后我们爱车大讲堂和大家说到的时候，这个玲儿姐跑高速不多是吗？
1: 很少。
0: 国道多吗？
1: 国道还可以。
0: 国道有那种区间测速，国道会偏多一点。
1: 咱们每天上下班的这个高速
0: 不属于，就属于我们属于城市道路。然后国道的话就是

0: 就是除了高速之外，然后因为它是免费的嘛，而且呢大车居多，而且呢有很多地方，这个可能会路过很多的这个县乡啊之类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会说到一个问题，叫区间测速。
1: 好
0: 啊，挺有意思啊。在这之前，如果您遇到了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第一种是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宾团882综合广播，您可以关注之后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是88268828343488和884588，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了。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宾团 APP 吧。云上宾团 APP 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呢，大家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和其他的用户一起来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的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好，来关注今天的爱车大讲堂。经常跑国道的啊，一般国道居多，因为高速本身就有一些这个测速的，就是高速一般就是测速多一点，国道的话这种区间测速会更多。因为之前我不是休假的时候有出去一趟嘛，真的还是挺多。因为去一些景点的话，有一些是在高速或者是国道的旁边啊，就会跑一些国道，所以会去这个导航过去，所以经常导航就会提示我前方进入区间测速。一听这话啊，我觉得很多司机就立马紧张起来了啊。比如说我是不是快了，尤其是啊，一般比如说区间测速，你比如说去南山，如果你走的是这个一条国道，去南山有条道嘛，还有一个是旁边的高速，高速就收钱的嘛，很多人就是想的平时的话，如果就走那个国道就可以了，限速60。进入这个区间测速的位置，他限速60，有的人70进去的，他想会不会这点也拍我啊？我们今天一会儿会和大家说的，尤其是现在限速比如100，我开到105会不会被罚？要不要赶紧慢下来啊？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区间测速是如何来判定的。
1: 首先呢，就是普通私家车啊，超速10%以内，通常呢是不罚款不扣分的。区间测速路段呢，普通的小型客车平均车速超过限速没有达到10%，通常呢只是警告不扣分不罚款。举几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吧，比如说限速是每小时120公里，平均车速不要超过每小时132公里，通常呢是不罚款不扣分的。那限速是每小时100公里，平均车速不超过每小时110公里，也是不罚款不扣分的。那么限速每小时80公里呢，平均车速不超过每小时88公里，也是不会罚款和扣分。
0: 通常啊，

0: 然后他有一次就是也没罚款，也没扣分，但是警告来了。
1: 哦，
0: 啊，你超速达到百分之，因为我看好像稍微多了一点啊，是10%-11%左右。一般是十以内应该只是警告，所以说大家不要去。这个尝试啊，就尽量呢还是按照正常的我们这个标准去走就可以了。
1: 嗯，
0: 像一般我的话，比如说这次出行120，我就122左右。
1: 哦，
0: 然后我的导航软件会显示可能在119-120左右啊，基本上是这么个速度。
1: 再来问一问，就是区间测速到底怎么算呢？
0: 嗯，其实这一点都不神秘啊，公式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应该是小学5年级左右学的吧，平均速度等于路程除以时间。
1: 嗯，
0: 然后比如说一般测速长60公里，限速呢120公里，正常跑完30分钟嘛，就是你按照120公里的速度去跑，1小时能跑120公里嘛，所以30分钟跑60公里，对吧？如果你25分钟就完了，系统一算，哎，这不就是用这个60公里除以25分钟。25分钟的话，你算下来之后啊，25分钟是65/25，大概呢就是你超速了这个10%-20%的样子，这就不是赶时间了啊，你这是赶着要去交罚款了。
1: 对，那限速120，开到132就一定安全吗？理论上啊，每小时132公里以内呢，通常是属于10%以内，不扣分也不罚款。但是呢，其实是不建议你卡着这个132开，因为区间测速路段呢不一定只有区间测速，很多地方呢就是套餐服务。
0: 嗯，
1: 这区间测速负责算平均速度，起点终点呢可能会拍这个瞬时的速度，中间呢还可能会藏着这个固定测速或者是流动测速，所以呀，哪怕你的平均速度合格，如果某个点瞬间飙太快，也可能会被拍。
0: 嗯，因为之前跑一些国道，在区间限速的终点，你看就有些车停到边上，等着一会儿再过去。其实中间如果相当于跑太快了，中间也会有一些。流动的固定的测速仪啊，也还是要注意一下。然后再来说到对于平均速度而言，确实是有用的啊，但实际呢，避免罚款来说是不稳的。如果你前半段开的特别快，比如限速100，我前半段120-130，我后面70-80，前面也可能把你给拍上，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平均速度也许能拉回来，但是问题是你前面这个开得太快，可能已经被定点测速给拍下来了。所以呢，最稳的办法还是，这个真的不是啊，前快后慢，或者是前慢后快，而是呢，全程就别浪，按照平均速度走就可以了。
1: 对，还有些人会想，那特殊的这种车辆呢，是不适合于套用这个私家车的规则吗？如果开的是普通私家车，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10%的规则呢是适用的。但如果是比如说校车、危险品的运输车、
0: 危化品、
1: 运输车，还有这个中型以上的客车、大货车等等，那处罚标准会更严。
0: 是，
1: 这些车不是超一点没事，而是超一点也可能会出事儿。毕竟呢，私家车超速呢是一个家庭的风险，但你大客车、危险品车超速，那就是一整条路的风险。
0: 是的啊，还有就是啊，新手。就尽量不要超速，我们就跟大家也说过啊，开多少最不闹心啊，建议也非常简单啊，限速120，你就直接表显能在个116-117到122左右。限速100的话，你就在95-100几啊，103-104左右。限速80的话，就基本上是在77-82左右。如果有定速巡航，你就设着值就跟它一样就可以了啊，这样也不用一路去心算。因为现在呢，你看这个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刘建议如果说早上不堵车的情况之下，你就开这个还是很舒服的啊。
1: 对，更安全。
0: 然后开车呢，毕竟不是参加什么奥数竞赛，没必要把自己逼成什么移动计算器，是不是？
1: 嗯，是的。我突然想起。有一次我的车就超速罚款是在咱们单位这个路过小地窝铺立交桥，当时他的限速是80，我是94，你帮我看了吗？所以被罚款了。
0: 对，88是10%以内的一个，首次是不罚款，但是会警告，也不扣分啊，不罚款不扣分，但是会警告。但是呢，如果超过10%的话，你是扣分罚款了，对吧？
1: 对，就总的来说呢，我们这个普通私家车一般超速10%以内是警告，不扣分不罚款的。但限速120的时候呢，每小时132公里就是临界线了。其实真正我觉得很聪明或者是机智的司机呢，不会把这个132当成目标，因为10%是容错，也不是奖励，是安全底线，也不是加速券，是法律给你的台阶，不是让你在高速上跳舞。我相信每一个朋友能够平平安安的。

0: 回家比早到三分钟重要多了，
1: 是、啊、
0: 毕竟这个导航呢可以重新的规划路线，人生可没有重新出发的按钮。
1: 嗯，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啊，不是说鼓励大家去超这么10%，而是说这是冗余。
0: 嗯，
1: 大家还是要按照我们的交通法律法规啊进行执行啊，就100你就100跑，其实也快不了多少。
0: 对对对对，
1: 路上确实有一些快车，不用理他们。就前两天也有同事跟我说啊，
0: 嗯，
1: 比如说那个之前我也关注过，也咨询到我们的交警，阿勒泰路高架桥就限速60，就很多人说我跑60、
0: 哦，
1: 好多人滴我，好多人给我打灯。
0: 是的呀，我也碰到
1: 过。你就跑你的就完了、
0: 嗯，
1: 是吧？如果说他后面激怒你，你就直接把这个行车记录仪交给交警，你看罚不罚他？
0: 可以举报他，
1: 对吧？你说我60，他就是超过他。肯定超速了、
0: 嗯、
1: 然后呢他可以通过比如说看他的车是可以看他超没超速的。好，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4: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3: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5: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0: 1955年，留守人从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毕业后，主动请缨来到兵团。自此他扎根边疆近70年，成功培育出中国人自己的细毛羊，结束了中国超细毛羊依靠进口的历史，被称为中国均啃细毛羊之父。1955年金秋，年仅21岁的留守人从南京来到兵团，一头扎进位于天山深处的紫泥泉种羊场，开始了一辈子的事业，培育细毛羊。这一干就是45个春秋。
11: 那个时候做了一些思想准备啊，很充分的。我们这个年轻人啊，100%都是想到最艰苦的地方干最艰苦的工作。
10: 当时新中国的毛纺工业由于没有优质原料，产业发展举步维艰。为此，国家纺织工业部提出了紧迫课题，培育优质细毛羊。留守人翻阅了大量资料，并向当地牧民拜师学艺，筑地窝子、喝涝坝水，这些都不在话下。最难的是育种条件差，他只能用墨水瓶代替试管，用火墙代替烘干箱，镊子当计数器，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克服了重重困难，留守人终于弄清了阿尔泰细毛羊的选种和遗传性能。1957年春，在人们的期盼中，第一只中国人自己培育的细毛羊诞生了。1968年，留守人培育的均啃细毛羊在北京农业展览馆正式展出，展台上的羊体型壮硕，羊毛质优。

0: 间引起巨大反响，从此中国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优良羊种。
1: 所谓细毛，就是它的粗细就要达到21厘米，现在我们最后现在干到了14厘米，它可以织150只的毛料，很细很滑，那很高级的东西。这个羊毛外国现在他一看，他还没有夸奖，可以这么说，我现在手里的羊种，你世界上有的我都有，你世界上最好的羊我也有。
0: 为了做研究，刘守仁染上了布鲁氏杆菌病，然而病痛并没有阻挡住他科学探索的脚步。1981年，刘守仁又培育出可与世界著名澳洲美丽奴羊媲美的均肯美丽奴细毛羊，为此刘守仁获得国家科技成果一等奖，并在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兵团榜样刘守仁，他用一只羊震惊了全世界。
2: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3: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4: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3: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5: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6: 各位好，我是爽朗。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啊，大家也非常熟悉啊，这段时间也非常的热，
5: 非常火。对，
6: 说明确实啊，他们还是自带流量的这么一个品牌，它就是小米汽车。今天我们联系到的嘉宾呢，也就是这是一个新开的店，是之前
5: 米东汽车店。
6: 对，和之前我们这位经理啊，简单沟通了一下，是好像是7月份啊，一会儿我们会问一问。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了。
5: 我们来连线小米汽车乌鲁木齐米东汽车城店的赵经理，你好，赵经理。
7: 哎，你好，大家好。
5: 我先来问啊，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鹏程汽车订购的周期是一个星期吗？
7: 这个车的话，现在这样的，它是有部分的现车的，是在工厂。然后这个是实时刷新的，如果是现车的话，周期确实比较短，大概在2周左右。如果是期货的话，大概是在一个4到7周或者5到8周这样。
6: 这就完全可以接受了。
5: 比以前已经快很多了。
6: 对，完全可以接受了。
5: 那可以买起来了。
6: 刚好在问鹏程之前啊，想问问那个速期和预期，这俩车现在大概的订车周期是在多久？
5: 对。
7: 这两个车的话也是看车型和配置，然后有部分车型和配置的话，在我们中期直接就现车，就是当天订当天就给你提。如果你想要的颜色配置没有的话，大概也是等差不多2周左右。
6: 什么颜色就可能需要定制？
5: 对，
7: 它这个其实是每个都不太一样，因为的话具体的话我们要看这个现车一个库存。然后目前像一些常见颜色，像玉器的钛金属色，然后像素漆的话，像这种霞光紫这种比较常见颜色，乌鲁木齐这边一般是有现车的，可以提。
6: 那就是你看，现在买小米的玉器、素漆可以等现车了啊。
5: 对，
6: 我们单位好像俩同事啊，一个等了，他原本定的是那车，可能要是等大概可能7到8个月，但是刚好在3个月的时候，有一个和他一模一样配置的，是退订了，他就刚好就3个月插进来了，就买那车。还有一个确实等的时间会略长一点啊，这是速七预期都是现车了啊，俩车不用多说，其实我们也说过很多回了。刚好再问一下我们的厂，我们这个新店啊，是在米东汽车城是吗？我好像那天我路过的时候，没注意，大概是在哪一侧？
7: 在米东汽车城的，从高速过来的话是在左手这边，就是以前的天汇华池然后的话现在是已经改成了一个整个小米的 2S 店也是目前咱这边全家最大一个 2S 店，光展厅的话就只有将近1000平。然后过2个月后会有小米的一个售后，未来的话也可能会开通小米的交付。
6: 就这是我们新疆最大的了吧？
7: 整个新疆最大的
6: 啊，
7: 目前唯一家。
6: 之前客西路店和你们都属于直营店是吧？
7: 科技路店是直营店，然后他那边的话也是带这个售前售后包括交货，我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店的占地面积比科技路要大得多了。
6: 是啊，然后我们再来说到今天重点啊，然后在之前上市的鹏程系列其实是俩车啊，因为之前总觉得是一个车，N70 和 N90， 最终呢其实 N90 比如说那个大的那个帐篷

0: 啊，探索版，也包括这个 N70。就目前我们很多本地的消费者去看这两台车，选择占比的话，哪一个会更多一些？
1: 其实70和90的话，目前来看全疆的一个销售情况，包括可以看全国的话，其实正好是一半一半，就70和90正好各占50%。因为像70的话，它是个五座，而且是个空间超级大的一个五座，像三口之家呀这样子，其实70的话是蛮合适的，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但是现在也有很多家庭是有这个多孩家庭嘛，或者是多口之家带父母这种，因为90就要更合适一些了。而两个车的话，其实差价不是很多。然后这个话就看目前的一个具体的家庭情况了，一个五座，一个七座。然后探索版的话是一个五座，它类似于房车的一样，然后顶上带帐篷。
0: 哎，这个版本这个有人订购吗？因为在新疆，我说实话，我身边真的还喜欢露营的朋友很多。
1: 其实，在我们店这个探索版的话，占比还挺高的，因为探索版的话，它其实有特别多吸引人的配置，而且其他车都没有的一个配置。首先嘛，它二排座椅它是三座的，它可以把其中一个座椅直接放倒成为一个单人床，也可以把三个座椅全部放倒，直接就是一张双人大床。而且的话，它放倒之后是完全纯平的，就没有一点弧度，完全纯平。然后它的一个地板的话是一个木地板，而且在木地板同时，它还给你配备着地暖。这个地暖最高是能到38度，它10分钟升温到20度。对对，因为新疆这边咱都有地暖，所以知道38度是什么概念嘛，就是将升温特别快。然后顶上就是它一个帐篷，然后帐篷的话是五个窗户的，你正常的话车在停下的时候也可以把顶棚帐篷打开，打开之后你车里面是一个就是从地板到一个顶部的空间大概有个2.3米。也就是说成年人是不完全在车面
0: 站着啊，
1: 走的。
2: 感觉非常有创意。
0: 对啊，
2: 你看
0: 我们
2: 图片了。
0: 对，之前发布会我看了全程嘛。其实啊，说到这个车，我会觉得有这么一个感觉。大家所熟知的就是科技行业啊，我们整个科技行业近20-30年，出来一项改变大家认知，一个全新的事物。这种事物呢，其实非常的两极化，要不然成为绝对的爆品啊。比如说，这个摄像机，因为现在大家是人均自媒体时代嘛。比如说我们自主的这个什么大疆啊等几个品牌卖的就非常好，而且它包括像无人机，就类似于这样。然后汽车这个行业呢，想再去创新，再打造这样的全新的事物、全新的认知，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新能源是我们国家整体的一个这个推进的大项目，而反观呢，在新能源当中有没有做一些延伸，其实小米我觉得功不可没。因为之前的速七、预期它可能主打的是年轻朋友，而刚才其实通过我们经理的介绍呢，就这两个系列啊， N70 N90 它的受众人群是不是相对而言就不会像只是年轻的朋友了，而更多的可能回归到了家庭
2: 用户，
0: 对吧？
2: 对，我想问赵经理的是，刚才聊到的这个就是 N90 的它这个升降顶舱啊，我想问，假如啊，万一发生了车的侧翻，比如说这个翻滚，这种帐篷比如说里面有人，会不会很危险？它的安全性
0: 行驶当中是不能升起来的，
2: 就是它安全性做了怎样
1: 的
2: 一些的这个测试或者是标准呢？
1: 这个首先是我们整个车的话是有很多处防夹的，这个在座椅上使用，然后帐篷啊在车在行驶过程中是没办法升起的，你只有在车挂在屁掌车停下的时候才可以升起，而且在升起帐篷的情况下，你车也不能挂地档，也是不能行驶的，这个都为了保证咱的一个安全。然后其实像您刚提到的翻滚的话，像整个 N90 N70 它都使用一个龙式的一个车身，然后它是可以做到顶部的一个承重可以做到14吨。就我不知道发布会你有没有看到，就是是五辆 N90 压在这个车顶，整个四个车门可以正常开启的，这可以证明整个车没有任何的变形。然后像这款车的话，搭载了14处的2200兆帕的一个超强钢，这个钢材强度是相当高了。整个车龙式车身，然后整个门环话侧面是一体成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特别高。像你说的各种翻滚啊，各种极端测试，我们都有做过，都是保障的一个安全。因为像这个车啊，像雷总说，就是安全基础嘛，安全是一切的基础。
0: 这个探索版相当于是把一块玻璃给升起来了，是吗？
1: 哦，不是一块玻璃，它是一个顶，上面是整个一个
0: 车顶是吗？
1: 对，车顶。
0: 这个车顶的话能打开吗？就有时候在这个原车状态。
1: 它只有在注射状态的可以打开。
0: 没有，我的意思不是它打开啊，是比如说上面这块玻璃，比如说像那个天窗一样的，我能把天窗打开，可以吗？
1: 那个打开不了。

0: 因为你天窗打开它是个床，所以你打开这个上面也是封死，其实看不到外面风景，所以你要看风景停下来啊。
1: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相当于它牺牲了天窗然后给了一个小的一个帐篷，对吧？所以你看之前我们现在聊过这个事儿啊，就感觉现在这个天窗已经成为标配了，这车相当于没有天窗了。那它比如说它上面是个顶的话，如果想这个透气儿，那个只能通过这个车玻璃了，是不是？
0: 对，其实目前现在车上面都是天幕，很少有现在车会有天窗了。对，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亮点。如果我是消费者的话，我冲着这个我都会考虑去选购这款车。对对对，为什么不选？
1: 对，目前刚换完车，N70简单说说，我觉得N70还是更加符合更多消费者，就比如说我就花20万块钱左右，因为这个价格区间啊，竞争的产品可不是一两辆，最近上的也不少啊，前两天也有，包括 在这个车市当中，销量过万的也不少，就20万左右的 SUV， 在我国这20多年的汽车历史长河当中，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来到20万之后，我会觉得 N70它的竞争力才是这台车最能走量的版本，Pro版和 Max 版本。 20万9900和23万9900， 因为这两个价格嘛，您觉得 N70的亮点有哪一些？ 因为 N90它毕竟配置会更高一点， 而且有6座， 这个呢是个5座的中大型的 SUV
2: 了。这个车最大亮点就是它的一个空间，这个车的话车长是4960，你光听着车长可能 感觉就是和其他20万左右这种中大型的SUV是没有区别的，但是车你一定要坐进去，你坐进去之后，后排它最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做到一个1米4，就是坐垫到前排的座椅是1米4，前排座椅咱正常乘坐情况下，就你感觉这1米4是什么概念？因为像其他车的话，咱一般量这个后排的距离是几拳嘛，你一般两拳的话，可能就20公分、30公分，而这车呢直接可以做到1米4，1米4一的空间，1米4。
1: 相当于这个腿长了，对，我们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我们雷总开发部说嘛，我们这个就是已经不局限于几拳了，我们来说几腿。你正常像因为我这边同事1米8多，他坐在2排，他腿完全伸直是够不到前面座椅的，那你想这空间多大了。然后这两个配置啊，我说实话，就如果是让我选的话，我肯定就上
0: Max
2: 了。这中间3万块钱得到的东西非常之多，而有一个我觉得是在我们新疆，我觉得挺有必要的啊，尤其上大车。我虽然连了很多很多嘉宾都在问，比如说这么重的车，因为这个车也得有2吨，2吨4.5左右吧，就这么重一车，它只有后驱，而且你发现没，基本上都是后驱，两驱车都是后驱，因为电嘛，推的话更省电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还是要上一个四驱。所以这个车的话，我看了一下这个 Pro 版是2驱，Max是4驱的版本，所以这个四驱系统的话，也包括应该它是这个应该是双电机还是三电机？双电机的版本，而且呢还有这套增程器，这俩车的话四驱版是不是更值得推荐？对，其实在新疆这边的话，选四驱
1: 比较更多，而这款车其实可以多提取它的普罗版是两驱是前驱的，这不同于其他的前驱的后驱为主，前驱可以更适合咱新疆区域，前驱的话因为北纬嘛。这个好像发布会现场我没关注啊，因为我接触的或者我们的知道的都是前驱，前置的一个电机布局，相当于是前面两轮的拉着跑，就跟我们平时开的这个两驱的油车是差不多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它的稳定性各方面的话，尤其是冬季使用会好很多很多，大家所熟知的这类城市型 SUV，
2: 95%以上吧，当然新能源除外，基本上都是前驱的车型，那就也还好。然后这个四驱的版本，其实在质保方面，我看也区别于很多的其他品牌。我看是8年是吗？8年16万，像电机、电控，然后包括像那个增程器，都是8年10万公里一个质保，然后整车的话是5年10万公里。
1: 然后续航方面，这好像它就因为它是个增程车嘛，这块电池好像比零姐你那75多电续航好像还要多，续航表现怎么样？这个车好像是
2: Max 版直接就T3路电池，续航的话纯电续航505公里，然后满油满电可以做到1466公里。 就这个车完全可以做到1周只能充一次电，而且可以当个纯电车来开。
1: 它这个是我看啊，是70几度电是吗？
2: 对。
0: 增程
1: 就是四驱版，哎，没有，对，它是个增程车，就76左右。
0: 哎，我特别想问，咱们这个 MAX 版的这个

0: 间玩法特别多是吧？赵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哦，这科研方法太多了。
0: 嗯，
1: 它就是首先像平时咱新疆这边嘛，出去露营啊，出去自驾的话，你停下之后，它可以直接成为一个会客厅，前面两个座位可以直接转过来。像我前面给你讲，就是它那个后排到前面有个1.4米的距离，所以第一排座椅转过来完全。四人队的话就可以打个牌啊，或打麻将，或者在车
2: 休闲娱乐
1: 空间里面给你吃点东西，对，它各方面都特别好。然后它有多个这个大床模式，因为它后面空间足够大，后备箱也特别大。
0: 嗯，
1: 这款车的话，其实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其实真的很想带你们来体验一下这个车。
0: 一定一定，
1: 它后面空间特别特别大，它比其他车的光后备箱深度比其他车可能要多个30公分。所以的话你出去储物空间也是特别大，
2: 嗯，
1: 然后座椅的话不光是可以主驾旋转，副驾可以旋转，而且可以选择两个零中座椅，主副驾都可以，所以躺平
0: 太好了。
1: 二排的话在这个通风加热，而且二排可以调到最大是135度，
0: 嗯，
1: 什么意思，就你二排你可以直接就是躺着一样的一个状态，135度基本上就半躺了嘛，对吧，
0: 太热闹了，就是移动会客厅。
2: 嗯，我刚刚想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有时候思维可能稍微会跳跃一点，就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这种空间布局放到2020年以前，
0: 哇，那就是
2: 不，我觉得因为大家都墨守成规
0: 啊，
2: 就所有的品牌都觉得你要造成这样的话，你是那个另类，另类的车，那个时候其实很多车都倒在了汽车历史长河当中，但是放到现在我觉得是可以的，我都不敢想象，如果6年前可能没有车企敢于去尝试这么做，因为这么做的话你是背道而驰的。
0: 嗯，
2: 而现在我觉得进入到了科技时代，大家也没有想到，我们现在看新闻已经不是看字儿了，就看视频，
0: 嗯，
2: 对吧，也想了解一些东西的话，我们不是说去搜某百直接可以说啊搜百度，而是直接打开了豆包或者是某DeepSeek 之类的，它已经改变我们生活了。
0: 对对对，
2: 所以你看车我觉得现在也进入到了一个我不敢说改头换面，
0: 很智能的，
2: 或者是这个重新定义一种空间布局这样那么夸张的一个境地，但实际上呢，其实这种方式好像已经成为了目前为止消费者愿意去考虑而且他极为能接受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对对，还有这个关于这个咱们这个车的智能方面也是非常的值得聊一聊的，就是只要是有一个小米手机好像和这个车机搭在一起就是很顺畅，这有一些什么样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呢？
1: 这个就是如果你是用小米手机，你可以直接把手机跟所有东西直接在车上用，
0: 嗯，
1: 比如你上完车之后你手机变车机一个超大一个屏幕了，手机所有记录像微信包括浏览器记录或你其他的各种工作用的一些软件车机上可以直接使用。
2: 其他品牌
0: 就没有那么顺滑了是吧？
2: 其他品牌
1: 目前的话，像这个是只是小米，然后我们对苹果用户也比较友好。
0: 嗯，
1: 苹果用户就是这个无线的一个 CarPlay，这个是其他很多车是没有的。
2: 嗯嗯，其他几个品牌不行是吧？
0: 什么华为、什么维亚
1: 说回来啊，因为像这个车机智能化相当高，就是你不用这个车机的互联，就车跟手机互联，
2: 不用手机，车机当中的 APP 完全也够了。对吧？
1: 对，
0: 搞得我必须再卖给小米手机了，是吧？
2: 所以车内的话，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大平板，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嗯，
1: 对，
2: 嗯，好啊，这是 N70。所以刚才我觉得赵经理说的最中肯一句话，哎呀，真的强烈大家建议大家来店里试一试。
0: 对，正好再过几天
2: 可以去试试，
0: 中秋节了呀，国庆了呀，完全有时间去试。
2: 我等着十一车展肯定也会去现场看一看啊。然后最后再简单说一说这俩车啊，一个 N70，一个 N90。因为 N90前面我们说那个探索版六座那个版本，就是看你有没有六座需求，然后配置方面自然也会更高一点，车也会更大。N90大概比 N70大多少？
1: 嗯，大了差不多有30多公分。像 N70的话，4960的车长，然后 N90 Max 它是那个5285的一个车长。
2: 哦，将近5.3米了。
1: 啊，对，基本上到5米，
2: 对吧？就差1公分多嘛，就到5.3米了啊。那体量还是挺大一车啊。就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没说到啊，就 N70、N90 这俩车呢，比如说，因为它毕竟是有这个增程器了嘛，它是一个增程式的插电式的 SUV，一个中大型，一个是大型的 SUV。因为到这个级别，为什么自主里面在5-6年前没有造？是因为能耗原因，我们没有好的，就到这个级别，一定是一台少则2.5T，甚至最基础的应该是个3.0T 这样6缸以上的发动机才可以。但实际上现在有电支持之后，自然而然。它在有些方面做了得到了巨大的一个提升，就是动力方面还有续航方面。这俩车动力续航大致是怎样的？
1: 动力的话，像N70两驱的版本，它的动力的话就有一个

0: 300匹一个马力了，动力是相当强的。然后像 N90 麦子和 N70 麦子，它动力达到了422匹，这个就相当于传统油车可能 3.0T
1: 了，300匹以上了。嗯，对对，而且说动力嘛，其实还有一点，这个车又很厉害一点，就是目前市面大多数的增程车都加95号汽油。
0: 但是这只车9号汽油，就像你如果跟长途自驾这个可以省不少钱，而且我还像这款车增程器可以做3年或者30000公里保养一回，也就是说你基本上是三万3年才需要保养一回，因为这个三万是计算用油来跑的里程。嗯，
1: 而且发动机，因为按照我的常理，因为之前也连了很多品牌，就是这种增程器的话也是需要一年换一次油的。我问一个细节，
0: 就我们这套增程器的话，哪些属于比如说机油是肯定要加的吗？我们加的是半合成还是全合成机油？全合成。您知道大概是一次几升吗？这就比较细了。这个说实话，
2: 应该是5到6到7升左右。现在很多听，
0: 应该差不多是5升左右。
2: 很多听友都在留言问咱们这个 N70、N90的这个优惠政策有哪些呢？
0: 现在是产品一个首销期，其实优惠政策还是比较吸引人的。像我前面提到那个前排的一个旋转座椅啊，这个是原价是18000，直接赠送的，包括车漆的话也会有一个4000的一个单应状，然后包括整个其还有它的一个科技包选装也都是一个打折一个状态，所以现在买车的话它的权益还是比较大的。
2: 对对对。还有我们这个汽车城店，米东汽车城店具体地址就在米东汽车城，对吧？
1: 对，米东汽车城，您直接可以搜索小米汽车销售服务中心，可以直接看到这个中心街上，大家导航区就可以了。导航区就可以了啊。行，今天我们其实说的比较全了啊，大家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还是要实实试驾。
2: 对，
1: 本身我觉得一个全新的事物，我觉得刚才其实有很说的几个方面啊，比如空间的灵活性，比如说全新的这种帐篷式的车顶，比如说车内人车家的这种互动，其实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小米其实为什么后面 做车，其实他觉得可能在路上有这么一环，我需要把它给做全了，不只是家电，不只是家里面，我其实非常期许的是后面小米涉及什么装修啊，还能做些什么，造房子呀，就是如果说有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吸引到更多消费者啊，我们也拭目以待。我也希望之后有时间也可以去到店面找到我们的赵经理啊，来实实试驾，好吧？好，赵经理刚刚也说到了，大家可以搜寻小米汽车米东汽车城店，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再次感谢赵经理，先和你联系到这里，再见。
2: 再见，赵经理。
0: 嗯，
2: 好的，好，好，再见。嗯，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围绕党建引领、群众满意、服务履约等维度，遴选梳理出一批住宅小区好服务案例，总结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物业服务经验做法，为全兵团小区物业服务提质升级提供标杆参考，以优质物业服务守护职工群众幸福安居生活。此次共有一是阿拉尔市359小区、二是29团荣城上苑小区、四是可格达拉市学府家苑小区、新石悦城小区、五是双河市楚新绿城小区、65家渠市恒大金碧天下小区、八是石河子市7小区、天富春城小区、鸿翔百合园小区、九是白杨市建设小区、13是新兴市幸福城云住小区等11个住宅小区入选兵团住宅小区好服务案例。近年来，为破解基层医疗资源不足、职工群众找专家远、看名医难的问题，八师石河子市启动银发医者护兵团品牌建设工程，统筹各方力量，在盘活失事医疗卫生领域现有退休人才资源的同时，依托兵团银龄专家选聘、江外单位帮扶等政策，进一步充实基层医疗力量。截至目前，该师市已返聘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银发医者100余名，覆盖内科、中医科等15个重点专科，为推动基层医院提质增效、补齐医疗服务短板提供了重要支撑。再来关注，近日，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全媒体阅读推广系列活动走进和田地区。活动邀请各地名家以及全民阅读推广人开展图书捐赠、名家讲座、阅读分享、名师课堂等线上线下特色活动，推动优质阅读资源走进基层。活动先后走进洛浦县、墨玉县、皮山县等地的农村学校，打通阅读最后一公里，激发群众的阅读兴趣，让书香浸润和田大地，为书香社会建设贡献力量。再来关注，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

0: 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9月30号火车票今天开售，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的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陆伟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进行时。
1: 用心记录兵团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的《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要提升乡村数字健康服务能力。行动计划提出，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加强数据互通共享和业务协同，促进医疗资源联动共享，推广医学人工智能辅助治疗和赋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的配置应用，完善远程医疗服务网络，特别是边缘少数民族地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优化农村地区医保智能终端配置，为农村地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医保服务。国家药监局网站9月14号发布公告，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用于人工智能算法的脑电数据集质量要求与评价方法、医疗器械行业标准已经审定通过并予以公布。据了解，该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2027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再来关注，近日为期3天的同仁西行走进兵团北京同仁医院建院140周年系列活动，2026同仁明谋学术直通车新疆站会议在乌鲁木齐顺利举行。为进一步推动新疆地区眼健康诊疗水平提升，搭建行业交流与社会共建平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举眼科之力走进新疆，与兵团医院联袂为边疆地区呈现了一次水平学术互动交流会议。本次会议聚焦新疆基层眼科服务能力建设，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静亲临现场，眼底病中心主任汪朝阳牵头，与兵团医院眼科共同汇聚国内20余名眼科顶尖专家，兵团各师医院眼科学科带头人及100余名眼科医师参会，以形式丰富的学术活动共话边疆眼健康事业发展新路径。我们再来关注，9月9号，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邬超主任和欧华静副主任医师顺利完成新疆首例

0: 支气管镜下液氮喷雾冷冻消融手术，为一名重度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实施右肺气道冷冻消融治疗，填补了该项技术在新疆的技术空白，为药物控制不佳的慢阻肺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据了解，该项技术在支气管镜引导下，将喷雾冷冻消融导管送达目标气道，释放超低温液氮，精准对增生肥大的气道黏膜杯状细胞、病变腺体进行消融，同时保留气道基底结构。术后，气道黏膜可重新修复再生，减少黏液分泌，改善气道炎症，缓解患者咳嗽、咳痰、气喘等症状，具有不损伤气道软骨、不易形成瘢痕、安全性较高的优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提起钩虫、蛔虫和鞭虫，我们总觉得它们是偷营养的贼，只会乖乖地赖在肠道里蹭吃蹭喝。但是呢，真相远比想象中的更复杂。这些没有大脑的原始小生物早已解锁了精准的生化操控技能，能悄悄地劫持宿主的生理系统，甚至是拿捏宿主的行为，堪称人体的隐形遥控大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钩虫脚下的无痛吸血师。赤脚踩在湿润的田埂上，凉意从脚底蔓延开来。你可能没察觉，钩虫的幼虫正从土壤缝隙里探出小脑袋，像迷你钻头一样悄悄地钻进你的皮肤，而你几乎毫无痛感。这可不是它们下手轻，而是自带了一套局部麻醉神器。成功潜入人体后，钩虫会直奔小肠，牢牢定在肠黏膜上，开启长期的吸血大业。它们的咽腺分泌物就是一套高效的生化武器，一边分泌钩虫抗凝血肽组织血液凝固，让叮咬处的血液源源不断，一边呢通过神经肽模拟直接劫持了宿主的生理调控系统，以此阻断痛觉信号。就算肠道被它们啃咬，也不会有明显的痛感。这套无痛隐身术能让它们安心地寄生好几年，避免宿主因不适而就医，堪称悄无声息的吸血高手。蛔虫是体内的呼吸系统劫持者，蛔虫的生命周期简直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体内环球冒险，而它们操控宿主的关键就藏在这场冒险的核心环节。虫卵经口进入人体，通过食道和胃在小肠孵化之后，幼虫呢不会安于现状，而是会钻透肠壁，钻进血管，一路搭乘血液循环的便车，经肝脏、心脏，最终呢卡在肺毛细血管里，等待下一步行动。被困在腹部的幼虫会分泌特殊的排泄产物，激怒宿主的肺部组织，引发炎症，进而诱发剧烈的咳嗽。这看似是你不小心感冒咳嗽，实则是蛔虫精心设计的逃生通道。咳嗽会把幼虫喷到咽部，再通过刺激舌根触发吞咽反射，让幼虫顺着食道滑回小肠，顺利完成发育。整个过程当中，你的咳嗽吞咽都会被蛔虫精准的拿捏，心甘情愿地当了他们的免费运输工。鞭虫，土壤里的化学窃听器。鞭虫的操控智慧藏在宿主体外的环境预判里，鞭虫卵随粪便排出之后不会立刻具备感染性，得在土壤里发育2到4周才能成熟。而它们判断环境是否适宜的秘诀，就是监听土壤微生物的秘密暗号。鞭虫卵的外壳上布满了微型的化学感受器，能精准地捕捉土壤中细菌释放的信号，同时还能感知土壤的温度、湿度、 pH 值等关键指标。只有当环境在适宜范围，而且微生物信号充足的时候，虫卵才会启动发育过程，发育为感染期虫卵，等待宿主接触。这套环境监听术能最大化提升感染成功率。讲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这些偷营养的小贼都躲在哪儿呢？如何预防呢？蛔虫卵和鞭虫卵常附着在脏手、生水、瓜果、蔬菜上， 随吞咽进入人体。钩虫的幼虫常躲在浅层泥土里，在光脚接触潮湿泥土时，能直接穿透皮肤潜入体内。虽然入侵和操控的手段高明，但简单的防控措施就能防住它们。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第一，严把入口关，饭前便后用流动水认真洗手，不喝生水。生吃瓜果蔬菜要充分的清洗，必要时要削皮。第二呢，做好接触防护，下地劳作接触泥土不要赤足，穿上鞋袜，最好要佩戴手套，避免幼虫经皮肤侵入。第三就是管好粪便污染源，农家粪便要经过无害化处理，不直接使用新鲜粪便浇灌菜地。做到这三点就可以很好的防控这些了。当然，万一出现了食欲差、腹痛、头晕乏力，甚至是贫血症状，还是要及时的就医检查虫卵。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无意中摸到脖子上有个小疙瘩，或者有一段时间总是特别累，晚上睡觉一身汗，体重还悄悄往下掉，这些陆续出现的身体小信号，会不会是健康亮起的黄灯呢？近年来，淋巴瘤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视野里，但它还是显得很陌生，似乎离我们很远。其实，它的蛛丝马迹就潜藏在我们生活的细节里。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偏偏找上你？它真的有那么可怕吗？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就为您一一解答。
0: 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主治医师陈小红，就淋巴瘤的诊治的相关知识为大家答疑解惑。陈医生擅长治疗各类贫血、淋巴瘤等血液系统疾病。陈医生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的陈小红医生，非常高兴在线上跟大家见面，也非常荣幸能有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淋巴瘤的知识。
0: 欢迎陈医生。陈医生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淋巴瘤的诊治的相关内容。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陈医生，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一听到名字心里就会咯噔一下，它就是淋巴瘤。大家呢对这个词儿既陌生又恐惧。首先呢，能不能请您用最通俗最接地气的话来给大家讲一讲淋巴瘤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它和我们平常听说的其他肿瘤有什么不一样呢？陈医生。
4: 好的，主持人，淋巴瘤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淋巴细胞发生了恶变，它不受控制的去生长，然后这个不受控制的生长的淋巴细胞在我们的身体的淋巴结或者是身体的其他部位呢，形成了一些肿块，这些肿块呢，可能对我们的这个各个脏器会造成压迫，或者是影响到了其他脏器的这个正常的功能运转。它并不局限于我们身体的某一个器官，它可能会累积到全身几乎所有的器官。目前来说呢，我们在临床上见到的病人，除了头发、指甲这些地方没有长过，其他地方我们都有见过，包括我们的甚至可能骨头啊这些地方都有可能会发生淋巴细胞的恶变。
0: 听您这么一解释，大家心里可能有了一个底儿。那么不过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到淋巴结发炎，或者是老百姓常说的上火，脖子肿了。那顺着刚才您说的这个淋巴瘤的本质啊，淋巴瘤和咱们平时说的这个淋巴结发炎、上火、脖子肿了是一回事吗？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陈医生。
4: 不是一回事儿，这两个区别还挺大的。我们的这个淋巴结炎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上火了、脖子肿了，这些呢通常是由于细菌、病毒这种病原体、病原微生物感染所引起来的。那么这一类的淋巴结肿大呢，它会疼痛、会红肿，而且相对来说摸起来它比较软，然后这个炎症呢在一周到两周左右就明显缩小了。有一部分病人会自己买一些消炎药去吃，比方说抗生素，比方说有些人会吃一些这个普地蓝，都是有效的。但是呢淋巴瘤它的典型表现是无痛性的、进行性的淋巴结增大，而且呢它这个质地，我们摸起来它的淋巴结这个质地啊相对是比较韧。怎么个韧法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摸一下自己的鼻尖，就这个淋巴结的这个感觉就像是在摸这个鼻尖的这种感觉。那这一类淋巴瘤呢，通常我们用这个消炎药去治疗也是没有效果的。有些人可能很少的一部分人用了消炎药，它可能短期会有缩小的情况，但是很快又会长起来。
0: 说到这个淋巴结，很多人可能知道它是病，但是不知道它为什么存在。刚才您提到这个淋巴瘤和炎症的区别，陈医生，人的身体里为什么会有淋巴结？它在我们的免疫系统里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4: 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淋巴结呀，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免疫烽火台和过滤网。我经常会跟病人说，我们身体的这个淋巴结和淋巴管、淋巴器官会形成类似于我们血液循环系统的淋巴循环。那我们这个身体的淋巴结，它就是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免疫烽火台了。那全身呢，大约有400到450枚的这个淋巴结，负责过滤淋巴液。那淋巴液里面呢是存在细菌、病毒，那这个它我们的淋巴结它就具有着拦截细菌、病毒的作用，并且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会激活淋巴细胞发生这个免疫应答反应。
0: 刚才您提到这个淋巴瘤其实挺复杂的，不同的类型它的表现也不一样。那么淋巴瘤分多种类型吗？不同类型的淋巴瘤它们的差别大不大？治疗和这个预后是不是也完全不一样呢？陈医生。
4: 是的，主持人，淋巴瘤呢其实分类有很多种。我们说淋巴瘤的亚型其实基本上是超过100种的，区别呢也是非常非常大。主要大类来分呢，就分为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两个大类。那霍奇金淋巴瘤大约占到10%左右，更多的是非霍奇金淋巴瘤，大约占到90%以上。细分来说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上百种亚型，有的生长很缓慢，有的生长又很迅速。我们管这种生长缓慢的叫惰性淋巴瘤，而管生长迅速的这种叫侵袭性淋巴瘤。侵袭性淋巴瘤的治疗策略和预后是跟这个惰性的淋巴瘤完全不一样的。那相对来说呢，侵袭性的淋巴瘤生长的速度也比较快，治疗的效果相对于也比较差，患者的生存期、预后也是比较差的。
0: 其实大家特别关心的是什么样的人容易得淋巴瘤，是不是只有身体机能下降的中老年人才会得？像是现在的年轻人甚至是小孩子，会不会也成为淋巴瘤的目标人群呢？陈医生。
4: 淋巴瘤这个疾病呀，其实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会发病的。那 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淋巴瘤分为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这个霍奇金淋巴瘤呀，它是好发于青年青壮年，就是15到40岁之间的这个患者。而年轻的这个霍奇金淋巴瘤的患者呢，分期相对比较靠前的患者，基本上治愈率也是非常高的。而非霍奇金淋巴瘤呢，相对是更多见于这个中老年的患者。我们病房里目前得淋巴瘤的患者基本上

0: 一般来说这个体温会超过38度以上，而且呢吃了消炎药没有效果，或者吃了退烧药很快又容易烧起来。除此之外呢，有些人还会出现夜间盗汗的现象，就是睡觉起来衣服都湿透了，还有呢就是半年内体重无故下降超过10%，这些症状呢我们管它叫做痹症状。
1: 那如果有这些症状呢，可能就要警惕一下有没有淋巴瘤的问题了。嗯，其实说到发现啊，很多人洗澡或者是摸脖子的时候，一旦摸到有一个小疙瘩，第一反应就是惊慌失措，心想是不是得淋巴瘤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肿块需要警惕，它是软的还是硬的，活动度怎么样呢，陈医生？
0: 我们在这个自己去进行这个检查身体的时候呢，一定要警惕那些不疼、质地又比较硬，就是摸着很硬，很就像石头一样，推呢又推不动，摸着呢它不能活动，而且持续在长，这种肿块就需要去关注。除此之外呢，如果这个肿块长在锁骨上，或者伴有发热、盗汗这样的情况，就需要高度警惕了。
2: 嗯，好的，感谢陈医生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幸福甜蜜石榴籽，
3: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信赖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 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6市共青团农场落地的，正是新农人屈新磊。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石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4: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
3: 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4: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
3: 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棚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4: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3: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 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中国脑健康日。中国脑健康日是王中成院士等百位专家2000年给大脑定的保养节，提醒咱别等它卡成 PPT 才重启，平时少熬点夜，多转点圈，让这位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准时下班，比吃一筐核桃都管用。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6度到26度，伊施阿拉尔市阵雨，13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8度到32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15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4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0度到24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6度到26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6度到29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3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5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0度到24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6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6度到28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6度到2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2: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3: 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主治医师陈晓红，就淋巴瘤的诊治的相关知识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我们在网络上经常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叫疼的没事儿，不疼的才有事儿。那么陈医生，这个说法在淋巴瘤的诊断上到底对不对，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4: 主持人，这个说法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它不是绝对化的。淋巴瘤的典型特征呢，确实是无痛性的肿大，疼痛呢明显，这个绝大多数肿块都是炎症，但不疼不代表一定没事儿，炎症初期也可能是不疼的，关键要看它是不是进行性增大的。
3: 那么除了这个淋巴结肿大这个最明显的特征啊，淋巴瘤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症状？比方说很多人呢提到的反复发烧、晚上睡觉盗汗、莫名的消瘦，这些是淋巴瘤发出的求救信号吗？陈医生。
4: 是的，除了淋巴结肿大呢，还有持续的发热、夜间的盗汗、体重下降，以及顽固性的皮肤瘙痒、极度乏力，这些都被认为可能是淋巴瘤的伪装信号，极容易被误认为是感冒或者是亚健康。
3: 这个就说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人呢把淋巴瘤的早期症状当成普通感冒或者是劳累，吃点药就扛过去了。那么结合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陈医生，我们怎么样来区分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还是需要高度警惕的淋巴瘤的信号？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关键的一个界限呢？
4: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得过这个普通的感冒发烧，大家都知道普通的感冒发烧其实常常是伴随着咽痛、咳嗽、流鼻涕，基本上就能好了。但淋巴瘤的发热，首先它是没有这些伴随症状的，而且它很容易发，基本上就能好了。但淋巴瘤的发热，首先它是没有这些伴随症状的，而且它很容易反复的去发作，抗生素治疗是没有效果的，有些人可能会持续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
3: 就是说普通的感冒发烧可能一两周就过去了，但是这个淋巴瘤的发烧时间会更长，可能要一两个月啊。
4: 甚至更长。
3: 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对照了一下，觉得自己可能有点问题，心里不踏实，那么去医院要挂什么科？是血液科还是肿瘤科？到了医院通常是要做哪些检查来排查呢？陈医生。
4: 在医院呢，如果怀疑淋巴瘤，首选是血液内科，或者是有些医院它有淋巴瘤专科，可以去淋巴瘤专科。医生呢，通常会先做一个浅表的淋巴结超声，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颈部、腋窝、腹股沟这些地方的淋巴结超声。如果高度怀疑呢，就会进一步去安排活检或者是 PET CT 来明确分期以及类型。
3: 听您说了这些检查，其中有一个词就是活检。结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检查的流程，那么确诊淋巴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活检？是不是只要怀疑就得做呢？陈医生。
4: 如果当我们的这个淋巴结持续肿大超过2到4周不消退，或者是进行性的增大，或者说我们刚才说了可以做这个浅表的淋巴结超声，如果这个超声提示它的结构是异常的，医生就会建议去做活检来明确这个病理性质。
3: 确实啊，就是很多人一听到要在身上动刀子心里就害怕，有人担心做活检会把肿瘤弄散或者是导致扩散，这个担心有必要吗？就是活检它会不会反而加速病情的恶化呢？陈医生。
4: 这种担心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首先淋巴瘤的诊断的金标准就是活检，操作呢是比较规范而且安全的，不取活检呢可能反而会延误到诊断，导致肿瘤在体内继续扩散。
3: 假设啊，真的不幸确诊了淋巴瘤，这个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始治疗？就是结合您刚才提到的不同类型，有没有那种就是病情比较轻，可以观察等待的，暂时不用吃药打针的情况呢？陈医生。
4: 有的。我们的这个淋巴瘤呢，刚才我们讲到了有惰性的，就是这种生长缓慢的淋巴瘤。如果这一类淋巴瘤患者如果没有症状，肿瘤的负荷又不是很高，我们就会建议患者观察等待。那在淋巴瘤里面有一个亚型叫做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这个类型的淋巴瘤其实它是有很长的观察等待期的，只需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暂时不做治疗，反而呢过早的治疗并不能带来生存获益的。
3: 那么像是哪一种要马上开始治疗呢？
4: 比方说我们侵袭性淋巴瘤，像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或者是外周 T 细胞淋巴瘤等等，这一些侵袭性的淋巴瘤是要开始快速的进行治疗的。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患者这个淋巴瘤的这个肿块呀已经压迫到了比方气管、呼吸道、食管，或者说它对其他的脏器造成了影响，那这种情况是需要进行治疗的。
3: 如果说必须治疗，那么淋巴瘤的它这个主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很多人一听到淋巴瘤就觉得肯定要化疗，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办法呢？陈医生。
4: 化 疗呢，它不是唯一的办法。
3: 嗯，
4: 对于淋巴瘤的治疗来说呢，它是一个综合治疗。那我们主要的手段呢，包括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现在还有就是这个宣传比较热的 CAR T 细胞治疗，以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等等。
3: 嗯，这些治疗方法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有区别的。
3: 嗯，
4: 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化疗呀，它是无差别攻击，去攻击这个快速分裂的肿瘤细胞，而靶向治疗呢，它是精准的去打击这个癌细胞、肿瘤细胞特有的这种靶点，而我们的这个免疫治疗呢，就是把自身的人体自身的这个免疫系统给唤醒了，让它自身去攻击、识别癌细胞，相对来说更精准一些，但是呢，这些治疗它的副作用也是不相同的。
3: 嗯，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他们的这个副作用是不是更小，效果更好呢？陈医生？
4: 是这样的。如果是免疫靶向治疗呢，相对来说，我们的这个毒副反应就是在传统化疗的基础上的毒副反应是比较轻的，比方说恶心、呕吐、掉头发，这种副反应是比较轻的。但是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它也有自身的这个副作用，比方说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可能会引起间质性肺炎，或者是严重的过敏反应等等。
3: 嗯，我们再来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淋巴瘤能治好吗？它的治愈率大概有多高呢？陈医生？
4: 淋巴瘤其实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疾病，而且治愈率很高。它的治愈率其实是我们恶性肿瘤里面现在是最高之一。比方说我们的霍奇金淋巴瘤早期5年的生存率就超过了90%，最常见的类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低中危的患者治愈率也可以高达60%-80%，而且呢，在以前就是没有这个靶向药出现之前呀，我们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治愈率就已经达到了30%-40%，通过现有的很多的新型的靶向药、新型的治疗出现以后，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治愈率已经超过了75%。
3: 嗯，也就是说，淋巴瘤其实它的治愈率还是挺高的啊。
4: 是的，是的。
3: 嗯，治疗的过程其实肯定是不轻松的。那么，病人在治疗过程当中，会很难受吗？作为家属，应该怎么样去照顾和陪伴？还有在饮食和心理上，能给病人提供哪些支持呢？陈医生？
4: 其实，在我们这个淋巴瘤的治疗过程中啊，我们这个每个病，我们在治疗之前会先去评估这个患者对于治疗的耐受的情况怎么样，他能不能受得了强化疗或者说强的免疫治疗。那么在评估过后，如果可以，我们就会给他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那么在治疗期间呢，有些病人会出现严重的反应，也有些病人不会出现严重的反应，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也会去动态的去调整患者的治疗方案。除此之外呢，就是治疗期间患者的免疫力一定会低下，那么这个时候家属需要注意的就是预防感染，一定要注意卫生，戴好口罩。我们所有的病人家属治疗化疗期间的病人是不允许探视。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非得来探视，那必须戴好口罩，消好毒，你再进病房。除此之外呢，饮食这方面需要提供高营养容易消化的饮食。因为淋巴瘤这个疾病，我刚才我们最开始也说到了，它除了我们头发指甲没有发现过，其他地方都有可能会出现。那最近呢，病房有一例这个胃淋巴瘤的一个患者，他就是饮食不好，吃什么吐什么。这时候呢，我们就给他调整治疗，让他少食多餐。哎，感觉到饿了，每次吃上几口，能让这个饿的劲儿压住，过一阵儿再去吃，增加这个吃饭次数，让他有一个消化的时间，不要让他一下吃太多，给予充分的这种情感和这个生理的这种陪伴和支撑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其实好不容易熬过了治疗期。

0: 么治疗结束之后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就是结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治疗过程，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比方说多久复查一次，是不是可以恢复正常人的工作和生活呢？陈医生。
1: 淋巴瘤治疗结束以后呢，是需要长期随访的，不是说我这个治疗结束就万事大吉了。通常来说呢，治疗结束以后的前两年，每三个月要来复查一次，之后呢，随着时间延长，逐渐拉长时间间隔。那复查的项目呢，包括体格检查，我们会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咽淋巴环，就是我们的扁桃体有没有肿大，摸一下有没有浅表淋巴结的肿大。除此之外呢，还会进行血液的检查和影像学的检查，包括血常规，还有一些血生化，还有 CT 核磁、B 超等等这些检查。
0: 其实还有一个很残酷的问题啊，就是淋巴瘤它会复发吗？万一说复发了，还有什么办法吗？陈医生。
1: 有复发的可能。但是复发以后呢，其实目前有很多种治疗选择，包括说一线化疗效果不好，我们可以换二线化疗。如果说二线化疗效果还不好，还有 CAR T 治疗、靶向治疗以及干细胞移植等等，部分患者呢仍然可以获得长期的生存。那我们科有一例我管的一个患者呢，在淋巴瘤得了淋巴瘤11年以后复发了，复发以后呢，我们又给他做了治疗，他没有去做干细胞移植，也没有做 CAR T， 就只是普通的这种靶向加化疗。患者现在这个就是复发以后又超过3年了，所以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这个过程呢，需要患者不断的去跟医生沟通，调整治疗方案。还有呢，就是遵医嘱是非常重要的。
0: 刚才咱们聊了这么多治疗的事儿，其实还是想回到预防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能做些什么来预防淋巴瘤？比方说饮食啊、作息啊、运动方面，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陈医生？
1: 保持这个健康的作息啊，就是避免长期的这种熬夜呀这样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要均衡饮食，适当的去运动一下，来保持我们的免疫系统稳定。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一些已知的致癌因素啊，要避免接触，比方说甲醛，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咸菜里面的一些这个致癌因素，这些都是需要去避免的。
0: 其实现在啊，网络上的谣言也很多，也有很多关于这个淋巴瘤的说法。比方说染发会得淋巴瘤，熬夜会得淋巴瘤，手机辐射会得淋巴瘤。那么这些说法它靠谱吗，陈医生？
1: 是这样的，对于染发来说呢，长期使用永久性的染发剂被认为是得淋巴瘤或者是其他肿瘤的风险因素之一，但它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普通人是不必过度的去惊慌的。我们医生也有一些这个医生也在进行染发呀这些操作，但是呢不要去这个太频繁的去进行染发。除此之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熬夜，这些熬夜呢可能会导致免疫力的低下，增加这个患病的风险。那淋巴瘤的这个发病呢，是一种多因素的共同的结果，包括感染，就是有 EB 病毒的感染、巨细胞病毒的感染等等，还有呢就是免疫的缺陷以及遗传等等这些共同作用的这个结果，并不是某一个因素会导致淋巴瘤一定发生，所以在这一块大家是不必过度惊慌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淋巴瘤，很多年轻人治愈之后也想回归正常的生活。如果我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患者，那么治疗结束之后想结婚生子，那么淋巴瘤的这个治疗经历会对怀孕生育有影响吗？就是一般建议停药多久之后可以考虑备孕呢？陈医生。
1: 淋巴瘤的治疗呢，有一些治疗药物对怀孕生孩子还是会有影响的，但是呢，一般来说这个药物的代谢它需要时间，如果说治疗结束已经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情况，就是已经超过五年这种情况，结婚怀孕生孩子 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目前来说对于淋巴瘤的治疗，对于生育率保存的这一块，其实更提倡是把这个预防做到前面，就是可以去咨询生殖医学科，在淋巴瘤的治疗之前先做生育率的保存。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如果说
0: 我们可以去进行这个生殖系统的检查，如果没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怀孕生孩子的。嗯，前面呢，咱们提到小孩子也可能得淋巴瘤，这个让很多家长特别的揪心。那么儿童淋巴瘤和成人淋巴瘤，在这个发病类型、治疗方案和预后上，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陈医生。
1: 儿童淋巴瘤呢，更多见的是这个霍奇金淋巴瘤类型要更多见一些，而霍奇金淋巴瘤呢，相对来说治愈率是比较高的，更高一些。那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非霍奇金淋巴瘤里面最常见的是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目前的治愈率可以达到70%左右，而我们的霍奇金淋巴瘤的治愈率可以达到90%以上。目前呢，我们科里也有几个青少年淋巴瘤，就是15岁到18岁之间的青少年的淋巴瘤患者，那么有其中有一例患者
0: 朋友在进行咨询。来看到这位朋友，他说他是一名滤泡性淋巴瘤患者，医生说现在可以先观察等待，不用急着化疗，但是呢心里特别的慌，为什么不早点治？观察期间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陈医生来为我们这位网友解答一下吧。
1: 这位网友的问题也非常好。首先呢，滤泡性淋巴瘤它是一个惰性的淋巴瘤，就是所谓的惰性淋巴瘤呢，它的这个生长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可能有些人可能很多年都不会有什么变化。那既然医生让他现在是处于观察等待期，就说明他的临床分期是在1到2期这样一个水平。那1到2期属于早期的淋巴瘤，早期的惰性淋巴瘤是可以不用积极的去进行治疗的。如果说就是早期的惰性淋巴瘤积极进行治疗，反而可能会有这个有对身体有其他的这种影响，不一定能获得更好的这个生存获益的。而如果说是一个晚期的3到4期的惰性淋巴瘤，滤泡性淋巴瘤，那是需要进行治疗的。那针对这个患者来说呢，他其实可以不用太过于担心。那既然医生让他观察等待，首先说明他应该是一个早期的淋巴，早期的滤泡淋巴瘤。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观察等待期，首先要定期复查，每3个月到半年要进行复查淋巴结的大小，然后有没有其他地方再去长这个淋巴，就淋巴瘤的这个病灶，要定期去进行评估。除此之外呢，保持我们的健康作息，避免长期的这个熬夜呀，这些来维持它的免疫系统的稳定。因为我们的淋巴瘤发生，其实就是我们的淋巴系统崩溃了，才会发生淋巴瘤。
0: 那么看到下面的这位网友发来一个消息，他说孩子今年刚考上大学，体检查出淋巴结肿大，最后确诊了霍奇金淋巴瘤，想问问这个病能治好吗？我们做家长的该怎么帮他呢？陈医生来为这位网友解答一下吧。
1: 好的，霍奇金淋巴瘤又是刚上大学年轻的人，首先呢，霍奇金淋巴瘤要看分期，如果分期是1期2期， 通过常规的化疗就可以达到完全缓解，获得长期的生存获益的。如果是三期四期呢，有一些病人靶向治疗联合化疗也是能获得长期的这个生存获益的。所以作为家长呢，首先不要太过于焦虑，因为你的焦虑情绪可能会对孩子带来一些这个心理上的影响。除此之外呢，就是要提醒他定期复查，就是做完治疗以后要定期进行复查，不要说哎，我治疗做完了我就不管他了。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上面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活的卫生习惯。
0: 今天说了这么多啊，节目的最后就是关于淋巴瘤的一个预防，陈医生，您还有什么想对广大听众朋友叮嘱的吗？
1: 那关于淋巴瘤的预防这一块呢，首先我们要重视我们身体的异常信号。如果说我们摸到不痛，就是不疼，而且质地比较硬，进行性增大的这种疙瘩，淋巴结疙瘩，就不要拖延了，一定要尽早去血液内科就诊排查。绝大多数的淋巴结肿大是良性的，也不必过度的焦虑。但是如果说是真正的淋巴瘤，也不能忽视它真正的危险信号，不要耽误病情了。
0: 好的，感谢陈医生的解答。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主治医师陈晓红的电话连线。健康进行时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菌类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这套技术啊，在60共青团农场落地的正是新农人薛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6: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5: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6: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5: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盆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6: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5: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3，靳东带您了解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兵团驻防和城乡建设局围绕党建引领、群众满意、服务履约等维度，遴选出一批住宅小区好服务案例，总结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物业服务经验做法，为兵团小区物业服务提质升级提供标杆参考，以优质物业服务守护职工群众幸福安居生活。我们其次来关注，来自2026年自治区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大会新闻通气会上的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及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将会在9月18日举办。本次主会场集结494家用人单位，释放岗位1.76万个，涵盖珠江央企、区地国企、规上民企及沅江省市企业。岗位覆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及新疆特色优势产业。我们继续来关注，根据网络平台发布的2026年十一假期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新疆位列十一假期热门旅游省份 TOP3，延续暑期旅游热度，成为国庆中秋超长假期长线深度游热门目的地。根据报告数据显示，西南西北长线目的地持续走红，新疆紧随贵州、云南，跻身全国热门旅游省份 TOP3。我们最后来关注，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日至7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来计算，国庆前一日，也就是9月30日的火车票，今日正式开售。那么国庆假日首日，也就是10月1日的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靳东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4: 青春是活力，
15: 是奉献，
14: 是责任，
15: 是坚守。
16: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3: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8: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3: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8: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3: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8: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3: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8: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3: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8: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3: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8: 跳出来
3: 说

0: 跟随久等的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9，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那见明我们此刻的想法，就比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周三呀。有人说周三周三就像翻山，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大家没有听过全乎的。给您说说全伙，全伙是绕口顺口溜，是这样的啊，叫做周三周三翻过，过了星期三像是翻过了一座山，过了星期四基本没大事，过了星期五啊，这还有一上午啊。这还有一个更加幽默直白的版本啊，叫做周一周一奄奄一息，周二周二十分尴尬啊，周三周三状态回暖，周四周四你是有点放肆，周五周五那咱是六神无主。看到了尽善尽美无名王小平啊，在节目一开始就是进入了直播间啊，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那么今天是周三啊，咱们今天乌鲁木齐市的天气并不是很好，是有点多云，看在外面是有一点点小阴天的感觉。虽然说今天是多云，天气是影响到了您周三翻山的心态，但是我希望各位都能在这一个小时，我们一起把节奏抓满，状态拉满，一起把这一个小时过得是开开心心的啊。这小平说，他说过两天才周末啊，东子现在都敢打字互动了，那必须呀、啊、这是我的节目，那我做主啊。
1: 小朋友你们知道，
0: 来关注一下周三翻山这一天的最新的乌鲁木齐市城区的路况信息。来自于市区方面，来自卫星路的由南向北，当前在冶金街附近拥堵的距离是680米，要比通常是要足足多花38分钟的时间。更夸张的是，新兴街的由东向北的方向，目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07公里啊，一路堵到快北门这边了啊，拥堵的这个时间要比通常是要多花50分钟啊。继续来看到的是西山西街的由西向东，目前拥堵的距离是505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0分钟的时间。每日必堵之一人民路的由西向东，目前拥堵的距离是608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5分钟。继续来刷新到的是光明路的由东向西，当前从北门是一路堵到了 CC Mall， 拥堵的距离是387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2分钟了。来关注一下会展片区，当前红光山路的游戏向东，从这河南路桥至刚下桥准备上那坡啊，是一路堵到了汇盛巷，拥堵的距离是1.06公里，要比通常是多花9分钟的时间。这颗种子在我心里快要发芽了，是什么种子呢？当然是快乐的种子。在您心里种下了一颗快乐的小种子，这一个小时看它能长成小苗苗不啊？继续来关注高速路方面，当前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拥堵的距离是1.04公里，河南快速路目前有两处堵点，分别是由北向南的这个喀什东路桥这边啊是缓行的情况，车流量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由南向北是堵在了华林市场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905米，而且道路持续的流量正在增长中。那么机场高速流动向西小地窝铺桥这边当前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30公里。再来看到的是环路方面，当前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在南湖桥的桥面上拥堵的距离是1.40公里，那么外环路的由西向东从广汇桥到东一环路拥堵的距离是544米，北一环路的由西向东竹竹山立交枢纽目前开始拥堵了啊。您做一个历史情况的对比，那么目前乌鲁木齐市城区主干路整体的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31公里的，全程拥堵距离一共加起来它是达到了45.41公里，那么道路整体的拥堵状况与通勤日平均值相比减轻了4.05%，朋友们赶紧下班回家喽。这先说几句题外话啊，不知道这个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超长假期您准备怎么休呢？如果有人问这东子，东子你们这是该怎么休啊？这 这东子又能只能搬出说过一万次的话啊。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地球不重启我们不休息，风里雨里节日里啊，您能别人都休息，我们只是正常上班啊。看看时间啊，即将到达15的一个定点宣传，希望各位15之后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3: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2: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4: 一年有365天，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3600秒，喧闹的都市也有专属的宁静，熙攘的人群街景变成了风景，坚强的灵魂也抵不过平淡的流年。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时时陪伴。
5: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6: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7: 我太难了。
8: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9: 我还有这功能。
6: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8: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6，再一次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曾经的我们也被人羡慕啊，今天是9月16了啊，相信大家的工资也都发了，对不对啊？这发了工资了啊，是不是就应该在这个周三翻山小周末的日子里是就出去小费小费犒劳犒劳自己，毕竟周一周二过了都不容易吧啊。现在啊秋意渐浓了啊，马上就要到达这新的一个节气了，我看看最新的下一个节气是哪里呢？下一个节气是9月23的周三啊，是秋分啊。秋分是这是夏天和秋天正式的一个分水岭了。秋分之后啊，这太阳会越来越是白天是越来越短，这冬黑夜是越来越长了啊。现在秋意渐浓，有诗云：“自古逢秋悲寂寥。”相信大家伙心绪啊也是随着秋天的到来也是有点莫名的烦躁了，这心里一烦躁啊就很容易发一些无名火，有一些别人觉得莫名其妙但是这事儿一碰到你就异常火大的事儿啊，这些事在别人眼里看起来也许比较正常，也许是无关紧要，但是你就像是那干柴，他就像是那烈火，你俩一碰哭哭就是燃烧啊。举几个例子啊，最近让各位朋友们可能火大的事儿啊，小事儿，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听到同桌的这个朋友也好陌生人也罢呀，吃饭吧唧嘴声音就特别难受。东子我就是这样的，吃饭的时候啊谁在那吃饭他不管吃的多香吧唧嘴，哎呦，我的心里就会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或者是有人呢把纸巾啊揉成团了，想来一个三分跳投往垃圾桶里扔，结果就是扔不进去。第一次扔啊没扔进去，就是捡回来了又扔啊又没进，然后又扔又没进，然后最后人家也摆烂了，一扔不进那就算了，就撒在垃圾桶旁边了，这样的行为我看上会瞬间炸毛啊。或者是别人发消息，你给别人发消息，对方啊回答这个嗯而不是嗯，心里立刻堵得慌啊，给别人发个成这个这是问候的消息，别人发一个呵呵，或者是发这个表情包里的第一个那个微笑的那个表情，哎呀我一下子我的

心里那个劲嚷子就出来了，感觉哦哟，听行看上太丧眼，太难受了。这些事儿啊，明明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能让你瞬间上头。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各位，你有哪些比较小众的愤怒点？看到小平发来俩字儿，呵呵，那我就直接一个选择啊，然后点击这个管理，往上一滑，有一个拉黑删除，我就这么一点啊，你这一辈子你看不了我直播了啊。无名也说啊，这你俩真是这是厕所里跳高，你俩有点过分了，是啊。这很小众的愤怒点，给各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很小众的愤怒点？就是你是很容易炸毛的瞬间，很容易被小事就影响心态啊。这东子我先来说说啊，除了刚才我说的那几个，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时候排队啊，去食堂不是排队打饭吗？有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跟你挨得特别近，那种近的感觉就是他都要把你抱住了，回头一看以为是朋友了，一看是陌生人啊，离我那么近干嘛呢？感觉他的衣服的面料都能蹭到我啊，我那火突然间腾一下就上来了。还有啊，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啊，就是我妈老说我挑食嘛，我说我都这么胖了，你还说我挑食，这是不是有点不讲道理啊？就是我们家比较喜欢做一些那个，比如说豆角啊、茄子呀、西葫芦呀这样的菜，这样的菜东子是不爱吃的，特别是茄子。我妈说：“哎，我这酱，我这蒸茄子、炒茄子，你为什么不吃茄子？”我说：“我不爱吃茄子啊。”就叮嘱你，就会是就说你啊。还有一种情况让东子也是比较容易这炸毛的，就是两个人第一次认识，对方就感觉自己特别的骄傲傲娇，就是跟你在一起说话的时候就是用鼻孔看你啊，是不是啊？那俩大鼻孔甚至都如此的幽深，像黑洞一样的，那鼻毛都炸出来了，看着就是讨厌啊，就给人一种那高人一等的感觉。哦，明明他也比我小两岁呢，叫我小鱼，啥东西啊。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陆陆续续上来了啊。这是小水 XL 啊，他说就是那种提前嘱咐我马上要去做的事儿。这是什么意思啊？就反正举个例子，我理解的是这样，你下一秒就要去干这个事儿，他非要说、啊、赶紧去干这个事儿啊。其实这样也挺烦的啊，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啊，别去乱指挥别人，是吧？还有就是犬齿发来的留言，他说就是那种先反驳我之后又重复了一遍我的观点的这种人，先反驳你之后又重复了一遍你的观点，那他反。

0: 他说我妈会在我爬完山回来高高兴兴跟她分享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句，孩子坚持才能减肥成功啊。是啊，明明就已经开始减肥了，一直在那叨了叨叨了叨的啊，就是说实话真的挺烦人的。本来减肥就是一件很需要意志力支撑的事情，有些人的意志力啊表面看起来无懈可击，但是再无懈可击总归是有这连接的缝隙，他说话就爱往你的缝隙里插，一插整个道心瞬间破碎啊，好不容易筑起来的这个金丹突然间又打回成原因了，就是这种感觉啊。再来看看小雪发来的小众的愤怒点啊，小雪说，她说我遇到那种带小孩在车上以及在车上吃花生和瓜子儿的人（括弧把那皮儿搞一地），真的瞬间不开心了。这车辆是公共车啊，高铁啊，飞机啊，都是公共场所，在车上一般来说啊是并不建议大家吃这个东西的，特别有些城市的地铁就严禁在地铁车厢里吃包子。你想想看，公交车、地铁本来就是封闭的车厢，这早上人又多，万一赶公交车还出上一身这汗，上公交车这汗顺着脖梗子往这身上流啊，这 T 恤这白边都搞成这个湿了沁黑色了啊。然后我从包里掏出来两个韭菜馅大包子，吃一口吃一口的啊，就特别特别的这个感觉，这难受的很啊。哎，看到了小市民发来的留言啊，小市民是不是就是我们绿泡泡上的好朋友？应该是啊，这么隐蔽的平台都能被你发现，你也是厉害了啊。他说路上有车不礼让行人还打喇叭会让我非常生气，斑马线上还写着车让人，后面我觉得应该是我看反了，应该是人让车。好像在全国的很多城市啊，特别是省会城市，这个斑马线之前礼让行人都已经成为了一种所谓约定俗成的风气。可是东子在乌鲁木齐啊，搭车也好啊，坐车也好啊，一般来说啊，司机同志都会在斑马线之前主动的礼让行人，特别是作为我们的哥的姐啊，礼让行人这是我们城市的一张名片，更是城市整体素质的一个体现啊。那肯定有些这是司机啊，这感觉不知道这着急干什么去呢，就是你正按斑马线过马路呢啊，也是按照绿灯过马路，他把那个喇叭呀这是一顿摁到底，卖死摁。你这样看他，然后他还无所谓，还给你闪灯，还扒拉那灯光啊，结果扒拉到雨刮器的那夸夸夸夸的转啊，这样人我也见过啊。再次提醒所有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啊，在路上一定要减速慢行，安全第一，骑自斑马线之前礼让行人，切勿超速行驶，还有醉酒驾驶啊。毕竟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你是两行泪啊。看到风月发来的留言，有日子没见风月了啊。他说说一个过来人的经验，以前有好多小众的愤怒点，但是结婚之后有了孩子之后都没有了，愤怒的阈值被拔高了不少。对，听上怎么有一点这个淡淡的忧伤啊，淡淡的忧伤，我突然想抱一下你啊，感觉是结婚生子之后啊，作为一个这中年男人身上这个千斤重担啊，压力很大，这是本来还是有所锋芒的，现在锋芒全被磨成这圆的了啊。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30啊，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定点宣传，宣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该应用程序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

0: 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后，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国家反诈 AI， 也可以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搜索使用。可能不少人会有疑问，国家反诈 AI 和国家反诈中心这两款应用程序有啥区别？国家反诈中心更侧重防护与行动，是官方的手机防骗保护软件，核心功能包括对涉诈电话短信的智能预警拦截，手机内涉诈应用程序的自检清理，以及向您提供线索举报通道。国家反诈 AI 更侧重咨询与答疑，是一个智能问答助手，当您遇到拿不准的情况，想了解具体的诈骗套路或需要针对性的防范建议时，它会为您进行风险分析，并提供专业的防骗指引。两者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您的财产安全。快下载国家反诈 AI， 并把这条视频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吧。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Time's over。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8: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9: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10: 左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9: 八卦，
11: 不打我的车可以，
12: 喊我不行。
9: 唱唱歌，
13: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9: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33啊，半点之后，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半年之后大家都下班了，看到了丁发来的留言啊，发来的是阿拉尔的天空啊，今天是有点儿这个黑云压城的感觉呀。天空中的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点，明天估计要变天，多穿点衣服啊，丁啊。大家都下班了，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的变化了。当前异常拥堵道路是来自于东一环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竹竹山立交这边目前是缓行的距离是达到了1公里，平均的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28公里的。再来看到河南东路的由东向西，从这个红光山路一路到鲤鱼山北路，这明明是从这个红光河南路立交桥堵到了赛博特的十字路口啊，这大数据是写的不精准啊。目前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7分钟的时间。团结路的由南向西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8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9分钟。今天倒没有看到这个仓房沟路在堵车啊，目前的车流量还是正常的。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方面，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目前拥堵的距离是3公里，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的。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国际实业桥这边当前拥堵的距离是2.75公里，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27公里。环路方面，当前北一环路的由东向西北环高架路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73公里，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温泉路高架入口这边拥堵的距离是2.44公里。那么北一环路的由东向西在小西沟的桥面上，也就是苏州路高架上，目前拥堵的距离是950米啊。秋意渐浓了，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及时的增添衣物啊，切莫是换季感冒了。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的导播兄弟啊，这鼻子里插俩这个纸团子，我们怎么了星城啊？星城说呀，秋天到了又犯鼻炎了。有诗云，自古逢秋悲寂寥啊，在古人的世界中啊，这秋天是什么？感春悲秋。这一看到万物凋零了啊，这心里啊就是莫名的有点烦躁，也莫名的是有点这悲伤啊。你心里一烦躁，你心里一悲伤，就很容易发一些这个无名火，一些别人觉得莫名其妙的，但是你一碰到就火大的事儿，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小点儿。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举上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吧唧嘴，我感觉浑身我就难受啊，那嘴呢啊。还有吃饭的时候刀个菜在那个这个盘子里一顿乱翻，就跟那翻土机一样，在那俩筷子翻来翻去，扬来扬去啊，特别讨厌。然后夹个菜，特别是吃那种粉条啊、豆腐皮儿啊，或者是那个长点的青菜啊，他就把那菜夹起来啊，把那用舌头伸老长啊，这样往嘴里放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啊。这些本来都是小事儿，但是在秋天这个季节就很容易让人瞬间上头。今天咱来聊一聊，你有哪些比较小众的、容易让你愤怒的点啊？看到了桃李996684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特别讨厌别人摸我的头。是这样的啊，你觉得有些人觉得人摸别人头啊，特别是小孩啊，摸头，我觉得是这个，这是一种爱抚呀，是不是？或者是一种这个拉近关系的点啊，摸摸头，哎，感觉是这是慈祥的一种表现啊。但是成人了，
我动不动我把你头给你摸一把。特别是女孩啊，有些男孩就是喜欢把女孩的头发扒拉扒拉的啊，特别如果扎个马尾辫，感觉他就是那猫的头发，就是那逗猫棒啊，扒拉扒拉扒拉扒拉扒拉啊，特别讨厌。如果是男生啊，互相之间摸头，但万一很久没洗头呢，你一摸着一手油，你该怎么说啊？建议咱是还是别摸别人头啊。莫的留言进入直播间了，他说把厨房用过的抹布再去擦餐桌，然后客厅用的抹布再用到厨房，一个抹布擦全屋子，我真受不了。这一点的确啊，我东子我也受不了，特别是厨房那个抹布啊，你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脏啊，但是它有这各种的油污，就算洗得再干净，上面的油污还有一些这个做饭抹布、厨房抹布独有的那种味儿，有些时候它不洗的话，它有股那馊味儿。那馊味儿，然后你这厨房擦完之后，然后你再拿来擦那个餐桌啊，餐桌上的一股那馊味儿，我相信朋友们全都经历过啊。Raymond's 的留言，他说：“东子，我特别讨厌的是这样的事儿，朋友圈里啊，这是发的九宫格，第八章和第九章明显重复了，或者是角度几乎一样，我心里就会咯噔一下。”他说：“你发八章，我都不会觉得说什么，但是第九章重。”

重复了，我就觉得你这人做事不认真，虽然我知道这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啊，是你的问题啊。再来看看这是谁的留言。风月说啊，他说什么时候下班路可以看了，怎么看，是有日子没来了，感觉东子也成长了不少啊，以前美丽不在，东子都是放飞自我，四大才子的音效不可少，现在直接变文绉绉了，目前为止至少已经赢了三句诗了。作为主持人啊，主持人就是在东子的理解，他是一个必须要有文化底蕴支撑的一个职业。声音条件我觉得都是其次的，长相我觉得是更其次，特别是广播主持人，你肚子里没墨水，肚子里没东西，你瞎白活，这不太好，对不对啊？这风月可以上这个某音平台啊，可以关注一下，兵团882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爱上下班路》啊。如果说这个风月喜欢这个四大才子的音效，我都给你翻出来啊，我也的确很久没用了。大家可以继续

0: 这四大才子的音乐，我都找了半时，找了半时天没找到呀，我再往下拉了看看啊。找到了啊，听听这个，看看是不是啊？哎，这一下是不是对味儿了？再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这是 ZKL 啊。他说：“东子，我在交朋友或者处对象的过程中，对于这个吃新的餐厅或者去某个地方玩、看电影等提议，如果对方没有明确的理由，或者是以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下意识的拒绝，我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无名火。你应该是巨蟹座啊。”撒贝龙啊，连续很多天互动的朋友啊，他说我的愤怒点就是不能有人摸脏我的眼镜的镜片啊，因为摸脏之后周围不一定能立刻清洗，眼镜模模糊糊戴一天。这关于眼镜的事，这东子虽然说我不戴眼镜啊，我唯一的眼镜还是没有度数，只是为了修饰我的这个胖脸使用的啊。那眼镜你擦下来，那拿下来之后，把这衣服啊拿一个角，然后哈两口气儿，这擦一擦啊。东子我一般是这么做的。童话说了自己比较容易愤怒的点，就是他特别不愿意被别人踩鞋子。无论是新鞋还是旧鞋，就是特别讨厌别人踩他的鞋啊。这讨厌别人，谁都讨厌，这是新鲜的鞋啊，你刷得干干净净，特别是白色的鞋，被别人给来着一脚，可难受啊。北京时间的19:44，再给朋友们说一说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啊。如果是你刚进入直播间，来问问各位，您有哪些很小众的让你容易愤怒的点儿，都可以通过各自平台的方式我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啊。那么我们就先稍事休息啊，精彩马上回来。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一年有365天，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3600秒。喧闹的都市也有专属的宁静，熙攘的人群街景变成了风景，坚强的灵魂也抵不过平淡的流年。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时时陪伴。
4: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5: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6: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8: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9: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8: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有态度。

哎呦，这电乐也是有日子没用过了啊，这一下子感觉是又是激情起来了，这是啊，这突然间感觉是这下班的路上跟要去前线打仗一样啊。朋友们，如果今天你感觉到了非常过得非常的糟心啊，请各位是就是放下心绪，多听听节目啊。这个有点，就是我都有点不太适应了，这个啊。看到了的哥伟良师傅发来的留言啊，他说东子东子我来了，打个卡，今天比较忙啊，收到收到，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润元说啊，他说和朋友在一起见面的时候出来玩儿，都出来了，他一直在手机里疯狂的跟人聊天，感觉我就是他的挂件一样啊。这的确是啊。晚风叙旧，他说排队的时候啊，这前面的人一直在低头刷着手机，慢吞吞的也不往前走，就让人莫名的火大。这个时候啊，我会这个轻轻地拍一拍他的肩膀，说一句：“哎哎，往前走，你看不见吗？前面啊。”橘子味的汽水也有比较小众的愤怒点。他说：“别人如果说借走我的笔，用完之后随便一扔啊，笔尖戳在地上都不心疼，这样的人我特别讨厌。”没毛病啊，只借别人东西，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是吧？山野来信，他说东子东子在不在、在呢在呢在呢，我能走丢了吗还啊。他说我特别讨厌打字聊天的时候啊，只有人总会只回一个嗯或者是哦啊，一句话直接话题终结，特别难受，那就很敷衍呀，对吧？你敷衍的不是他的这个字儿，而是他的这个态度。但是如果说这个他给你连续很多次都是嗯啊哦好行没没事儿没错真搞笑哈哈哈，我建议就把他删了算了啊，没必要再聊了啊。既然是一定要转弯，再来看一看星子落晚啊，因为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啊，刚刚关注的，感谢，首先感谢你的关注啊，来关注一下他的留言。他说我如果去逛超市啊，超市的价签和价格的和结账的价格对不上，我自己还要去核对，就是白白浪费时间。嗯，有些

时候啊，超市如果人多的话，收银员忙的话，很容易就是造成一个商品啊，或者漏扫了，或者一个商品扫两遍了。当然，如果说漏扫了，你当然愿意；多扫了，你肯定不愿意，是人之常情。但是小票的价，小票的这个，它的意义就是让你自己对一遍。有没有给你多算账？有没有给你算错算错账的？如果有，跑回去把钱给你退了或者补上啊，这是正常的一个。浅下无风，他说我特别讨厌的一种就是出门之前刚拖干净的地板，家里人进门不换鞋踩的全是脚印儿。哎呦，这东子没有强迫症，我听着我强迫症我都要犯了啊。小皮儿说啊，他说摔车门的我也特别不喜欢，一个是摔车门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开门杀。现在有些小区啊，不能说是有些小区，除非你有自己单独的这个车库，只除了这种情况，特别是并排的那种停的地库也好，地面也罢，这现在的开发商为了这个多卖这个车位，它的间距设置的都比较窄。这个时候开上下车啊，开车门很不方便，很容易就将这个门就卡到对方的这个门子上了。我建议各位啊，这叫开门杀啊，建议各位开车门的时候，用手稍微把这门框哎这包一下，之后用手去碰到这个对方车门，我觉得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缓冲。你也知道这门能开多大啊，这是个人素质的体现啊。唐川啊，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现在刷短视频频繁弹出广告，而且广告的那个跳过的按键还特别小。哎呦，这个就必须好好说道啊。东子我最近就看短剧啊，看的比较多，没啥事的时候我就喜欢翻短剧，这看无论修仙的也好啊，这穿越的也好，末世的也罢，我喜欢刷啊。但是他这是刷的时候，这突然之间就跳出一个广告，而且你还滑不走啊！那有些时候能滑走，有些时候滑不走，或者是突然跳出一个广告，你就在那页面找啊，跳过那两个字，它是透明的，给你在这个右上角或者在左下角，你就一直在找啊，这是眼睛在屏幕这个四个角就一直在看，一直在找。这还有一些那个。这个广告的跳过的那个钮啊，是红色的一个小八叉啊，一个圆色的红圆的红色小八叉，你点的时候很容易就点进去了。每个人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这种感觉啊？就你明明点到这个八叉了，但是它的八叉特别小，它的判定的这个距离和这个长度宽度特别窄。你一点奔跳到这个他的网页里去了啊，这种就特别讨厌啊。我建议这个有关部门可以把这事你这个处理啊。小皮非常的这个表示认同啊，他说对对对对对啊，各大软件都是，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我是王月月娘。他说对我们这种手指头不敏感的人很不友好啊。没错，因为你的指头嘛胖胖的，很容易就点到别的地方去了啊。感觉小皮是到家了是不是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来留言，我能看到的话会给在最后的时候会跟大家来进行这个分享啊。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的温度是24度，最低的气温只有16度，气温是有所下降，风力是3级。小皮说还在路上呢，今天这么堵啊，一个小时还没到啊。继续来关注的是兵团各师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明天多云，14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晴转多云，16度到32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转晴，16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11度到24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转。

阵雨，16度到28度。其实胡杨合适挺好的天气，19度到30度。巴士石河子市阵雨转多云，14度到28度。九狮白杨市晴转多云，10度到26度。石狮北屯市晴好的天气，11度到24度。十三狮金星市晴，14度到32度。第14狮昆玉市多云啊，17度到27度。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6啊，今天跟大家聊得非常开心啊。你有哪些很小众的愤怒点？我东总我也知道了，每个人呢、其实这生气的点儿都不一样，这生气的阈值啊，有的高，有的低，有的一件小事就让你炸毛，但是有的人阈值高，也有可能一件小事就直接是戳爆了你的那个心中的防御最薄弱的那个点，就像鲁伯特之泪一样，你正面啊都能够挡住子弹的这个冲击，但是他的小尾巴轻轻一掰，瞬间全部破碎。也是希望各位啊都能够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其实在现在啊，情绪稳定是一个对人很高的一种评价了，喜怒无常的事情太多了啊。情绪稳定，而且一定要是心态咱要放好，心态要放正啊。但如果说遇到一些让你很不舒服的事情，当然还是要发泄出来，千万别是往这肚子里咽啊。以合理的形式，比如运动啊、唱歌啊，或者是疯狂的这种，这是或者挖个小坑对坑里喊，其实也行啊。好了，希望朋友们今天都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因为你就是我的唯一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给各位带来欢乐，明天再会啦。
1: 或许它很容易，
2: 原来在苦咖啡，让我沉迷彻夜难眠，陪我一个人煮咖啡，像落地的大雁自己往南边飞。 I'm on my own， 风筝还不会再为谁跳动。 Cause you're my one and only。

蜜都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夏利，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或者我离职，我的猫也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新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

0: 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

0: 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为期四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4: 不止我们渔翁，所有兵都加了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3: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5: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6: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7: 基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6: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8: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驻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9: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0: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11: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五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3: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17: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6: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0: 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1: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0: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3: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2: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2: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琪。
8: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
8: 陈小江、阿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
6: 兵团召开行政常务会议，研究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薛兵主持会议。

0: 环持续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规模化落地，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1: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籽，让我们一起走进牧区深处，认识四师七十七团二连党支部书记方林希。
0: 九月十四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霍利克佐达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拉赫蒙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成为邻国关系的典范。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缩影。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基础深厚，成果丰硕，我们愿与塔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扩大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现代农业、商贸物流等领域双向投资规模，积极拓展数字合作空间，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成果互惠共享、人才联合培养，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提升减贫、教育、医疗、跨境旅游等领域合作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霍利克佐达表示，在两国元首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塔中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新疆在塔中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桥梁纽带作用。近年来，塔吉克斯坦与新疆贸易增长态势积极，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加强优势互补，拓展合作形式，围绕物流贸易、新能源发展、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等领域持续强化投资合作，产生更多务实成果，把双方互利合作提升至新层次。塔方愿借鉴中方数字经济发展经验，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合作与运用，建设数字通道，打造现代化物流中心和经济走廊。塔方欢迎中国新疆企业赴塔投资，促进技术创新和贸易发展，扩大双边贸易规模。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九月十四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科伊奇耶夫一行到来。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挖经贸合作潜力，积极推进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等合作项目落地，共同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交通条件改善，提高通行效率和便利化水平，拓展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技术创新应用、人才培养等合作空间，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加强人文交流互鉴，深化减贫、教育、医疗、文旅等合作，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贡献。科伊奇耶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集中友好当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中国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毗邻而居， 持续深化同新疆合作是我们巩固和发展集中关系的重要内容。吉方将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两国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同新疆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推进中吉乌铁路等交通互联互通项目加快实施，积极扩大贸易规模，促进相互投资，携手服务集中关系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两国合作目标。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9月15日，兵团召开2026年第18次行政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兵团党委工作要求，研究大气污染防治、退役军人工作和盐碱地综合利用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安全生产等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哈增友、万平、朱雪冰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国务院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要求，深化天山北坡城市群，特别是乌昌石区域重点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整治，严控增量污染，深化多元共治，坚持兵地联动，不断推动空气质量改善，加快美丽兵团建设。会议指出，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至关重要，要全面提升服务保障水平，科学绘制退役军人工作发展蓝图，优化制度机制，完善支持体系，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要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治理，充分挖掘兵团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潜力，坚持生态和生产、治理和利用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稳步拓展农业生产空间，为提升兵团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提供支撑。会议强调，要发挥导向作用，落实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优化棉花生产布局，持续提升棉花质量，促进加工服务发展，不断增强兵团棉花品牌竞争力。要持续提升质效，完善质量监管体系，推动棉花产品优质优价，坚持惠及棉农，巩固兵地融合成果，推进兵团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排查整治火灾等各类风险隐患，紧盯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应景等有限空间作业薄弱环节，严肃查处违规动火、无证作业等行为，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层层压实责任，全方位、分条线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加强应急值守和应对处置，最大限度保障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近年来，兵团持续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大力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和工艺革新，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规模化落地，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成效显著。日前，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发布，共有11个新产品、5项新技术入选，充分展现兵团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实力与产业升级潜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眼下正值番茄加工生产黄金期，在番茄制品生产企业，自动分选、循环水洗、高温杀菌等全流程自动化设备全速运转。技术人员紧盯中水回用系统各项数据，确保企业生产全周期用水安全。这套稳定运行的中水回用系统是番茄加工废水节能回用技术的具体应用。番茄制品生产企业总工程师杨传甲：
3: 投资1100多万，新增该技术，实现了冷冻循环水、植物水加积分水的一个循环降温再利用，整体效果运行效果非常不错。
1: 近年来，公司聚焦番茄加工环节耗水量大的行业痛点，深耕技术研发，创新设计自动化循环水利用系统。新技术实施以来，公司番茄加工吨降耗水由20立方米降至15立方米，每年可减少废水排放 21.6 万立方米。这项技术累计取得4项实用新型专利与3项软件著作权，入选兵团2026年度第一批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番茄制品生产企业总工程师杨传甲：
3: 节约成本130万元，下一步我们公司计划对番茄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副产物，比如说番茄皮渣进行深度开发，加大研发投入，做到吃干榨净。
1: 在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创中心，实验人员正开展奢华薰衣草精油水蒸气蒸馏对比试验，为新产品工艺优化积累实验数据。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创中心主管赵玉芝：
4: 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全程无溶剂残留，不会破坏薰衣草中的成分，它的精油程度也比较高，同时呢，也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功效。
1: 作为兵团首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公司深耕芳香产业20多年，依托4万多亩薰衣草标准化种植基地，开发出12大系列，共计110多款天然香料产品。仅近2年就完成35项新品研发，13款老产品迭代升级，累计取得26项各类专利授权。企业的奢华薰衣草精油入选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创中心主管蔡艳丽：
5: 这次获评兵团新产品是对我们坚持科技创新的肯定，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在香氛护肤等赛道持续发力，把伊帕尔汗打造成兵团的特色香氛品牌。
1: 新疆西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攻关的棉籽酶解蛋白系列产品也成功获评兵团新产品。企业经过多年研发，将原本难以高效利用的大分子植物蛋白拆解为易吸收多功能的小分子活性肽，打破了传统棉籽加工的产业边界。产品涉及饲料、生物医药、肥料3大品类，实现了对棉籽价值的分层分级开发。今年1至7月，企业完成总产值近5000万元。新疆西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吕少英：
6: 把过去低质的棉籽粕就地取材，变废为宝，提高它的附加值，从最初的饲料应用场景已经扩充到食品、保健品、特医食品、生物医药、化妆品。
1: 兵团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主线，聚焦优势产业，深入实施10大科技创新工程。近3年累计实施工业技改项目720多个，转型企业产值增速较未改造企业平均高出12个百分点，生产效率整体提升15%以上，推动传统产业彻底摆脱粗放发展模式，持续释放全新发展动能。兵团企业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持续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走出了一条创新引领、绿色低碳、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金秋时节，兵团各师市的特色瓜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通过现代化冷链物流网络运往全国各地，进一步丰富了百姓的果盘子。来听本台记者杨华、金富生、杜雪峰、季世东的报道。9月，医师11团的冬枣迎来采摘高峰期。为保证果品新鲜，工人们每天凌晨4点开始采摘，中午12点前结束，确保冬枣在可控温度下不失水分，饱满脆甜。11团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这里的冬枣皮薄肉脆，糖度高。基地采用冷暖棚搭配的模式，保证亩产量控制在1500公斤左右。采摘后的冬枣迅速运往阿拉尔市塔克拉玛果业有限公司加工厂，经过12道程序进行等级筛选。公司搭建集仓储、保鲜、运输于一体的产业链，销售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大中城市，产品供不应求。

0: 尔市塔克拉玛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清茂。
1: 空运的话两三天就可以到客户手里，然后大批量的货冷链运输就是3到5天就可以到客户手上，非常便捷。
0: 一是阿拉尔市持续完善产地冷链物流配套，逐步形成采摘、分选、预冷、包装、冷链的标准化鲜果出浆链条，钓干杏、西梅、杏梨等兵团味道走向全国市场。在13市红杏一厂葡萄种植园，种植户忙着采收葡萄。红杏一厂种植户张淑梅：
2: 你要采大概也就10多。这个葡萄就往这个包厢库里送，一条也就400公斤左右。
0: 为最大限度保鲜，采收完的葡萄运往新民合作社保鲜库，经过筛选后，品相优质的葡萄随即送入冷库预冷，为长途运输做准备。稳定的货源和标准化的收储流程，吸引了不少外地客商前来收购。客商黎岩：
3: 这里的葡萄品质好，糖分足，来这里收葡萄已经有10多年了，现已收购近600吨，预计再采购900余吨。
0: 新民合作社保鲜冷库有24间保鲜库房，能够充分保障鲜食葡萄集中上市期间的保鲜仓储外运配送需求。依托保鲜库加冷链运输模式，有效延长葡萄保鲜期。自今年8月底以来，累计出库葡萄约2000吨。
4: 近年来，巴师石河子市人大常委会立足职能，聚焦民生，深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紧盯职工群众急难愁盼，助力产业发展，推进兵地融合，以精准高效履职交出暖心务实的发展答卷。来听本台记者王成祥的报道。
0: 在152团南湾新苑社区，老人们围坐聊天，孩童玩耍，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南湾新苑社区老年人口占比高，石河子市人大常委会以民生微实事为抓手，组织人大代表听民生查民情，投入专项资金建起民生议事亭、户外游乐设施。152团南湾新苑社区居民曾随瑞：
5: 就往这个地方来做点闲个居啊，生活可能越来越幸福了。
0: 石河子市人大代表152团党委书记政委石克安：
6: 石河子市人大投入了10万余元，帮我们建设了议事亭。这两年给我们团总共做了接近20余件历史事儿。
0: 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拥有优质的医疗条件，此前因兵地医保管理体系差异，周边马纳斯、沙湾等地群众就医报销比例低，结算不便。在人大代表的推动下，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王维山：
7: 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全面推进石沙马的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医保2023年年底基本上就打通了，现在的就医就更方便嘛，更便捷。
0: 民生实事暖民心，产业赋能促发展。在位于石河子总厂北泉镇的石河子市铁建惠德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串收番茄挂满枝头。在人大代表的沟通协调下，企业快速落地，稳健发展，产品畅销市场。石河子市人大代表、石河子总厂厂长王建明：
8: 目前用工200余人，每天的产量在10吨左右，目前发往上海、北京等地，预计年均销售收入达到5500万元。
0: 履职为民不止步，5年来，石河子市人大代表广泛收集民意，积极履职建言，累计办理群众意见建议近1000条，推动解决群众各类困难问题900余件。石河子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黄海：
9: 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行各业都在围绕着石河子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做贡献。
10: 幸福甜蜜16子。
4: 一匹马踏遍牧区送政策，一颗心贴近群众解民忧。40-77团2连党支部书记方灵溪扎根牧区10余年，把党的声音传到每一片草场，把贴心服务送给每一位牧民，成为各族职工群众的贴心人。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跟随方灵溪的脚步，走进牧区深处，感受这位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初心与担当。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张超的报道。
11: 我是方林希，今年39岁。作为冰三代的我，2015年响应团长的号召，回到了我的家乡77团。回到家乡这么多年，我一直从事基层工作，和所有的职工群众都融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12: 别克，快快的羊拿下来，然后这个地方把水喝完，然后等会儿他不再把羊赶走就行了，也没啥大事嘛。不要生气，不要肚子胀。
11: 连队的他就是草畜矛盾比较多，出现这种矛盾纠纷呢，最基本的呢就是先平息各方的情绪，把大家叫在一起，每个人把自己的诉求都说出来，都表达出来，然后根据大家的需求，根据政策的制定，给他们调解成功。
12: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13: 你好。
12: 好吗，贾克斯吗？
13: 贾克斯吗？
12: 最近怎么样？
13: 可以。方书记经常骑马过来我们家，全程当得好正式，关心我的马、牛、羊，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11: 他住的都比较分散嘛，一般车是进不去的，我们就组建了这种马背宣传队，骑着马，然后带着各项的宣讲政策，把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啥时候开始收的？从今天早上？
14: 今天
11: 开始。
14: 开始看不出砍的话是上个月25号开始砍的。
11: 砍是上个月，我知道。砍完了以后就等于今天机车才进地里头嘛。
14: 对对对。
11: 我是冰三代，有这种兵团情节吧，想回到兵团，回到自己的家乡，为了自己的家乡的建设呀，贡献自己的一片力量吧。刚开始去最不适应的、不习惯的就是沟通嘛。我又边干边学，就是从语言开始突破。因为你只有懂了他们的语言，知道了他们的心声，然后才能跟大家融在一起嘛。刚开始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理我的，首先对你这个能不能在这长期留下这个事情比较怀疑，第二太年轻了，又是小女孩，什么主也做不了，什么也不懂，对我几乎是没有任何信任感。我就跟他们一起干活，一起吃饭，同甘共苦，大家也都能看到眼睛里，慢慢慢慢好多人就从心里接受我了。我们用的都是糖油的混合面嘛，把面拿出来放在案板上。通过我们经常开展这种传统节日，包粽子、包饺子、包月饼、包元宵，增强了各种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的这种信念，增强了这种凝聚力、向心力，大家越来越像一家人，越来越亲密。
15: 月饼也会做了，中秋节的习俗也知道了，朋友也交了，特别开心，热热闹闹的。
11: 有人说我是80后的书记，有人说我是女书记，有人说我是泼辣的铿锵玫瑰，但是我最喜欢的吧，就是大家都说我是贾克斯书记。其实在基层工作很辛苦很累，但是我觉得有了职工群众对我的肯定，我就觉得我这一切都值了。作为党员干部的我们，只有紧密的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脚踏实地，苦干实干，才能带领职工群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4: 本台记者苏婉婷、陈立明发来报道。9月15日，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开展。展览分为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四渡赤水出奇制胜、勇往直前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永存5大篇章，通过图文展板、场景复原等形式，全景再现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展览期间，遵义会议纪念馆派出4名专业讲解员驻场，开展为期4天的现场讲解，并联动乌鲁木齐市教育局面向中小学生开设大思政课，让青少年在沉浸式观展中学党史、悟初心。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学生陈意涵：
16: 先辈们不畏艰险、奋勇前行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会铭记这段历史，努力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4: 本次巡展将持续至12月31日，便于各单位、学校、社会团体组织参观学习，推动红色文化浸润人心。遵义会议纪念馆党委副书记许峰：
17: 让各族群众感悟长征精神，读懂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意义，我们也希望以展览为纽带，深化两地红色文化交流，共同传承好红色血脉。
4: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

0: 是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耿芳芳，播音云琴、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邦锦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国

0: 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方表示，前提条件是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关键基础设施。俄方暂无回应。三方口径为何存在差异？欧盟为就延长对俄个人和企业制裁达成一致，欧盟内部对俄制裁共识是否正在进一步弱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一些消息哈。首先我们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两天的一个表态，他说呢，俄乌已经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这是美国这边的说法。然后我们再看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他这两天呢也发文说乌方已经提出一项俄乌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然后他已经呼吁国际合作伙伴去推动落实这样一个倡议。那俄罗斯方面目前我们看到是暂无回应的，所以其实关于相关的情况，我们注意到三方的说法，其实俄罗斯其实根本就没说，应该就是说他表态吧，表态其实存在差异的。那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是怎么解读这个问题。
3: 为了给新一轮俄乌冲突谈判呢创造条件，在美国的推动下呢，现在各方呢似乎呢是想把互不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目标作为一个取得突破的这样一个方向。我想啊，这个如果各方能够就互不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目标达成共识，那显然呢能够为接下来啊各方啊进入到一个实质性的谈判呢能够创造一些条件，尤其是呢能够提供一些基本的互信。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呢，由于各方所持的立场以及角度不同，现在实际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差异。从美国方面来说呢，出于特朗普政府想要在近期啊尽快实现冲突各方的谈判，显然呢美国的态度更加积极。而且在美国看来呢，如果俄乌双方能够在互不袭击能源设施这个方面呢达成共识，那显然美国呢就已经可以取得了所谓的推动谈判的这个时效。但是作为直接的当事方，现在乌方呢显然是顾虑重重，因为在乌方看来啊，加大对俄罗斯境内能源设施目标的袭击呢，正是乌方呢想要进一步扭转在战场上的被动态势，甚至呢获得更多的这个战场主动权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工具。所以一旦呢停止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目标的攻击，那就可能会削弱乌克兰方面呢在战场上的这样一个主动性。那同时呢，在俄方看来啊，对美国方面啊这样一种看上去啊比较激进，但是一定程度上呢缺乏现实基础的这样一种提议或者说目标呢，仍然持着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而且对俄方来说呢，保持谨慎呢实际上是有利于他在对各方的立场进行充分判断之后呢，再做出表态，更有利于啊他能够确保他在未来的谈判中呢一种更主动的这样一个角色和地位。
2: 所以俄罗斯是这个态度哈。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俄方曾经有表态说，任何呼吁乌克兰方面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这是之前的一个表态。那您觉得俄乌互不袭击能源基础设施是不是具备可监督可执行的现实条件，就如果说能实行的话？
3: 之所以各方啊现在对互不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目标这样一个所谓的突破口有不同的这个立场态度和这个判断，我想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协议或者说共识呢，它实际上在现实情况下呢缺乏可以监督和可以执行的一些现实条件。我们知道现在呢对俄乌双方来说啊，相互攻击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实际上是俄乌冲突战场升级的一个体现。之所以会出现升级呢，是因为啊双方现在在很多的这个具体问题，尤其是在俄乌冲突解决的政治目标方向以及具体的一些条件问题上面存在很大的分歧。所以如果不从总体的政治互信上有所改进的话，仅仅是提出一个非常技术性的突破口啊，其实各方很难啊短期内凝聚起共识。 再一个呢，我们知道现在俄乌冲突战场呢没。

0: 明确的带有中立性质的第三方的介入。所以接下来啊，即便俄乌双方达成一个纸面上的或者口头上的协议和共识，但在具体过程中，在俄乌双方来说啊，能否在冲突没有停止的情况下实现啊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和其他的目标之间的有效的区分，我觉得这个在现实中呢实际上有很大的难度。何况啊，在双方缺乏基本互信的情况下，任何的一次失守啊，或者说是误击啊，都有可能会破坏双方啊达成的这个协议。所以正是由于啊对这样的一个提议啊，它的具体的落实啊缺乏足够的信心，所以现在看上去呢，围绕能源目标互不攻击这个问题呢，各方现在显然啊除了美国之外啊，都表现出非常犹豫啊非常谨慎的态度和立场。
1: 正是因为不好实现，所以这个表态才不会这样清晰。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现在我们看到欧盟成员国呢是在14号就延长之前的一些制裁进行讨论，但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啊，对俄制裁本身啊实际上是一个边际效用啊不断递减的政策工具。一方面呢，对俄制裁是欧洲欧盟政治立场的一种表达，但在现实层面，随着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不断的扩大和深化，实际上它也在不断的削弱欧盟方面利用制裁想对俄罗斯施加影响的这样一个效用。所以这样一种矛盾状况呢，我想在当前的欧盟对俄制裁的框架内呢，是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的。
2: 美国政府监察机构报告披露，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白宫方面否认美军因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真实状况究竟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美国政府监察机构发布了一个报告，说美军的先进武器库存出现了短缺。然后专家其实此前就估计了，说美军可能需要大概3年才能把先进的导弹和防空拦截弹的库存恢复到战前水平，就是对伊的这个战争哈。但是特朗普这两天呢否认美军因为伊朗战事出现了弹药短缺的问题，说目前呀，美国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了历史新高。所以有人就总结说，这不就是官方的报告打脸了官方的言论吗？我们怎么看这个现象？问一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3: 就是首先这个国防部的检察长，他一定是进行了调研以后他得出的结论，所以他的结论呢应该是符合事实的。他本身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白宫和五角大楼呢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就他们原来曾经对外承诺说伊朗的战事不会影响美军的整体战力，用这种表述呢来回应就是国内对于美国参与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的一种质疑。他们本身是不需要反映事实的，他们只需要向公众提供对政府有利的这样一种舆论。实际上呢，美军的这个弹药库存不足啊，这个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了，从不同的机构不同的人员那里都曾经发出过这样的这个信息。我觉得美军他没有为应对长期的大规模的地区冲突准备好足够的武器弹药，同时呢他的这些武器弹药要给世界上很多国家要出口，所以他的生产能力是不足以去应对这种消耗的。这个相对而言呢，这个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说法显然更不具有可信性。
1: 那所以也就是我们看到根据他们发布的报告，库存短缺的问题就是存在。那这种弹药荒会怎么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和威慑力？而且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如果未来要应付其他的潜在冲突，那就会面临一些制约了？
3: 那这种弹药荒呢，必然会使得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他就会缩手缩脚，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弹药能够支撑他的这种行动了。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把对伊的冲突从军事领域转向了这个经济封锁的领域，这个表现本身就能够说明美军确实他的武器弹药的供应出了问题。另外呢，对于打击这个胡塞武装，沙特也要求美国能够加入这样的行动，但是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表示他不会介入这样的事情了。与此同时呢，美国在应对其他的潜在的冲突的方面肯定会受到制约，因为光靠白宫

0: 和五角大楼在那儿说出非常自信的话来，我觉得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其实都有自己的判断，就是美国究竟还有多少武器弹药的库存。不过呢，因为美国的弹药不足了，所以它可能会迫使美国政府就想方设法来加快武器弹药的生产。
1: 嗯，那我们说回到这个跟他有关的伊朗战事哈，特朗普这两天发了多条贴文，给他对伊政策做辩护，比如说他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比如他说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就是完成之后立即结束等等。然后伊朗那边呢是说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现在您觉得美伊双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意图在背后？
0: 我觉得美国和伊朗之间啊，现在陷入了一种相互纠缠的状态，就谁都打不动了，也都想停火，同时呢，也都没有办法彻底的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但是双方又都不愿意按照对方的条件去达成妥协，所以现在呢，在嘴上表现的都非常的强硬，都不愿意表现出软弱，好像我自己先让步了，但是呢，在行动方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伊双方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都不想去改变现状，所以呢，现在的局面就是双方进入了一种相互消耗、比拼耐受力的这样一种状态，最终就是看谁能够忍受的更久，谁能够得到国内的更多的谅解，不会导致这个政权的不稳。虽然美国的军力更强大，但是呢，美国的政府在坚持继续打这场战争方面，他能够得到的国内支持实际上是不如伊朗的。所以万斯也曾经表态，就是他担心啊，伊朗战争可能会到本届政府结束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停止。这个呢也反映出来，就是特朗普政府他本身不想这么轻易的认输，但是呢同时呢他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打败伊朗，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那今后呢这种消耗我觉得就是看谁更加的承受不了，然后就会变相的提出来和谈，而且也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多的接受对方的要求。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关注一下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哈。有外媒报道认为呢，说很高的通胀使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是不断升温的，那也就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联储主席沃什的冲突带来了一些影响，也就是说冲突将不可避免。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3: 路透社14号的报道说，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不喜欢就美国利率的可能路径给出任何指导，但高企的通胀、每桶超过100美元的油价，以及他本人强调需要实现价格稳定并关注金融市场定价信号，都让人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毫不怀疑。报道说，金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决策者将把基准利率上调 0.25 个百分点至 3.75% 至 4.00% 的区间，并暗示未来将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英国金融时报14号的报道说，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从上周初的 50% 升至上周五的近 90%。 而与此同时，美联储主席沃什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矛盾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持续高企的通胀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联储主席沃什本周将走上冲突之路，如果美联储不支持加息，那么其信誉将受到威胁。但距离11月中期选举仅剩几周时间，三年来美联储的首次加息可能会激怒总统，因为他已明确表示希望大幅降低借贷成本。报道认为，各方压力导致特朗普与沃什的关系陷入僵局。沃什是特朗普提名的美联储主席，当前距他上任仅仅四个月。美伊战事导致2026年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过去一周由于也门冲突不断升级，加剧了供应担忧，油价再次飙升，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创下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柴油价格在9月11号也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沃什上个月在杰克逊霍尔研讨会上称，物价上涨已经变得更加令人担忧，如果物价上涨不能很快降温，利率制定者将有很多工作要做。报道还提到，特朗普可能不会直接指责美联储主席加息，因为他曾表示，虽然沃什在利率问题上想做正确的事，他可能会受到政治化和敌对

0: 对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阻挠，但分析人士警告说，在中期选举前七周加息将令总统感到沮丧，毕竟中期选举将决定总统下半任期对国会的控制权。
1: 好，接下来关注两条消息跟 AI 有关哈。一个是美国微软公司呢，是要求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必须在人类掌控之下运行，听一下编辑王全文的报道。
2: 这份准则围绕微软提出的人本主义人工智能理念制定，核心是让人工智能系统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而不是自主行动。微软人工智能业务负责人穆斯塔法·苏莱曼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形势紧迫，最近几周是一个转折点，长期以来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担忧已经变成现实。微软把安全风险列为出台准则的重要原因，指出近期出现多起借助人工智能体发动的大规模协同网络攻击，行业已经不能再拖延。今年七月， OpenAI 的两个模型曾从隔离的测试环境，也就是隔离沙箱中自行逃出，接入开放互联网，并入侵开发者代码共享平台 Hugging Face， 目的是在网络安全测试中作弊。微软虽然未点名这起被广泛报道的事件，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它是当前行业焦虑的典型例证。就在几天前，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发表文章，呼吁人工智能企业有意放慢提升模型能力的速度，以便更好地管控风险。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谷歌 DeepMind 总裁德米斯·哈萨比斯以及马斯克随后都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支持。与这些公司不同，微软目前还没有业内最先进的模型，不过该公司今年明显加快了产品发布节奏。微软预计未来十年内，人工智能在大多数任务上的表现将超过人类，如何控制这些模型并使其符合人类价值观将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份准则将适用于微软自研的 MAI 系列模型。微软多年来主要依赖 OpenAI 的技术，目前正把自研模型作为替代方案。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业内人士担心，人工智能未来可能在无需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我改进，也就是所谓的递归自我改进。一旦发生，风险将难以预测和控制。
1: 好，除了科技巨头出台准则，我们也看一下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厄瓜多尔，他们的普通民众学者对 AI 有一些什么样的担忧和思考。
2: 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一所公立大学的哲学研究助理鲁本·达里奥·莫拉莱斯表示，一旦 AI 控制权落入少数人或机构手里，就存在产生歧视性偏见的风险。
3: 如果由我们掌控人工智能，或是某个政府、国家、企业想要掌控它，这甚至可能产生偏见，可以说是带有歧视性的偏见，进而给部分群体带来麻烦。
2: 面对这一隐忧，管理学院教授马克西莫·奥尔特加·加拉尔萨认为，应该用法律为 AI 划定边界。
4: 人工智能必须在特定法律层面受到监管，各国的人工智能应当同时遵守相应规程与规范体系，使其不会对民众本身构成任何威胁。
2: 除了制度层面的风险，也有人担心 AI 正在重塑我们的思维。舞蹈工作室负责人本哈明·哈林说，
5: 现在所有人都在谈论人工智能，没错，未来它可能会成为一个严峻问题，会影响人的认知、批判性思维。当我们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时，很容易被人工智能影响。
2: 更让年轻一代警惕的是对真实的疏离。牙科专业学生杜尔塞·玛利亚表达了他的不安。
6: 我觉得这有点令人担忧，因为我认为我们依赖人工智能的程度超过了依靠我们每天实际观察到的东西，换句话说，依赖了那些看似真实但实际上并不真实的东西。

0: 复。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正亨建园三重境界。明代作家文正亨同时也是一位顶级的园林设计师。文正亨曾提出洁雅和清亮两个园林修建标准，强调亭台要有旷世之怀，斋阁要有幽人之志。在这样的美学标准下，修建园林的三重境界诞生了。居之者忘老，遇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这三重境界看似简单，实践起来却不容易。居住于繁华都市中的文正亨，以自己深厚的美学功底、高超的艺术匠心

0: 心造出了充满诗情画意的园林，文家的艺圃也成为江南园林的代表。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正亨建园三重境界的由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高市上任不到一年，为何要在此时进行改组？高市还将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事宜，如果实现，将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高市协调将维新会成员纳入内阁中又有何考量？改组措施能否挽救其下滑的支持率？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日本有关的情况哈。根据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的说法呢，说首相高市早苗会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且在17日改组内阁。其实我们注意到，这会是高市自从2025年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那为什么他上任不到一年要在这个时候去改组内阁呢？我们关注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分析。
4: 那么高市早苗现在要改组内阁和作为执政党的一些高层的人事进行调整啊，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稳固他的执政基础了。因为从现在来看，高市早苗的从高支持率现在在下跌，这个民意支持率的下降呢，对于高市早苗未来能够进一步推动他的政治优先化的一些政策呢，确实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如果通过改组内阁成员以及尤其是加强与执政的维新会之间的合作，那么同时了需要这个自民党内部对他这届政府的支持，所以对这个党内也要进行人事调整。说到底呢，高市早苗还是对目前的这种执政的根基的不稳还是有所顾忌。那么想通过党内以及内阁的成员的调整呢，进一步稳住阵脚，而推动他的政策的落实。
3: 然后我们再说一个细节哈，就是根据了解说，高市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的入阁事宜，如果实现，就是维新会的成员首次入阁。您觉得这个协调它是什么考虑呢？
4: 高市早苗现在的执政的这个基础呢，还是依托于这个日本维新会了。那么自从他上台前呢，这个把过去长期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民党排除在外以后呢，那么这个政党呢，高市早苗政党的所有的政策都要依托于一个右翼政党，也就是日本维新会在政策上的协调。那么从现在来看，高市早苗的一些政策除了在经济层面上没有更大的起色以外，那么尤其是右倾化的色彩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过去呢，日本维新会和自民党属于隔外合作，那么现在呢，要把日本维新会拉到阁内来，更多是助推他的一些政策的落实。那么尤其是像过去关于这个在合作之前所提到的日本维新会要求呢，对这个五和三原则进行修改，增加防卫预算以及对这个议员数额的要减少等等，这些呢确实要在未来的这个政策落实过程中，尤其是对这个议员的人数的降低以及这个无核三原则的修改，还需要这个日本维新会的支持。所以这样的话，让日本维新会入阁，那么就能够得到整个这个右翼势力的支持。我觉得这是高市早苗的一个重大的考量，这也是他的一个既定的一个目标吧。
3: 这是他的考虑哈。然后还有一件事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就是高氏内阁呢是批了一项制度纲要，计划从2027年4月开始把这个食品消费税的税率从 8% 下调到 1%， 减税的期限是为期2年。那当然这个法案还要提交给秋季国会审议，预计是那时候审议。

0: 您觉得能通过吗？还有就是它这个是什么目标？
1: 日本消费税的由8%啊降到了1%，这个确实对于高市早苗来讲，是他在解决所谓民生问题的一个重点了。那么也就是说，更多的倾向于这个社会的一些可以说低收入者啊等等这样，因为每个人都要消费。那么如果从这个8%降到1%，那么似乎能够改善一些民意。但是从具体来讲，那么不论是执政党内以及这个在野党。说那你降低这个消费税，那你的税源来自什么地方？那么到现在为止，高市早苗没有提出具体解决的办法，说要一个特别财政这样来去予以解决。那说到底就是财农强补西强。那么如果说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些财政的来源减少一些这个防卫预算，那么更多的倾向于民生，那么才能够得民意。但是如果说这个降低消费税仅仅是为期2年的一个暂时的措施，那很显然它是一个权宜之计，不能够解决整个日本经济低迷以及民生的这种怨气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日本社会为什么会对高市早苗的这种支持率逐渐下跌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吧。从目前来看，确实是作为执政党内呢是有不同的看法，也已经意识到确实是不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从自民党来说，要稳固他的执政地位的话，那么从这个马上要召开的临时国会要通过这个大纲，那么很显然自民党在议会里边的席位是众多的。那么但是呢，我们不能看说是否能通过，更多的是说这样的一个减税大纲能不能解决日本长期经济低迷，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0: 也就是说光是用这样一个东西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再结合一下日本这两天有最新的民调，说当被问到是否有切身感受到经济正在好转的时候呢，回答有的人只占到15%。而此前也注意到一件事儿，就是多项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在不断的走低，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他想改组内阁，想推减税制度，这些措施您觉得能够挽救高市的支持率吗？
1: 那很显然了，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吧，不论是改组这个执政党内部的这个高层的人事，那么还是阁僚的这个变动，更多是想通过一些所谓的政策本位来刹住这个民意降低的这样一些现象。那么似乎从目前来讲，这样的一些措施是能够起到一个暂时的效果，但是不是说从长期来讲的民意买他的账，我觉得这还是要看他能不能够真正落实他所谓的要从这个解决民生问题政策本位，能不能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振社会经济日本经济的这样一个效果来看。高市早苗的现在的这个支持率的下降呢，很大程度上是与他的竞选承诺里边要提振日本的低迷的经济这样的一个加强民生的这样一些政策的力度有关的。但是现在呢，从他的执政过程中呢，确实是没有改变这个民生的过去的这种低迷，而且是有下行的这样的趋势，尤其是这个物价上涨工资没有增加民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更多的是把政策倾向于增加防卫预算以及周边为敌这样的一些政策，所以作为民众来讲支持率是比较低的。那么未来它并没有有所改善。那么虽然这次呢提到一个关于这个降低食品消费税由8%降到1%，那么它也是一个为期2年，也就是从2027年到2029年的一个权宜之计，到了2029年它又恢复到这个食品消费税8%。很显然呢，这个政策呢是想稳住民意，它并不是真正要解决民生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政府呢，如果不能够兑现自己在竞选时的承诺，仅仅是为了能够增加防卫预算使日本重新武装，那是不得民心的。
0: 确实啊，就是房屋预算那么高，然后挤占了很多民生的部分，老百姓也看在眼里，肯定也会感觉到自己的不满意。好，那这个话题先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下个话题。
2: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宣布将废除前总统拜登对燃煤和燃气发电厂碳排放的限制，并阻止未来真

0: 对这些设施的气候监管？美国在环保问题上再开倒车将带来哪些恶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国开倒车的情况哈，就是美国的国家环境保护局已经宣布将废除前总统拜登对燃煤和燃气发电厂排就是碳排放量的一个限制，并且阻止未来针对这些设施的气候监管。然后有报道说这些举措是特朗普政府去削弱美国气候政策努力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努力？为什么要有一种开倒车的努力？我们想让专家研究一下美国政府现在的考量，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2: 美国宣布废除这些规定，是因为当前的特朗普政府认为，在电力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拜登政府时期所制定的2024年的碳排放标准对燃煤还有燃气的发电构成了法律上的越权，并且是成本高昂。美国环保署的署长指出，这些规定所要求的碳捕获技术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论证和验证，实际上呢，会迫使部分发电厂退役，而不能够达到所设定的切实可行的减排目标。那么此外呢，这些规则呢，也是针对煤炭行业发展的一项长期政策的一部分，有可能呢，会导致能源价格的上涨，并且阻碍新的集合发电能力的建设。之前的环保署撤销了2009年关于温室气体危害性的认定，最高法院呢也在相关的判例当中做出了裁决。那么这样的一个案件呢，是部分大西洋的渔业捕捞公司对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海洋渔业局提出了诉讼。这样的一个诉讼的一个结果呢，是最高法院强调解释法律是法院的专属职责，那么法官不再需要无条件的遵从行政机构的法律解释。所以说呢，这次环保署就明确的主张清洁空气法的第111条并未授权针对发电厂二氧化碳排放实施基于气候考量的监管，最终确定撤销2024年的标准，并且提议废除其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监控标准。目的呢，就是锁定成本更低的化石燃料发电方式，来实现节约超过3000亿美元的所谓合规成本，并且为一些公用事业的企业提供监管的确定性，从而呢，希望能够满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以及制造业这个发展所需求的发电设施的建设。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的环保署还利用在休斯敦举行20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的机会，将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变化定性为实现能源充裕和提高监管效率的举措，而非气候政策。
1: 那您刚才提到一个具体的点，就是他们说这个清洁空气法没有授权其监管发电厂温室气体，所以就废除掉了相关的规则。他们当然是有自己的目的哈，但这个法律解释您觉得是能站得住脚的吗？
2: 美国环保署所声称的清洁空气法并未赋予其监管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任何权利，那么这种解读呢是有些牵强附会的，并且和最高法院既有的很多判例是相冲突的，不太可能从此就被确立为一项法律原则。那么我们回顾以往的一些重要的判例，比方说2027年的美国的马萨诸塞州诉环保署的案件，那么认定了温室气体符合该法案当中空气污染物的定义，还有2011年美国电力公司诉康涅狄格州的案件，那么法案的第111条直接针对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并且美国国会已经授权美国环保署决定是否及如何进行监管。另外呢，还有就是2022年的西弗吉尼亚州诉美国环保署的案件，那仅仅是限制了监管手段，但是保留了像提高能效或实施碳捕集等监管标准的适用空间。那么如今美国环保署依据他自行撤销的2009年的危害认定的举措，那么另外呢，还有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些最新裁决，那么主张相关法律所提到的空气污染仅仅是指局部的或者是区域性的暴露风险，而气候影响呢则过于全球化，并且在因果链条上相对来讲比较疏远。那么这样的一种解读呢，它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将上述的一些判例的适用范围局限于相关的定义的界定或者是移动污染源的监管。那么尽管这样的一些论点或许能够支持废除某项2024年的碳捕集标准，但是如果是依据第111条的法律规定，那么全面否认环保署在气候问题上的监管权限，这种做法呢，目前来看还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且呢，已经遭到了像环保团体等等的一些机构的明确的法律挑战。
1: 而且我们注意到环境和公共卫生倡导者表示啊，就是取消一些相关的法规会导致至少数十亿美元

0: 的公共卫生和环境的损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美国环保局的举措会不会遭到美国自己国内的反对压力？
1: 在美国比较活跃的一些环保组织已经明确表示将提起诉讼。那么之前呢，曾经力挺2024年排放标准的一些民主党的执政州，它的一些总检察长，还有各个主要城市的市政府，预计呢也将会加入诉讼的行列。还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是来自于公共卫生机构，另外呢还有一些公用事业的企业和清洁能源的企业。那么相比之下，化石能源的行业团体，另外呢还有一些来自产煤州的一些官员，则是支持废除相关法规的。那么未来法律博弈的焦点将在于，在经历了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像马萨诸塞州诉美国联邦署的案件，以及西弗吉尼亚州诉联邦署的案件等一系列的诉讼之后，那么环保署是否有权彻底放弃清洁空气法当中第111条所规定的气候标准。因此呢，这些措施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较量和对抗，而不会被看作是一项无声无息的就发生的行政变更。那么对于现有的发电厂而言，这些变化在运营层面的直接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因为2024年的碳污染的排放标准尚未对现役的机组产生强制的约束力。那么针对长寿命的燃煤电厂的 90% 的碳补给要求，原定的也是在2032年才会成效。那么针对中短期服役的燃煤机组的 40% 的关于天然气掺烧的要求，原计划呢也是在2030年实施啊，并且是在2032年前退役的发电厂可以获得一定的豁免。还有现有的燃气轮机的机组则是从来没有被纳入到监管的范围。所以说目前废除这些标准实际上是取消了未来关于改造的或者是退役机组的一些潜在的一些约束，而不是改变已有的限制。那么真正被取消的是美国联邦层面关于新建的集合燃煤电厂以及保留运行的燃煤机组，那么他们有一些必须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要求呢，目前来讲呢，如果按照现行的改变的话，是得到了放松。如果说是配套的提案最终也获得批准的话，那么奥巴马时期针对新建机组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标准可能也会随之失效。那么针对常规的污染物还有其他的一些有毒物质，比方说二氧化硫等等的一些法规，目前虽然是保持不变的，但是我想呢，电力行业有可能会不再受全国性的温室气体排放绩效底线的约束。这意味着燃煤或者是燃气机组在运行或者是新建的时候，无需再遵守联邦关于碳补给或者是燃料掺烧的一些强制性的规定。
0: 那我们看到美国的发电厂排放的气候污染物占到他们全国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一，而且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污染源之一。他们这个政策废除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直接的负面效应？
1: 废除2024年的标准就意味着美国政府放弃了通过这些法规所希望实现的减排量。拜登政府时期制定的相关政策曾经做出过分析，预测到2024年的时候，这些相关的标准将会减少 13.8 亿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且呢会同步的削减 PM2.5 还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等的这个排放量。那么到2035年预计可以避免1200多例的这个过早死亡，并且有可能会减少几十万例的哮喘病发作等等。针对废除相关标准有可能会带来的后果，那么也做了一些研究。相关的研究显示，到2050年，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会增加12亿到58亿吨，并且呢，气候和健康方面的损失总额将会超过美国环保署目前所强调的合规成本。那么由于2024年所设定的限制呢，主要是涉及到2030年到2032年间的美国所要履行的义务，因此短期内的健康影响并不像仅凭当前的电厂状况所预期的那样显著。那么其中更大的风险是在于燃煤机组有可能会延长服役期，而新建的燃气电厂也可能不再配备碳补给的设施，从而有可能会导致常规的污染物、二氧化碳等等的排放量高于原定的减排路径的水平。但是还需要看到的是，美国环保署目前的表态是讨论当中的有可能的危害具有全球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说呢难以直接归因于美国的电厂。而对于这样的一种看法，有可能也将成为未来的法律诉讼的一个核心争议点。那么从全球气候治理来看，美国政府当前的政策调整更多的是发出了一种政治信号。在美国休斯顿举行的20国集团的能源部长会议上，美国宣布来废除相关法规，同时表态说发电厂排放的温室气体对气候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那么这样的一种表态和做法，削弱了外界对于美国采取更有利气候行动的一种期待，可能损害美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的框架下的信誉，为其他依赖化石能源的国家提供反对收紧本国电力行业法规的借口，并且有可能将二十国集团的讨论重心从去碳转向了能源充裕。不过这样的一种举动本身并不会废除其他国家的法律，或者是改变联合国的国际气候合作进程。像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以及很多国家的煤炭淘汰计划也都是建立在各自国内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所以说呢，这种负面的影响虽然存在，但目前来讲呢还是比较有限的。它有可能会使得一些碳排放国退出特定行业的气候监管措施，并且有可能会增加电力行业相互协作，那么采取去碳化战略的难度，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必然会跟随和效仿。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6: 请问你是什么人呢？
7: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8: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9: 在杨廷鹤家，梅姨对杨廷鹤说：“
10: 廷鹤，你劝劝丽华，好歹也得吃了饭再走吧。”啊！
11: 哎呦，你说你起什么哄啊？那火车是等人的，那火车有时刻表的，你明白不明白啊？蓝色钢车宁沪之间几个钟头就到了，比你到浦东还快呢。
12: 刘华，你告诉爹，几点的车？
10: 还有时间，我在等丽人。
12: 等他干什么呀？
10: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12: 不是，我是怕他一回家弄得兴师动众的，又带那么多保镖，左邻右舍的。你说
10: 您就忍着点吧，您烦他，他还烦您呢。姨
13: 啊，
10: 哎，咱家还有腊肉吗？湖南口味的。
13: 啊，有有有，知道你爱吃，我都给你备好了。
12: 哎，我说别都拿走了，给我留点吃泡饭，
10: 有点意思就行。
12: 丽华，该不是老董吧？
10: 您就别问了，以后我会告诉您的。
12: 你等的丽人来了。
9: 进来的却是一身军服的中统特务，一进门就向丽华敬礼。
10: 你们主任呢？
14: 主任在陪校长，抽不开身。
10: 领袖在上海。
14: 是的。
13: 丽华，来拿着啊。嗯。哎。
14: 楚局长也在，主任嘱咐我前来替您送客。我和车站沿途都打好招呼，如果需要，卑职可陪同客人直接去武汉。
10: 那好，你跟我一起走。
14: 是。

0: 在车站，丽华和中统的人等在站外，一辆轿车驶来，车内走出了乔装的丽青和一戴眼镜的中年人。丽华紧紧地攥住弟弟的手，丽青试图挣脱，丽华不放。包厢内窗帘低垂，丽青、丽华对坐着。
1: 松开，疼，你怎么还这么有劲儿啊？肯定强情，又让我想起你上次回老家那次，好像又生了个孩子。
2: 别跟我提那件事情，提了我就放不下。
1: 有什么放不下的？怪我多嘴了啊！
2: 丽青，你觉得有意思吗？这么干下去？
1: 哎，我还没问你呢，你赶紧告诉我，你去莫斯科，我给你带的那些小礼物派上用场没？

0: 我就纳闷儿，你说你也是去莫斯科的，为什么你就不是布尔什维克？
1: 玉清，你瞎请什么哄啊？还搞什么苏维埃？你见过苏维埃吗？

0: 我就奇怪了，你说你和老刘读的是同一所大学，人家怎么没这副腔调？
1: 那咱们俩还是同一对父母生的呢。
0: 也对，人各有志，各有各的路，不能强勉。

0: 他是不是特别的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
1: 你还取笑他？
0: 他不可笑吗？为了拍你的马屁，拼命想改变我。
1: 李青，我不想跟你说这些，我只想问你，到了武汉，你还要去哪儿？
0: 别打听。
1: 李青，老刘是不可能改变的，可是你不一样，你才多大，你塑造性多强，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可以让你去做。
2: 做什么？像丽人一样也做鹰犬？
1: 你不要这么说你哥，你知道中统有很多做法我也并不赞同。
2: 那不就得了吗？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我真的不希望你跟哥哥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李青，我不想看着你跟哥之间发生什么我不想看见的事情。
2: 别说了，
0: 大嫂，爹说妈说丽人说你说，你们都不愿意听我说，对吧？既然我活在这世上，我就得有自己的声音呢，有我自己的想法。你们老是替我说，我不想让你们代替我自己选择我自己的生活，行吗？
1: 我看你已经非常的绝望化了，他以前也这么影响过我，也算是朋友一场，这次他又把你放出上海，我应该感谢他。还有他妹妹，你们谈恋爱了吗？
2: 哎，你们国民党连这事儿都管吗？
3: 五个月后，徐霞回到了家里，徐恩正在整理一份刚刚书写好的文
4: 章。怎么了徐霞，还没从思念里摆脱出来啊？
5: 嗯，瞎说什么呢？
4: 我还不知道你。徐霞，
5: 嗯，
4: 记住啊，这是一份从南京核心圈里传出来的情报，是蒋介石向苏区围剿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非常重要。你把它交给老宋，让他启用特殊的关系把这份文件传给朱德、毛泽东，记住了。
5: 哎，
6: 那边有消息了，李青又回到了红军主力军团，担任了第三军团的团长，
4: 也许这样更合适的。
6: 别说你了，我都挺想他的。
5: 你就不想丽华吗？他可又回到上海了。
4: 只是精神交往，我从来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抱。
3: 在上海的马路上，店铺繁华，人流如织，打着阳伞戴着墨镜的徐霞走来了，从一辆黑色轿车前擦身而过。轿车内两名中统便衣盯着车外走着的徐霞。
7: 我的天，苍天不负苦心人，那照片上的目标又到我手上了。
8: 没看错，
7: 就是上次咖啡馆和监察委员碰头的那个。盯住他，这回可不能再让他跑了。走。
3: 有轨电车叮叮当当的开了过来，徐霞上了车。

0: 两名便衣也一前一后地分从两个车门上车。徐霞站在车内，一抬眼，便衣的眼神立刻躲闪而去。徐霞换了个方向，另外一名便衣沉默地守在车门。徐霞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处境，索性泰然地待在车上。电车到了一站停下，徐霞往门外走去，从一名便衣身边擦身而过，下了车。便衣也随后下车。徐霞走进路边的一家店铺，便衣也随后跟了进去。在服装店里，徐霞在看着各种衣服，便衣守在柜台观察着店里的出口。徐霞挑了件衣服走进了试衣间，便衣换了位置堵死在试衣间外。试衣间内，徐霞掏出信函撕碎了，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吞咽了。门被哗的一声拉开了，徐霞拼命地吞咽着碎纸，便衣扑了上来，死命地卡住了他的脖子。
1: 快给我吐出来，吐出来，巡捕班，
2: 先生。
0: 租界巡捕房门口，一辆巡捕车停下，车后门打开，便衣扯下铐住的徐霞，交由两名红头阿三带入了巡捕房内。便衣转身上了同伴的那辆黑色轿车。在淞沪警备司令部，
3: 谁让你们抓他的啊？反复跟你们说我要的是他哥哥，
4: 在街上撞上的，怕又让他给溜了。被捕前他销毁了随身的文件。
0: 便衣甲地上残剩的几张碎片，丽人努力地想将碎纸拼出，只拼了一行抬头的文字：朱毛及红一军团总前委。
3: 其余的呢？
4: 被他吃进了肚子里，当时我真想拿刀剖开他，
3: 没想到他竟掌握了中共的核心机密。
4: 把他引渡过来，我准能让他开口。
0: 租界巡捕房监视，徐霞坐在三名女犯中间。
5: 莫名其妙案。
2: 哎，哪弄的？
5: 就在马路上走着走着，莫名其妙的他们抓进来了。
2: 哎呦，弄啥嘞？揽这种生意啊，是不能在这个弄堂里的，要进班房的。你真是傻嘞。
6: 得，你看人家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是像你们吃皮肉饭的吗？
2: 你啊，你嫌我脏啊？
6: 你打我，
2: 我打死你！
6: 请问你们老家的操，谁说你老太监了？你
5: 怎么进来的？我把我男人给杀了。
6: 过来，你敢打我？
5: 他抽大烟，背着我把孩子给卖了。那他呢？他神经病。虽说洋行里的洋香里啊是他的相好。
0: 审讯室里，克拉克和中统特务正在审讯着徐霞。
7: 姓名？
5: 朱明霞。
4: 不，他姓屈，叫屈霞。
7: 我是探长还是你？
4: 您是，您说了算。您请。
7: 你好像有一个哥哥叫屈恩，对吗？有可能你不太了解这里的规矩，在这里我问你答，明白吗？
4: 老实回答探长的问题，快说。
7: 好，我再问一遍，你是否有一个哥哥？
5: 我没有哥哥，没有。
4: 他说谎，他叫屈霞，原先广州中央党部的妇女部主任，他哥哥屈恩是租界通缉的大共产党。
7: 他说的对吗？
5: 他说对了一半。
8: 我的确原来在广州国民党中

0: 央党部妇女部任过职，但是这一点都不违反租界的法律。
1: 他说的对吗？
2: 但他确实是共产党。
1: 他说的对吗？
0: 我说过了，我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妇女部任职，而不是共产党中央党部。
3: 在你这个制供上好像有一项是真的，你确实在国民党干过。
0: Yes, Captain.
4: 徐霞用英语说道：“是的，上尉先生，国民党是国民政府的执政党，而上海租界是依照有关国与我国的旧有条约而存在的通商口岸。我不认为我这样的身份违反了租界有关法律，相反，是你们非法拘留我，从而损害了租界执法信誉。”克拉克笑了：“哦，小姐，你的英语说得非常好。”而且你很有法律素养。便衣慌了，他完全听不懂。徐霞用英语说道：既然上尉先生已经意识到这里存在着法律错误，那么最明智的选择，改正它。克拉克用英语说：可是小姐，对你的身份确认同样需要法律依据，要撤销我的手下对你从事非法活动的指控，仅凭流利的英语是无济于事的，要有证人证据，你懂吗？徐霞用英语说道：是的，上尉先生，我可以提供我的证明人。
0: 是 I can give you my witness。
2: 探长，你们在说什么？他在耍花招，您可千万别上当啊。
5: 我们两个，我们在谈法律的证据，你有吗？
2: 有。早在几个月以前，我们就拍到了他从事非法活动的照片。您老实说，当时跟这照片上的南京大人物到底在做什么交易？
4: 着急上火的便衣从怀里掏出照片，拍在了克拉克上尉的面前。是那张咖啡馆徐霞与丽华谈话的照片。克拉克把照片递到徐霞眼前。你承认吗？徐霞点点头。克拉克说道：你们当时在街头做交易？不，我们只是在聊家常。哦，不不不不不，你不要欺骗我。能告诉我这漂亮女人是谁？
5: Who's the other girl in the picture?
0: 你真的想知道？
5: 我真的想知道。
0: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杨丽华。
5: 他说的对吗？这个照片上的女人给我找来，我要全寻她。
2: 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4: 瞿恩的家笼罩在一种忧伤的气氛中，瞿恩在里间默默地抽着烟，特科派来的人员在旁边讲述着情况。
0: 不对吧？别瞒着我了，儿子。
2: 妈，从我们一家人信仰共产主义那天起，就已经知道前方会有什么等着我们。
0: 你别说了，妈明白这个道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兵团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一代代教师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从开发建设初期白手起家办教育，到如今建成覆盖全学段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无数兵团教师扎根大漠边陲，坚守三尺讲台，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祖国边疆的教育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近年来，兵团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引导教师坚定育人初心，厚植家国情怀，通过建立教师师德承诺制和师德档案，持续净化育人风气，引导广大教师严守从教底线，涵养高尚师德。针对基层师资发展需求，兵团持续夯实教师人才培育体系，通过名师引领、援疆送教、校际联动、梯队培育等多元举措，造就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新征程上，兵团教育事业承担着更好服务兵团高质量发展、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的重要使命，更需要广大教师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坚守教育报国理想，担当立德树人使命，深耕教学一线，潜心育人育才。我们要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关心教师成长，支持教育发展，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凝聚起推进兵团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

0: 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革命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歌遍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歌遍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3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38集。
2: 市委书记办公室，夜已深了，杨自胜一脸的倦态，但仍强打着精神听完了绿叶食品厂的孙之彤书记、周嘉玲厂长、温莹英的汇报。杨自胜说，
3: 你们转产西红柿酱的可行性报告我看了，我看可以上，资金上我可以同农行的前行长再谈一谈，但就是谈通了，他们最多也只能带一部分款给你们，那余下的缺口怎么办？
2: 周厂长说，我们采取入股的办法，厂里厂外都可以入。
3: 这个办法可以试，但要确保股东们的合法权益。
2: 孙书记说，我们正在请有关专家拟条款。杨自胜说，
3: 这个项目谁负责？
2: 周厂长说，我们想让温副厂长负责。杨自胜说，
3: 莹莹你行吗？
2: 温莹莹说，杨书记你看呢？杨自胜说，
3: 嘿，我看啊，你身上比你娘身上的那股子韧劲儿还要厉害，行，就这样。
2: 郭经理与2名工作人员来到激进军办公室。郭经理说，
3: 季书记请不来，
2: 康康集团驻西安办事处的一位负责人讲，他们老总讲了，地区级的城市不考虑，没有讨论的余地。
3: 郭经理你们再去请，
2: 哪怕是让他们到明珠市来玩2天，到开发区来看看都行。郭经理面有难色。姬进军说，
3: 那我就自己去。
4: 不，季主任，还是我去打前站吧，实在请不动了你再出马。
3: 我要请不动，我就请市委杨书记亲自出马。在这件事上，我们就要学刘备那种三顾茅庐的精神，而且我们还可以4顾5顾，我们要表达的是我们的这份诚意。更重要的是，我们明珠市适合他们到这。

0: 里来开拓发展，只有他们来，他们才能感觉到这种自信我们该有。
1: 杨自胜办公室，姬进军汇报完后，杨自胜脸上露出欣喜，
0: 对，就这么干，领导干部就要有想法，没想法就不配当领导干部。什么时候要我这个市委书记出马，你就打声招呼。
1: 牧场，莹莹开车上山，莹莹急匆匆地走进家门。莹莹说：“
2: 娘。”
1: 柳月说：“
3: 哟，莹莹，你咋来了？
2: 来看看你和爹呀。”
1: 柳月慈祥地一笑说：“
3: 不会吧，肯定还有别的事儿。你呀，现在工作忙了，什么爹呀、娘啦，还有自己的婚姻大事啦，全没了。”
2: 娘，我还没找到合适的。
3: 快三十的人了，谁还会要你这么个老丫头啊？你呀，已经不是挑人家的时候了。
2: 娘，照你这么说来，只要有人挑上我，我就得跟是吧？我就是四十、五十，也得挑上一个自己创新的，不然这婚我就不结。
3: 哎，随你吧，从小我就管不住你，你还有什么事儿说。
1: 柳月看着莹莹一笑，她了解女儿。莹莹笑笑说：“
2: 老娘，求你帮我一个忙。”“
3: 啥忙？”“
2: 借些钱给我。”“
3: 派啥用？”“
2: 我们厂要转产，缺资金，除了向银行贷款以外，大家集资入股。我是副厂长，又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得带头入股，但我自己没几个钱。”“
3: 哼，这就想到你老爹老娘啦。”“
2: 就是呀，谁让你们是我老爹老娘呢。”“
3: 要多少？”
1: 莹莹笑笑说：“
2: 和尚生来不爱财，多多益善。”“
3: 这是你工作上的事儿，娘支持。”
1: 柳月翻开行李箱，拿出一个布包，从布包里拿出一个银行存折说：“
3: 给，这是你爹你娘一生的积蓄，你看着办，但得给你爹留上点，给他买些补养品吃，他最近身体是越来越差了。”“
2: 娘，我就知道我不会白来。”“娘，你和爹什么时候下山呢？我给你们把房子都置好了。”“
3: 哎，我和你爹一样，送走欧厂长已有那么些年了，可心却一直牵着牧场上他想要办的事儿。欧厂长说，人活在世上，总得给后人留下点什么。”
1: 柳月的眼圈红了，莹莹也深有感触地点点头。姬进军的办公室，姬进军正在接郭经理从西安打来的电话。郭经理说：“
4: 康康集团的董事长同意让他们西安分部的邵经理带两位工作人员来我们市看一看。”
1: 姬进军说：“
4: 很好，三顾茅庐还是有效吗？”
1: 姬进军带着邵经理坐车游览明珠市，明珠市的美丽使邵经理感叹不已。明珠市开发区管委会会议室中间是明珠市的规划模型，姬进军正在向康康集团西安分部的邵经理做介绍。邵经理说：“
4: 哎呀，不看不知道，一看后真是感慨万千呐！想不到这儿有一座这么美丽的花园城。”
1: 姬进军说：“
4: 我们这座城市是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城市之一，而且我们这座城市是北疆地区交通的枢纽。你们看，北可以通塔城、阿勒泰地区，南可以通库车，西可以通伊犁，东与乌鲁木齐连在一起。而我们离哈萨克斯坦接壤的阿拉山口只有200多公里，而且交通也十分方便。”
1: 邵经理在不住地点头。晚上，姬进军在宴请邵经理他们。郭经理把喝得有些微醉的邵经理等送进客房。邵经理说：“
5: 哎呀，你们的姬主任很有魅力啊。”
1: 姬进军在管委会大楼门口同邵经理等人告别。邵经理说：“
4: 姬主任，

0: 这座美丽的城市，你们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优势，尤其是你们的真诚，我回去会如实地向我们的董事长汇报。再次谢谢你热情的款待。姬进军说，我们希望在这儿也能看到你们康康集团的金字招牌。邵经理说，我们共同努力吧。邵经理的车走后，姬进军对郭经理说，趁热打铁，不要等，到适当的时候我同你一起去。招商引资是招是引，是要求我们主动。哎，姬主任，我们明白了。杨自胜正在参加西红柿酱厂厂房开工的奠基仪式，杨自胜、孙书记、周厂长等领导往电石上培土。孙书记说，杨书记，温副厂长到国外进设备，很快就要回来了。杨自胜说，西红柿生产基地联系好了没有？一定要想办法就近解决。周厂长说，等温副厂长回来，我们就同农工们签订有关合同。姬进军与杨自胜在开发区参加上海房产公司与明珠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共同组建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签字仪式。仪式结束后，姬进军把杨自胜送出办公室。杨自胜说，进军，您啥时候把大块头请进你们开发区啊？大爹，我们正在努力。哎，我恐怕还有年把时间就要下来了，在我下来前，你一定要把开发区搞出个规模来。姬进军点点头。西红柿酱厂的大办公室里，温迎音正在同农工们签订种植和收购西红柿的合同。农工甲说，温厂长，你们订的这合同做不做数啊？温迎音说，订了合同就是要做数，不做数那还订什么合同？农工乙说，哎呀，我们就怕你们的政策变，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初一十五不一样啊。我是西红柿酱厂的法人代表，我在合同上签了字，我就要负责，我违反合同你们就可以把我告上法庭，但你们违反合同，那我也要把你们告上法庭。农工丙说，嘿嘿，我们只要把西红柿往地里一种，想违反也违反不成喽。姬进军与郭经理走进杨自胜办公室。姬进军说，大爹，有件事想向你汇报一下。杨自胜的神色有些疲惫，不时地揉着太阳穴。姬进军说，大爹，你咋了？
1: 哎呀，人老了，力不从心了。
0: 杨自胜笑笑又说，
1: 呵呵，想当年我跟你爹开荒造田时拉犁的那股劲儿，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只要睡上那么几个小时，一醒来又是生龙活虎一条汉子，年岁不饶人啦。
0: 杨自胜突然有些伤感，
1: 啥事儿说吧。
2: 这次我去把康康集团的赵总经理请来了，过两天他就来，我们宴请他时请你也参加。
1: 就直接以我的名义请，我让小林给办公室安排一下。金娟，这段时间你干得不错，现在开发区的投资企业是不是有十几家了？
2: 对，但都是中小型的。今天一家建筑材料公司也已同我们签了合同，他们估计我们这儿的建筑市场会有很大的发展。
1: 这个老总看准了。
3: 金军，小郭，你们的工作还是做得很出色的，但正缺少有分量的大块头的名牌企业，所以康康集团的事一定要努力，需要你大爹出面，我一定出面。
0: 姬进军、郭经理陪着康康集团的赵总经理参观开发区。赵总经理说，
4: 哎呀，姬主任，没想到你们这儿是这样的生机勃勃啊，很让人鼓舞，也让人感动啊。我想 在你们这儿设立分

0: 不会有多大问题。不过，最后还是要由我们董事长拍板。
1: 市委宾馆宴会厅，杨自胜在宴请赵总经理一行，姬进军、郭经理陪同。宴会厅的电视片正在介绍有关康康集团公司的专题片。赵总经理说：“
0: 杨书记，姬主任，这是咋回事？”
1: 姬进军说：“
0: 这是我们在向市民做宣传，是要让市民们知道我们开发区在招商引资中正在做着的事情。”
1: 赵总经理很感慨地点点头。送走赵总经理一行后，杨自胜点着姬进军的鼻尖，眯着眼睛亲热地说：“
0: 哼，小子，想不到你也狡猾狡猾的。”
1: 姬进军办公室，郭经理等几个神情沮丧。郭经理说：“
2: 哎呀，他们的赵总经理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最后他们的董事长还是说分厂设在省会的原则不变，那个明珠市不予考虑。”
1: 姬进军说：“
0: 我们一关一关都闯过来了，现在剩下这最后一关，我们怎么也得闯过去。我们现在没有退的余地了，我跟你们再去康康集团的总部去见他们董事长。”
1: 肖科长说：“
3: 好，什么时候走？”
1: 姬进军说：“
0: 明天就走，哪怕磨上一个月，我们也要磨下去。有时成功就在能不能坚持着走上这一步。”
1: 深夜，西红柿酱厂厂房里仍在安装着生产线，温莹音已显得疲劳不堪，但仍在坚持着。一位中层干部走来说：“
0: 温厂长，你去休息吧，这有我呢。”“
3: 陈科长，我还顶得住，你瞧人家外国专家不也没休息吗？每天也只休息那么几个小时，人家工作就是工作，娱乐就是娱乐，我们要从中看到自己身上的差距。”
1: 深夜，杨自胜坐着小车来到西红柿酱厂。杨自胜参加了西红柿酱厂的开工剪彩。杨自胜在孙书记、周厂长、温莹莹的陪同下参观西红柿酱厂的生产流程。西红柿酱厂厂长办公室，周厂长、孙书记、温莹莹。周厂长说：“
4: 温副厂长，我和孙书记研究决定，青岛的西红柿酱贸易洽谈会还是你去参加。”“
3: 那厂里的事儿呢？”
1: 孙书记说：“
4: 暂时由周厂长负责。”
1: 温莹莹想了想说：“
3: 好吧。”
1: 天津某宾馆，赵总经理正为难地同姬进军说：“
0: 姬主任呐，目前我们张董事长的日程表都排得满满的，恐怕这个月都抽不出时间来。他让我告诉你们，我们不在省府以外的城市设厂的原则不会变，你们是不是？”
1: 姬进军说：“
4: 我们既然来了，总要见董事长一面，请赵总再给我们疏通疏通，做做工作。
0: 哎呀，那你们先在这儿住几天，我再做一次努力试试。”“
4: 那就谢谢赵总了。”
1: 赵总经理很感慨地叹了口气。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38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琪。
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
4: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
2: 兵团召开行政常务会议，研究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薛兵主持会议。
4: 兵团持续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规模化落地，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成效显著。
2: 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让我们一起走进牧区深处，认识四师七十七团二连党支部书记方林希。
4: 9月1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
5: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霍利克佐达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拉赫蒙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成为邻国关系的典范。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今日的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睦和顺，文化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缩影。中国新疆和塔吉克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基础深厚，成果丰硕，我们愿与塔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扩大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现代农业、商贸物流等领域双向投资规模，积极拓展数字合作空间，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成果互惠共享、人才联合培养，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提升减贫、教育、医疗、跨境旅游等领域合作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霍利克佐达表示，在两国元首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塔中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新疆在塔中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桥梁纽带作用。近年来，塔吉克斯坦与新疆贸易增长态势积极，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加强优势互补，拓展合作形式，围绕物流贸易、新能源发展、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等领域持续强化投资合作，产生更多务实成果，把双方互利合作提升至新层次。塔方愿借鉴中方数字经济发展经验，积极推进数字技术合作与运用，建设数字通道，打造现代化物流中心和经济走廊。塔方欢迎中国新疆企业赴塔投资，促进技术创新和贸易发展，扩大双边贸易规模。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4: 9月1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一行。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参加会见。
5: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科伊奇耶夫一行到来。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挖经贸合作潜力，积极推进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等合作项目落地，共同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交通条件改善，提高通行效率和便利化水平，拓展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技术创新应用、人才培养等合作空间，携手推进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加强人文交流互鉴，深化减贫、教育、医疗、文旅等合作，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做出新贡献。科伊奇耶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集中友好当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中国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毗邻而居，持续深化同新疆合作是我们巩固和发展集中关系的重要内容。吉方将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两国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展同新疆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推进中吉乌铁路等交通互联互通项目加快实施，积极扩大贸易规模，促进相互投资，携手服务集中关系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两国合作目标。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4: 9月15日，兵团召开2026年第十八次行政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兵团党委工作要求，研究大气污染防治、退役军人工作和盐碱地综合利用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安全生产等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

0: 刘建明出席，哈增友、万平、朱雪冰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国务院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要求，深化天山北坡城市群，特别是乌昌石区域重点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整治，严控增量污染，深化多元共治，坚持冰地联动，不断推动空气质量改善，加快美丽冰团建设。会议指出，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至关重要，要全面提升服务保障水平，科学绘制退役军人工作发展蓝图，优化制度机制，完善支持体系，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要坚持因地制宜科学治理，充分挖掘冰川盐碱地综合开发利用潜力，坚持生态和生产、治理和利用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稳步拓展农业生产空间，为提升冰川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提供支撑。会议强调，要发挥导向作用，落实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优化棉花生产布局，持续提升棉花质量，促进加工服务发展，不断增强冰团棉花品牌竞争力。要持续提升质效，完善质量监管体系，推动棉花产品优质优价，坚持惠及棉农，巩固冰地融合成果，推进冰团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排查整治火灾等各类风险隐患，紧盯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应景等有限空间作业薄弱环节，严肃查处违规动火、无证作业等行为，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层层压实责任，全方位分条线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加强应急值守和应对处置，最大限度保障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近年来，兵团持续健全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大力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和工艺革新，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规模化落地，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成效显著。日前，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发布，共有11个新产品、5项新技术入选，充分展现兵团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实力与产业升级潜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眼下正值番茄加工生产黄金期，在番茄制品生产企业，自动分选、循环水洗、高温杀菌等全流程自动化设备全速运转，技术人员紧盯中水回用系统各项数据，确保企业生产全周期用水安全。这套稳定运行的中水回用系统是番茄加工废水节能回用技术的具体应用。番茄制品生产企业总工程师杨传甲：
2: 投资1100多万，新增该技术，实现了冷冻循环水、植物水加积分水的一个循环降温再利用，整体效果运营效果非常不错。
1: 近年来，公司聚焦番茄加工环节耗水量大的行业痛点，深耕技术研发，创新设计自动化循环水利用系统。新技术实施以来，公司番茄加工吨降耗水由20立方米降至15立方米，每年可减少废水排放21.6万立方米。这项技术累计取得4项实用新型专利与3项软件著作权，入选兵团2026年度第一批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番茄制品生产企业总工程师杨传甲：
2: 节约成本130万元。下一步，我们公司计划对番茄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副产物，比如说番茄皮渣，进行深度开发，加大研发投入，做到吃干榨净。
1: 在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创中心，实验人员正开展奢华薰衣草精油水蒸气蒸馏对比试验，为新产品工艺优化积累实验数据。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创中心主管赵玉芝：
3: 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全程无溶剂残留，不会破坏薰衣草中的成分，它的精油程度也比较高，同时呢也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其功效。
1: 作为兵团首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公司深耕芳香产业20多年，依托4万多亩薰衣草标准化种植基地，开发出12大系列共计110多款天然香料产品，仅近2年就完成35项新品研发，13款老产品迭代升级，累计取得26项各类专利授权。企业的奢华薰衣草精油入选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创中心主管蔡艳丽：
4: 这次获评兵团新产品是对我们坚持科技创新的肯定，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在香氛、护肤等赛道持续发力，把伊帕尔汗打造成兵团的特色香氛品牌。
1: 新疆西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攻关的棉籽酶解蛋白系列产品也成功获评兵团新产品。企业经过多年研发，将原本难以高效利用的大分子植物蛋白拆解为易吸收多功能的小分子活性肽，打破了传统棉籽加工的产业边界。产品涉及饲料、生物医药、肥料3大品类，实现了对棉籽价值的分层分级开发。今年1至7月，企业完成总产值近5000万元。新疆西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吕少英：
5: 把过去基质的棉籽粕就地取材，变废为宝，提高它的附加值。从最初的饲料应用场景，已经扩充到食品、保健品、特医食品、生物医药、化妆品。
1: 兵团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主线，聚焦优势产业，深入实施10大科技创新工程。近3年累计实施工业技改项目720多个，转型企业产值增速较未改造企业平均高出12个百分点，生产效率整体提升15%以上，推动传统产业彻底摆脱粗放发展模式，持续释放全新发展动能。兵团企业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持续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走出了一条创新引领、绿色低碳、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金秋时节，兵团各师市的特色瓜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通过现代化冷链物流网络运往全国各地，进一步丰富了百姓的果盘子。来听本台记者杨华、金富生、杜雪峰、季世东的报道。9月，医师11团的冬枣迎来采摘高峰期。为保证果品新鲜，工人们每天凌晨4点开始采摘，中午12点前结束，确保冬枣在可控温度下不失水分，饱满脆甜。11团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年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这里的冬枣皮薄肉脆，糖度高。基地采用冷暖棚搭配的模式，保证亩产量控制在1500公斤左右。采摘后的冬枣迅速运往阿拉尔市塔克拉玛果业有限公司加工厂，经过12道程序进行等级筛选。公司搭建集仓储、保鲜、运输于一体的产业链，销售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大中城市，产品供不应求。阿拉尔市塔克拉玛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清茂：
6: 空运的话2-3天就可以到客户手里，然后大批量的货冷链运输就是3到5天就可以到客户手上，非常便捷。
0: 一是阿拉尔市持续完善产地冷链物流配套，逐步形成采摘、分选、预冷、包装、冷链的标准化鲜果出浆链条，钓干性、西梅、杏梨等兵团味道走向全国市场。在13师红杏一厂葡萄种植园，种植户忙着采收葡萄。红杏一厂种植户张淑梅：
7: 酿草大概也就10多，这个葡萄就往这个包厢库里送，一条也就400公斤左右。
0: 为最大限度保鲜，采收完的葡萄运往新民合作社保鲜库，经过筛选后，品相优质的葡萄随即送入冷库预冷，为长途运输做准备。稳定的货源和标准化的收储流程吸引了不少外地客商前来收购。 客商李岩。
8: 这里的葡萄品质好，糖分足，来这里收葡萄已经有十多年了，现已收购近600吨，预计再采购900余吨。
0: 新民合作社保鲜冷库有24间保鲜库房，能够充分保障鲜食葡萄集中上市期间的保鲜仓储外运配送需求。依托保鲜库加冷链运输模式，有效延长葡萄保鲜期。自今年8月底以来，累计出库葡萄约2000吨。
1: 近年来，巴师石河子市人大常委会立足职能，聚焦民生，深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紧盯职工群众急难愁盼，助力产业发展，推进兵地融合，以精准高效履职交出暖心务实的发展答卷。来听本台记者王成祥的报道。
0: 在152团南湾新苑社区，老人们围坐聊天，孩童玩耍，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南湾新苑社区老年人口占比高，石河子市人大常委会以民生微实事为抓手，组织人大代表听民生查民情，投入专项资金建起民生议事亭、户外游乐设施。152团南湾新苑社区居民曾随瑞：
9: 就往这个地方来做，做点写个句啊，生活可能越来越幸福了。
0: 石河子市人大代表152团党委书记政委石克安：
10: 石河子市人大投入了10万余元，帮我们建设了议事亭。这两年给我们团总共做了接近20余件历史事儿。
0: 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拥有优质的医疗条件，此前因滨地医保管理体系差异，周边马纳斯、沙湾等地群众就医报销比例低，结算不便。在人大代表的推动下，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王维山：
11: 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全面推进石沙马的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医保2023年年底基本上就打通了，现在的就医就更方便嘛，更便捷。
0: 民生实事暖民心，产业赋能促发展。在位于石河子总厂北泉镇的石河子市铁建惠德智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串收番茄挂满枝头。在人大代表的沟通协调下，企业快速落地，稳健发展，产品畅销市场。石河子市人大代表、石河子总厂厂长王建明：
12: 目前用工200余人，每天的产量在10吨左右，目前发往上海、北京等地，预计年均销售收入达到5500万元。
0: 履职为民不止步，5年来，石河子市人大代表广泛收集民意，积极履职建言，累计办理群众意见建议近1000条，推动解决群众各类困难问题900余件。石河子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黄海：
13: 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行各业都在围绕着石河子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做贡献。
14: 幸福甜蜜16子。
1: 一匹马踏遍牧区送政策，一颗心贴近群众解民忧。40-77团二连党支部书记方灵溪扎根牧区10余年，把党的声音传到每一片草场，把贴心服务送给每一位牧民，成为各族职工群众的贴心人。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子，跟随方灵溪的脚步，走进牧区深处，感受这位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初心与担当。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张超的报道。
15: 我是方林希，今年39岁。作为兵三代的我，2015年响应团长的号召，回到了我的家乡77团。回到家乡这么多年，我一直从事基层工作，和所有的职工群众都融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16: 别克，快快的羊拿下来，然后这个地方把水喝完，然后等会他不再把羊赶走就行了，也没啥大事嘛。啊，不要生气，不要肚子胀。
15: 连队的他就是草畜矛盾比较多，出现这种矛盾纠纷呢，最基本的呢就是，先平息各方的情绪，把大家叫在一起，每个人把自己的诉求都说出来，都表达出来，然后根据大家的需求，根据政策的制定，给他们调解成功。
16: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17: 嗯，你好。
16: 好吗，贾克斯吗？
17: 贾克斯吗？
16: 嗯，最近怎么样？
17: 方书记经常骑马过来我们家，传承党的好政策，关心我的马、牛、羊，我们心中的贾克斯好书记。
15: 他住的都比较分散嘛， 一般车是进不去的，我们就组建了这种马背宣传队，骑着马

0: 然后带着各项的宣讲政策，把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啥时候开始收的？从今天早上，今天开始。
1: 开始他们说砍的话是上个月25号开始砍的。
0: 啊，砍是上个月，我知道，砍完了以后就等于今天机车才进地里头嘛。
1: 对对对，
0: 我是兵三代，有这种兵团情节吧，想回到兵团，回到自己的家乡，为了自己的家乡的建设呀，贡献自己的一片力量吧。刚开始去最不适应的、不习惯的就是沟通嘛，我又边干边学，就是从语言开始突破，因为你只有懂了他们的语言，知道了他们的心声，然后才能跟大家融在一起嘛。刚开始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理我的。首先对你这个能不能在这长期留下这个事情比较怀疑，第二太年轻了，又是小女孩，什么主也做不了，什么也不懂，对我几乎是没有任何信任感。我就跟他们一起干活，一起吃饭，同甘共苦，大家也都能看到眼睛里，慢慢慢慢好多人就从心里接受我了。我们用的都是糖油的混合面嘛，把面拿出来放在案板上。通过我们经常开展这种传统节日，包粽子、包饺子、包月饼、包元宵，增强了各种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的这种信念，增强了这种凝聚力、向心力，大家越来越像一家人啊，越来越亲密。
2: 月饼也会做了，中秋节的习俗也知道了，朋友也交了，特别开心，热热闹闹的。
0: 有人说我是80后的书记，有人说我是女书记，有人说我是泼辣的铿锵玫瑰，但是我最喜欢的吧，就是大家都说我是加克斯书记。其实在基层工作很辛苦很累，但是我觉得有了职工群众对我的肯定，我就觉得我这一切都值了。作为党员干部的我们，只有紧密的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脚踏实地，苦干实干，才能带领职工群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3: 本台记者苏婉婷、陈立明发来报道。9月15日，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开展。展览分为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四渡赤水出奇制胜、勇往直前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永存五大篇章，通过图文展板、场景复原等形式，全景再现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展览期间，遵义会议纪念馆派出4名专业讲解员驻场，开展为期4天的现场讲解，并联动乌鲁木齐市教育局面向中小学生开设大思政课，让青少年在沉浸式观展中学党史、悟初心。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学生陈意涵：
4: 先辈们不畏艰险、奋勇前行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会铭记这段历史，努力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3: 本次巡展将持续至12月31日，便于各单位、学校、社会团体组织参观学习，推动红色文化浸润人心。遵义会议纪念馆党委副书记许峰：
5: 让各族群众感悟长征精神，读懂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意义，我们也希望以展览为纽带，深化两地红色文化交流，共同传承好红色血脉。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耿芳芳，播音云琴、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6: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7: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请听广播剧《高原小火柴》，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李艳普，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下集。
1: 高中毕业后，我告别了家乡的雪山，来到了104团，投奔我的姐姐谭婉静。姐姐给我报考了驾校，还有电商培训班，她说要让我的翅膀更硬些。和姐姐在一起的日子，每天都是那么快乐。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准备迎接春节。啊，姐姐，你看看我包的这个怎么样？还像不像菜盒子了？
2: 哎，太好了！啊，还是我们古丽努尔厉害呀！啊，这过年的饺子呀，就得皮薄馅多，吃到嘴里满口香。
3: 妈妈，你看我包的好不好啊？
2: 哎呀，这是谁家的闺女啊？这小小的巧手真棒啊！来，让妈妈亲一口，来，我跟你真好。喂，热依汉姐姐，你好啊。
4: 谭老师你好，马上过年了，我给你打电话，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呀。
2: 姐姐，您先别急，有什么事慢慢说。
4: 谭老师，我家小儿子地里下体现在病得很重，县上医生没办法了呀，说只有乌鲁木齐能治，你能帮帮我们吗？

0: 我弄不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啊。
1: 姐姐您先别着急，我来帮你想办法，您先照顾好迪丽夏提，医院的事情我来安排。
2: 放下电话的姐姐心急如焚，她先是通过朋友联系乌鲁木齐最好的医院，然后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
1: 古林诺尔、啊、姐姐要去一趟塔县、啊、现在就得走。
3: 姐姐你要去塔县？
1: 对，我必须去。热依汉大姐一家都没怎么进过城，让他们带孩子坐飞机来乌鲁木齐，我不放心。
4: 妈妈我也想去、啊、
1: 孩子听话啊，你和姐姐继续包饺子，妈妈最多两三天就回来了啊。
4: 妈妈不行，我也想去。妈妈、啊、
1: 听话听话。
2: 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和六个多小时的车程，茫茫风雪中，我的姐姐终于赶到了迪丽夏提的家。
1: 热依汉姐姐、啊、热依汉姐姐我到了。
0: 韩老师您终于到了呀。
5: 韩老师谢谢你来救我弟弟。
1: 姐姐巴图尔你们别担心、嗯、我马上带迪丽夏提走，医院那边我都联系好了，姐姐你和我一起去吧。
0: 好好谭老师我跟你去。
1: 来巴图尔、嗯、把弟弟放到我肩上、嗯、我背着他，车就在外面。
5: 好
1: 来、好走走。
2: 就是这样，我的姐姐星夜不停地赶往了塔县，接上了病重的迪丽夏提，又日夜兼程地把她送进了乌鲁木齐的医院。在大夫的精心治疗下，迪丽夏提得救了。在一个美好的清晨，迪丽夏提苏醒了。
0: 嗯，啊，哦，哎呦，哎呦，迪丽夏提，迪丽夏提，哎呦，我的儿子啊，哦、你终于醒了。
1: 迪丽夏提、你醒了。
0: 哎呦，儿子啊，快谢谢谭老师，是他救了你的命啊！哎呦，
6: 谢谢谭老师。谢谢妈妈。
1: 夏提啊、我们也要谢谢你的勇敢坚强，你现在需要的是好好休息补充营养，让身体恢复得棒棒的啊。
6: 嗯，老师嗯，谢谢你，你救了我的命。谭老师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
1: 当然可以呀、啊。

0: 2020年，姐姐经销新疆农产品的公司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她带着6岁的女儿选择了第二次前往我的家乡马尔扬小学支教。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问过姐姐，姐姐告诉我，她就是忘不了高原上孩子们那清澈的大眼睛。
1: 打到你了。
2: 那我会打沙包了。
3: 真的吗？
2: 是古丽仙姐姐和凯撒哥哥他们教我的。妈妈，你和我们一起打沙包吧。
4: 好啊，宝贝，妈妈和你们一起打，走。孩子们，老师陪你们一起打，啊、来。
2: 喜欢这里。
4: 为什么呀，宝贝？这里和乌鲁木齐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当然有，这里有老鹰，有小牦牛，还有最最可爱的同学们，他们每天都是笑嘻嘻的。还有，在这里我可以和妈妈从早到晚在一起。
4: 好孩子，来，妈妈抱抱。哎呦，我大闺女。
2: 妈妈。
5: 韩老师，哎，您好，您好，
6: 韩老师好，黄江书香终于把你们给等来了，累坏了吧？
5: 啊，不累。
6: 啊，亲爱的校长，哎，他们就是我们帕米尔爱心小分队的志愿者，黄江和书香。
7: 哦，哎呦，欢迎欢迎，哎呀，欢迎你们的，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5: 季校长好，
2: 哎，
7: 好，好，好，哎，蓝静啊，
6: 哎，校长，
7: 没想到。你的帕米尔爱心小分队这么壮大，光我就见了3拨人了吧？
6: 季莱提校长，帕米尔爱心小分队都是我身边乐于做好事情的朋友们，他们的能量比我大。
8: 季校长，这次我们小分队给学校送来了一台净水器，一个蹦蹦床，100套防风衣，200双鞋子，还有1000本新华字典，还有一些学习用品、食品和玩具。
7: 哎，这个太感谢你们了！哎呀，感谢感谢感谢！
8: 客气了，客气了。哎呀，哎，
7: 我呀，还想要通过你们再一次感谢给我们送校车的志愿者呀。这校车太重要了。
6: 是啊，
7: 我们这里风大雪大，可是都没有你们的爱心大呀。
8: 你别这么说。
9: 校长，您要是感谢呀，还是感谢我们队长满静吧。如果没有他，我们怎么会知道在祖国最西边的高原上还有这样一所小学呀？
8: 是啊，是满静队长的行为感动了我们，号召了我们。校长，我的弟弟就要大学毕业了，他可以来这儿支教吗？
7: 哦，来我们这里？哎呀，当然可以了！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呐！哎，我们帕米尔的山也欢迎，鸟也欢迎，云彩也欢迎。
8: 谢谢徐校长。
0: 我的姐姐常说，爱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并肩同行。帕米尔爱心小分队就是他这句话的实践。姐姐的爱溢满胸膛，姐姐的爱像高原的天空，那么高，那么纯净。
4: 孩子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四位老师的到来，好不好？
10: 好，
4: 我
10: 们
4: 欢迎
10: 老师。
4: 同学们，这四位老师是我专门从乌鲁木齐邀请来给咱们学校画画的老师，他们呀要在我们校园的墙面上作画。我想问问同学们，你们希望老师们都画些什么呀？
11: 老师画大大的太阳、牦牛，还有盘龙古道。
12: 老师，
10: 能换上我们村的绣花吗？现在全国的叔叔阿姨春天都来我们这里看绣花呢。
12: 当然可以。
10: 老师，能画好多好多的吃的吗？烤全羊、抓饭、烤包子都能画吗？
12: 只要是你们能说出来的，老师们都能画。
10: 那能画上北京天安门吗？还有高铁、动车，我听说动车可快了，比我们高原的风都快，我好想坐一次啊。
4: 同学们，你们说的都非常好，你们说的都是心里面最美好的东西，还有你们的向往，老师心里非常高兴。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作画了，同学们愿不愿意一起啊？
13: 愿意愿意。
0: 在第二次支教的日子里，我的姐姐一方面全心扑在教学上，一方面还努力了解我家乡的基础情况，包括物产、人文、交通、运输。因为她心里还怀揣着另一个梦想，就是想早日让我家乡的人都富起来。
4: 请进。

0: 谭老师，我能跟你说个事吗？
1: 库尔班江大叔，快快请坐。
0: 谭老师，我哪敢坐呀？我身后的火苗都快把屁股烧着了呀！
1: 啊，这发生什么事了？
0: 谭老师，我几次从你门口过去，我都没好意思进来，但今天实在没办法了。你在乌鲁木齐路子广，你能帮我个忙吗？
1: 大叔，您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会帮。
0: 好，是这样。今年我们村的冰川黑土豆丰收了，产量大得很，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点也卖不动啊！这老乡们都等着钱用，可这土豆不是钱花不出去呀。看着堆得高高的土豆，我的眼泪想流着呢。
1: 库尔班江大叔，我听明白了，我来想办法。这样，你先带我去看看村里的土豆，好吗？
0: 好，好。我的摩托车就在外边。
1: 好，我们现在就去。
0: 好，好。

0: 人们，你们看，我手里拿着的这个又黑又壮的土豆，就是来自我们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县的著名土特产——冰川黑土豆。你们别看它黑，它浑身都放光辉，因为它生长在最干净的泥土里，在最干净的阳光照耀下，在最纯净的冰川水的滋润下长大的，口感更糯，汁多有粘性，维生素 C 和矿物质元素含量丰富。
1: 谭老师，18天反响热烈，订单加起来已经好几车了。
0: 太好了，再加把劲，咱们把杏子也多卖点。
1: 好。
0: 对了，下午请古丽努尔和我一起直播，她的长相又漂亮又有特色，啊，让她把塔吉克民族的服装也穿上，闪亮登场，我们再卖她20吨。
1: 好嘞。
2: 和姐姐一起直播卖土豆是我终身难忘的事情。那一次我们帮助塔县农牧民销售了100吨的冰川黑土豆，后来的日子里我们还卖了300多吨的西梅、80多吨高原鲜杏以及其他各种农产品，解决了不少当地农产品滞销的难题。
3: 哎呀，这么多亏了咱们的谭老师，土豆和杏子都卖出去了，大家的收入都有了保障啊。
4: 是啊，谁说不是啊，谭老师不仅帮助咱们的孩子，还真心帮助咱们呢。
5: 这样的好人来到咱们马尔羊是我们的福气啊。
3: 谭老师来了，
6: 谭老师，谭老师
3: 你好，
0: 这是应该做的，
3: 我们打心底里谢谢你呀。
0: 感谢你，乡亲们，哎，你们太客气了，别忘了我们可是一家人啊。
3: 对，
0: 这土豆卖得好不是我的功劳，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今天请大家来商量，就是想把我们的成功持续下去。
3: 持续谭老师
0: 啊，
3: 怎么个持续下去？
0: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我们成立一个农民合作社，大家一起抱团取暖，紧密合作，把产供销所有的环节都统领起来，增加咱们的抗风险能力，加大我们所有农产品的销售力度，好不好？
3: 好，谭老师，这当然好了，我们大家在一起力量更大，
0: 对，
3: 是不是？
4: 是
3: 的，我们愿意跟着您一起干，谭老师，我们愿意
0: 呀，我愿意，我们都加入
3: 。
0: 好，乡亲们，咱们美丽的高原有太多不为人知的好东西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离市场太远了。

0: 啊。但我们不用怕，高原的神秘感，高原的不容易抵达，不也是我们的优势吗？哎呦，
1: 真好，
0: 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发挥互联网连通世界的作用，通过电商平台把咱们的特色农产品推到全国市场去，我相信未来的路一定更广阔。
2: 2021年，在姐姐的带领下，我们马尔阳乡农民合作社正式成立了。村民们通过合作社走出了困境，帕米尔高原的特色农产品得以走出深山，进入全国市场。就在这一年，姐姐荣获首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称号，这不仅是他的荣誉，更是我们高原的骄傲。但我知道，姐姐最在乎的还是马尔阳学校给她的荣誉。
3: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一起欢送谭婉静老师。从谭老师10年前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小山村开始，他的心就长在高原了。
4: 是
5: 啊，
3: 这些年在他的带领下，他和他的帕米尔爱心小分队已经陆续资助了185名贫困学生，每年资助款达到了36.4万元。这些被资助的孩子每天在学校都能享用到一袋牛奶、一片面包、半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一个鸡蛋，每年开学都能收到2套换季的新衣服、新鞋子以及学习生活用品。
5: 哎呦，
6: 真好，
5: 感谢谭老师啊。
3: 今天
5: 是
3: 他的第二次执教生涯就要结束了。我想在未来的日子里，每当我们看到学校食堂里的新桌椅、孩子们宿舍里的新被褥、被单、被套和枕头，还有孩子们越来越渴望知识的大眼睛，我们就会想起谭老师。
1: 谭老师，
3: 谢谢谭老师，
0: 谢谢大家。
3: 谭老师就要离开我们回到乌鲁木齐了，我们舍不得他。
5: 是，
3: 但是我们也知道他还会回来的。
5: 对，
3: 因为他的心已经和我们在一起了。
1: 是，
3: 我们回来了。我宣布，经学校研究，特授予谭婉静老师终身名誉副校长称号。
0: 谢谢校长，谢谢各位同事们，我做的很少，很不够，可大家却给了我一生中最高的荣誉。对，校长说的对，我的心已经在这里生根了，我谭婉静也是马尔阳人。大家都知道我的微信名字叫小火柴，因为我知道我个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但是我愿意做一根小火柴，点亮我自己，燃烧我自己，照亮我能照到的任何一个角落。我要继续行走在新疆大地上，我要为这片土地注入无尽的爱与希望。

0: 在雄伟的帕米尔高原上，姐姐谭婉静的名字如同温暖的火光，照亮着太多人的前路。从2012年到如今，十几年如一日，她带着信念与大爱，将知识的种子播撒在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上。她带着执着和坚韧，为农牧民打开了一条又一条。
1: 慢慢也就习惯了。现在，孙少安就是这么一副装束，坐在原溪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他正在这里请客吃饭，当然是为了销售他的砖。
2: 客人是原溪县百货公司的正副经理和这个单位管基建的干部。副经理我们已经熟悉了，博女子侯玉英的父亲侯生才。正是因为少平当年曾经在洪水中救过侯生才的女儿，这笔生意使孙少安多赚了不少钱。百货公司要新盖一座三层楼的门市部，需要大量的砖，有许多砖厂在竞争这个大买主。当主管基建的副经理侯生才知道少安就是少平的哥哥后，毫不犹豫把好处先给了他，并且每块砖出价4分，这比当时通行的价格高出2厘。侯生才的理由是少安的砖好。当然少安的砖确实也好，压力系数都在100号以上，75号以上就是国家标准。为了感激慷慨的侯经理，少安就在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搞了这桌饭。从原溪水平来说，这桌饭菜已经属最高层次了，桌上有山珍海味，还上了各种酒。少安殷勤地为那三个人夹菜劝酒，尽量使自己的风度像那么一回事。生活已迫使一个封闭的乡下人向外部世界开放。
1: 吃菜喝酒的时候，孙少安无限感慨地想起当年就是在这地方，他和润叶曾经一块儿吃过一顿饭。那顿饭是润叶请他的，那时他是何等的窘迫与稀黄啊！谁能想到今天他能在这同一个地方铺张地请别人吃宴席呢？少安由不得想起了润叶。这几年里，少安很少再想起这个曾经爱过他的人。对于一个在实际生活中陷入千头万绪矛盾中的农民来说，没有那么多闲暇勾起自己的浪漫情思。不过一旦想起这个人，少安就会想起自己整整一段生活历史，不仅是当年他和润叶的关系，还有他自己和一家人曾经度过的那无比艰难的岁月。少安在饭桌上的情绪突然低落下来，此刻他痛苦地想到，他们家其他人的情况眼下仍不景气。分家以后，父亲的负担加重了，那么大年纪还得像小伙子一般出山劳动。弟弟一个人流落门外，谁知成了一种什么样子？姐姐家的状况更是一如既往，就连上高中的妹妹也是很艰难的。
2: 孙少安的额头冒出了一层冷汗，他内心里刹那间升起一股羞愧之情。分家之后，他只顾他自己的事，对家里其他人几乎没尽什么责任。他太混账了，一天忙着为自己赚钱，连弟弟和妹妹都没顾上去关照一下，他们严格地说还没有长大呢。孙少安勉强陪着笑脸吃完了这顿饭，把三位客人送出了国营食堂。他决定立刻到中学去找妹妹，他要给妹妹留下50元钱。是呀，亲爱的妹妹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她已经长成大姑娘，尤其在穿着方面应该像个样子了。本来少安想自己到商店给兰香去买几件衣服，又怕不合身，就决定到中学去把钱送给妹妹，让她自己去挑拣着买一身好衣裳。
1: 孙少安提着那个黑人造革皮包，急匆匆地往中学赶去。在此之前，他已经打问好去石歌节的一辆顺车，给兰香。

0: 把钱送下，就得赶紧搭车回去。他已经出门几天，心里惦记着家里那一摊场，秀莲一个人顾不来呀。兰香正在上自习，少安把兰香从教室里叫到外面的大操场上。他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妹妹的情况，兰香说她什么都好着嘞。少安于是就掏出那50块钱来给妹妹，可兰香却不接着钱。兰香不知为什么眼里突然涌上泪水，说
1: 我有钱嘞。
0: 你哪来的钱？少安见妹妹不接钱有点生气。
1: 我二哥每月给我寄10块。
0: 孙少安一下子呆了，呀，他没想到弟弟一直给妹妹寄钱，他的喉咙顿时像堵塞了一团什么东西。少安有些生软地说，你二哥的是你二哥的，这是大哥的，你拿上，给你买一身实心衣裳，你看你这身衣裳都旧了。兰香抠着手指头，突然扬起脸，用泪蒙蒙的眼睛望着大哥说，
1: 哥，我知道你的心嘞，现在分了家，你们那面有我大嫂嘞，我不愿叫你做难，你不要给我钱，我不愿意大嫂和你闹架，我手头宽裕着嘞。
0: 少安的眼窝发热了，他接着又硬把钱往妹妹手里塞，兰香却调转身，手抹了一把眼泪，跑回教室里去了。孙少安手里捏着50块钱，呆呆地立在空荡荡的中学操场上，一颗伤痛的心像是泡在了苦涩的碱水里。
2: 少安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原溪县中学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原溪县回到石歌节公社的。孙少安在石歌节下车后，便神情恍惚地向双水村走去，一路上那无声的哽咽不时涌上他的喉咙，他的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多么痛苦呀。他记起那年因为扩大自留地在公社批判完后，他就是怀着这样痛苦的心情从这条路上往村子里走，那时的痛苦一切都是因为贫困而引起的。可现在他怀里揣着一卷子人民币，却又一次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生活呀，这是为什么？贫穷让人痛苦，可有了钱，还为什么让人这么痛苦？过了罐子村，在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孙少安实在忍不住了，他突然从公路上转入一块庄稼地，找了一个四处看不见人的土疙瘩，一下子扑倒在土地上，抱住头痛哭起来。
0: 山野悄无声息地倾听孙少安的哭泣，落日将要沉入西边的万山丛中，圆圆的山包顶上均匀地涂抹了一层温暖的橘红，有一群灰白的野鸽从蔚蓝色的天空掠过，翅膀扇起一片嗡嗡的声响。不远处的东拉河边传来黄牛的一声低沉的哞叫。好久孙少安才从地上爬起来，他拍打掉衣服上的灰土，又抹下头上的布帽，擦去了脸上的泪痕，然后无精打采地卷起一只旱烟棒，蹲在地上静静地抽起来。他脸色灰暗，看上去像刚刚生了一场大病。一直到太阳完全落山以后，孙少安才从地上拾起那个黑人造革皮包，拖着两条无力的腿慢慢向村中走去。
2: 拐过一个山卯后，他猛地立在了公路边上，他看见了他的砖厂，那里制砖机在隆隆地响着，六七个烧砖窑的炉口闪耀着红光，滚滚的浓烟像巨龙一般升起，笼罩了一大片天空。一股汹涌的激流刹那间漫上了孙少安的心头，他疲惫的身体顿时像被人狠狠抽打了一鞭，立刻振作起来了。
0: 是的， 不论怎样，他还得在这条新闯出的道路上顽强地走下去。一切都才刚刚开始，他的心不能乱。这么大的事业，如果集中不起精力，搞倒塌了，那后果不堪设想。绝不能松劲儿，他还应该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员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孙少安迅速地卷起了一只旱烟卷，他鼻子口里喷着烟雾，扯开脚步，匆匆地向他的砖厂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拢着白羊肚子毛巾的妻子，已经立在一堵蓝色的砖墙旁，等待他了。
2: 我们最初知道兰香的时候，他还是个13岁的孩子，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一位窈窕的大姑娘了。她今年整整19岁。我们真惊叹，这贫穷的山乡歌老里养育出如此出众的女孩子。瞧，那一身旧衣衫包裹着的身材是多么挺拔而苗条，洁白的脸庞像上了釉的白瓷，闪着珍珠般的光泽。黑油油的剪发优美地弯曲在腮边，使那俏丽的下巴显得愈加叫人心疼。长长的睫毛护着一双清澈动人的眼睛。当他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的时候，我们会不由想起不朽的罗丹那尊著名的雕塑《沉思》。贫困的家庭出身和艰难的生活磨练，使孙兰香并不特别留心自己的漂亮。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这个在窘迫和煎熬中长大的姑娘，很早就开始直面艰辛的人生。她的意识中时常充满了忧虑，焦灼地凝视着自身以外的生活。奶奶、父母亲、两个哥哥和姐姐一家人都无时无刻不在她的关注之中。哎，她无力去帮助所有这些亲人，但她为亲人们的一切不幸而揪心的痛苦呀。兰香强烈地意识到，她读到高中是多么不容易。现在她明白了，她一生不能再回到农村去，她一定要考上大学。那年在诗歌节的时候，她还曾打算连初中都不上完就回家去，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是的，她怎么没学下个什么名堂就回去呢？这样她就对不起含辛茹苦的一家人。她只有考入大学，才不辜负亲人们的一片苦心。
0: 从进入高中那天起，考大学就成了兰香追求的目标。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以来，垣西县高中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进入大学门，这无疑极大地刺激了像兰香这样有抱负的青年。正因为这样，学习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近三年来，兰香不仅在班上，而且在整个年级保持前三名的位置。在九门功课中，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和生物考试几乎常常是满分。但他并不满足，他知道高考是全国性的竞争，光在自己学校考高分并不能保证全国统考也能考出好成绩。
7: 马上就要高考了，再有几个月，兰香就要面临这个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关口。不管她考上考不上，她都将会变成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孙兰香。当然，这次命运的大决战不仅对她是至关重要的，对所有的同学都一样。班上抱有希望的只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已经不抱什么指望，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多少脑水。后一部分人

0: 人，包括许多城里学生。上高中时，他们仗着自己的优越，功课抓得不紧，现在事到临头却大势已去，只好开始动员父母亲为自己寻找出路。毕业班一片紧张与慌乱，
1: 兰香也在内心隐隐地感到一种恐惧。他知道要是高考榜上无名，对他来说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他清楚地知道那时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他将在一两年内出嫁，而像他这样的家庭又能嫁个什么人呢？和一个农村后生结婚，过好了自己能维持自己，过不好还得连累老人和两个哥哥，姐姐的不幸就在他眼前明摆着。晚上睡觉时，兰香常梦见自己没有考上大学，醒来之后手里捏着两把冷汗。他只能一心钻到功课中去，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事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的学习干事职务也是老师做了许多次工作才勉强接受了的，他怕当官影响他的学习。
0: 班上的女同学们都到了一个鲜花般的年龄，个个开始精心打扮自己，洗发精、面霜、头油，甚至口红或其他一些很有名堂的化妆品都出现在各自的小木箱中。有些没指望考上大学的女生已经开始谈恋爱了。对于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她们的爱美之心不仅无可指责，而且是我们生活中最为动人的现象。我们的世界正因为有花朵般的姑娘才永远如此美好。但孙兰香除一块香皂和一只贝壳装着的廉价擦脸油外什么也没有。一方面他生性不爱涂脂抹粉，另一方面他也没钱买这些东西。别说这些花费了，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好在他那天生丽质大大弥补了穿戴的寒酸，因而仍然在女同学中鹤立鸡群，使得姑娘们妒忌不已。
1: 自从进入高中后，他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一般生活。当然他还不像两个哥哥上学时那样艰难，他起码能吃饱饭，并且也还能吃得起一份乙菜。在这期间，曾给他带来过重大打击的莫过于大哥和他们的分家了。从他记事起，一家人的依靠就是大哥，一旦没有大哥，他们家的日子怎么过？多么忧愁啊！兰香曾为这事儿偷偷哭过好多回，后来是他二哥使他从惊恐中平静下来。他在实际生活中感到，只要有二哥，他也就不必过分担心。他越来越看出二哥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和大哥一样能吃苦受罪，而且懂得事也多，跟上他就觉得什么也不怕了。兰香甚至还这样想过，将来能寻二哥这样一个男人就好了。二哥一直对他特别关怀，每月都从黄原给他寄钱来，并且还常写信开导他、鼓励他。他最爱读二哥的信，还在笔记本上抄了二哥的许多话。他也常给二哥写信，甚至还敢在信上和二哥讨论一些大问题来。他的信是寄给金波哥转给二哥的。二哥不久前在信中写给他的一段话，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信是这样写的：
0: 亲爱的妹妹，关于你说心里话是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我原来对你不抱什么大的希望。我想你一生能有个温暖的家庭，生儿育女，有吃有穿，不要像姐姐那样惜黄和屈辱就行了。现在我越来越看出，实际上你的天资比我和大哥都高，你一定能考上大学的。而且我从你的来信中看出你已经对人生在较高的层次上有了觉悟，这使我非常激动。我感到人的一生总应有个觉悟时期，当然 也有人终生不

0: 但这个觉悟时期的早晚对我们的一生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又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要知道，对于我们这样出身农民家庭的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不容易啊。首先要自强自立，勇敢地面对我们不熟悉的世界，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亲爱的妹妹，我多么希望你的一生充满欢乐。可是，如果生活需要你忍受痛苦，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有位了不起的人说过，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另外，我不知在什么地方看过一则消息，对我们很有启发。有位美国总统的女儿，为了不让父亲供养她上学，自己便利用课余时间到饭馆里为人家洗碟子赚钱。妹妹，二哥这样说不是逼着让你也去自己谋生，相信我，每月的10块钱一定准时寄给你。真想和你在一块好好谈谈，有时间就来信，并希望能把字写大些，不妨出出格嘛。这封信引起了兰香强烈的震动，他在心里慢慢揣摩二哥的这些话，他内心非常激动，似乎多少年来一直堵在眼前的一片朦胧的云雾突然被阳光撕开，并被大风吹散，使他看见了生活无比广阔的地平线。真的，他现在对二哥产生了一种崇拜的感情，就像他小时候崇拜大哥一样。可是实际上，兰香对大哥的尊敬一点也没少，他现在只是认识到大哥和二哥不一样。
1: 兰香明白，大哥因为文化程度低，从小又压上了生活的重担，只能和大多数农民一样，为最实际的生活问题而操劳。他深知大哥受过什么样的苦啊，一想起大哥，他眼圈就发热。现在大哥终于办起了砖厂，不要再像过去那样穷困，为此兰香心里也为大哥而感到骄傲。他希望大哥发达起来，正是因为大哥的光景翻了起来，村里人现在才不再小看他们一家人。同时也正是家庭出现了这种新背景，才使他自己心里踏实了许多，觉得在同学们面前不很自卑了。但兰香又清楚地知道，大哥和他们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家人，一旦分开家，大的方面只能是各顾各的光景。光大哥好说，可还有大嫂嘞。大嫂还给他留了20几块钱，交过8块5毛报名费后，手头丢下10几块，抠掐着应付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至于生活中的其他奢望，兰香一点也不敢有。半年来，他连一场电影也没有看过，一方面是因为高考临近，他要抓紧时间复习功课，更主要的是他舍不得花那一毛钱。眼下兰香唯一的愿望是买一件短袖衫，天马上就要大热了，他连一件短袖衫也没有，两件换着穿的长袖衫，天一热只能把袖子卷到半胳膊上，像上了箍似的难受。可是一件稍好点的短袖衫少说也得10几块钱，他手头只有几块钱，而且除万不得已绝不敢花出去。但不论怎样，他既不能拿大哥的钱，也不准备另外向二哥开口要，凑合着穿长袖衫吧，他绝不能再给家里人添麻烦了。
0: 大哥走后的第3天，他们班的一位女同学患急性盲肠炎，在县医院。

0: 院动了手术，班上的同学们都先后到医院去看望了，兰香也准备去看望，而到县医院看望生病的同学得带点礼物，这钱是无论如何要花的。兰香正准备去街上买点食品，金秀却带着一挎包东西来约他一起去看这位同学。兰香明白，亲爱的金秀知道他手头缺钱，就先买好东西拉他去医院，礼物算是他们两个人一块给这位同学送的。和兰香同岁的金秀也长成了一位漂亮的大姑娘。金秀是另外一种漂亮，她比兰香个头低，但身材匀称而丰满，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流露出温柔而多情的波光。他的学习虽然在班上不是拔尖的，但门门功课都很扎实。金秀和兰香一直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像一对亲姐妹。金秀已经确定要报考省医学院，而兰香对自己报考的学校和专业心中还没数。
1: 下午课外活动时，两个好朋友拿着东西一块相跟着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女同学。到医院后，金秀在同学的病床前坐了一会儿，说他父亲给县运输公司的一位熟人捎来一封信，他要给人家送去，便先告辞走了。兰香一个人和同学又拉了一阵话，才从病房里出来。他无意中看见医院不远处的地方正在故意长排摇动，他马上想到他二哥在黄原也是给人家干这种活的，他竟然不由自主走过去，想看看这些人是怎样干活的，这样他就会大约估摸出二哥在黄原的情况。
0: 兰香走近前去，看见石匠们都光着膀子，只穿件小布褂，分头忙活着。有的人在土场子里细心地拿锤钻琢磨粗糙的石块，有的人往垒起一截的窑墙上背石头，墙头上立着高人一等的大匠工，不时吆喝下面的小工送这运那，到处是一片爆竹似的锤钻声。兰香突然发现，提泥包的大部分是一些女孩子，看他们的穿着不像是农村来的。他于是就好奇地问其中一个提泥包的姑娘，
2: 你们是哪里来的？
3: 我们是这城里的待业青年。
2: 你们一天赚多少钱？
0: 兰香大胆地问。
3: 一天一块半。
0: 啊，一天就赚一块半钱呢？这些女孩子看来和她的年龄差不多，人家一天就能赚这么多钱。兰香的心不由动了一下，我能不能也来这里提泥包呢？当然，白天她要上课，不知道这里晚上干不干活，要是晚上能来干几个小时，哪怕赚几毛钱都行呢。他于是又惴惴不安地走过去问刚才那个女孩子，
2: 你们晚上干不干活？
0: 那女孩子莫名其妙地看了一眼多嘴的兰香说，
3: 我们晚上不来，但匠人们晚上还做活。
2: 那晚上谁给匠人们提泥包呢？
3: 他们自己腾出人手提。
2: 那我晚上来提泥包不知行不行？
3: 你呀，
2: 嗯，
3: 那你要去问战场的工头。
2: 哪个人是工头？
0: 这女孩子便给兰香指了指不远处一个立着抽黑棒卷烟的人。
1: 孙兰香已经决定要来干这活了，她记起了二哥信中所说的话。她想，人家美国总统的女儿都能跑到饭馆里洗碟子赚钱，她为什么不可以提泥包赚点钱呢？二哥说的对，要自强自立。她一家人都是吃苦干活的人，她自己干点活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二哥说了，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地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对，他这样做，不应该有任何一点害臊的感觉。
4: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0: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0: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5: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4: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6: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4: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7: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4: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8: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4: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在张家窑村下，邝家明胡老六一声令下，1000多敌人扑进了村子，到处是看不见的枪声，敌人一个一个的中弹身亡，到处是看不见的陷阱，敌人一个个掉进了竹崖子密布的陷阱里，到处是从天而降的开水和点着了的桐油，烫的敌人一片惨叫声，烧的敌人哭爹叫娘。被浇了一身开水的邝家明见团丁们伤亡很大，只得命令放火烧村，刹那间整个村庄变成了一片火海，农军和乡民逼迫撤进了水楼，他们拉起吊桥之后借水楼居高临下打击敌人，使敌人无法淌水靠近水楼。胡老六无计可施，就问一声声叫唤的邝家明：
1: 邝大队长啊，怎么办呢？
2: 吊了几门，
1: 打开水楼门，你们不喊的，老子就杀了你们。
2: 胡老六，你凶什么呀？你哥哥如果手下不留情，他早就一枪毙了你了，你牛什么牛？
1: 哼，是古月海那个杂种手下留情。哎，笑话，那是老子命大，你等着啊，过不了几天我会一枪把他给毙了，你快喊，我免你一死。
2: 我张若牛玉碎不改白，竹坟不毁节，你要杀就杀，你废什么话你？
3: 水楼上的人给我听着，你们马上放吊桥开门投降，我们的老张一笔勾销，限你们半个小时，过时不下楼，我就把赵胜牛一刀砍了。
2: 啊，老乡亲们，你们不要放下吊桥开门，不要上当，张家窑的人不怕杀头，大家要坚持，坚持到黄参们回来。
0: 从演兵场回家的路上，王佐还在训斥五夫棋，正说着，伺候王佐母亲的丫鬟跑来了。
4: 王首领
1: 啊，怎么了？
4: 老太太能下床了，可以走动了。
1: 嘿，我妈的脑壳不疼了。
4: 嗯，
1: 哎呀，我赶紧看看去。
0: 王佐到了家里，见老母亲与妻子轻松愉快地说着话，惊喜地问：
1: 哎，娘啊，你的脑壳不疼了？
5: 多亏了你那个何代表，他给了我呀两颗仙药，吃了这脑壳立刻就不疼了。
1: 哎呀，啥子仙药啊，这么灵？
5: 我们也不知道，何代表就给了母亲两颗药，他吃了立马就好了。
1: 哎呀，何代表是不是想赤化我们呢？
5: 赤化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可不要听别人的唆使，我看呢，这何代表是个大好人呢。
6: 儿啊，你媳妇儿说得不错，那个何代表

0: 好，教大家识字，一笔一画的，还很有耐心，不收一分钱。人家那么大的官儿，还给我们家劈柴挑水，还没有一点点的官架子，说话也好和气。你手下的人呐，个个懒得出油，脾气一个比一个的大。那么好的人，你把人家赶到那冰冷冷的这个抽屉里，他没露一点怨气，照样啊给你训练队伍爬雪地子。这样的人呐，你去哪儿找？
1: 哎呀，我也觉得这何代表不错呀，可夫妻老说他是不安好心啊，是笼络人心，我也就啊这个将信将疑。
2: 这个武夫奇呀，平时真是没少给你出歪主意。
0: 我说儿啊，你怎么就没有一点点主见呢？你现在呀，倒成了软耳朵了呢。
1: 哎呀，妈，我也没有说何代表不好啥的，我就想试试，他究竟是想帮我还是想吃我呀？
3: 在张家窑水楼，看到张胜牛在下面受罪，水楼里的人们忧心忡忡。张发一问农军队员甲，
4: 连一发子弹也没有了。
1: 哎呀，如果有子弹，他胡老六的脑袋早让我打碎了。
4: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5: 大家不用惊慌，我们应该为我们张家窑有张胜牛这样的好汉子而高兴啊。我们又派人去找黄克诚当代表了，说不定张队长派出的人早就到了呢。
6: 啊，还剩下最后五分钟啊，我保证。那既然如此啊，那我就成全你了，给我动手。
3: 水楼的人挤在窗缝边看着胡老六，正在和参谋长聊天，林彪进来了。
7: 报告军长，参谋长，我们派出的两支机枪小分队已经埋伏到指定位置了。
8: 参谋长啊，我看我们可以出击了。
9: 是，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6: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8: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6: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9: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6: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0: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6: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林彪，你给我记住了，我们的任务是想方设法的让他们两家狗咬狗，你们呀把动静弄大一点，看到他们咬起来了就马上撤。
1: 是、啊、
0: 我们该撤了。
1: 是。
2: 在白崇禧部队指挥部，师长正在洋洋得意时，突然传来了机密的枪声。
3: 日韩，怎么回事？
4: 师座，共军向我们发起攻击了。
3: 马上攻击呀、啊、把所有的炮弹都给我砸进共军的宿营地去。
1: 是。
2: 朱德在望远镜里看着前面的阵地说，
0: 参谋长啊，白崇禧和唐生智都开炮了。
5: 军长，我们是不是等一等林彪他们呢？
0: 哎，林彪他们已经撤出了，我们马上撤。
5: 是。
2: 朱德等人随着部队前进，林彪急急忙忙追来了。
6: 军长，
0: 林连长怎么样啊？
6: 哈哈哈，朱军长，我们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
0: 好啊，林彪同志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你们跟着大部队撤。
1: 是。
0: 参谋长，我们已经撤出多少里地了？
5: 起码有10里地了。
0: 命令部队就地宿营，让大家的好好睡2个小时，然后再返回去痛打落水狗。
5: 是。
0: 来，你看一看这狗咬狗的戏怎么样啊？
7: 朱军长啊，这2条狗要打到什么时候啊？
0: 应该打一个晚上吧，不过我们没有时间和他耗，我们呀只给他们2个半小时。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睡一阵吧。
2: 朱德说着，裹紧大衣坐下，靠在了一棵树上。朱德部队已经埋伏在了这里，前面白崇禧的大炮已经把唐生智的阵地翻了个底朝天。朱德用望远镜看着阵地说，
0: 白崇禧的部队已经把唐生智的部队包围得严严实实的，唐生智如果跑的话只有我们这个方向了。
5: 周军长，白崇禧为什么在这里留一个口子呢？
0: 他白崇禧已经

0: 并派了最少一个营的兵力，在唐生智逃跑的路上守株待兔呢。
1: 军长，白崇禧这个营会不会从我们后面袭击我们？
0: 如果这个营存在的话，他们一定是在我们的身后10公里处，因为啊，那里是打伏击的最佳地区。
2: 朱军长真是诸葛亮啊！哈哈哈
0: 哈，这就叫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
2: 可朱军长，这唐生智要跑啊。
0: 那不正好吗？我看战士们的手啊已经痒痒了。
2: 哎，军长你看。
0: 不错，唐生智的部队已经让白崇禧打得差不多了，现在呀他跑不了了。
2: 军长，我们马上出击，把他们再赶到白崇禧那边去。
0: 哎，不，让他们放马过来，当他们逃出白崇禧的包围圈时我们再打。
2: 是。
3: 正说着，敌人已经溃退下来了，我军从容不迫地占据有利地形准备战斗。朱德见毫无防备的敌人已经完完全全逃出了白崇禧的口袋阵时，就朝王尔琢点了点头。面对突如其来近距离的猛烈攻击，敌人措手不及，敌人一片片地倒在了我军的枪口之下。在敌人的后面，白崇禧的部队也追过来了，唐生智部队腹背受敌，乱成了一团。
4: 我们前面是什么部队？
2: 不知道啊。
4: 我们屁股后面究竟是什么人？
2: 后面绝对是共军啊。
4: 那我们前面又是什么军啊？
2: 也是共军，是共军。
3: 突然一排子弹射来，参谋倒下了。就在团长感到绝望的时候，一个士官来报：
5: 报告团长，我们已经被共军包围了。
4: 后面的共军已经让我们消灭的差不多了，我们现在还是朝后面连打带撤吧。
5: 哎，是，朝后一边打一边撤。
3: 唐生智部队又调转枪口和追来的白崇禧干了起来，战火整整在这里烧了一夜，快到黎明时我军才悄然撤离。在王佐自卫军司令部，王佐见何长工进来了，迫不及待地问：
6: 党代表啊，毛委员是怎么说的？
7: 毛委员呀，不但支持我们打，而且还派来了一个排。
6: 哎，我来打这头阵啊，把引路一的禁卫团附近去叫将啊，把引贼引出来打。
7: 这种挑衅会引起他的怀疑，而且引不了多远。不行，这不是个好办法，我们应该诱敌深入，把他引得远远的，找一个有利地形歼灭之。
6: 哎，对对，还是何代表棋高一手啊。哎，好，我们就按照你的意思打。
7: 从拿山到次平之间，七罗坳比较好打，这地形啊你比我都熟，你看看我们在七罗坳设伏好不好？
6: 哎呀，好啊，何代表，我们就在七罗坳。
7: 好。
3: 朱德、王尔琢带着部队行进，林彪骑马过来向朱德报告：
8: 报告军长，你要的数字统计出来了。
0: 什么情况啊？
8: 鲁章一战我军无一人阵亡，只有7个人受伤。
0: 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8: 哈哈，军长还有好消息呢。
0: 白崇禧和唐生智的部队怎么样了？
8: 报告军长，他们死的死了，伤的伤了，尤其是唐生智的部队，他们的残兵败将啊逃出去不久就又一次中了白崇禧的埋伏，要不是天亮，估计他们要打个不亦乐乎了。
0: 狗咬狗一嘴毛。
2: 哎呀，军长，这是什么仗啊？
0: 这是怪仗。
2: 军长啊，以前我不信神，今天是我信了。
0: 蒋介石到处抓我，我是给了他面子的。哎，你们两位可以作证啊，送上门来他不要，只知道瞎倒。
2: 哎呀，军长，今天我算是开了眼了。
3: 在革命军宿营地，邝雍等陪同邓宗海走进了朱德房间。朱德握着邓宗海的手说：
0: 邓书记，我们又见面了。
9: 军长，我们天天在盼你们呢。
0: 我在邝雍同志的陪同下，这不是来了吗？
2: 哎呀，朱军长让我们看了一路的好戏啊。

0: 军长，这位就是刘泰同志。
1: 刘泰同志，你好，我是春风催人马蹄疾呀！
2: 军长，你真是辛苦了。
0: 我听邓庸同志说，你是天天在打仗啊。前天你们拿下了宫廷鱼，昨天又导演了一出狗咬狗的好戏，一个接一个高兴啊。
3: 军长，你们什么时候解放我们耒阳城啊？现在方军听说你要来跑了，县太爷也溜了，城里只剩下爱护团的300条枪了。
1: 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叶公好龙啊。蒋总司令天天喊捉拿朱德，我朱德真的来了，他们又溜了，多少也不尽点地主之谊，真的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啊！吃掉宫廷鱼和造市街，导演狗咬狗的戏，既是顺手牵羊，也是为进驻耒阳城做的准备。拿下耒阳不难，300条枪啊，不堪一击。关键是，耒阳是一座文化古城，城内啊有蔡伦祠、杜甫祠的名胜古迹，我们不能乱来，不能打炮。如果把这些文物古迹给毁了，那我们可就是罪人了呀。
0: 湖南特委要求我们将对敌人有用的东西啊统统烧毁，
1: 所有财产都是劳动人民的，千万不能烧啊。别瞎搞啊，如果瞎搞，郴州的惨剧就会重演。再有啊，杀人一定要有区别，不能乱杀，那可杀可不杀的不要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一定杀。还有啊，你们那个什么暗杀队、防火队解散了没有啊？
0: 解散了，匡庸回来说了军长的意见，我们就解散了。
1: 这些人干什么去了？
0: 都充实到我们的自卫军去了。
1: 这样好啊，这就对头了呀。
0: 可是湖南特委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呢？
1: 你告诉他们，就说是我说的，
4: 革命不能瞎搞啊，如果我们要瞎搞，最后群众都会起来反对我们的。还有坏人就会利用群众来和我们形成对立，即使我们打下耒阳，如果乱来，最后的胜利啊也会变成失败。
0: 军长啊，你这么一说，这道理我们就明白了，你不说我们正计划行动嘞。
3: 军长，你说的太对了，我们听你的。湖南特委的那一套我们也觉得太过分了。
5: 朱军长啊，我们大家更关心打仗，你给我们透露一下耒阳怎么打呀？
4: 这俗话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是用兵之道。我看这次打耒阳啊，既不能用仪仗的智取，也不能用平时的穷追猛打，要根据耒阳的情况因地制宜换一种打法。
0: 什么打法呀？
4: 里应外合。
0: 这怎么个里应外合呀？
6: 在耒阳城北门，荷枪实弹的军警检查着每一位进入城门的行人。几十名暴动的农民化妆成卖柴、卖木炭、卖菜的贩子走进了城门。检查的军警头看着邓松海似曾相识，可就是想不起他是谁。突然他想起来，你是邓某。身边的刘泰见军警头认出了邓松海，就纵身而跃赶到了军警头面前，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脑门。几十个化妆的农民一拥而上，一杆杆枪对准了军警，军警们只好放下武器乖乖就擒。邓松海见守城门的军警被解决了，就向天空连发3枚信号弹。在拿山村头油槽，王佐依照何长工的布置率领部队赶到拿山，先包围了村头的油槽，把油槽里驻扎的10几个团丁一窝端了。紧接着王佐又一把大火将油槽烧了，枪声惊醒了睡梦中的尹路一。
7: 怎么回事？哪儿来的枪声？
8: 报告团总，油槽被烧了，守油槽的10几个弟兄都被打死了。
7: 谁干的？
8: 像是王南斗干的。
7: 哼，王南斗。

0: 这贼匪，我正想把你一口吞下来，还没说下手呢。你既然送上门来做肉酱，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立即集合部队。
1: 是。
2: 在耒阳城东门，早已潜伏在城内的地下党员看到邓宗海发的信号弹，便迅速地打死了守城门的军警，然后将城门打开了。埋伏在城外的起义军立即冲进了城内。与此同时，潜伏在城内西门南门处的地下党员们也向守城军警发起了攻击，紧接着也打开了城门。埋伏在城外的起义军立即冲进了城内，守城的团防武装试图抵抗，很快就被消灭。两三千人的队伍扑向了城内。在耒阳地方维持会会长家中，会长王增奎听到枪声之后大惊：
0: 怎么回事啊？
3: 王会长，大事不好了！
0: 快讲！
3: 共党分子已经占领了四大城门，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2: 王增奎马上跑出了办公室，双枪女子带人马追了上去。在双枪女子换弹夹的一刹那，王增奎不见了。双枪女子带着人四处寻找，躲在树上的王增奎瞄准双枪女子，扣动了扳机，子弹擦过了她的耳机。女子一抬头，左右开弓，啪啪两枪，躲在树上的家伙一头就栽下来了。
4: 哎呦，好枪法呀！啊，你是不是大眼睛吴若兰同志啊？
5: 老同志，你怎么会认得我呀？
4: 我猜的。
5: 猜的？你这么厉害呀？
4: 哈哈，哪有你厉害啊？双枪英雄，左右开弓，神枪啊！
5: 老同志，你是干什么的？
4: 你看看，我像个干啥子的？
5: 既像战士，又像老班长，也像炊事员，更像是司务长。
4: 你猜对了。
5: 我猜对了。
4: 我是六不像。
5: 哎，老同志您可真逗。老同志，您能带我去见见朱军长吗？
4: 当然呀。
5: 他是什么样子的？
4: 样子嘛，跟我差不多。不信啊，那你认为朱德是啥样子了？
5: 不知道。但起码不会是你这个样子的。
4: 他就是我这个样子啊。
5: 老同志，你吹牛，你保准没见过朱军长。
4: 你太小看我了。
5: 老同志，我想参加革命军，你看行吗？
4: 木兰从军，好啊，当然可以啊。
5: 那你能不能替我给你们的领导说说？
4: 你直接来找我吧。
5: 老同志，您贵姓？我去什么地方找您啊？
4: 你来军部吧，找那个老朱同志。
5: 老朱同志，那你可一定要带我见朱军长啊。
4: 没问题呀。
5: 你可别骗我。
2: 在耒阳城西邓家祠堂朱德指挥部，王耳卓见朱德的胡子长了，就说：
6: 朱军长，你是不是得出去找个剃头铺子剃剃胡子呀？
4: 是啊，我是该去剃剃胡子了。
6: 走吧，我陪你去。
2: 朱德刚要出门，邓宗海带着大眼睛武若兰进来了。
7: 朱军长，你要出门呢？
5: 什么？邓书记，他是朱军长。
7: 哎，朱军长，这就是我们县有名的双枪将，大眼睛武若兰武部长啊。
5: 你真的是朱军长？
4: 哈哈哈，错了呀，包换。
5: 朱军长，你……
4: 哎呀，你不认识我？我早就认识你这个女才子了。
6: 武若兰同志，你是耒阳大名鼎鼎的女才子，所以我们军长知道你啊。
5: 朱军长，你怎么可能认识我呢？
4: 吴若兰同志，耒阳人，自幼读书，率性天然。1924年在衡阳三师学习，年底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大革命运动期间，在本县开展革命活动，整日穿梭在百姓中间宣传鼓动，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现在又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搬报纸、贴标语、大字报，还表演革命节目，是真正的巾帼英雄啊。
5: 朱军长，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4: 吴若兰同志啊，你都把我写进板报相声里了，那我问问你，你是怎么

0: 知道我的呀。
1: 朱军长，你可是大人物大名人，所以呀、这天下的人都知道你。
0: 那你也是大人物哟，要不然我朱德怎么就知道了呢？
2: 朱德的话引起了大家的一片笑声。大家见朱德和大眼睛武若兰说得兴起，吃惊地望着他们。邓宗海过去到了王尔卓旁边，在他耳边轻轻地说着什么。王尔卓眼睛一亮，望了朱德和大眼睛武若兰一眼，认真地点了点头。在拿山村村口外，殷路一带领大队人马一路追去。王佐命令战士们在路上埋下了手榴弹，且战且退。殷路一的部队追过来的时候，被炸死炸伤了一片。殷路一见王佐的队伍跑了，自恃势大，不知道中计了，一路穷追不舍。王佐率部朝下平撤退，为了不引起尹路一疑心，退至昌蒲村时，王佐又一次在路上埋了几十颗手榴弹。尹路一的队伍又一次被炸死炸伤了好几个。尹路一料定王佐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便一口气追到了何长工部下的口袋里。何长工见尹路一的队伍全部进了伏击圈，就发令开打。顿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机枪子弹手榴弹横飞直炸，齐罗奥一片火海。此时此刻，尹路一这才知道中计了，急忙收拾残部从左路逃去。他们没有逃出几里路，早有王佐带着人马切断了路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王佐身先士卒，端着机关枪朝着尹路一就打。殷路一中弹丧命。殷路一的部下们见首领死了，又见四面八方都是革命军，便纷纷跪下投降。在耒阳城西邓家祠堂朱德指挥部，王尔卓问道：
3: 朱军长，你看大眼睛武若兰怎么样啊？
4: 是个奇女子啊，身手不凡，名不虚传啊。
3: 朱军长，我给你们当一回红娘，你看怎么样？
4: 哎，你和邓书记嘀嘀咕咕的说的就是这事儿啊？
3: 是。
4: 哎呀，不行不行，我们革命都尚未成功，还成什么家呀？
3: 哎，那要看是什么情况了。
4: 啥子情况嘛？
3: 你看啊，如果大眼睛武若兰同志不提出参军，你说的是对的，可他呀已经提出参军了，你也答应人家了，再加上朱军长对人家可是一见钟情啊，这样的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去哪儿找啊？
4: 二叔，你说什么？我一见钟情？
3: 嘿呦，军长哦，你今天早上的表现可是人所共知的呀。过去无论是张琳娜也好，还是郭培兰也好，你呀、都拒他们一千里之外，可今天你欠了人家大眼睛武若兰同志，你可是……
4: 哎，
3: 朱军长，你怎么了？
4: 郭培兰是一位好同志啊。
3: 是啊，他这么爱你，你浑然不知，你说说，可惜不可惜啊？
4: 二卓呀，那实话实说，我是喜欢郭培兰同志的，可是我是一军之长，我怎么可以？
3: 哎呀，怎么就不可以了？朱军长，我看你这种思想有问题啊。
4: 那你怎么不去找一个呀？
3: 哎，我是没有遇上合适的，再说了，我就是遇上自认为合适的了，可那也是一厢情愿的。你就不一样了，郭培兰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给你写了这么多情书，到牺牲了你才知道，现在人家大眼睛武若兰同志也愿意，你呀就不用再推辞了吧。
4: 二卓呀，邓书记真的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呀？
3: 怎么，你不相信吗？武若兰啊，早上回去就把见了老朱同志的情况给邓书记讲了，邓书记说，若兰同志你上当了，你说的那个老朱同志啊就是朱军长，大眼睛武若兰不相信，邓书记啊就和他打赌，如果那个人是朱军长， 他呀就给你们俩做媒

0: 大眼睛武若兰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1: 他同意和邓书记打赌了？
0: 是的。结果呀，他们就来了嘛。
1: 那如此看来，这是邓书记的一厢情愿了。
0: 哎，不不不，邓书记告诉我，大眼睛武若兰同志是真心的喜欢上你了。
1: 我感到奇怪呀，那武若兰同志也是今天才见到我，他怎么可能喜欢我呢？
0: 哎，邓书记告诉我，这大眼睛武若兰啊是个女才子，高不成这低不就，所以啊就一直没有找对象。她过去啊就特别的崇拜你，今天见到了你，她感觉你不但是个好官，而且啊是个好人，所以邓书记一提出这个问题，人家姑娘就同意了。
1: 是这样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昧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6部《秋声紫苑》。海兰察坐在福康安的身边，仍旧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手指头画着地听福康安说话。福康安又布置了警戒关防，吩咐众人，大家辛苦一点先去看看营务，等一会儿接着会议。待众人散去了，他问海兰察，你似乎有话说，我方才布置的都是我俩在福州记忆过的呀，没有再征求您的意见，您不会介意吧？海兰察一笑，嘿嘿嘿，四爷和老海说话还用您字儿？到这儿看看情势，我有些新想法，还没有想透，所以没说话。哈哈，那我们一同走走，边走边说。这是半阴半晴的天气，刚刚过了寅时，东方的云透着白光，散散地照进椰林，挺拔孤峭的枝叶和树干都翘着，像一个个人站在高岗上迎风而立，又似一根根翘起来撑上别人的大拇指，虽然颜色老毕，看去也都还精神。中原此时早已是万木叶落，冰封地冻了，这里远处一片遮林还没有砍倒，因为战乱，椰林外的红薯地还没收，已变得发紫的薯秧被人踩得横七竖八，无声地躺在地梗上。目光穿过红薯地向东北看，就是林爽文围困诸罗的南大营，却都是用甘蔗搭起的包，密密麻麻集攒成一大片，外围用木栅圈起来，这就是寨了。海兰察默默走了一阵儿，站住了脚，微微一叹说道，台湾的兵太松包了，昨天一仗我看清楚了，其实反贼都是老实巴交的农夫，可我不杀他们，他们操家伙要杀我，里头一个还是个12、13的孩子，官逼民反，他们入天地会也实在是没法子逼的了。福康安不言声地听了，点头说道。

0: 者是出兵放马，我们也是不得已。这种事儿没有仁慈可言，我们在这儿提着脑袋干，朝里还有人说我花钱多，还有人盼着我狠栽个跟头，他们看笑话。真奇怪，文官贪污千百万两没事儿，当兵的收复失地叫人家削父从公。皇上这份诏书是我托阿贵亲自送了密折陈情才亲自写给我的。阿玛说他是仗打得越多越怕，他老人家在世最怕的是我快牛破车当了赵括马谡。我先是小心，如今才真正体味了他老人家的心思。嗨，想眼前的事儿吧，你有什么意见直情说。海兰察扬手指了一下对方的寨子，这种寨子根本禁不住炮轰，我估算了一下，每个寨大约驻有2500兵力，粗算有20000多人，他们还是弄得天地会弘扬教理，什么八卦迷魂阵那一套，自从有了火炮，那些玩意儿一点事儿也不管的，里头道路曲折，只会妨碍他们自己的运动。我军地形不熟，不能夜战，今天下午打，如果维持到天黑，他们或跑或攻，与我不利，所以我建议今夜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拂晓集中全部大炮猛轰这个寨子，派2000人潜伏到城北，这边一开火，那边必定增援，趁着空虚指情放火烧，等他乱了阵脚，还是我打头，带2000人携带鸟枪马冲大刀，只管打杀，我们5000敌人20000，全歼是不成的，要的是击溃战，打得他们没魂就算成功。福康安一边听着，一边手指无意识地抠弄鞭子上的黄蓉，目光悠悠地随着他的手指看，突然耀的一闪，说道，老海，你的办法好，到城北的人由吉宝指挥，设一封箭书约定时辰，命柴大纪带兵出城，和吉宝一路烧杀，越猛越好。哈哈，看来和你这个老军务比，我还嫩着了。
1: 哎呦，大帅谦逊了不是，老副相也算古今名将了，我看比这大帅还过于持重了些，百战百胜将军又这么虚心，老海服了您了。
0: 他原想福康安必定扬鞭大笑的，但只见福康安一丝苦笑，你甭这样说，我有几次都是奴才背着逃出险境的，我的奴才们好使，比纪云的要强多了。纪云从新疆回来，跟他的那个叫四儿的狗老死了，他要速跟从戍边的4个奴才石像立在狗墓旁，还是刘墉劝阻了。他家奴才的议事厅匾额就写的狮犬堂3个字，我们还不是皇上放出的狗。一切都依了海兰察的主张。第二天凌晨，贺老六一声令下，30门用炮车拖来的红衣大炮一齐怒吼，一炮又一炮，没头没脸，铺天盖地，冲着敌军南营只是炸。顷刻间，偌大一座寨子成了烟海火海，里头的人一片嘈杂嚷嚷，呼天叫地之后归于沉寂。突然放出红绿蓝3枚起火，又是一阵号角，呜里哇啦，便听鼓声响，一彪军马从东寨门烟雾当中突袭而出，阵容却远比八卦山的义军齐整，一律短衣短裤，红布包头，呜呼大叫着扑出来，足有2000人。这时候天一光亮，隐隐日影里看得明白，人人都喝过了符水，红着眼，张牙舞爪，十分的狰狞。贺老六一挽袖子，不怕死的跟老子冲。福康安一把拉住了贺老六，都给我站住，放箭。他身后就是500弓弩手，而且也都是火枪手。听得主将一声

0: 令下，巨都张弓搭箭，劈头就射了出去，密集的犹如蝗虫阵飞向了敌军。当头的义军立刻就倒下了十几个，有几个悍勇的臂上胸上都中了箭，大声恶骂着，一头拔剑挥着大刀又冲上来。有一群迟疑着要退的又回头大叫劈杀过来。此时大炮已经派不上用场，福康安见战士们跃跃欲试，白刃格杀，只是按捺着不许出阵，只管放箭。白兰察在后队督战，一边警惕地环视四方，一边命令开箱，往上送箭，把火药包备好，哪一队缺了箭，我立刻斩掉送箭的。正在紧急时刻，突然东边、南边、西边都传来撼天动地的喊杀声。原来其余七个营的敌军援兵已经赶到，所有椰林草丛中像是地下冒出来的都是密密麻麻的造反义军，一律都是红缨戈矛，也都有十几支火枪砰啪零星的响着，裹挟着人声呼啸杀进前来。福康安此刻才清醒想到，长清估算敌军总兵力十万，大约还估量不足，眼见几万人马狂叫呼喊着围过来，红漫漫的一片人海。福康安唰的一下抽出宝剑，高声喝命，停止放箭，火枪手预备，向东寨门给我狠狠地打。一千支火枪轰鸣着打向了东寨门，第一队响过，枪手装药，第二队立刻开火。这一招是极其奏效，第一排枪响，东寨敌人已经后退，第二排枪响后已经四散溃逃，四排枪响之后，东边已经杳无人影，慢慢荡荡的烟雾当中留下的尸体堆成堆，垛成垛，寨门口的小渠里已满是泛着红沫的血泊。南边西边的敌人见东边突然全军覆没，被这场惨烈的战场屠杀似乎惊呆了，冲在前边的迟疑着放慢了步子，喊杀声也变得飘忽犹豫了。与此同时，北边天上起了三枚蓝色起火，接着便见北边南边同时起火，义军队伍更惯了，义军哪儿见过这么凶恶的官军呢，眼见白汪汪一片人手撤大刀，是银光闪闪的冲杀上来，又见后营到处起火冒烟，哪儿还能恋战呢，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
1: 妈呀，他们不是人，是魔王杀我了，逃啊！
0: 声音尖锐惨厉，直如夜行人突如其来遇到鬼魅一般。这队伍原本已经攻得心慌意乱，听这一嗓子，一排霰弹携着浓烟巨响打过来，再也撑不住了，轰然掉头就四散奔逃。队后有几个监察令旗穿红色马甲的，像是头目，挥着刀还想聚拢人众，哪儿挡得住啊，早被潮水一样的溃兵踏得人仰马翻。冲啊！吴康安见此情势，知道时机已到，手中扬剑一挥，带着中军护卫从正面呼拥而上。这一来，叛军更加招架不得了，纷纷向西逃亡，却被王吉宝带的清兵迎头堵住，又折头向南狂奔。福康安指挥火枪拦截，又掉头向东，几千人都昏了头了，没有了首领，没有了阵脚，自己人互相搅着践踏。闯进敌群中的清兵杀红了眼了，也不分了建制，哪儿人多就冲向哪儿。寒冷的日光下，人群刀丛簇拥闪烁，把义军分割成了几块， 恣意宰割屠杀，嚎叫呼救声，蝴蝶叫娘声，惨叫声，喊杀

0: 大声混忙的不辨敌我，到处都汪的一片一片的血泊，到处都是滚动着的人头和被踩的乱七八糟的尸体。眼见被切割成几小块的战团越缩越小，全外边的乱军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希腊的枪声当中，王吉宝带着一群凶神恶煞般的兵士，还要向南边耶林当中搜杀。福康安长舒了一口气，环剑如鞘，冷冷地下令，剩下的敌人准允投诚，命各军收拢建制，清点战场，我军商号一律抬到左边耶林，军医伙夫还有中军我的护卫通通去照料他们，叫王吉宝过来，老海去查看战场，完了整顿队伍，也过来准备入城。他这才觉得通身的冷汗已经粘在身上，掏出怀表一看，原来大战激烈不知时辰，已到有正时派，一时便见王吉宝踏着尸体血泊，一脚高一脚低的过来，刀尖还在往下滴血呢，已经成了个红人。福康安关切地走到他近前，问着，你受伤了吗？
1: 没有。嘿嘿嘿嘿。
0: 王吉宝咧着斜脸笑着，样子有些恐怖，
1: 踹西营绊了一跤，崴了脚脖子，
0: 也几次在兵部说他不可重用，奴才还想着这人真倒霉，怎么偏偏就得罪了我的爷呢？看起来爷的眼真是有水啊。总共啊，从城北总共就出来500兵，踹头一座营就伤了200多，还有300掉头就跑，弄了些粮食就跑回城里了。爷亲自写信，姓柴的就是不出战，好歹在城楼子上头见见面，呐喊助威一下也是个人，连鬼影子也没见，要是我的兵这么不中用，我就地正法了他。福康安看了一眼朱罗城南门，因天色渐已向晚，天上又压着云，城墙叠翅已变成了灰褐色，冷清清死沉沉地立着，仍不见一个人影，只是城门已经打开，门洞里似乎有人影影绰绰，不知在做什么。转眼见自己的军士们都还打着赤膊呢，福康安命令，都给我把衣服穿好，看着凉了。说着便见海兰察和贺老六带着一群军校过来，海兰察倒没留心福康安脸色阴着，笑嘻嘻地禀道，
1: 大帅，我军死了33名，伤了431名，都安置好了，抓了427名俘虏，都带着伤，没胡乱的，检点尸体是3400多名，零星散着的没细查，老海打了一辈子仗，像这么合算的买卖还是头一回。哎，大帅怎么不高兴？
0: 福康安无意识的一笑，哈哈，没什么，打了胜仗，我和你一样高兴，还要辛苦老六叔，今晚部队不进城，要露宿城外，六叔要查看井戍关防，看鹿耳门有人送粮食没有，最好在城里弄点肉，但要严禁喝酒，有私自进城抢夺民物或滋扰百姓者，一律就地正法。
2: 是，贺老六听令。
1: 老海，吉宝，我们走，进城，
0: 叫人先期进城通知柴大纪，我们进县衙。说罢一摆手，50-60名亲兵哥什哈一齐上马，尾随福康安向朱罗城行进。福康安盘算着还要弄肉，还要戒酒，但一进城他就知道这个想头多余。朱罗被围将近一年了，除了去年过年送进去几车粮食，已经是与世隔绝的局面，地瓜、地瓜干、红薯藤、花生早已就吃干净了，并所有能填活人口的树皮、草根，甚至棉籽、棉絮也都吃得精光。孤城久困扎实围，他原想欢迎场面也热闹不起来，但他没想到 赶到城门内香花礼酒犒迎王师的只有五桌，

0: 盘中的肉都是用肉色纸摆出来的样，酒在壶里，倒入碗里一点颜色也没有，天晓得是哪口井里的水。城中禁资戒严，家家关门闭户，却也不近人行，每隔几十步站一个兵士，俱都是形容枯槁，面黄肌瘦，衣服又烂又脏。城里百姓样也不多，不过扶老携幼是说不得了，因为既不见有老人，孩子也很罕见，只有些衣裳褴褛的中年年轻人骨瘦如柴，站在街旁木着脸看王师入城。除了十几个穿着皱巴巴长袍马褂出营的士绅，还有七八个衙役也都面目黢黑，强装一副笑脸，跟着县令在内城口打墨旋支应场面。县令倒是衣帽周正，说话辩解，看情形比别的人吃得略饱一些，自报姓名叫封开生，是乾隆48年进士，在福州候补，老虎班分发台湾来任知县。但他好像也很饿，说话瞧着精神力气不足似的，一个劲儿摸肚子束腰硬陪笑脸儿。福康安一辈子出兵放马，每每得胜还朝，大小牢营场面不知道经过反几，从没如此凋零萧索的场面。想想城中被困一年，看看家家院落门前蒿草丛生，心里直往下沉，下马池边沉吟了片刻，说道：贵县不容易支撑这个局面，今晚借用贵衙，我们同进晚餐，可以说说地方难处，可以先拨几千斤军粮分发百姓。封开生听了又谢衣又打签儿，高兴得眉开眼笑：
1: 是是是，大帅这是救命粮，只是请快一点，这里天天饿死人，只剩下3000多人了，军士们也只剩了3000名，是柴军们日夜督护守城，不然早就破了。
0: 跟着福康安的王吉宝这才明白，城中出去的援兵其实是饿得半死的人，也就原谅了他们增援不力。

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冯开生陪着福康安一行来到荒草满目的县衙，就在县令起居的县衙秦仪堂安顿了。福康安这才提起了柴大纪，说道：“预先布置好了的，海军们已经快马报出去了。”鹿耳门和台湾府现存文官都到诸罗来会议，柴大纪是台湾总兵，台湾全局实现他责任不可推卸，但孤城坚守一年，敌人7倍兵力不能动摇，志节和苦劳功劳也不可泯灭，他守城部署军务自然不能赢我，现在知会他约束好航母来一趟，我和他谈谈。这是一对一辈子的老冤家了，当年在瓜州渡一战，柴大纪吃醉了酒，开罪了微服私行的福康安。时至垂老几十年，福康安就是胸量再窄，再能计较恩怨，那口气也早就暖化了。本来事情要是到此为止，柴大纪兵困，福康安来解围，他亲自到城口官房欢迎也就罢了，福康安对城中军民一念连续，自觉可以大度地放柴大纪一马，着县令传教，老实跟来辞功服罪，不但无事，还可以续功，一天恩怨也可化解于无形。无奈前头乾隆已经知道柴大纪孤军坚守孤城，为坚定兵士守城之志，不但有旨表彰柴大纪忠能俱全，心如皎月，而且继而下旨续功，晋封柴大纪公爵，心中自有一份荣耀。现在听福公传教，呼喝如同下令，又说及台湾全局实现责任，他是极为兴高气傲的人，官场升迁屡次被福康安说此人不可重用，是压了又压，早已积郁满腔的愤怒，连日感冒卧床高烧，再加上疲累的神思恍惚，恶火中烧，越发的火气旺盛。听了封开生传大帅令旨，眼睛一瞪说了：“有什么可谈的，我已经老了，就等着死了，你去回复钦差，敌军新败，要严护城防，防止偷袭报复。今晚护卫大帅安全都是我的差事，后半夜看过城防，我再过去伺候。”冯开生无奈了，只好又学回衙门。军民同守一城，平日争抢口粮的事当然不少，老百姓饿死了近半，军队好歹还有棉籽壳可以吃，原本也有些不和气，听了这话不受用，脸色也就不好看，只捡着能说的回禀福康安。柴公爷说要维持城防，保护大帅安全，后半夜才能过来，请大帅见谅。福康安听他说柴公爷，心里边略微不自在，但也没想到还有那些话，因为还有一大堆事要料理，也觉得累上来了，就笑着说了：“那就算了，他好好办军务，会议时再见吧。”倒是王吉宝，原来和胡克敬是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哥们儿。胡克敬是在金川战场护他才中了流矢阵亡的，这档子往事他心里边清清爽爽，对这个柴大纪从来就没有好感。踹营增援不利，他不高兴也罢了，入城不见柴大纪来护场子，更不是滋味。见他又不奉诏令，封开生面色言语有异，他拉了个背

0: 一场问风开声，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风开声这个场合就不肯替柴大吉瞒着，一五一十的全都兜了出去。王吉宝听着气得脸色发白，督促人赶紧给福康安造饭。趁着没人，瘸着腿进来，跺脚臭骂。福康安正磨墨呢，偏脸见王吉宝进来就骂人，笑着说了：“你这是怎么了？哪个惹着你这猢狲了？还不是那个姓柴的，我们跑一万里来给他解围，要不然他这公爷还不饿死去喂海王吧？”王吉宝气羞羞地说着，一字不漏把柴大吉的原话传给了福康安，又说：“早知是这么个东西，方才大军不整队进城搞乱，我屠了这柴大吉。”福康安此时已经不是少年造性了，极有耐心听完，接着磨墨说道：“这事儿到此为止，你胡说乱道是帮倒忙，叫那个姓封的进来问话，由我来料理。”这就种下了柴大吉的死因。接连三天，台湾府的同知、逃亡县令、县城同知纷纷由兵丁护送来诸罗开会，福康安再不提柴大吉一个字儿，只埋头写折子奏本，安排会议结要程序，派1000兵马护送海兰察至鹿耳门港，和大陆援兵5000进击彰化。援助鹿耳门的福建兵向凤山运动，佯攻林爽文的老巢，造成前行攻势扫荡全台。临会议这天，他照常起了个大早，在西光当中练了一趟太极拳，又丢了一阵石锁。玩得正兴起呢，那40斤石锁在他手中上下翻飞，轻如羽箭。贺老六跟一干侍卫在旁是连连喝彩叫好。正热闹着呢，王吉宝从前院进来禀报：“官员们都到了，请大帅过去训示。”“鹿耳门有消息没有？”“回大帅，平常来信都是午后，现在没有。”“再传我的令箭给黄世简，增加200支火铳给他，严防敌军偷袭台湾县城。”“以前传令他说什么？”“他说兵士们现在有吃的，林爽文来了，叫他有来无回。”“八卦山方面呢？”“吴德贵今天早晨报说，请再增拨3000斤火药。”福康安站直了身子，擦擦额前的汗，又仔细地放下了袍摆，扯直弹去了灰土，舒舒服服地打了个伸展，这才说：“八卦山我说过是杠杆撬东西的支点，现在我们已经撬翻了台湾全境，不必再专门看守这个支点，命令他的人马全部开到诸罗，休整待命。”“是，这要大帅手谕，我这就给他。”福康安回身进房，就着昨晚的残墨写了手令递给王吉宝，皱了皱眉头说：“你看看这院子像什么样子，中军200人不当班的全都给我铲草，把地扫干净，我们会议我们的，你们干你们的。”王吉宝赶忙答应。福康安又问：“柴大吉来了没有？”“
1: 没见他人，我问了他的兵了，他们倒是按期来办差，说柴公爷犯了痔疮，还有老寒腿什么的，迟一会儿再来。”
0: 福康安不再说什么，命王吉宝出去传令，从容地用青盐擦牙漱口，又吃了几块点心，这才出到千押房前院。前院却甚是热闹，几十个哥什哈士兵在洒扫庭除，铲草割黄蒿，清理碎烂砖瓦，还抓到一条冬眠的蛇，高兴的害怕的鸡娃大叫。几十个官员都是乱起之后逃往台湾府和鹿耳门寄居的官员，自从遭难还从没有见到衙门里有如此欢畅快乐的场景，都站在千押房滴水沿街下笑着看。还是风开声一转眼见福康安从二门出来，赶忙说：“
1: 福帅来了，快迎， 给福大帅请安，给福公爷请安，给福四爷请安。

0: 安。
1: 这些被丧乱战火洗礼过的文官一旦回到官场，立刻恢复了原貌，或端庄，或矜持，或媚笑，或微笑，有旗员，有汉员，有远门套得上的奴才身份，各自身份不同，称谓也就一毫不乱。福康安平抬手臂，含笑说道：他们院里清扫，我们屋里会议，虽然听着热闹，那是升平祥和气象，你们瞧着比过年还要喜庆安逸，是不是啊？
2: 啊，是。
1: 众官笑着一起恭敬地回答，于是纷纷跟着福康安进了千押房上首的议事厅，也就是戏上常见的大堂。官员们一年奔亡离散，各自分手继任谋事，日日如惊弓之鸟。此刻乍然又居官场，似乎人人都有恍若隔世之感，又像噩梦初醒，惊定思惊，感慨万千。自己人又凑了一块，往日恩怨似乎也化解干净，患难相处更有一份亲近之情。众人流泪拉手说话的，互相询问别后光景的，诉说逃难凄楚仓皇的，这都是人之常情。直到福康安在上头轻咳了一声，嗡嗡嘤嘤的会场才渐次的雅静下来。福康安居安而坐，扫视会场一眼，神情变得安详庄重。众位，大家自然都有许多感慨的，一言难尽呐。但现在有大事等着做，先办大事，话留到以后说，连这个会议也不能搓绳子。我想了几条，如果没有错误或补缺，早点散会，留任办事，可成啊？
2: 是，遵贤命。
1: 福康安稳了稳神，沉着地说道：八卦山一战壮了我的军威，高涨了我的士气。诸罗一战，我原计划是10天结束，结果只用了8个时辰。会场上顿时起了一阵惊讶赞叹声，但福康安的话很快又让会场入静了。这自然是地得君恩，三军用命，是皇上洪福齐天，社稷人民之福的缘故。有道是民有所愿，天必从之，是上苍明明造化，不许我中华分割。诸罗一战，局势已转而向我有利，我福康安战不胜定局，从来不轻言胜利。老实告诉大家，原来是想一年收复全台，现在看来只用半年就能扩清。叫你们来干什么？安民、绥靖、生业三件大事。我的安民告示已经发出，我军占领一地，该地民政长官立刻到任理事，也要出安民告示。一是不问从贼平民，不设盗户看管约束，凡捉到天地会香堂堂主以上贼囚，一律按军功给赏，本人犯事既往不咎。二是按内地办法，以声望宿住的近身设置保甲，恢复乡村建制，清理地方治安。三是大批粮食就要运到，登记人口造册，要按户发到镇粮，种粮、农具、畜力、草料。福康安是掰着手指一一详明分列，一眼见一个红顶子官员进了一门，料是柴大忌，偏了偏脸只当没看见，接着说下去：春耕要预备好，甘蔗、枣、玉米、红薯不能度了春荒备秋荒。凡收复失地的地方，如果地没人种，人流亡饿死，我就和你不客气。完了，有什么要说的，现在就提。会场一瞬间就寂静下来。福康安偷瞧了一眼柴大忌，他在外边正和人吩咐什么，看去个子很高大，脸色却看不清，只走路有点蹒跚，只看了一眼忙收神到会场。后头一个县丞已经发问：请大帅示下， 这都要用银子，钱从哪里支啊？从军费里垫支，李世尧的民政费用拨出后两下结清。又一个人起立问了，原来的土地林爽文逆匪有些已经分了，要不要追究分田农民？有的地主遭难，全家被杀，土地怎样分派？分掉的地要还给原地主，不予追究，要约束地主不得报复，无主土地先收官，然后分给赤贫。记住这一条，谁敢在这上头弄手脚捞钱，我用铡铡了他。福康安侃侃而言，显见是深思熟虑，早已胸有成竹的。见没有了问话，又问道，还有没有？
2: 我有。
1: 坐在前排的风开生怯生生地站起来，本地官居的男人太多，能不能从大陆福建运些女人来？会场里众人发出了一阵活跃的笑声。风开生却认真地说道，从大陆来的，连我们做地方官和兵丁都不能带家属，我们无所谓，三年任满转调走了。旗营绿营是常住，没有女人就要找女人，到大陆鬼混，和当地女人混。大陆不准女人渡海，当地也缺女人，光棍汉多，造反就没有顾忌。总之我说不清楚，反正没有女人不行。他说完红着脸坐下了，会场上的人都哄笑着。福康安起初也笑，但他立刻就想明白了，说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遏制了这个欲就要横生是非。笑什么？我认为可以解禁妇女入台，但这件事要请旨施行。众人见他一本正经，脸板的阴沉，料想他还有事要说，都把头低下了。福康安说，没有话了，散会。已经吩咐大伙房做好了饭，吃过饭到中军祭财处领盘缠和官房。于是众人纷纷起身，椅子凳子一片乱响之后，人们出屋向伙房走去。福康安起身笑着送众人出了大堂滴水岩，远远见柴大济过来，只做没看见，和几个县令点头敷衍着说了几句，倏的一下收了笑脸，冲柴大济说，你就是柴总兵吧？怎么这时候才来？柴大济早已觉得了福康安在留意自己，突兀一句问到头上，还是受了一惊。他也是久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了，旋即平定了心头慌乱，却不肯失礼，从容屈前一步，扣下签儿，说道，标下台湾总兵柴大济，叩见钦差福康安大人，回大人话，因为城门禁令已经解除，连日逃亡回归的居民返回，大人起居官房恐有奸民潜入滋扰，所以要加紧布置。今天一早标下就过来了，当时没有开衙门，又巡城一圈，来见大人时正在会议，未奉君命不敢入内，所以我问的不是这个。福康安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我入城已经三天，为什么不来见我？说着福康安像鹰隼盯准了小鸡，居高临下凝视着柴大济。那起子文官端碗盛饭就在大伙房门口吃，见这边风色不对，都停止了说笑，愣愣地看着这边情势。听柴大济跪着说道，原来城防被围，大帅命人射进两封箭书都收到了，书中有军命，无论破贼解围与否，盖远柴大济均不得擅离职守，切实凯要维持诸罗治安，标下是奉军命办事。他已经听出来福康安要无端找事，语气里加了小戏， 但程所

谓秉性难移。柴大基一生都是那种油盐不进的刚愎之人，傲得不近人情。尽管放了小心，这些话毫无转换余地，就是要顶你一下，你怎么样？这个味儿还是带出来了。

但是兵刃不一样，新桓呢拿的是簪子和锤子，雷震子是黄金大棍。雷震子一看他，他一看雷震子呀，是一样。雷震子心说：“这不能留着，这以后要干啥坏事，冒充我坏，我名声咋整？”就这么，雷震子摆黄金大棍，我就干过来。尤其这俩都在空中打，打的更好，更是响啊！雷震子那是先传棍法，新桓也是生就的英雄啊。一个是肉身成正道，那个也是凡体封的神。这家打叮当嘁哩夸嚓，俩打铁的碰一块了，就看谁劲儿大呀！雷震子把黄金大棍抡开了，心说：“就你这两下还跟我直，别看长挺像，你这两下差远了。半夜了赶城门，还差着600多里呢！”啊，叮咣嘁哩哗啦，叮咣噼里啪啦，嘣！三下五除二，要说还是终南山玉珠洞云中子厉害，自己修这玩意儿自己胡练怎么也不行。新桓还真不是雷震子的个儿，所以新桓只能跑，抽身往岐山就走。雷震子心说呀，干脆我别追你，我先见我师叔见皇兄去吧，你还得来呢，咱们俩早晚呢还得碰上，走。随个半道截杀了一阵，自己单回西岐相府，一看众人都搁子牙府内报功呢，结营得胜嘛。错了文太师封瑞，子牙也挺高兴，慰劳众将啊，说今儿咱们能打胜啊，那别说别的，都是诸位奋勇杀敌。这时候武王也来了，说丞相得辉啊，所以说才能得胜。君臣正唠嗑，那时候有个道童求见，子牙说请吧，这个雷震子就来了。雷震子一来吧，子牙下一哆嗦，说这不新桓吗？啊，仔细一瞅还不是，因为啥？口称师叔。子牙说：“你是哪处名山？哪位师兄的弟子？”雷震子说：“师叔啊，我是终南山玉珠洞云中子门下雷震子，奉师命下山，一则夜见师叔立功，二则见皇兄相会。”子牙说：“呀，你这咋还有亲戚啊？这谁是你皇兄？”说：“武王姬发。”我是文王一白子，我7岁的时候，舅父王出武关，乃是燕山雷震子啊。哦，子牙和姬发一听都想起来，为啥文王活着的时候说过？武王一看，那就随我进殿吧。这么着，丞相带着雷震子和武王这边见面，一说啊，干什么来的？终日凭终南山学艺。武王说：“哎呀。”贤弟啊，这个终于啊，这回见面了。见面是见面，武王看雷震子长得实在是磕碜，也不敢往内廷见，再把这帮女的给吓着呢。

就这么着，叫子牙代劳，相扶白燕。子牙说了一阵子吃斋啊，上我立功就行了。吴王也挺高兴，雷震子也算殿下一名，说别搁吴王这儿了啊，吴王要休息，你就跟我回去。就这么，子牙带着雷震子回了相府。咱不说雷震子和子牙，再说文太师兵败七十里，到岐山劫行寨，差点折损兵马，折损了两万多呀。文仲这个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什么呢？这么些年打仗没有说打败仗的时候，今儿到这儿就完了。心说这怎么办呢？调兵遣将吧，还找不出人来。哎呀，当中间神木也睁开了长吁短叹，吉利说，老师不用这样，您这回虽然来了，这玩意儿平时交那些朋友干啥，都是到这个时候咱们要用啊，您请一个俩道兄道友的不就行了吗？哎呀，太师说，我军务多忙，忘了。既然你说到这儿了，告诉邓忠新还看守大营，我溜达溜达去。那可不是烂溜达呀，架起莫麒麟，把风云脚这么一拍，到哪儿去呢？到东海金鳌岛。太师一看海上是风清云静，心说这地方不也挺好吗？啥时候我没事我上这儿来宣修悟道？为啥要奔这儿来呢？这个地方啊，有他的几位朋友。来到金鳌岛，下了莫麒麟，转悠一圈，一看各处洞门紧闭，没有人，心说呀，我这几个朋友哪儿去了？走吧，因为没人你还等啥呀？说打电话，那时候没有电话呀。刚上莫麒麟刚要走，后边有人说，哎，道兄哪儿去？停一停。文太师回头一看，谁呀？正是罕知仙子，是个女的。道兄啊，您上哪儿去啊？哎呦，文仲说，罕知妹妹，没想到碰见你了。我今儿啊是上金鳌岛来，请我诸位道友可能都没在家呀，我先上别地方我再转转。哎呀，罕知说，你不知道啊，现在金鳌岛诸位道友为你都上白鹿岛去练阵图去了，前两天申公豹来了，说叫我们上西岐帮助你去，而且说姜子牙不得搁哪儿整个封神榜，说也不榜上有名是怎么的，我们想把这封神榜抢来给烧了，或者说把我们自己名给划了下去。我们得知这个信儿就开练，我现在啊搁八股炉里正练宝物呢，还没成功呢，要成功了，哎，我也马上就去，你去吧。现在啊众道友都搁白鹿岛呢，你看倒霉不？倒了八辈五的血没了，哪都有申公豹的事儿。我说了，为啥放申公豹呢？就让他满处去豁弄去，这家是狗死鬼啊，他要不给满处惹事招飞去，告诉要到上西岐，那子牙封神也不够数。当然现在文忠是不知道，这几个天君也不知道。这么文忠一听都搁白鹿岛，那干脆我上白鹿岛溜达去看看去吧。一眨眼就到了，只见呢诸位道友，有的带一字金，有带九阳金，有带鱼尾冠，有扎碧玉簪的，有的挽日月双杂的，有的是月牙金箍雷头，都搁山坡前这唠嗑呢，坐在一块儿。文太师一看，哎呀哎呀，列位道友好生的自在。这一帮老道一看文太师啊，哎呦，文仲啊，你来了，来来来来来，要正要找你呢。那位说，这一堆道友多少个数？十个，叫金鳌岛十天君呢、啊。为首一个叫秦天君，这家叫秦丸，你是起这个倒霉名秦丸，早晚得完。说文忠啊，你征伐西岐，前两天啊申公豹替你来了，说是护国军师，说是奉你命让我们呢帮助你去。文忠一听申公豹，哪儿这么个护国军师，不到啊，但是现在还不能说，为啥这无论如何是帮自己，他就含糊答应啊啊啊啊啊。文忠啊，哎，这回你不来了吗？我们呢正搁这练呢十绝阵，刚完事儿你就来了。文太师一听，怎么十绝阵呢？你不懂吧？秦天君说，我们哥十个一人一个阵，哎，各有妙用，明天呢到西岐城下摆下来是各有变化呀。文太师说，我这只有九个人，少一位。秦天君说，金光圣母上白云岛去了，他金光阵呢、啊、玄妙是大不相同，所以少他一位。

0: 文太师说，那诸位都练完，都练完了，那咱们就走吧。文仲啊，我们走行，你们可不能走，你得搁这儿留着等金光圣母回来。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

0: 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2: 山不在高，有仙

0: 光、空气和水，
1: 让我长叶开花。
2: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4: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4: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这个金鳌岛练气士石天君呐，来西岐助文仲破子牙。文太师说：“那诸位都练完，都练完了，那咱们就走吧。”文仲啊，我们走行，你们可不能走，你得搁这儿留着等金光圣母回来。文太师说：“那也行啊，我感谢金光圣母，我搁这儿等着吧。”行了，你就放心吧，有我们九个，其实说实话用不着金光圣母了。这九个老道揉揉揉借水遁都走了，奔西岐山去。到大营，不说他们九个，单说文仲啊，坐在山坡倚着石头，用现在话说没过半个点呢，就见正南方5点斑斓豹上坐着一个人，头戴鱼尾金冠，身穿大红八卦仙衣，腰束丝绦，脚下马履，背后背着一个包袱，挂着两口宝剑，如飞似箭就来了。来到白鹿洞前一看，没有人，就一个人，三只眼，黄脸，长胡子。咦呀，这是文太师，他认识。文太师一看这个人，自己也认识，这不正金光圣母吗？文太师也起了两个人施礼。金光圣母就问我那九个道兄哪去了，文太师说他们先奔西岐山了，我搁这儿啊等您呢。金光圣母说那就走吧。就这么皎洁云光往西岐山而来，到地方吉利于庆给接进去，大伙见面，秦天君就说了：“我说文仲啊，你怎么整70里地外头西岐城，咱们上门口去啊？”文仲说：“别说了，倒了8辈5的血没了，我是前番兵败，实在没招，我才退了70里安营下寨，这是岐山呢。”是，这走走走走走，搁这待着干啥？就这么的，文太师说：“好吧，有几位撑腰，我也就不怕了。”让邓忠起前队点人马，一声炮响，杀奔西岐下寨安营。三军放炮，子牙这个时候自得胜之后啊，就跟众将议论天下事，忽然听着禀报说文太师又回来了。子牙心说：“甭问，肯定是有援兵。”旁边杨戬说：“师叔啊，这文仲去了半拉月就回来了，我可听说他是截教门下，所以他准请的是左道旁门，咱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呐。”子牙说：“杨戬，你说的对，咱们干脆也别猜了，倒看看他是怎么回事，咱们去瞧瞧他怎么整的，是请的是谁。”就这么，子牙呀、哪吒呀、杨戬这边上城来看文太师行营，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哎呦，就看这个眼里愁云淡淡，冷雾飘飘，杀光闪闪，悲悲切切，数十道黑气是直冲霄汉呢。子牙心说：“不好，这个事不好办，看看吧，看他怎么整。”

咱们再想对策，反正肯定不像高之前那么容易了。咱们单说文太师这边安营下寨和石田军共议破西岐之策，其中有一袁天军就说了，说我听说姜子牙是昆仑门下，两教归一总是一理啊，红尘杀伐我们不能动这个念头，最起码我们不能拿刀仗剑的，这个玩意儿不好看，干脆我们摆十阵跟他十阵赌输赢才显两教的玄妙啊，要是光伸手那没啥意思。文太师说，那我就全凭诸位道兄了，好，咱们来日再说。到了第二天，文仲这边放炮出营，打开阵势，文仲单找姜子牙，这边抱金相辅，子牙调三军摆出阵势，七分五色，青黄赤白褐呀，奇招四不像。再看文仲这边不开阵势啊，一看文仲身后，子牙心说，你看着吧，十个人长得一个比一个凶，一个比一个狠，好磕碜呢，都是骑鹿来的，秦天军搁最前面。见着子牙无量天尊，子牙请了。子牙一欠身，道兄请了，敢问你哪座名山哪座洞府出家修道？哎呀，子牙呀，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怪你，我告诉你，我是金鳌岛炼气士，我叫秦丸。哪吒一听秦丸，好不了了，准丸。子牙一瞪哪吒，可别瞎说，我说子牙呀，你是昆仑门下客，我是截教门中人，你不能以着你的道术你老欺负人呢，你怎么连一点说道家体面都不讲了呢？子牙说，道友啊，怎么见得我欺负人呢？秦丸说，你把九龙岛四圣都给收拾了，魔家四将你给宰了，你不是欺负人吗？这可都是我截教门人呢、啊，我们这回十个人下山要收拾收拾你，但是我们呢还得讲究点档次，不能说真杀实砍，那丢人。这么着，我们都是受有秘术的，而且又都不是凡夫俗子，斗智斗勇，不是先体所为。子牙说，道兄啊，您通明显达，普照四方，副使勋中，周流上下，我姜子牙福保明主，应圣仙之招，自古有道伐无道啊，您怎么还怪起我了？您又访名师，深通大道，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知道吗？秦丸一听姜子牙要照你这么说，那就说武王姬发是真命之主，纣王是无道昏君呗，我们上这儿兴纣灭周是不对的呗。子牙说，正是。秦天君说，姜子牙呀，你这个话说的可有点不讲理了，你也别跟我说了，我知道我说不过你。这个秦天君，你看起这个倒霉名叫秦丸，这秦丸是什么意思？就到哪哪丸，他早晚得丸，你说起这个名，所以起名这玩意儿是很有讲究的，不能乱起。这回啊，我在岛中我们哥十个练了十个大阵，这回呢就白给你看，你要能破了，文仲听你处置，你要破不了，那就是说不起了，你就得俯首遭擒，你看怎么样？子牙一听，那怎么样，你不行也得行，好，我愿闻其详。哎，这就对了。这十个道人呢，都骑着坐骑回去了，一两个时辰，啪啪啪，十座阵摆好。秦丸告诉子牙呀，十个人摆完了，瞧瞧吧，什么时候破阵？子牙带着哪吒、黄天花、雷震子、杨戬四个人来看阵，文太师搁辕门跟这十个道人仔细观瞧。子牙带着四个人，一个人搁风火轮，手提火尖枪的是哪吒，玉麒麟是黄天花，雷震子搁半悬空中飞，杨戬那是一身的仙气儿。杨戬搁前面，杨戬可特聪明啊，说秦天君呐，我们看阵是看阵，可不是打阵，你可不能暗箭伤人。秦丸说呀，就这个阵还用暗箭伤？叫你们三经死，你们五经亡，那都嫌晚，怎么还能暗保伤人呢？哪吒说，口说无凭啊，哎，放心吧，肯定是没事。就这么四个人才保定子牙看阵，头一阵是什么？天绝阵，第二个阵是地裂阵，第三个阵是风吼阵，第四个阵是寒冰阵，第五个阵金光阵，第六个阵化血阵，第七个阵是烈焰阵，第八个阵叫落魂阵，第九个阵叫洪水阵，第十个阵叫轰杀阵。子牙看完了，

0: 每个镇里边呢都是搅得阴风惨惨，鹤雾满满，反正也不搅是里边是什么玄妙也不知道。你别看都是老道，但是老道和老道还不一样。子牙这边是阐教，那边是截教。阐教是仁爱之心，截教这玩意儿就是旁门左道。看完喽，袁天君就问了，什么时候能破呀？现在我们还没看明白呢，你们可能也是摆出个形来，等你们什么时候彻底摆完下了阵书，我们开始破阵，行不行？百日破阵，好吧。这边说个好吧，文太师那边回营，子牙也进城了，愁锁眉间，说的明白，那是拉硬呢，那真破哪那么好破呀？杨戬说，是说这个阵能破，你咋破呀？姜子牙说，我是那么说，你说不破那不丢人吗？这个阵是截教传授，这名我都没听过，怎么破呀？哎呀，看他告什么时候摆完，什么时候下书，咱们再说吧。子牙这边愁得够呛。再说文太师和这十几位道友到营中置酒款待这十天君，好，大酒大肉，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香是来什么，他们也不觉着说这吃斋念佛，没有这个。吃的时候呢，文仲就得问说，广直的这阵名它的什么作用呢？秦天君说，你别管别人，先说我这个天君阵，这个是我老师咱们的教主通天教主演先天之术，得先天清气，内藏混沌之极啊，按天地人三寸合为一气，要到这个里边雷鸣之处化作灰尘，你别说姜家，就是著了名的金仙，得了道的高人，到这会儿也能震为祭坟，叫天地三寸颠倒推，玄中玄妙更难猜，神仙若遇天绝阵，顷刻肢体化成灰。这文仲说地裂阵怎么事儿呢？这赵天君啊，赵天君叫赵了，你是秦完赵了，你是这个名起的，不会起名。说我这个地裂阵呢，是按地道之术，里边藏凝厚之体，外现隐月之形，变化多端。里边啊，一招呼能起火，仙人进去都活不了，五行妙术也逃不脱。叫地裂成分浊后，上雷下火太无情，就是五行乾坤体难逃古化与星清啊。文太师又问说，封口阵怎么回事？这董天君就说了，说我这个封口阵里边也好啊，按这个地水火风之术，里边有风火，这个风火也是先天之气，三昧真火呀，百万刀兵从里边都能出来，神仙进去风火化作万刃齐出，当时就完，啥也不好使。这边又问寒冰阵啊，什么阵，这个阵那个阵的，有什么金光阵、化血阵，有什么落魂阵，这个落魂阵咱们得说，落魂阵的姚天君这个阵可非同小可，说是按着八卦，什么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井死惊开啊，必生门开死门，藏天地之力气凝聚而成啊，里边有一个白纸，上边画着符印，神仙入阵，白纸斩动，魂飞魄散，顷刻就完，啥也不好使。又什么洪水阵、红沙阵，文仲问了一溜沟啊，反都是不是好玩意儿吧，简短接说吧，反正咱们破到哪个阵再说哪个阵。都跟文仲说完，文仲就觉挺高兴，说这回诸道友到此，西岐是指日可破呀，这还扯啥，纵有百万神兵千员猛将也不好使，这是社稷之福啊。姚天君说，那是，我不说句大话啊，诸位道友，只要拎起了西岐城弹丸之地，姜子牙不过是个打板算卦的，怎么十绝阵呢？要我说呀，咱干脆也别摆阵了，我玩点把戏，把姜子牙整死得了。军中无主，西岐自乱，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呀。文太师说，哎呀，道兄你还会这个吗？姚天君说，这有啥，不动声色，三七二十一天姜子牙就完了，他就算神仙也不好使。姚天君说，那怎么整呢？你怎么办？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谈笑之间西岐就完了，就这么的。姚天君说，各位啊，我可不谦让了，就这么大伙上落魂阵里头，整个土台设个香案，台上啊扎了一个草人，草人身上写着姜尚的名字，外边再整了一画，因为看过姜子牙呀，找丹青巧手先生画的姜子牙还挺像啊，老头白胡，在这个草人脑袋上啊 点了三盏灯，这叫三魂；脚底下点七盏灯，这叫七魄。上三盏灯叫催魂灯，下七盏灯叫捉魄灯。姚天君披发仗简，踏罡步斗，搁台前发符令，念动真言，一天拜三回，连拜三四天。他这边拜着，姜子牙那边你别说，还真有反应。开始的时候和相府里边众将商议破敌之策，本来就愁得一筹莫展。杨戬在边上啊，就看着怎么姜师叔这个精神越来越差呢，而且脸有点发白。后来啊，姜子牙只玩这个劲儿，姜师叔困，哎呀这么困。姜子牙一句是磕头，怎么回事儿？那边八八拜三魂七魄，三盏脑袋上那灯拜灭俩，底下那七魄拜灭了四个。姜子牙这，后来更严重了，三魂剩一个，七魄剩一个，那时候啥样啊？姜子牙躺床上呼呼净睡觉玩，啥也不好使了，两魂六魄都没了。大伙儿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还得说是杨戬心说不对呀、啊。我师叔那是出自玄门玉虚门下呀，而且是上天垂象应运而行，这可不是小事儿。石绝阵就给难住了，而且这怎么竟睡觉玩呢？简短接说，过了七八天，姚天君搁那一边拜一边用酒喷，两魂六魄都没了，就这一魂一魄还拜不灭。子牙在相府可就啥也不知道了。大伙儿心说，这怎么回事呢？丞相想事儿呢，不可能想事儿，这怎么睡觉呢？杨戬就和哪吒这些人商量，说这兵临城下，摆阵多时，师叔怎么竟睡觉玩呢？杨戬说，要我看是有人暗算呢，要不然的话，师叔怎么说也是昆仑山学道四十年，善察阴阳，福祸之机，怎么能没事净睡觉呢？哪吒一听，对，咱们都上卧室吧，把他请上宝殿商议破敌之事，看怎么样。等这回一问，丞相何在？左右说，丞相浓睡未醒，都睡三天了。这时候再请子牙出来，武吉说，老师啊，您醒醒不？根本就叫不醒。后来连摇晃带高凉水喷，子牙勉强出来升殿，众将义军请子牙一句话都不说，如醉如痴。这时候也正出事，刮的一阵风，哪吒心说，我问问师叔，说师叔在上，我是李哪吒，这个风主何居凶？子牙掐指一算啊，刮风，该刮风，没事。大伙一看这完了，大伙也不敢说啥呀。那位说，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就是子牙已经被姚天君拜起了两魂六魄，心里边也迷惑，啥他也不知道了。等到二十天头上，剩这一魂一魄越来越微弱，马上眼瞅要灭，子牙的魂魄啪的一下子从泥丸宫就出来了，那简直相府里子牙就是个死人了。众弟子门下诸将上武王这儿来说都哭了，说这个丞相也没有进气了，反正身体还热乎，也不知道死不到活，反正变老年痴呆这样了。武王一看，哎呀，相父啊，相父，您既不在，我怎么整？杨戬往这儿一凑合，说不对，师叔胸前还热乎的，没死，搁这儿停着，大伙儿看着。都看着，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单说姜子牙一魂一魄，飘飘荡荡，飘飘上哪儿来？上封神台来了。这个时候，青斧神跛剑正搁着迎接，刚想往里招呼摇晃两句，青斧神跛剑一看，这不丞相吗？这不是您待的地方啊！您别往封神台来呀、啊！您走啊！叭，拿这个招魂幡往外这么一打，你还别说，修道四十年还有点用。子牙有点根基。一心不忘昆仑山，这个魂魄出了封神台，随风荡飘飘飘荡荡，可就奔昆仑山来了。昆仑山上南极仙翁这大脑袋老头正搁着采药呢，猛抬头一看，呀，这不子牙怎么魂魄出来了呢？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看到根据他们发布的报告，库存短缺的问题就是存在。那这种弹药荒会怎么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和威慑力？而且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如果未来要应付其他的潜在冲突，那就会面临一些制约了？
1: 那这种弹药荒呢，必然会使得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他就会缩手缩脚，因为他没有足够的弹药能够支撑他的这种行动了。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把对伊的冲突从军事领域转向了这个经济封锁的领域，这个表现本身就能够说明美军确实他的武器弹药的供应出了问题。另外呢，对于打击这个胡塞武装，沙特也要求美国能够加入这样的行动，但是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表示他不会介入这样的事情了。与此同时呢，美国在应对其他的潜在的冲突的方面肯定会受到制约，因为光靠白宫和五角大楼在那儿说出非常自信的话来，我觉得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其实都有自己的判断，就是美国究竟还有多少武器弹药的库存。不过呢，因为美国的弹药不足了，所以它可能会迫使美国政府就想方设法来加快武器弹药的生产。
0: 那我们说回到这个跟他有关的伊朗战事哈，特朗普这两天发了多条贴文，给他对伊政策做辩护，比如说他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比如他说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就是完成之后立即结束等等。然后伊朗那边呢是说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现在您觉得美伊双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意图在背后？
1: 我觉得美国和伊朗之间啊，现在陷入了一种相互纠缠的状态，就谁都打不动了，也都想停火，同时呢，也都没有办法彻底的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但是双方又都不愿意按照对方的条件去达成妥协，所以现在呢，在嘴上表现的都非常的强硬，都不愿意表现出软弱，好像我自己先让步了，但是呢，在行动方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伊双方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打击，都不想去改变现状，所以呢，现在的局面就是双方进入了一种相互消耗、比拼耐受力的这样一种状态，最终就是看谁能够忍受的更久，谁能够得到国内的更多的谅解，不会导致这个政权的不稳。虽然美国的军力更强大，但是呢，美国的政府在坚持继续打这场战争方面，他能够得到的国内支持实际上是不如伊朗的。所以万斯也曾经表态，就是他担心啊，伊朗战争可能会到本届政府结束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停止。这个呢也反映出来，就是特朗普政府他本身不想这么轻易的认输，但是呢，同时呢他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打败伊朗，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那今后呢，这种消耗我觉得就是看谁更加的承受不了，然后就会变相的提出来和谈，而且也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多的接受对方的要求。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关注一下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哈。有外媒报道认为呢，说很高的通胀使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是不断升温的，那也就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联储主席沃什的冲突带来了一些影响，也就是说冲突将不可避免。我们听一下综合报道。
3: 路透社14号的报道说，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不喜欢就美国利率的可能路径给出任何指导，但高企的通胀每桶超过100美元

0: 元的油价，以及他本人强调需要实现价格稳定并关注金融市场定价信号，都让人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毫不怀疑。报道说，金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决策者将把基准利率上调 0.25 个百分点至 3.75% 至 4.00% 的区间，并暗示未来将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英国金融时报14号的报道说，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从上周初的 50% 升至上周五的近 90%。而与此同时，美联储主席沃什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矛盾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持续高企的通胀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联储主席沃什本周将走上冲突之路。如果美联储不支持加息，那么其信誉将受到威胁。但距离11月中期选举仅剩几周时间，三年来美联储的首次加息可能会激怒总统，因为他已明确表示希望大幅降低借贷成本。报道认为，各方压力导致特朗普与沃什的关系陷入僵局。沃什是特朗普提名的美联储主席，当前距他上任仅仅四个月。美伊战事导致2026年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过去一周由于也门冲突不断升级，加剧了供应担忧，油价再次飙升。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创下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柴油价格在9月11号也首次突破每加仑6美元。沃什上个月在杰克逊霍尔研讨会上称，物价上涨已经变得更加令人担忧，如果物价上涨不能很快降温，利率制定者将有很多工作要做。报道还提到，特朗普可能不会直接指责美联储主席加息，因为他曾表示，虽然沃什在利率问题上想做正确的事，他可能会受到政治化和敌对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阻挠。但分析人士警告说，在中期选举前七周加息将令总统感到沮丧，毕竟中期选举将决定总统下半任期对国会的控制权。
1: 好，接下来关注两条消息跟 AI 有关哈。一个是美国微软公司呢，是要求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必须在人类掌控之下运行。听一下编辑王全文的报道。
2: 这份准则围绕微软提出的人本主义人工智能理念制定，核心是让人工智能系统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而不是自主行动。微软人工智能业务负责人穆斯塔法·苏莱曼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形势紧迫，最近几周是一个转折点，长期以来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担忧已经变成现实。微软把安全风险列为出台准则的重要原因，指出近期出现多起借助人工智能体发动的大规模协同网络攻击，行业已经不能再拖延。今年七月， OpenAI 的两个模型曾从隔离的测试环境，也就是隔离沙箱中自行逃出，接入开放互联网，并入侵开发者代码共享平台 Hugging Face， 目的是在网络安全测试中作弊。微软虽然未点名这起被广泛报道的事件，但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它是当前行业焦虑的典型例证。就在几天前，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发表文章，呼吁人工智能企业有意放慢提升模型能力的速度，以便更好地管控风险。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谷歌 DeepMind 总裁德米斯·哈萨比斯以及马斯克随后都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支持。与这些公司不同，微软目前还没有业内最先进的模型，不过该公司今年明显加快了产品发布节奏。微软预计，未来十年内，人工智能在大多数任务上的表现将超过人类，如何控制这些模型并使其符合人类价值观，将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份准则将适用于微软自研的 MAI 系列模型。微软多年来主要依赖 OpenAI 的技术，目前正把自研模型作为替代方案。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业内人士担心，人工智能未来可能在无需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我改进，也就是所谓的递归自我改进，一旦发生，风险将难以预测和控制。
1: 好，除了科技巨头出台准则，我们也看一下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厄瓜多尔，他们的普通民众学者对 AI 有一些什么样的担忧和思考。
2: 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一所公立大学的哲学研究助理鲁本·达里奥·莫拉莱斯表示，一旦 AI 控制权落入少数人或机构手里，就存在产生歧视性偏见的风险。

0: que básicamente si es que controlamos la IA o algún estado
1: 如果由我们掌控人工智能或是某个政府国家企业想要掌控它这甚至可能产生偏见可以说是带有歧视性的偏见进而给部分群体带来麻烦
2: 面对这一隐忧管理学院教授马克西莫·奥尔特加·加拉尔萨认为应该用法律为 AI 划定边界
3: 人工智能必须在特定法律层面受到监管各国的人工智能应当同时遵守相应规程与规范体系使其不会对民众本身构成任何威胁
2: 除了制度层面的风险也有人担心 AI 正在重塑我们的思维舞蹈工作室负责人本哈明·哈林说
4: 现在所有人都在谈论人工智能没错未来它可能会成为一个严峻问题会影响人的认知批判性思维当我们丧失独立思考能力时很容易被人工智能影响
2: 更让年轻一代警惕的是对真实的疏离牙科专业学生杜尔塞·玛利亚表达了他的不安
5: 我觉得这有点令人担忧因为我认为我们依赖人工智能的程度超过了依靠我们每天实际观察到的东西换句话说依赖了那些看似真实但实际上并不真实的东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高市上任不到一年，为何要在此时进行改组？高市还将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事宜，如果实现，将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

0: 高市协调将维新会成员纳入内阁中又有何考量？改组措施能否挽救其下滑的支持率？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

0: 些高层的人士进行调整啊，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稳固他的执政基础了。因为从现在来看，高尔扫描的从高支持率现在在下跌，这个民意支持率的下降呢，对于高尔扫描未来能够进一步推动他的政治优先化的一些政策呢，确实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如果通过改组内阁成员啊，以及尤其是加强与执政的维新会之间的合作，那么同时呢需要这个自民党内部对他这届政府的支持，所以对这个党内也要进行人事调整。说到底呢，高市早苗还是对目前的这种执政的根基的部分还是有所顾忌。那么想通过党内以及内阁的成员的调整呢，进一步稳住阵脚，而推动他的政策的落实。
1: 嗯，然后我们再说一个细节哈，就是根据了解说，高市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的入阁事宜，如果实现，就是维新会的成员首次入阁。您觉得这个协调他是什么考虑呢？
0: 高市早苗现在的执政的这个基础呢，还是依托于这个日本维新会了。那么自从他上台前呢，这个把过去长期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民党排除在外以后呢，那么这个政党呢，高市早苗政党的所有的政策都要依托于一个右翼政党，也就是日本维新会在政策上的协调。那么从现在来看，高市早苗的一些政策除了在经济层面上没有更大的起色以外，那么尤其是右倾化的色彩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过去呢，日本维新会和自民党属于隔外合作，那么现在呢，要把日本维新会拉到阁内来，更多是助推他的一些政策的落实。那么尤其是像过去关于这个在合作之前所提到的日本维新会要求呢，对这个五和三原则进行修改，增加防卫预算以及对这个议员数额的要减少等等，这些呢确实要在未来的这个政策落实过程中，尤其是对这个议员的人数的降低以及这个无核三原则的修改，还需要这个日本维新会的支持。所以这样的话，让日本维新会入阁，那么就能够得到整个这个右翼势力的支持。我觉得这是高市早苗的一个重大的考量，这也是他的一个既定的一个目标吧。
1: 嗯，这是他的考虑哈。然后还有一件事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就是高市内阁呢是批了一项制度纲要，计划从2027年4月开始把这个食品消费税的税率从 8% 下调到 1%， 减税的期限是为期两年。那当然这个法案还要提交给秋季国会审议，预计是那时候审哈。您觉得能通过吗？还有就是他这个是什么目标？
0: 食品消费税的由8%降到了1%，这个确实对于高市早苗来讲，是他在解决所谓民生问题的一个重点了。那么也就是说，更多的倾向于这个社会的一些可以说低收入者啊等等这样，因为每个人都要消费。那么如果从这个8%降到1%，那么似乎能够改善一些民意。但是从具体来讲，那么不同时执政党内以及这个在野党说，那你降低这个消费税，那你的税源来自什么地方？那么到现在为止，高市早苗没有提出具体解决的办法，说要一个特别财政这样来去予以解决。那说到底就是财农强补西强。那么如果说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些财政的来源哈，减少一些这个防卫预算，那么更多的倾向于民生，那么才能够得民意。但是如果说这个降低消费税仅仅是为期两年的一个暂时的措施，那很显然它是一个权宜之计，不能够解决整个日本经济低迷以及民生的这种怨气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日本社会为什么会对高市早苗的这种支持率逐渐下跌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吧。从目前来看，确实是作为执政党内呢是有不同的看法，也已经意识到确实是不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从自民党来说，要稳固他的执政地位的话，那么从这个马上要召开的临时国会要通过这个大纲，那么很显然自民党在议会里边的席位是众多的。那么但是呢，我们不能看说是否能通过，更多的是说这样的

0: 一个减税大纲能不能解决日本长期经济低迷，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1: 嗯，也就是说光是用这样一个东西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再结合一下日本这两天有最新的民调说，当被问到是否有切身感受到经济正在好转的时候呢，回答有的人只占到 15%。 而此前也注意到一件事儿，就是多项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在不断的走低，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他想改组内阁，想推减税制度，这些措施您觉得能够挽救高市的支持率吗？
0: 那很显然了，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吧，不论是改组这个执政党内部的这个高层的人士，那么还是阁僚的这个变动，更多是想通过一些所谓的政策本位来刹住这个民意降低的这样一些现象。那么似乎从目前来讲，这样的一些措施是能够起到一个暂时的效果，但是不是说从长期来讲呢，民意买他的账，我觉得这还是要看他能不能够真正落实他所谓的要从这个解决民生问题政策本位，能不能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振社会经济日本经济的这样一个效果来看。高市早苗的现在的这个支持率的下降呢，很大程度上是与他的竞选承诺里边要提振日本的低迷的经济这样的一个加强民生的这样一些政策的力度有关的。但是现在呢，从他的执政过程中呢，确实是没有改变这个民生的过去的这种低迷，而且是有下行的这样的趋势，尤其是这个物价上涨，工资没有增加，民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更多的是把政策倾向于增加防卫预算以及周边为敌这样的一些政策，所以作为民众来讲支持率是比较低的。那么未来它并没有有所改善。那么虽然这次呢提到一个关于这个降低食品消费税由 8% 降到 1%， 那么它也是一个为期两年，也就是从2027年到2029年的一个权宜之计，到了2029年它又恢复到这个食品消费税 8%。 很显然呢，这个政策呢是想稳住民意，它并不是真正要解决民生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政府呢，如果不能够兑现自己在竞选时的承诺，仅仅是为了能够增加防卫预算使日本重新武装，那是不得民心的。
1: 嗯，确实啊，就是房屋预算那么高，然后挤占了很多民生的部分，老百姓也看在眼里，肯定也会感觉到自己的不满意。好，那这个话题先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下个话题。
2: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宣布将废除前总统拜登对燃煤和燃气发电厂碳排放的限制，并阻止未来针对这些设施的气候监管。美国在环保问题上再开倒车将带来哪些恶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国开倒车的情况哈，就是美国的国家环境保护局已经宣布将废除前总统拜登对燃煤和燃气发电厂碳排放量的一个限制，并且阻止未来针对这些设施的气候监管。然后有报道说这些举措是特朗普政府去削弱美国气候政策努力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努力？为什么要有一种开倒车的努力？我们想让专家研究一下美国政府现在的考量，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3: 美国宣布废除这些规定，是因为当前的特朗普政府认为，在电力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拜登政府时期所制定的2024年的碳排放标准对燃煤还有燃气的发电构成了法律上的越权，并且是成本高昂。美国环保署的署长指出，这些规定所要求的碳捕获技术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论证和验证，实际上呢，会迫使部分发电厂退役，而不能够达到所设定的切实可行的减排目标。那么此外呢，这些规则呢，也是针对煤炭行业发展的一项长期政策的一部分，有可能呢，会导致能源价格的上涨，并且阻碍新的集合发电能力的建设。之前的环保署撤销了2009年关于温室气体危害性的认定，最高法院呢也在相关的判例当中做出了裁决。那么这样的一个案件呢，是部分大西洋的渔业捕捞公司对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海洋渔业局提出了诉讼。这样的一个诉讼的一个结果呢，是最高法院强调 解释法律是法院的专属职责，那么法官不再需要无条件的遵从行政机构的法律解释。所以说呢，这次环保署就明确的主张，清洁空气法的第111条并未授权针对发电厂二氧化碳排放实施基于气候考量的监管，最终确定撤销2024年的标准，并且提议废除其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监控标准。目的呢，就是锁定成本更低的化石燃料发电方式，来实现节约超过3000亿美元的所谓合规成本，并且为一些公用事业的企业提供监管的确定性，从而呢，希望能够满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以及制造业这个发展所需求的发电设施的建设。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的环保署还利用在休斯敦举行20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的机会，将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变化定性为实现能源充裕和提高监管效率的举措，而非气候政策。
1: 那您刚才提到一个具体的点，就是他们说这个清洁空气法没有授权其监管发电厂温室气体，所以就废除掉了相关的规则。他们当然是有自己的目的哈，但这个法律解释您觉得是能站得住脚的吗？
3: 美国环保署所声称的清洁空气法并未赋予其监管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任何权利，那么这种解读呢是有些牵强附会的，并且和最高法院既有的很多判例是相冲突的，不太可能从此就被确立为一项法律原则。那么我们回顾以往的一些重要的判例，比方说2027年的美国的马萨诸塞州诉环保署的案件，那么认定了温室气体符合该法案当中空气污染物的定义，还有2011年美国电力公司诉康涅狄格州的案件，那么法案的第111条直接针对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并且美国国会已经授权美国环保署决定是否及如何进行监管。另外呢，还有就是2022年的西弗吉尼亚州诉美国环保署的案件，那仅仅是限制了监管手段，但是保留了像提高能效或实施碳捕集等监管标准的适用空间。那么如今美国环保署依据他自行撤销的2009年的危害认定的举措，那么另外呢还有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些最新裁决，那么主张相关法律所提到的空气污染仅仅是指局部的或者是区域性的暴露风险，而气候影响呢则过于全球化，并且在因果链条上相对来讲比较疏远。那么这样的一种解读呢，它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将上述的一些判例的适用范围局限于相关的定义的界定或者是移动污染源的监管。那么尽管这样的一些论点或许能够支持废除某项2024年的碳捕集标准，但是如果是依据第111条的法律规定，那么全面否认环保署在气候问题上的监管权限，这种做法呢目前来看还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且呢已经遭到了像环保团体等等的一些机构的明确的法律挑战。
1: 而且我们注意到环境和公共卫生倡导者表示啊，就是取消一些相关的法规会导致至少数十亿美元的公共卫生和环境的损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美国环保局的举措会不会遭到美国自己国内的反对压力？
3: 在美国比较活跃的一些环保组织已经明确表示将提起诉讼。那么之前呢，曾经力挺2024年排放标准的一些民主党的执政州，它的一些总检察长，还有各个主要城市的市政府，预计呢也将会加入诉讼的行列。还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是来自于公共卫生机构，另外呢还有一些公用事业的企业和清洁能源的企业。那么相比之下，化石能源的行业团体，另外呢还有一些来自产煤州的一些官员，则是支持废除相关法规的。那么未来法律博弈的焦点将在于，在经历了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像马萨诸塞州诉美国联邦署的案件，以及西弗吉尼亚州诉联邦署的案件等一系列的诉讼之后，那么环保署是否有权彻底放弃清洁空气法当中第111条所规定的气候标准。因此呢，这些措施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法律较量和对抗，而不会被看作是一项无声无息的就发生的行政变更。那么对于现有的发电厂而言，这些变化在运营层面的直接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因为2024年的碳污染的排放标准尚未对现役的机组产生强制的约束力。那么针对长寿命的燃煤电厂的 90% 的碳捕集要求，原定的也是在2032年才会成效。那么针对中短期服役的燃煤机组的 40% 的关于天然气掺烧的要求，原计划呢也是在2030年实施并且是在2032年前退役的发电厂可以获得一定的豁免，还有现有的燃气轮机的机组则是从来没有被纳入到监管的范围。 所以说目前废除这些标准实际上是取消了未来关于改造的或者是退役机组的一些潜在的一些约束，而不是改变已有的限制。那么真正被取消的是美国联邦层面关于新建的集合燃煤电厂以及保留运行的燃煤机组，那么他们有一些必须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要求呢，目前来讲呢，如果按照现行的改变的话是得到了放松。如果说是配套的提案最终也获得批准的话，那么奥巴马时期针对新建机组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标准可能也会随之失效。那么针对常规的污染物还有其他的一些有毒物质，比方说二氧化硫等等的一些法规，目前虽然是保持不变的，但是我想呢，电力行业有可能会不再受全国性的温室气体排放绩效底线的约束。这意味着燃煤或者是燃气机组在运行或者是新建的时候，无需再遵守联邦关于碳捕集或者是燃料掺烧的一些强制性的规定。
1: 那我们看到美国的发电厂排放的气候污染物占到他们全国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一，而且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污染源之一。他们这个政策废除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直接的负面效应？
3: 废除2024年的标准就意味着美国政府放弃了通过这些法规所希望实现的减排量。拜登政府时期制定的相关政策曾经做出过分析，预测到2024年的时候，这些相关的标准将会减少 13.8 亿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且呢会同步的削减 PM2.5 还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等的这个排放量。那么到2035年预计可以避免1200多例的这个过早死亡，并且有可能会减少几十万例的哮喘病发作等等。针对废除相关标准有可能会带来的后果，那么也做了一些研究。相关的研究显示，到2050年，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会增加12亿到58亿吨，并且呢，气候和健康方面的损失总额将会超过美国环保署目前所强调的合规成本。那么由于2024年所设定的限制呢，主要是涉及到2030年到2032年间的美国所要履行的义务，因此短期内的健康影响并不像仅凭当前的电厂状况所预期的那样显著。那么其中更大的风险是在于燃煤机组有可能会延长服役期，而新建的燃气电厂也可能不再配备碳捕集的设施，从而有可能会导致常规的污染物、二氧化碳等等的排放量高于原定的减排路径的水平。但是还需要看到的是，美国环保署目前的表态是，讨论当中的有可能的危害具有全球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说呢，难以直接归因于美国的电厂。而对于这样的一种看法，有可能也将成为未来的法律诉讼的一个核心争议点。那么从全球气候治理来看，美国政府当前的政策调整更多的是发出了一种政治信号。在美国休斯敦举行的20国集团的能源部长会议上，美国宣布来废除相关法规，同时表态说发电厂排放的温室气体对气候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那么这样的一种表态和做法削弱了外界对于美国采取更有利气候行动的一种期待，可能损害美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的框架下的信誉，为其他依赖化石能源的国家提供反对收紧本国电力行业法规的借口，并且有可能将二十国集团的讨论重心从去碳转向了能源充裕。不过这样的一种举动本身并不会废除其他国家的法律或者是改变联合国的国际气候合作进程，像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以及很多国家的煤炭淘汰计划也都是建立在各自国内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所以说呢，这种负面的影响虽然存在，但目前来讲呢还是比较有限的，它有可能会使得一些碳排放国退出特定行业的气候监管措施，并且有可能会增加电力行业相互协作那么采取去碳化战略的难度，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必然会跟随和效仿。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15开局之年，一个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六张网成为热词。在这六张网中，物流网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串联城市乡村、国内国际的经济循环大动脉。
7: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
6: 目前我国的物流网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未来几年有望实现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转变。
7: 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
6: 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物流网，从幕后走向台前，筑牢中国经济的底气。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物流自古就是文明往来的纽带，从丝绸之路的悠悠驼铃到大运河的千里曹帆，纵贯千年历史，维系着商品互通与文明交融。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重大基础建设六张网进入人们的视野。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其中物流网承担着衔接供需两端、串联全产业链、贯通经济循环的核心枢纽作用。八月底，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发布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这是六张网相关的首份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比例降至 13.1%， 较“十四五”末降低 0.8 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一提到物流，许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快递小哥、电商包裹。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对，但是不全面。快递确实是物流的一部分，但如果把物流等同于快递，就好像把高速公路等同于整个交通体系一样，是以偏概全了。
7: 物流其实是一个涵盖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配送、跨境贸易全链条的庞大系统，它既包括公路上奔驰的卡车、铁路上飞驰的班列、海上 劈波斩浪的集装箱船，也包括城市郊区的枢纽园区、港口码头的堆场、边疆口岸的保税仓，还包括在这些物理设施之上运行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平台。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底座。我给大家呢报一组数据，可能更便于呢大家直观感受到。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额达到了3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368万亿是大概是什么一个概念？相当于同年我国 GDP 的近3倍。这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的总额，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快递包裹所对应的这一部分，其实呢只有14.6万亿，占比呢还不到4%。真正的大头在哪里？工业品物流总额325万亿元，占比呢达到了88%。也就是说，物流运送的主体不是我们的快递盒子，而是钢材、煤炭、粮食、汽车、芯片、医疗器械这些货物。物流网是国家经济的动脉系统，它运送的不是几件包裹，而是整个国民经济运转所需的一切物资。
6: 刘静珍说，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出厂，我们在网上买的商品需要通过物流运到家，中国制造要出口到海外需要通过跨境物流运出去，国外的优质产品要进入中国也需要通过物流运进来。可以说，没有物流，生产就失去了意义，消费也无法实现。物流就像我们人体的经络和血管一样，把各个器官连接起来，让

0: 整个身体能够正常运转。而我们要建设的物流网，刘敬真认为是一次质的跃升，它不再是简单的车架路，而是以枢纽为核心，通道为骨架，网络为形态，数字为底座，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现代化综合物流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是涵盖公、铁、水、空邮点连线、邮线成网的立体空间。
1: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工业体系的国家，必须拥有一张与之匹配的物流网络。那么，这张物流网到底长什么样？先看这个实体网，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联通。国家已经布局了四横五纵物流大通道，依托229个国家物流枢纽，152个承载城市，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这229个枢纽分为6大类型：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各有分工，互相衔接。目前啊，枢纽的省级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5%，对 GDP 超过4000亿元的城市实现了基本覆盖和有效的辐射。再看看数字网，则是呢软联通和智联通，它不是简单的物流加互联网，而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将实体基础设施与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等深度融合的智能化网络体系。打个比方啊，大家可能就更加的明白了，实体网是物流网的骨架，数字网就是物流网的神经系统，数据和算法是它的大脑和神经末梢，只有啊两者协同，这就是物流网的一个基本的画像。它是国民经济的动脉系统，是国家战略的基础设施，是实体与数字深度融合的超级网络。
0: 2025年2月，国铁集团联合多家航运企业推出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试图打通铁路、水路两套运输体系的数据壁垒，实现全程一体化联运。但落地过程没有想象的容易，原因是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下面我们来听听两位水路和铁路企业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2: 电费单事这事儿就得打仗，铁路要求该我的，我要求该铁路的。
3: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品名叫杯子啊，那可能在这个船公司的系统里面它叫水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们就要把这个杯子翻译成船公司的水杯，然后推到它的系统里面，我们把它叫做映射或者翻译。
0: 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说，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的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首次下降到了 13.9%， 创下了历史新低，比13-15末下降了 0.8 个百分点。这 0.8 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折算下来14-15期间累计节约的物流成本大约是 1.1 万亿元，相当于一个财政大省一年的财政收入。但我们的差距在于，
1: 第一个差距，物流成本仍然偏高。许多朋友啊，看到13.9%这个数字，再对比发达国家8%至10%左右的水平，就会感觉哎，我们的物流成本太高了。这里呢，两点客观事实，一个是地理条件不同，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煤炭主要产自晋陕蒙新，主要消费在中东部，粮食呢主要产自东北和中部，又消费在全国各地，制造业集中在沿海，原材料来自内陆，这种啊长距离大规模的运输格局，客观上推高了物流成本。另一个就是呢产业结构的不同，工业品特别是 大宗

0: 商品和重化工产品的运输单位成本本身就比高附加值的消费类电子产品要高得多，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等方式，我们确实还有很大的降本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工业企业的利润率里，体现在消费者的物价里，体现在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里。
1: 第二个差距就是刚才提到的运输结构还有待调整和完善。
0: 大家呢一定都有这样一个认象，高速公路上跑的最多的就是大货车，这个认象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目前我国的公路运输占比呢仍然偏高，铁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的成本优势、环保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公转铁、公转水，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推进，但多式联运的衔接应该讲还不顺畅，最后一公里和中间一公里的堵点仍然存在。所以啊，现在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一单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是要让数字多跑路，人工少跑路，货运少滞留，真正把多式联运的这些通道的优势发挥出来。
1: 好消息是2026年我们在多式联运领域打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政策组合拳。今年1月27号，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海铁联运和水水联运监管的新模式试点，核心是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数据打通，货物从海运转为铁路运输，不再需要两次报关、两次检验、两套单据，效率大幅提升。紧接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国家标准》，为多式联运一单制提供了规范的依据。不同运输方式的单证互认是多式联运最核心的制度基础，标准统一了，信息孤岛才能打通。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培育综合物流集成商，从海关监管到国家标准再到行业培育，三个层面的政策密集出台，足见国家推动多式联运的决心。刘静真说，
0: 这些政策的含金量我给大家呢概括为一句话，他们打通的不是某一段路，而是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信息壁垒、单证壁垒、监管壁垒，制度打通了，市场自然会跟进。
1: 不仅是国内物流，在畅通国际循环方面也起着重要的链接和支撑作用。
0: 国际循环方面，中国啊作为166个国家和地区的前三大贸易伙伴，每年与全球的贸易额超过了6万亿美元，保障如此庞大的跨境贸易流量，需要一张多元可靠互通的国际物流网络，与沿线国家共享通道资源，共建物流枢纽，共促贸易便利。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构建一条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的安全高效的国际物流走廊。
1: 听起来是个宏大的国家大事，但刘静真说，物流网络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里。
0: 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认象，前些年泰国的榴莲从采摘到我们中国的超市动辄需要10几天的时间，那时候呢买一个新鲜榴莲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现在呢，我们中国物流集团运营的中老泰冷链班列将东南亚水果高效运到国内，时间已经缩短到1周以内，越来越多的洋货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普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靠的就是国际冷链物流 通道的这种畅通，靠的就是港口和铁路的无缝衔接，靠的就是跨境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物流网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听说它存在，而在于让人不知不觉地感受到生活更方便、更丰富、更安心。
2: 我现在就在南宁彭州市的平塘江口，那这里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了。此刻呢，我是站在一处离江岸最近的高点上，在这儿可以俯瞰整个江口的全貌。站在江边啊，我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里的水陆格局真的是彻底变了。您看啊，我手里拿的就是当地产的沃柑，它在东南亚一直销量特别好。但是以前呢，想要通过水路外销啊，可不太行，因为从这儿要沿着西江向东绕去广州港才能出海，那全程大概是有694公里。那么光是内河航行呢，就要一个周左右。到港之后呢，还得排队再换船，前前后后啊，要半个月才能到东南亚。那么对于水果来说呀，它的折损就很大，而且成本也很高。所以之前呢，这些水果一般都是不通过水路外销的。但是现在呢，有了平陆运河啊，可就不一样了。从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平塘江口呢，直接向南就可以抵达钦州港，就能出海。全程呢是只需要134公里左右，只需要几天时间啊，就可以到东南亚。而且呢，不光是这个船运的运量大，时效呢也提升了，成本也低，所以未来呀，广西的农产品出口有了一条实用又实惠的水运新选择了。
1: 这是记者张从静从平陆运河起点发回的报道。8月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向9月的通航迈进。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布局的通江达海运河，这条运河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也是国家级综合物流网络核心江海联动枢纽。运河建成前，西江水域与北部湾港水系长期割裂，西南货物出海只能绕行广州，仅依靠铁海短途公路接驳两种模式，水运成本低优势难以释放。通航后，内河直达北部湾港，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沿线市场主体节约运费超52亿元。一条平陆运河补齐西南公铁水海多式联运核心断点，完善全国一体化联运体系。这类江海联通类重大枢纽工程是国家物流网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畅通产业循环。位于山东青岛的上河示范区，是我国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国家级平台。近日，满载水果、蔬菜、日用百货、轻工产品的 TN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在上河示范区整装待发，车辆将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7天左右即可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
3: 回程带回吉尔吉斯坦的蜂蜜、乌兹别克斯坦的坚果等商品，与铁路相比，国际公路运输大约可以节约一半的时间。
4: 以往进出口货物主要依赖海运，不仅周期长，还可能因为吊装、换柜等环节造成货损。现在通过国际公路运输线路，货物一次性封箱，原车原箱，大大提升了物流周转效率。
1: 目前上河示范区共开通了8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可通达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老挝、泰国等8个国家。中国物流集团董事长刘敬真认为，物流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体现在3个维度上。第一个维度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物流大通道就是经济走廊，通道在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就业和收入就增长到哪里。物流网的节点布局规划，天然就是在为区域协调发展铺路架桥。
0: 第二个维度，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铁路这些国际物流大动脉，不仅是商品流通的通道，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标准对接、民心相通的桥梁。第三个维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当前啊，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性，我想啊，各位观众啊、朋友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到底靠什么保障能

0: 能源、粮食、关键矿产进出口的安全，靠的是拥有自主可控的全球的物流网络。物流通则循环通，物流强则发展稳。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
0: 建设一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的物流网，一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评级兼顾的物流网，就是大国经济的底气。当这张网真正织密织牢的那一天，大家可能不会专门注意到它，但你会感受到它的成果。东西更便宜了，到货更快了，产业更强劲了，经济更蓬勃了，国家更富强了。这就是物流网的价值。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

0: 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历经数百年流散，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两册古籍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最终回到祖国？
3: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的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藏到公藏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2: 如何继承和保护古籍，更续中华千年文脉？
4: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啊，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两册《永乐大典》的曲折归国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近期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两册《明嘉靖本永乐大典》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吸引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一睹这部旷世典籍的真容。很多人惊叹国宝终于回归故土，却少有人知晓这两册古籍曲折的归国之路。这两册大典早年流失海外，后现身法国拍卖行，经专家远程甄别真伪，私人藏家出手竞拍，历经重重波折，耗时近两年才跨越山海回到国内，最终入藏版本馆向公众开放。参观热潮的背后，是一段惊心动魄、多方合力促成的国宝回家故事。2020年6月的一天，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收到了国外朋友发来的消息。
4: 有法国的朋友跟英国的朋友那时候发了一个照片，就说在法国一个拍卖行有两册永乐大典，翁老师你看看。
2: 如何让这两册永乐大典重返故土，是一场分秒必争的极限博弈。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位于巴黎德鲁奥区的中心地带，是一家以家具、艺术品和亚洲艺术为主要特色的拍卖行。2020年6月发布的亚洲艺术品拍卖会的图录里有瓷器、佛造像、书画等，其中就有两册永乐大典，估价为5000至8000欧元。拍卖公司介绍说，这两册拍品来源于法国私人藏家，其家族成员曾于19世纪后半叶被派往中国，与一些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其中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当时因为疫情，翁连熙去不了法国，看不见实物，隔山买牛压力不小。
4: 我说你多发我点照片，书的整体的那个形制大小啊，它书签啊、方签啊，而且打开以后里头的字体啊、画的红线啊、诸格啊什么的，那细节我都叫他们照，都给照了30多张片子。
2: 被拍卖的这两册永乐大典是胡四册和桑子册，在全世界所有已知的永乐大典收藏中没有出现过。翁连熙尽量核对每一个细节以辨别真伪。永乐大典的制作工艺极其特殊，留下了很多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密码。
4: 永乐大典这边还有一个方签，我们也叫卷签，它底下是两层签贴起来的，一般的人做他觉得是画出来的，实际上底下呢先贴一张大一点的蓝色的签，没有字的，或者再贴上一层黄签写上字的永乐大典，比这个蓝的小一圈，是两层，有点立体感似的。
2: 还有更隐秘的标记，永乐大典每一页的蓝线都是手工画的，

0: 为了画的一样，画之前需要先用针在纸上扎眼定位，所以针本每一页都有针眼儿。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书皮子掉下来了，那个书呢，古代那个钉书呢，都是先用纸捻钉上，他用的蚂蟥捻，一不是单捻吗？过去是，那蚂蟥捻就跟八橘子扎下去，而且有四对儿，这书大呀，上头中间四对儿，就八个眼儿。那是谁知道啊？因为它糊着，你不能给人撕开看呀。等最后的时候，我叫他们给打开，照两张片子，他们发过来以后，我一看，这个就百分之百对了。《
0: 永乐大典》共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以前已经失传的古籍。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管辰就从《永乐大典》中汲取出不少失传典籍。然而600年间历经火灾、战乱、盗劫，《永乐正本》不知所踪，《嘉靖副本》存世近400余册，分散收藏十余个国家，不及原书4%，每一册都属于珍贵无比的孤本。这两册的价值更为特殊，胡字册留存了436个胡的相关文献，记录了包括地理方位、历史沿革、风土古迹乃至民间传说在内的丰富信息。桑字册则围绕国序主题收录相关典制，系统地记载了从帝后驾崩、奔丧、赠与财物、追赠封号，到集体致哀，直至脱去丧服等一整套礼仪程序。其中还发现了元代温州人叶启的著作《丧礼会记》，这部书今天已经失传。这两册书让许多已经失传的文献得以复活，为多个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虽然鉴定法国拍卖行的这两册《永乐大典》大概率为真，但更大的挑战接踵而至。从消息传出到正式拍卖，只有短短20多天，时间之紧迫让任何公藏机构的常规流程都难以跟上，机会稍纵即逝，如果错过这一次，下一次珍品现身可能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
1: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般这个手续都得走很长很长的时间，是吧？怎么买？后来我就说还是找那个私人买吧。
0: 金亮是浙江台州人，他是一位在杭州经商的古籍收藏家。
2: 他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时候，他说有这个，那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会不会假的，发给国土的相关老专家都看一下，他们说应该没问题，凭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这个找不到它是假的证据，只能说基本上是真的，那就决定买吧。
0: 2020年7月7号，法国博桑勒费弗尔拍卖行2号拍卖厅，一场牵动人心的竞拍即将开始。而此刻，万里之外的中国，金亮用两个手机和一个座机同时连线古籍专家和朋友。他托一位身在法国的朋友坐在拍卖厅里，通过电话连线帮他出价。
2: 当时因为疫情，法国把所有的签证全部作废掉了，就只有法国本国人可以进到法国。
0: 拍卖厅坐满了人，为《永乐大典》来的人不在少数。
2: 5200起拍的，人到我们出价的时候已经那个了，已经200多万了。
0: 竞拍价格几乎以每秒一跳的速度往上冲，2分钟内价格就直冲到70万。当价格突破100万欧元，也冲破了拍卖公司显示屏的上限，拍卖师只能口头喊价，用手势示意。
2: 就400万以上就3个人的，然后10万额加，一直加到那个640万落锤。
0: 这场激烈的

0: 拍卖持续了大约11分钟，经过艰难的竞价后，落锤价最终停在640万欧元，加上佣金，折合人民币6500万元。两侧永乐大典被金亮成功拍下，
1: 是第一次100万以上没看到过东西的，等于说直接土鳖开股就决定买的，这是第一次。
0: 竞拍成功只是万里归途走完了第一步，两侧永乐大典从巴黎运回中国，要经过法国出境审批、中国海关报关、跨国物流运输等，每一步都是考验。新冠疫情又加重了难度，仅仅拍卖行办理出口许可证就花了1年时间。永乐大典用的是明代宫廷专用的白棉纸，距今已400多年，纸张早已脆弱不堪，对温湿度、震动、光线都有极其苛刻的要求，运输途中稍有差池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中国古籍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熙回忆说，
2: 往回运呢，就是说买的东西是对的，但是给你运回来要不对怎么办，就是那中间要出现问题怎么办，他在装箱的时候全程录像，就我跟那个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馆长陈红艳女士，我们俩就看着给录像，给他输起拍卖行库房拿来装在一保险箱里头，装完了封上贴着封条，完了再弄一大箱子装在里头又封上，完了上车，这都有录像的，我们俩这盯着，完了以后一步一步的最后上飞机。
0: 最终海关、文物、运输、仓储等多个部门协同配合，为这两侧国宝开辟了绿色通道，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至此，漂泊已久的国宝终归故土。杭州国家版本馆副馆长张普表示，
3: 永乐大典这次回归，我们是探索了一个私人、专家还有政府，我们三方合力推动我们流失海外的文物这样一个入场到公参单位，他们有的人说是浙江模式。
0: 2026年6月24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从法国阁楼到杭州展柜，跨越千山万水，他们终于找到了安稳的归处。而胡自策的回归更使得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所有胡字卷首次实现完整相连。张普介绍说，
3: 我们在这次胡自策入场以后，就我们国内的胡自策可能前后是比较完整的。
0: 每一次永乐大典的回归，不仅是对散佚篇章的补全，更是对一段历史文化的珍视与接续。
3: 我们当前这个国力增强啊，叫盛世修典嘛，那也是说明我们的国力以及我们的民间的实力在不断的增强，社会各界对文物、对我们文化的热爱和热情，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啊，影响一批人，通过一个人啊，影响一群人，我们呼吁啊，社会各界共同来呵护啊，共同来参与啊，我们的海外文物的回流这项事业。
0: 今天走进杭州国家版本馆的民众，隔着玻璃与这两侧大典相对，可以看清抄手落笔的每一处题案，看清用朱笔圈点的每一处细节，甚至看清600年前纸面上微微泛起的时光颜色。在这座馆里，在每一双认真凝视的眼睛里，文脉以他自己的方式正在更续。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在山东大学启动。项目汇聚了70多所高校和机构的200多位专家。项目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说，目前正在实施二期工程。二期工程是分书重编，将永乐大典引用的书籍一条条拆解，让每一条回归原书。

0: 按经史子集重新分类编排，形成永乐大典分书重编。
1: 这些呢是我们已经标点好的永乐大典，有800多卷，400多册，我们陆续把它寄到中华书局，进入出版程序。
0: 陆泽训教授今年62岁，是古典文献学的专家，他与同事们历时2年完成永乐大典标点本，也就是为永乐大典加上现代的标点符号。
2: 他为什么要给永乐大典来加标点呢？
1: 其实永乐大典它原来是有断句的，只有一种符号圈，这个对现在的阅览来说呢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这个标点呢，逗号、句号、顿号、引号，它的功能比较齐全。另外呢，我们可以给它标点的更准确。
0: 永乐大典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保存了我国文学、艺术、史地、哲学、宗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杜泽训介绍说，
1: 它是个大整合，我是多元一体，文化一体化建设当中一个巨大的成果，里程碑。要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这里头包括古代的智慧，包括古代的艰苦奋斗的精神，维护国家的团结，这样一些精神，比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那么这些精神呢最系统的保存在古书当中。
0: 像永乐大典一样，众多的古籍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当中或已失传，或仅存残章断简。中华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如何保护，怎样传承？
1: 我们作为重建人员、古籍工作者，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把这个事情办好。
0: 做好永乐大典的整理研究工作，使其能够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众多学者的工作目标。在杜泽训看来，第一步就要解决看不懂的问题。
1: 我们说古书之所以不好懂，主要的障碍第一是繁体字，有的不认识；第二它是文言文；第三点就是没有标点。这永乐大典要想推广，要想传承，第一件事情点开，准确的点开，要把它断开句，然后出版。
0: 标点听起来容易，然而做起来却是极大的挑战。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3: 永乐大典实际上涉及到各行各业各种古代的这种技巧知识，实际上单靠古籍的专家实际上是不一定能够完成的。所以呢，我们是组织了70多家单位，200多位学者，也包括着一些农科的、工科的学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0: 经过长期深入研究与不懈努力，专家学者们不仅为永乐大典添加了符合现代阅读习惯的标点符号，同时还校正了原书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错误。永乐大典汇聚了上至先秦下至明初的7000-8000种典籍，其中大量征引的著作已不存于世，因此永乐大典的整理工作意义尤为深远。每一页泛黄的纸都隐藏着可能增进学术认知的历史密码，每一个被重新发现的译文残篇都在为中华文明拼图补上缺失的一块。
1: 那叫梁昭明太子世时，昭明太子的萧统有昭明文选，但是梁昭明太子世时这个东西，以我的看应该是人间没有了。永乐大典还保存了这么两段，那就不是零，这是有，只是有多有少的问题。
2: 我看这儿有一个麋鹿小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签在这儿呢？
4: 因为我们知道大典它经历了很多磨难，然后它在这个正文里面有很多缺页，然后我们现在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资料不能确定它到底是来自于哪一个书，所以它就像一个小鸟飞回去，然后它在很广阔的天地里迷路了一样，所以我们都很

0: 希望就是经过我们的考证和进一步深入的工作，能让这个迷路的小鸟回到家里来。
1: 丛芳怡是山东大学文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他告诉记者，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这些纸张在逐渐变少，回家的小鸟也越来越多了。按照计划，在拆分工作全部完成后，会组合成一个分书重编版本的《永乐大典》，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
2: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把古籍的整理研究把它做好，把它整理出来，弄明白怎么回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加大对古籍的整理出版的力度，也要利用现代的最新的技术和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种方式来推进。
1: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籍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力量，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更孕育着生生不息的能量。古籍专家学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执着守护，既是情怀，也是对中华文脉更续传承的信念与坚守。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少安不在家的时候，他老婆就成了砖厂的主管人。可怜的秀莲，除过给七八个人做饭外，还得给买方点砖数、开发票、当会计，这一切都够难为他了。小两口再也不可能夜夜消闲地钻在一个被桶里搂着睡觉，他们常常好几天都见不上一面。虎子几乎一直跟爷爷奶奶住，他们顾不上照管自己的宝贝蛋。当然，他们如此正命，是因为生活突然充满了巨大的希望。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并可以义无反顾地为之而付出代价。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眼下农民孙少安尽管不会这样表达他的思想，但所有这一切他都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在农村这个天地里，他原来就不是平庸之辈，只不过在往日那漫长

0: 长的年月里，他想做的事情不能做，不想做的事情却又非做不可。好，现在政策一变活，他终于能放开马跑了。
1: 两个多月来，少安和秀莲尽管累得半死不活，但小两口心里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畅快过。两个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已经在他们新家的小土炕上扳着手指头反复计算过今年下来的光景。如果不出什么差错，他们将在年终还完贷款后还有两三千元的收入。更主要的是，制砖机和砖厂所有的财产都将成为他们自己的喽。随着全社会的改革与开放，国家迅速地转入了大规模的建设时期。从农村到大大小小的城市，各类建筑如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有些属于计划之内，有些是盲目上马，整个中国似乎变成了一个大建筑工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各种建筑材料都成了热门货，木材在涨价，钢材在涨价，而砖瓦一直供不应求，尤其是宝贵的钢材，就像困难时期的营养品一样，受到了严格的控制。越是控制，越是紧缺，漏洞也就越多。各种后门洞开，许多环节上都有不法之徒大发横财。报纸上不时报道有贪财的官员锒铛入狱。
0: 孙少安开办砖厂，的确赶上了当口，他不愁他的砖没有销路。但是要把每一块砖变成人民币，还是要费一番周折咯。如果按当时通行的价格，那倒很省心。起先少安就是这样把砖卖掉的。可是有一次，他碰见夸父会上和他住同屋的冒尖户胡永和，把他这种便当的买卖大大嘲笑了一番。胡永和告诉他，现在的买卖人没他这号慈脑。他教导少安说，脑筋放活些，你把买方的人请到食堂里吃上一顿，每块砖就能多卖一二厘钱。孙少安大为惊讶，他先把这位传教士请到元溪县国营食堂吃了一顿，这顿饭使两个买卖人成了朋友。三杯酒下肚，生意游子胡永和又给少安传授了不少窍道。
1: 打这以后，孙少安就灵性多了，按胡永和的教导试了一回，果真灵验。原来一块砖最多卖三分八厘钱，这次卖了三分九厘，一块砖多卖一厘钱，那就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请一两个人吃顿饭能花几个钱。当然，作为一个本分农民，起先这样做的时候，孙少安心里总有点七上八下，很不踏实。后来他才知道，你不这样做也不行。有些公家人不仅不在乎这种请客送礼，而且还主动暗示或直截了当要你出血，这是一种互惠生意。既然公家人不怕，一个农民为什么有便宜不占呢？
0: 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许多土头土脑的农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职部门的不正之风和某些干部的枉法行为，才使他们成为熟练的生意人。他们提着黑人造革皮包，带着好烟名酒，从乡下来到城里，看起来动作迟笨，一脸忠厚，但精明的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打开的缺口。但和胡永和这样的生意人相比，孙少安在这方面仍然没有开什么大窍，他只会请人家在食堂里吃一顿饭，这是一个得了好处的乡下人通常感谢别人的方式。
1: 说起来，孙少安的身上也还有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说他现在的衣着装束就今非昔比了。如今他只要外出办事，就会换上那套礼服，贴身一套红线衣，外面是一套廉价混纺毛料制服，足蹬立式牌球鞋，头上戴一顶深蓝的卡丹帽， 手里像其他生意人一样

0: 提着黑人造革皮包，也可携着大背在身上。当然，这身打扮在城里人看来仍然是个土包子，但在农村就算很洋了。秀莲坚持要少安这样改头换面，少安自己也感觉到到城里办事一身老百姓衣服实在灯打不开，穿着这身新衣服开始时还怪有点别扭，以后慢慢也就习惯了。现在孙少安就是这么一副装束，坐在原溪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他正在这里请客吃饭，当然是为了销售他的砖。
1: 客人是原溪县百货公司的正副经理和这个单位管基建的干部。副经理我们已经熟悉了，博女子侯玉英的父亲侯生才，正是因为少平当年曾经在洪水中救过侯生才的女儿，这笔生意使孙少安多赚了不少钱。百货公司要新盖一座3层楼的门市部，需要大量的砖，有许多砖厂在竞争这个大买主。当主管基建的副经理侯生才知道少安就是少平的哥哥后，毫不犹豫把好处先给了他，并且每块砖出价4分，这比当时通行的价格高出2厘。侯生才的理由是少安的砖好。当然少安的砖确实也好，压力系数都在100号以上，75号以上就是国家标准。为了感激慷慨的侯经理，少安就在县国营食堂的小餐厅里搞了这桌饭。从原溪水平来说，这桌饭菜已经属最高层次了，桌上有山珍海味，还上了各种酒。少安殷勤地为那3个人夹菜劝酒，尽量使自己的风度像那么一回事。生活已迫使一个封闭的乡下人向外部世界开放。
0: 吃菜喝酒的时候，孙少安无限感慨地想起当年就是在这地方，他和润叶曾经一块吃过一顿饭。那顿饭是润叶请他的，那时他是何等的窘迫与稀黄啊！谁能想到今天他能在这同一个地方铺张地请别人吃宴席呢？少安由不得想起了润叶。这几年里，少安很少再想起这个曾经爱过他的人。对于一个在实际生活中陷入千头万绪矛盾中的农民来说，没有那么多闲暇勾起自己的浪漫情思。不过一旦想起这个人，少安就会想起自己整整一段生活历史，不仅是当年他和润叶的关系，还有他自己和一家人曾经度过的那无比艰难的岁月。少安在饭桌上的情绪突然低落下来，此刻他痛苦地想到，他们家其他人的情况眼下仍不景气。分家以后，父亲的负担加重了，那么大年纪还得像小伙子一般出山劳动。弟弟一个人流落门外，谁知成了一种什么样子？姐姐家的状况更是一如既往，就连上高中的妹妹，也是很艰难的。
1: 孙少安的额头冒出了一层冷汗，他内心里刹那间升起一股羞愧之情。分家之后，他只顾他自己的事，对家里其他人几乎没尽什么责任。他太混账了，一天忙着为自己赚钱，连弟弟和妹妹都没顾上去关照一下，他们严格地说还没有长大呢。孙少安勉强陪着笑脸吃完了这顿饭，把3位客人送出了国营食堂。他决定立刻到中学去找妹妹，他要给妹妹留下50元钱。是呀，亲爱的妹妹马上就要高中毕业，她已经长成大姑娘，尤其在穿着方面应该像个样子了。本来少安想自己到商店给兰香去买几件衣服，又怕不合身，就决定到中学去把钱送给妹妹，让她自己去挑拣着买一身好衣裳。
0: 孙少安提着那

0: 黑人造革皮包，急匆匆地往中学赶去。在此之前，他已经打问好去石各节的一辆顺车，给兰香把钱送下，就得赶紧搭车回去。他已经出门几天，心里惦记着家里那一摊场，秀莲一个人顾不来呀。兰香正在上自习，少安把兰香从教室里叫到外面的大操场上。他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妹妹的情况，兰香说她什么都好着嘞。少安于是就掏出那50块钱来给妹妹，可兰香却不接着钱。兰香不知为什么眼里突然涌上泪水，说：
1: 我有钱嘞。
0: 你哪来的钱？少安见妹妹不接钱有点生气。
1: 我二哥每月给我寄10块。
0: 孙少安一下子呆了呀，他没想到弟弟一直给妹妹寄钱，他的喉咙顿时像堵塞了一团什么东西。少安有些生软地说：你二哥的是你二哥的，这是大哥的，你拿上，给你买一身实心衣裳，你看你这身衣裳都旧了。兰香抠着手指头，突然扬起脸，用泪蒙蒙的眼睛望着大哥说：
1: 哥，我知道你的心嘞，现在分了家，你们那面有我大嫂嘞，我不愿叫你做难，你不要给我钱，我不愿意大嫂和你闹架，我手头宽裕着嘞。
0: 少安的眼窝发热了，他接着又硬把钱往妹妹手里塞，兰香却调转身，手抹了一把眼泪，跑回教室里去了。孙少安手里捏着50块钱，呆呆地立在空荡荡的中学操场上，一颗伤痛的心像是泡在了苦涩的碱水里。
2: 少安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原溪县中学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原溪县回到石各节公社的。孙少安在石各节下车后，便神情恍惚地向双水村走去，一路上那无声的哽咽不时涌上他的喉咙，他的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多么痛苦呀。他记起那年因为扩大自留地在公社批判完后，他就是怀着这样痛苦的心情从这条路上往村子里走，那时的痛苦一切都是因为贫困而引起的。可现在他怀里揣着一卷子人民币，却又一次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生活呀，这是为什么？贫穷让人痛苦，可有了钱，还为什么让人这么痛苦？过了罐子村，在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孙少安实在忍不住了，他突然从公路上转入一块庄稼地，找了一个四处看不见人的土疙瘩，一下子扑倒在土地上，抱住头痛哭起来。
0: 山野悄无声息地倾听孙少安的哭泣，落日将要沉入西边的万山丛中，圆圆的山包顶上均匀地涂抹了一层温暖的橘红，有一群灰白的野鸽从蔚蓝色的天空掠过，翅膀扇起一片嗡嗡的声响。不远处的东拉河边传来黄牛的一声低沉的哞叫。好久孙少安才从地上爬起来，他拍打掉衣服上的灰土，又抹下头上的布帽，擦去了脸上的泪痕，然后无精打采地卷起一支旱烟棒，蹲在地上静静地抽起来。他脸色灰暗，看上去像刚刚生了一场大病。一直到太阳完全落山以后，孙少安才从地上拾起那个黑人造革皮包，拖着两条无力的腿慢慢向村中走去。
2: 拐过一个山卯后，他猛地立在了公路边上，他看见了他的砖厂，那里制砖机在隆隆地响着，六七个烧砖窑的炉口闪耀着红光，滚滚的浓烟像巨龙一般升起，笼罩了一大片天空，一股汹涌的激流 刹那间漫上了孙少安的心。

0: 头，他疲惫的身体顿时像被人狠狠抽打了一鞭，立刻振作起来了。
1: 是的，不论怎样，他还得在这条新闯出的道路上顽强地走下去。一切都才刚刚开始，他的心不能乱。这么大的事业，如果集中不起精力，搞倒塌了，那后果不堪设想。绝不能松劲儿，他还应该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员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孙少安迅速地卷起了一只旱烟卷，他鼻子口里喷着烟雾，扯开脚步，匆匆地向他的砖厂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拢着白羊肚子毛巾的妻子，已经立在一堵蓝色的砖墙旁，等待他了。
0: 我们最初知道兰香的时候，他还是个13岁的孩子，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一位窈窕的大姑娘了。她今年整整19岁。我们真惊叹，这贫穷的山乡哥老里养育出如此出众的女孩子。瞧，那一身旧衣衫包裹着的身材是多么挺拔而苗条，洁白的脸庞像上了釉的白瓷，闪着珍珠般的光泽。黑油油的剪发优美地弯曲在腮边，使那俏丽的下巴显得愈加叫人心疼。长长的睫毛护着一双清澈动人的眼睛。当他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的时候，我们会不由想起不朽的罗丹那尊著名的雕塑《沉思》。贫困的家庭出身和艰难的生活磨练，使孙兰香并不特别留心自己的漂亮。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这个在窘迫和煎熬中长大的姑娘，很早就开始直面艰辛的人生。她的意识中时常充满了忧虑，焦灼地凝视着自身以外的生活。奶奶、父母亲、两个哥哥和姐姐一家人都无时无刻不在她的关注之中。哎，她无力去帮助所有这些亲人，但她为亲人们的一切不幸而揪心的痛苦呀。兰香强烈地意识到，她读到高中是多么不容易。现在她明白了，她一生不能再回到农村去，她一定要考上大学。那年在诗歌节的时候，她还曾打算连初中都不上完就回家去。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是的，他怎么没学习个什么名堂就回去呢？这样他就对不起含辛茹苦的一家人。他只有考入大学，才不辜负亲人们的一片苦心。
4: 从进入高中那天起，考大学就成了兰香追求的目标。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以来，原溪县高中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进入大学门。这无疑极大地刺激了像兰香这样有抱负的青年。正因为这样，学

0: 再有几个月，兰香就要面临这个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关口。不管他考上考不上，他都将会变成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孙兰香。当然，这次命运的大决战不仅对他是至关重要的，对所有的同学都一样。班上抱有希望的只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已经不抱什么指望，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多少脑水。后一部分人包括许多城里学生，上高中时他们仗着自己的优越功课抓得不紧，现在事到临头却大势已去，只好开始动员父母亲为自己寻找出路。毕业班一片紧张与慌乱，
1: 兰香也在内心隐隐地感到一种恐惧。他知道要是高考榜上无名，对他来说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他清楚地知道那时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他将在一两年内出嫁，而像他这样的家庭又能嫁个什么人呢？和一个农村后生结婚，过好了自己能维持自己，过不好还得连累老人和两个哥哥，姐姐的不幸就在他眼前明摆着。晚上睡觉时，兰香常梦见自己没有考上大学，醒来之后手里捏着两把冷汗。他只能一心钻到功课中去，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事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的学习干事职务也是老师做了许多次工作才勉强接受了的，他怕当官影响他的学习。
0: 班上的女同学们都到了一个鲜花般的年龄，个个开始精心打扮自己，洗发精、面霜、头油，甚至口红或其他一些很有名堂的化妆品都出现在各自的小木箱中。有些没指望考上大学的女生已经开始谈恋爱了。对于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她们的爱美之心不仅无可指责，而且是我们生活中最为动人的现象。我们的世界正因为有花朵般的姑娘才永远如此美好。但孙兰香除一块香皂和一只贝壳装着的廉价擦脸油外什么也没有。一方面他生性不爱涂脂抹粉，另一方面他也没钱买这些东西。别说这些花费了，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好在他那天生丽质大大弥补了穿戴的寒酸，因而仍然在女同学中鹤立鸡群，使得姑娘们妒忌不已。
1: 自从进入高中后，他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一般生活。当然他还不像两个哥哥上学时那样艰难，他起码能吃饱饭，并且也还能吃得起一份乙菜。在这期间，曾给他带来过重大打击的莫过于大哥和他们的分家了。从他记事起，一家人的依靠就是大哥，一旦没有大哥，他们家的日子怎么过？多么忧愁啊！兰香曾为这事儿偷偷哭过好多回，后来是他二哥使他从惊恐中平静下来。他在实际生活中感到，只要有二哥，他也就不必过分担心。他越来越看出，二哥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和大哥一样能吃苦受罪，而且懂得事也多，跟上他就觉得什么也不怕了。兰香甚至还这样想过，将来能寻二哥这样一个男人就好了。二哥一直对他特别关怀，每月都从黄原给他寄钱来，并且还常写信开导他、鼓励他。他最爱读二哥的信，还在笔记本上抄了二哥的许多话。他也常给二哥写信，甚至还敢在信上和二哥讨论一些大问题来。他的信是寄给金波哥转给二哥的。二哥不久前在信中写给他的一段话，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信是这样写的：
0: 亲爱的妹妹，关于你说心里话是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我原来对你不抱什么大的希望。我想你一生能有个温暖的家庭

0: 生儿育女，有吃有穿，不要像姐姐那样惜黄和屈辱就行了。现在我越来越看出，实际上你的天资比我和大哥都高，你一定能考上大学的。而且我从你的来信中看出你已经对人生在较高的层次上有了觉悟，这使我非常激动。我感到人的一生总应有个觉悟时期，当然也有人终生不悟，但这个觉悟时期的早晚对我们的一生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又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要知道，对于我们这样出身农民家庭的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不容易啊。首先要自强自立，勇敢地面对我们不熟悉的世界，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亲爱的妹妹，我多么希望你的一生充满欢乐。可是如果生活需要你忍受痛苦，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有位了不起的人说过，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另外，我不知在什么地方看过一则消息，对我们很有启发。有位美国总统的女儿，为了不让父亲供养她上学，自己便利用课余时间到饭馆里为人家洗碟子赚钱。妹妹，二哥这样说不是逼着让你也去自己谋生，相信我，每月的10块钱一定准时寄给你。真想和你在一块好好谈谈，有时间就来信，并希望能把字写大些，不妨出出格嘛。这封信引起了兰香强烈的震动，她在心里慢慢揣摩二哥的这些话，她内心非常激动，似乎多少年来一直堵在眼前的一片朦胧的云雾突然被阳光撕开，并被大风吹散，使他看见了生活无比广阔的地平线。真的，他现在对二哥产生了一种崇拜的感情，就像他小时候崇拜大哥一样。可是实际上，兰香对大哥的尊敬一点也没少，他现在只是认识到大哥和二哥不一样。
1: 兰香明白，大哥因为文化程度低，从小又压上了生活的重担，只能和大多数农民一样，为最实际的生活问题而操劳。他深知，大哥受过什么样的苦啊！一想起大哥，他眼圈就发热。现在，大哥终于办起了砖厂，不要再像过去那样穷困。为此，兰香心里也为大哥而感到骄傲。他希望大哥发达起来，正是因为大哥的光景翻了起来，村里人现在才不再小看他们一家人。同时，也正是家庭出现了这种新背景，才使他自己心里踏实了许多，觉得在同学们面前不很自卑了。但兰香又清楚地知道，大哥和他们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家人，一旦分开家，大的方面只能是各顾各的光景。光大哥好说，可还有大嫂嘞。大嫂虽说也是个十分好的人，但分家后当然要维护自家的利益，这是正常的。就是互相帮助个什么，也得明确这是两家人之间的相互帮助，而不能再是一笔糊涂账。
0: 当然，实际上也不可能一切都斤斤计较，虎子不照样还在他们这边家吗？而大哥和嫂子也常给他们做这帮那，只不过较大数字的开销，那就得大约有个计算了，否则大嫂当然会不高兴。正因为如此，不久前兰香才没有接大哥给他的50块钱。兰香知道，大哥当时的确是一片真心，但他又知道，这钱是大哥瞒

0: 瞒着大嫂给他的，以后万一被大嫂知道了，说不定要和大哥吵架。他怎么能因为50块钱而使大哥和嫂子闹不和呢？
1: 大哥走后，当时兰香又反复想了这件事，觉得没有借大哥的钱是完全正确的。哎，这不是说他不需要这50块钱，二哥每月的10块钱，他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伙食，另外的花费就十分困难了。光高考的复习材料就得许多钱，幸亏开学时二哥还给他留了20几块钱，交过8.5块报名费后，手头丢下10几块，抠掐着应付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至于生活中的其他奢望，兰香一点也不敢有。半年来，她连一场电影也没有看过。一方面是因为高考临近，她要抓紧时间复习功课，更主要的是她舍不得花那一毛钱。眼下兰香唯一的愿望是买一件短袖衫，天马上就要大热了，她连一件短袖衫也没有，两件换着穿的长袖衫，天一热只能把袖子卷到半胳膊上，像上了箍似的难受。可是一件稍好点的短袖衫少说也得10几块钱，他手头只有几块钱，而且除万不得已绝不敢花出去。但不论怎样，他既不能拿大哥的钱，也不准备另外向二哥开口要，凑合着穿长袖衫吧，他绝不能再给家里人添麻烦了。
0: 大哥走后的第三天，他们班的一位女同学患急性盲肠炎，在县医院动了手术，班上的同学们都先后到医院去看望了，兰香也准备去看望。而到县医院看望生病的同学得带点礼物，这钱是无论如何要花的。兰香正准备去街上买点食品，金秀却带着一挎包东西来约他一起去看这位同学。兰香明白，亲爱的金秀知道他手头缺钱，就先买好东西拉他去医院，礼物算是他们两个人一块给这位同学送的。和兰香同岁的金秀也长成了一位漂亮的大姑娘。金秀是另外一种漂亮，她比兰香个头低，但身材匀称而丰满，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流露出温柔而多情的波光。他的学习虽然在班上不是拔尖的，但门门功课都很扎实。金秀和兰香一直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像一对亲姐妹。金秀已经确定要报考省医学院，而兰香对自己报考的学校和专业心中还没数。
1: 下午课外活动时，两个好朋友拿着东西一块相跟着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女同学。到医院后，金秀在同学的病床前坐了一会儿，说他父亲给县运输公司的一位熟人捎来一封信，他要给人家送去，便先告辞走了。兰香一个人和同学又拉了一阵话，才从病房里出来。他无意中看见医院不远处的地方正在故意长排摇动，他马上想到他二哥在黄原也是给人家干这种活的，他竟然不由自主走过去，想看看这些人是怎样干活的，这样他就会大约估摸出二哥在黄原的情况。
0: 兰香走近前去，看见石匠们都光着膀子，只穿件小布褂，分头忙活着。有的人在土场子里细心地拿锤钻琢磨粗糙的石块，有的人往垒起一截的窑墙上背石头，墙头上立着高人一等的大匠工，不时吆喝下面的小工送这运那，到处是一片爆竹似的锤钻声。兰香突然发现，提泥包的大部分是一些女孩子，看他们的穿着不像是农村来的。他于是就好奇地问其中一个提泥包的姑娘，
2: 你们是哪里来的？
3: 我们是这城里的待业青年。
2: 你们一天赚多少钱？
0: 兰香大胆地问。
3: 一天1.5块。

0: 一天就赚1.5元呢。这些女孩子看来和她的年龄差不多，人家一天就能赚这么多钱。兰香的心不由动了一下，我能不能也来这里提泥包呢？当然，白天她要上课，不知道这里晚上干不干活。要是晚上能来干几个小时，哪怕赚几毛钱都行呢。他于是又惴惴不安地走过去问刚才那个女孩子，
1: 你们晚上干不干活？
0: 那女孩子莫名其妙地看了一眼多嘴的兰香说，
2: 我们晚上不来，但匠人们晚上还做活。
1: 那晚上谁给匠人们提泥包呢？
2: 他们自己腾出人手提。
1: 那我晚上来提泥包不知行不行？
2: 你呀，
1: 嗯，
2: 那你要去问战场的工头。
1: 哪个人是工头？
0: 这女孩子便给兰香指了指不远处一个立着抽黑棒卷烟的人。
3: 孙兰香已经决定要来干这活了，她记起了二哥信中所说的话。她想，人家美国总统的女儿都能跑到饭馆里洗碟子赚钱，她为什么不可以提泥包赚点钱呢？二哥说的对，要自强自立。她一家人都是吃苦干活的人，她自己干点活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二哥说了，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地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对，他这样做不应该有任何一点害臊的感觉。
4: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李谷一，歌唱艺术家，一首《妹妹找歌泪花流》让他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沉浮几许之后，一首普通的歌曲成为打破一个时代思想桎梏的先声。1983年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向全国现场直播了一台春节联欢晚会。
6: 83年春节晚会，因为讲是中央电台第一次嘛，在那个因为是800那演播厅里他搞的。那一年又是刚开始对外嘛，那就比较，过去都小型的，很小。
5: 除了直播，导演组还在现场准备了4部热线电话，专门接受点播。人们第一次有了选择节目的权利。然而晚会开始不久以后，当记录电话的记录员把点播要求送给晚会的导演们时，总导演黄一鹤却犯了难。
6: 确实有4部那个对外的电话，观众可以打电话进来要点播歌曲，大家就点了项链，因为项链不是还批判老挨骂嘛，所以大家就更想听一听。
5: 在国家级电视台播出一首被禁了3年的歌曲，那将是捅破天的大罪。也许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要出问题了。导演黄一鹤的第一反应是不能让李谷一唱相恋。此时李谷一已经在晚会上唱了8首歌，但他深信不论是谁都不会允许他唱这首歌。
6: 因为我自己没有准备，我想中央电台不可能让我唱这首歌嘛，所以我也没有准备。
5: 然而当晚会接近尾声时，事情却突然起了变化。
7: 山西太原市山西省邮电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廷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5: 当李谷一怀着诧异再次走上舞台时，他依然难以理解这首被禁播了3年的歌曲为什么会在顷刻之间被解禁。但他知道从这一刻起，那个他背负了3年的黄色歌女的骂名从此不会再和他有什么关系了。
6: 导演还让我唱这首歌，他一你唱这首歌我就承认，就说国家承认这首歌了，用不着再争了，就拍板了。
5: 直到23年后的2006年，当央视国际网站推出历届春晚节目明星墙活动时，李谷一在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相恋》依然以40余万票高居榜首，成为历届春晚中最受欢迎的歌曲。
6: 我想最重要的大家是一种政治热情吧，一种支持吧，想听也是想听，但最重要我觉得还是一种政治上的关心，就觉得一定要李谷一在这个春节晚上把这歌唱了， 哎，争过来争过去的时候，这歌群众都喜欢，喜闻乐见，家喻户晓了，你何必再争呢？所以老百姓也点这首歌。
5: 1974年，文革的第八年，30岁的李谷一离开湖南花鼓剧团，来到了北京中央乐团。那时他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唱一些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
6: 但是那个年代，虽然我们是没有排戏没梗，但是我们呢还是不断在演，还是不断在演戏。演什么呢？就演什么，唱点什么样板戏啊，唱点什么革命歌曲啊，完了我们还说什么，我们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毛泽东的歌是可以唱的嘛，是吧？唱保姆女是可以唱的嘛，钢琴伴唱红灯记可以唱，唱这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唱的。
5: 除了高快响应的革命歌曲，其他一切歌曲都在被禁止之列。当李谷一正式成为中央乐团的歌唱演员之后，他发现自己依然要为革命电影配唱。
6: 就是我们唱歌不是为人服，不是以人为本，什么都是为政治服。就是我政治上需要这种，好像还在那文革那个期间那种感觉。
5: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随着一场政治运动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李谷一也在这一年唱出了一种新的声音。
6: 故事片《黑三角》唱那个边疆的泉水情悠长，就这一年很有意思。76年，正好是两个时代的跨度，两个时代的这个截然的交替哈，新旧时代的交替。
5: 然而，带着上一个时代的惯性，另一种声音依然顽强。
6: 那有一批人呢，他还是抱着那个原来那个东西呢，他在进行这个抵制，在进行这个，他老是在审查，在审看，老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那找出你一些问题。他有时候为剧情服务的话，比如说我们很多电影的为人物服务，他要哭腔，他毕竟是哭啊，是不是？在台上用不着这样的。
5: 1979年，一部名为《小花》的电影开始在全国上映。李谷一被电影演唱的主题曲随之风行全国。但这首名为《妹妹找歌泪花流》的歌曲，也很快给李谷一带来了麻烦。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小花》公映。这部讲述亲情而不是革命故事的影片，让看惯了8个革命样板戏的人们重新燃起了走进电影院的热情。影片在上海首映的时候，门票不到3个小时就销售一空。作为影片主题曲《妹妹找歌泪花流》的演唱者李谷一开始被人们熟知。
6: 有的观众跟我来信说，为了看听这个歌看了9遍电影，有的看了3-4遍，最少都看了3-4遍。他那是没东西可看，也没东西可听，说他这个就是说看电影也就多了，就听这个歌多了。
5: 但曲调婉转的《妹妹找歌泪花流》和以往高快响应的革命歌曲区别实在太大，因此很快激起了一番争论。
6: 再加上我那时候唱歌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变革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大家讲是用了气声，一些变革的东西，不是按照常规那么去演唱的，所以就说你唱歌唱那么抒情，唱的那么甜美，那时候就这甜美的东西都属于小资情调、资产阶级，所以那个年代就说大家还是就是说思想还是比较禁锢。
5: 支持李谷一的人认为，演唱者巧妙地运用了真假嗓音的结合，表达出了眷恋和伤感之情，是百花齐放中的一只奇葩。而反对他的人则说，这首歌格调较低，唱风轻佻。
6: 小花就那时候本来是要批我的，所以刚才有起个苗头，刚有些议论以后就一看电影，哦，这样就没有批成。因为他就不是爱情歌曲，他其实自己一个亲妹妹去找自己亲哥哥，他不是描写爱人跟爱人情歌，只能是唱爱情歌曲都比较忌讳。我那时候那是批我的时间的时候，我还真没唱过爱情歌曲。
5: 最终这场争吵不了了之， 躲过一劫的李谷一也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为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演唱主题曲，
6: 叫《思乡曲》。那个曲子就是地方风味比较浓一点，而且呢音域也比较高，一般的要专业人员唱比较合适，业余人员好像是不太会唱，也难得学。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也不是很通俗，不是很通俗易懂，不是很流畅那种感觉，比较技术上比较强一点，所以当时呢他就找我来唱了。
5: 但当李谷一在录音棚里第一次唱完这首名叫《思乡曲》的主题曲时，导演马静华却越来越焦急，这样一首歌将很难在群众中流行。
6: 马静华当时就讲，他说那个你这个歌是不是太老百姓不太容易接受，我们来个群众喜闻乐见的，那是叫群众喜闻乐见的，让大家能够熟悉，大家都能够哼唱唱就好啊。说是啊，这个歌是比较难唱，也难学一点，说能不能我们根据这个时代的这个要求，我们能不能够写的稍微这个大家喜闻乐见一点。
5: 在马静华的要求之下，张丕基先后五次修改了《思乡曲》的曲子，但始终不能满足导演喜闻乐见的要求。此时尽管节目已经播出在即，导演马静华还是决定把词曲全部推翻重来。他让李谷一和作曲者张丕基先回家休息，自己则在办公室里连夜改写歌词。第二天一早，张丕基还没有起床，马静华新写成的歌词已经被送到了他家里。此时这首歌的名字已经被改成了《相恋》。不到半个小时，一首新曲子便一挥而就。

0: 为了这首新歌显得洋气一点，张丕基甚至动用了当时被斥为资产阶级乐器的架子鼓、电子琴和电吉他。工作人员不得不从海政歌舞团的仓库里找来了架子鼓，还辗转找到了一个能够演奏电吉他的人。
1: 这个来讲就是旋律比较流畅的，而且呢它是比较动情啊，比较抒情，就像一个人窃窃私语的，非常非常非常温馨的，非常非常温情的这种，但是它包含了内容在里面的。
0: 12月23日晚，大雪纷飞，身穿一件酱紫色毛衣的李谷一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里，开始演唱这首。

0: 在场的工作人员听得如痴如醉。当乐曲结束时，导演马静华竟然忘记了让工作人员关掉录音设备。
1: 当时录完以后，我们大家很高兴，全一次给老百姓一定会喜欢听，一定会流传。
0: 1979年12月31日晚8点，1970年代的最后一夜，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风光片《三峡传说》，人们第一次在电视上听到了相恋。第二天，上海文汇报便报道说，昨天中央电视台风光片播放的歌曲十分优美，得到大家的喜爱。一个月以后，相恋入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每天中午12点、下午6点，每周一歌栏目都会用半个小时教人们唱相恋。
1: 那相恋这歌，它你说有声乐技巧在里头就很少，它不要需要冒一个高音，像我们的声乐界都要讲最后来个高音显示我这个技巧在这里，所以说它就没有这个个惯例，就是非常的这个平稳平静的音区就这么一点点，声区就这么一点点，可能不是很高，就像说话一样，你的声音，你的歌声。
0: 这通俗易学的歌很快传遍大街小巷，李谷一还记得，一些人在排队买东西的时候都在哼唱相恋。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一起举办的听众喜欢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揭晓，25万封观众来信选出的15首歌曲全部是文革结束以后出现的抒情歌曲，其中李谷一演唱的就有4首，包括相恋。然而观众的欢迎给演唱者带来的却不仅仅是快乐，还有噩梦。1980年2月10日，北京音乐报在第二版刊出了一篇署名莫沙的文章，认为相恋是对外来音乐毫无价值的模仿。2月25日，北京音乐报的头版文章《不成功的尝试》又说，相恋拟人的怀恋故乡，但抒发的却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
1: 他实际上批这个歌呢，是以这个歌呢以点带面，他是批当时在这76年后出现一大批的这样这个符合时代要求，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符合这个什么的，他的这些作品，抒情歌曲这些作品，它是一种批判，一个诋毁，是这样的。他相恋是这个突破口。
0: 就连曾经为李谷一极力辩护的人也说，这一回李谷一走得太远了。
1: 后来唱到相恋了，唱到相恋就更不容许了，觉得那个是一个好像更是靡靡之音。
0: 李谷一的自我辩护给他带来了更多的麻烦，中央乐团的一位领导让人给李谷一捎话，警告他如果再这样走下去，中央乐团将没有适合他表现艺术才华的土壤了。1980年4月的一天，李谷一正在无锡参加演出，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让他立即返回北京。
1: 后来我们中央乐团的党委书记呢，叫杨杰，一个女同志，就跑到无锡，就把我接回来，说领导同志叫你回去，去开这个会，完了叫你去发言。后来我就从无锡那边就回来了。
0: 当李谷一走进北京西苑宾馆参加第4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时，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评价新近几年出现的抒情歌曲。
1: 当然主要是批作曲的，不是批我们唱歌的，但我们也包括在内，说前期那些简报来讲都是批判我们的。
0: 会议上当有人问李谷一他能不能重

0: 新录制一版相恋时，李谷一坚持说，如果我唱得不够好，我可以重录。如果说我现在的处理方法是观念的不同，我坚决不重录。李谷一的坚持并没有挽救相恋的命运。在这次会议上，相恋的旋律、歌词和演唱方法被完全否定，并被指责为何日君再来的翻版，被禁止流传。
1: 这歌也不能唱，这个像怎么唱的黄色歌曲，当时我就不服气，怎么可能呢？明明是个很美好的东西，怎么非要说是把它硬往这个上面套呢？
0: 令李谷一稍稍有些庆幸的是，他自己并没有随着相恋被禁止流传而失去登台演唱的机会。1980年夏天，就在相恋遭到猛烈攻击的时候，李谷一来到天津演出，看到节目单上没有相恋，热切的观众们直到谢幕的时候还在大喊相恋相恋。1981年1月1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了一封观众来信，信中说，对于相恋的争论，我觉得这是关于我们文艺园地中能否容许百花齐放的是非之争。可令人费解的是，三峡传说中的其他歌曲都能放，唯独相恋不能放，这是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宽大胸怀竟容不得一首小小的歌曲，岂非笑话？不久后，一位听众也写信给李谷一说，他们说你唱黄色歌曲，说你是黄色歌女，但那无数次的谢幕和经久的掌声是对这种污蔑的最有力的否定。
1: 它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两种不同的这种观念的一个交锋吧，一个交火。所以虽然歌曲不大，你也不以为然，但是呢，就是在思想领域上来讲啊，意识形态方面讲，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转折。它能允许你存在，那就是说它的有需要斗争。
0: 尽管有观众的支持，相恋依然在被禁止传播之列。但当李谷一到广州演出的时候，他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
1: 我们在广州那段演出的时候呢，在街上买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广州不是早吗？所以他那个磁带那个时候那是街上还很多的。
0: 在一个时代思维惯性的阻挠和另一个时代迫切的呼唤声中，尽管李谷一坚信他终有一天可以名正言顺地演唱相恋，但到底要等多长时间却是个未知数。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向全国直播春节联欢晚会，作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歌唱演员，李谷一也被邀请参加了这场晚会。
1: 因为我那时最红嘛，所以越是这样的话，争论越多，骂的越多，大家就越想多听听多看看了。
0: 为了增强互动的效果，晚会专门设置了4部热线电话接受观众点播，很快就有人点播了李谷一演唱的《相恋》。
1: 当时就是已经3次了吧，1次、2次、3次，完了条子送到领导那里，他们导演组也不敢定。
0: 不敢擅自做主的导演组将点播《相恋》的条子一次次送到当时坐镇现场的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的面前。看着满满6盘点播《相恋》的条子，吴冷西最终冲着导演黄一鹤说了4个字：黄一鹤，播。
1: 所以当时应该讲还是顺应了明星，还是呢确实满足了群众的要求。你设了热线电话过来，就是要老百姓点的嘛，就点了，条子确实那么多，但是确实很真情实意的。
0: 然而此时黄一鹤却面临另一个难题，由于事先根本没想到领导可以允许李谷一演唱相恋，因此他们并没有准备伴奏带，最终还是一位年轻的编导专门跑到自己家里拿回了一盘相恋。

0: 因为那首电台是国家的呀，他一你唱这首歌，我就承认，就说国家承认这首歌了，用不到再争了，就是就拍板了。
1: 在这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李谷一一共演唱了九首歌，但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依然是《相恋》。等待了三年之后，人们终于再一次通过电视看到了这首曾经饱受争议的歌，而这次特殊的亮相也让一切围绕他的争议烟消云散。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那一夜他们听到的不是一首普通的歌曲，更感受到一种摆脱桎梏后的轻松与自由。
0: 就是当时满足了老有训应了明星，说大家很高兴，说那些到现在一评的话，现在叫老百姓点评什么评历来春节晚会的这个好坏的话，他们还是83年和我唱那些歌曲，还是叫什么，大家还是最喜欢的吧，还是名列榜首。所以说说老百姓对那个很真实的东西，大家记得很清楚的。
1: 在第二年的春节晚会上，张敏敏和他的《我的中国心》再一次成为人们心中最深刻的记忆。随后，越来越多的流行歌手走上了春节晚会的舞台，流行歌曲和歌星的称谓不再是禁忌的话题。

2004年，李谷一的个人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演唱会上《相恋》再次被唱起，这首伴随了李谷一20多年的歌曲仍然受到观众的欢迎。但是对于李谷一本人来说，这首歌意味着什么，只有他自己。

0: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焦守凤、焦国庆、焦玉露子女。河南省兰考县有一棵焦玉露曾经亲手栽种的泡桐树，每当焦守凤和焦国庆姐弟看到这棵树，都会想起父亲的最后岁月。
2: 我父亲的人很活跃呀，再个也很开朗，回去以后我们都是非常愿意给我父亲说话，我父亲也对我们非常的疼爱。
3: 父亲来讲呢比较轻松，
4: 我父亲个子高，
3: 山东人嘛，个子高，是瘦瘦的，但是来讲现在也四十多年过去了。
1: 1962年的冬天异常寒冷，16岁的焦守凤和11岁的焦国庆被父亲焦玉露接到了兰考。就在他们来到兰考之前，兰考县刚刚遭受了严重的风沙内涝，30万亩庄稼被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父亲焦玉露已被任命为兰考县委书记。
3: 我们全家从卫士到兰考的时候，这一看兰考的县城啊就很不一样，是啊，盐碱，是啊，这个有水，是啊，树长得也不怎么好，特别到县城里头都看不见树，所以说感到比较荒凉。
2: 哎呀，到兰考以后住的地方又小，那个房子就是叫盐碱地，腐蚀的盐碱腐蚀的墙皮都脱落了，住了我们那么一大家子人住了2间小房子，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11-12平方吧。
1: 根据组织的安排，焦玉露一家10口人住进了县委大院，而这个县委大院此时却拥挤得如同一个仓库。
3: 当时的县委的大院，我们当孩子的时候不懂事，哎呀，拉了一车一车的东西，都是那个救济棉衣、救济被啊、救济粮食啊。
1: 就在孩子们好奇

0: 孩子啊，那不要出去怎么办？
1: 开封地委交给焦裕禄的首要任务，就是希望他能留住兰考人，带领大家和三害斗争。可是如果把人留住，眼下这30万人吃饭的问题就足以让焦裕禄心力交瘁。
2: 县委的责任是要帮助群众，要克服困难，要重建家园，是虽然说受了灾，但是来讲呢，你不能青壮劳力都跑出去以后，你把这个地方就彻底的就撂荒了。
1: 解放前，兰考人就在黄河故道上种树绑沙，并且因地制宜种植经济作物。1958年以前，虽说生活贫穷，但并不缺吃少穿。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中，兰考几乎砍光了境内的所有树木，风沙随后而来，吃饱穿暖的日子也被风沙卷走。在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种自然灾害被称为三害，这也是焦裕禄所要面对的最大难题。不过现在焦裕禄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吃饭问题。
0: 我知道了，我父亲就是那么出来进去就那么一个破自行车，骑着叮咣叮咣下去了，回来也是那么样，破提包，这么大个破提包。
1: 在刚到兰考的几个月时间里，焦裕禄就几乎踏遍了兰考，他很少有时间回家，这在女儿的记忆里是从来没有过的。父亲从来没有因为工作的忙碌而没有时间回家陪儿女。
0: 我父亲非常喜欢拉二胡，也非常喜欢唱，所以我们孩子们见到他都是也都是非常的活跃了。见到父亲，那我父亲在哪儿有好电影好戏，在洛阳的时候他都带着我们去看的。那就在洛阳，我印象最深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上小学，这个北京那个儿童剧院演的，到洛阳去演马兰花，我父亲都给我领着我们这一班孩子去看马兰花了。我的印象中很深的这个
1: 马兰花，从此只能是记忆中的幸福了。来到兰考以后，焦守凤和焦国庆只能看着父亲日夜奔忙。
2: 有时候呢，他不经常给家住，经常给办公室里头，办公室里头放一张床，是啊，完了以后就住那儿了。外边是他外边是开会的地方，就是常委们开会的地方，里头是他的这个卧室，经常他都住那儿。
1: 经过调查，焦裕禄为全县所有风口沙丘编了号，绘了图。那段时间，办公室成为焦裕禄待的最多的地方。
0: 我爸爸的办公室，我妈都很少让进去的。确实是这样，我妈有时候都很说，我是你的妻子，我为什么不能进你的办公室？她说那是我工作的地方。你们都年轻，那时候参考消息啊，只有他们那一级能看。参考消息那是非常保密的。我母亲不是党员，所以他的文件呢，他的报纸啊，那是我父亲出来进去都关着门。
1: 1963年9月，兰考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了全县大小干部会议，会上焦裕禄总结了生产自救斗争中的经验，为兰考树立起了学习的样板。他号召全县人民学习典型，向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展开斗争。可是就在这年秋天，兰考又连续下了13天的雨，全县11万亩秋粮绝收，22万亩受灾，这给刚刚激起斗志的兰考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焦裕禄在兰考树立的生产自救典型，渐渐把兰考人的心团结起来了。面对三害，他吹响了冲锋的号角，生产自救如火如荼地铺开了。但不久后的一天，就在焦裕禄开始着手写一篇总结兰考生产自救的文章时，他就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妻子要叫护士来给他打止痛针，可焦裕禄摆了摆手后向妻子

0: 抱了一支烟，
1: 吸了个烟就吸完了以后朝自己这个肚子上躺，因为他皮下扩散了嘛，很疼。
0: 1964年3月，在兰考人除三害斗争达到高潮的同时，焦裕禄的病也越发严重，剧烈的疼痛让他不得不放下工作，转而住进医院，全力与疾病抗争。
1: 先去开门看病，下午跟一个人，实在忍不住了，实在疼得受不了了，连饭都吃不住了。开门不敢确认到郑州，郑州不敢确认到北京。
0: 在孩子们的记忆当中，焦裕禄在来到兰考之前就已经身患疾病。
1: 等我们记事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有病。他这个病呢，从五几年开始就有了，先是肝炎。
0: 在开封和郑州，焦裕禄的病都没有能够确诊，最后他只好去了北京。
2: 我父亲那时候去从去有病重了到北京去看病，那的期间是县委人跟着，后来从北京确诊是肝癌后期以后，到就到那河南医学院的时候，那是我母亲一直跟着他的。
0: 从1962年的冬天，直到治病离开，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了1年2个月，而就在这1年2个月里，他的肝炎转化成了肝硬化，肝硬化转化成了肝癌。当他来到北京时，已是肝癌晚期。此时待在家里的焦守峰对于父亲的病情并不知情，直到兰考县委派人找到他。
2: 兰考县委的一个叔叔来把我接去了，说你父亲想见你一面。我去的时候，我父亲已经说话非常的吃力了。
3: 爸，
4: 爸，
3: 好吧，
4: 好，
3: 爸，你好吗？爸。
5: 孩子们，爸爸会好的。小梅，不要哭。爸爸就是喜欢哭。
3: 爸，这是我放假刚回来挣的钱，你想吃啥东西我给你买。
2: 那当时我父亲走的时候，就除了脸上很黄以外，哈，很瘦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没看出来。我这次去以后，我父亲的这嘴全是血泡，全都烂了，这脸上疙疙瘩瘩的都是，啊，非常的虚弱的那个时候，说话都是非常吃力。
0: 在焦守凤的记忆里，父亲活泼开朗，可眼下的情形让他震惊、难过，而父亲的问话又让他心生埋怨。
2: 我去了以后，我父亲那是就是问我，他说你是兰考那又下雨了没有，地有淹了没有。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开封呢，我想着你有病成这个样了，你还管兰考干什么呀。我说没有，听人说没有。
0: 焦守凤希望父亲能够安心养病，可是焦裕禄却无法安心。此时他有很多心里话想对家人讲，
1: 他最后也就说了，说算了吧，别治，反正也治不好了，就这吧。也给我母亲讲说的，这个我去世以后，你们要坚强，不要给工人添麻烦。所以我母亲来讲呢，现在一说到这时候呢，也是。这个眼睛都红了。
2: 他知道他病不行了，叫和我妈妈俩把我弟弟妹妹们带大，再过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不要像我父亲一再强调，不 不要向组织上伸手，要自己的路要自己走好，就是我们叫我们要把自己的今后的路要走好。那时候的就是向那些下乡的知识青年来学习。
0: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在郑州去世了，享年42岁。而此时与三害的斗争正在兰考轰轰烈烈地铺展开来，带着出师未捷的遗憾，焦裕禄在郑州闭上了眼睛。辞世之前，他留下遗言，希望死后能够埋葬在兰考，看见兰考人把沙丘治理好。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在河南郑州逝世。临终时，他留下遗言，希望死后能将自己的身躯埋在兰考的沙堆上，而兰考县的人民也在盼望着焦裕禄书记能够安葬在兰考这个他最后工作过的地方。可是两年过去了，兰考人一直没有等回焦书记，他们的焦书记被埋葬在了郑州。
2: 原来我父亲的碑很小，只是把下面写了个焦裕禄名字，这生于哪年呢？很小，就那农村的一般那种碑。
6: 现在播送《人民日报》记者穆青、冯建、周元采写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0: 1966年2月7日，大通讯发表以后，一列火车开进了兰考县，他把焦裕禄带回了兰考。兰考人民为焦裕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人们在街道两旁的树上挂满了布条，上万的群众披麻戴孝，其中有很多人是冒着大雪摸黑赶到县城的。
2: 当时兰考的很多群众都带着白花，有的给一路上，反正从我父亲抬着棺材过去，我们在前头走着，我父亲该棺材在，我们从那走一路，听见都是群众的哭声。当时我们心情都很沉痛，也顾不得再看那么多了。
0: 1965年12月，新华社副社长穆青来到河南省采访生产救灾情况，同行的还有他的同事冯建、周元。
2: 穆青那个人，我对他印象是非常好的，很平易近人，那穿戴也很朴实，都像一般的干部一样，那时候都是中山装啊，那时候衣服不就中山装吗？旁里没什么衣服，夹克衫那样的。还有穆青一般穿的，我印象中我见他几次，他穿的都是夹克衫啊，带拉锁那一种，那两个都是他们很随便穿戴，都是跟县里的干部差不多，很亲切，见了我们都是，见了我那弟弟妹妹，他们都小，都是搂着他们，抱着他们，问他们的情况、学习情况啊什么的，都这样，很家常。
0: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穆青、冯建、周元合写的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并配发社论，大力弘扬焦裕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奋斗精神。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篇通讯。
2: 长篇通讯发表以后，就把我父亲的坟墓移到兰考去了，但是那个碑还是很小。
0: 通讯发表后，焦裕禄终于回到兰考，静卧在沙堆上，他的墓碑上刻写着焦裕禄同志之墓。这是焦家珍藏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小姑娘就是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这张照片拍摄于1966年，而焦裕禄墓碑上边的碑文已经跟随着时代的变化换成了那个年代特有的语言。
2: 很小那个碑，没有把焦裕禄的事迹说出来，简单的说出来，把那个碑不要了，又修了一个现在呢高一点的碑。高一点的碑后来不是怎么呢，又说那个语言不行， 又把那个

0: 磨平，重新刻了字。
1: 这是1980年重建的焦裕禄墓碑，汉白玉材质，碑高2米，宽0.6米，厚0.18米。正面镌刻着焦裕禄烈士之墓，碑首镶嵌焦裕禄的瓷像，碑阴记载着焦裕禄的生平事迹。在墓地旁边还修建有展览馆，用以弘扬焦裕禄精神。而当年焦裕禄提倡种植的泡桐，如今在兰考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焦桐。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扬州修园志》。扬州修园是明末清初郑霞儒的私家园林，在历史上与郑元勋的隐园齐名。在扬州园林中，修园无论是造园尺度还是造园艺术都很突出。霞儒的后代郑庆户经过精心考证，对修园的山水形态、空间布局、修葺等进行了整理和编纂，写出了《扬州修园志》一书。这是我国传世无多的园志类书，书中还收集了每次修葺后文绘的成果，如诗词、园记等，集中展示了明清之际江南文人的精神风貌。朋友们，这就是建都故事《扬州修园志》的由来。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5: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2: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5: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让我们一起
2: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1: 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6: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7: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2: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8: 辛苦了。
2: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9: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10: 舅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2: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1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2: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